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3啊，翻工嘅早高峰咧，交通路面状况又非常繁忙咯噃。呢、这个时间嘅你出门未咧？在路上未咧？先提醒你学校周边嘅路况先啊，因为今日星期一啊，早高峰咧系先从学校周边路段开始噶。现时见到佛实对开嘅位置，河苑路嘅路段啦、啊，桂江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对开位置，海七路、灯湖西路、海六路、灯湖小学。海三路南光中英文学校往千灯湖的方向，南海中心小学简平路的上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噶。咁多位嘅家长朋友，请你停好架车再送小朋友翻学啊，因为社会车辆都需要通行啊。市区方面的缓慢路况咧都好多下噶噃，先提醒你事故路段的位置先啦。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最左边车道有事故，现场摆龙已经去到谢蝶大桥，希望塞在其中的朋友要再俾多啲耐性，可以的朋友提早绕行。另外事故路段仲包括有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返罗村方向啦，左边的车道依然处理紧早前事故，但龙尾依旧在海口路段。两个事故路段的报告都先提醒了你了，大家就先望一望自己的出行计划是否都有涉及周边又或者是这两条路。另外缓慢的路段还包括有海白路的亚浩大桥往广州方向，保利和府对开位置往桂城，南海大道海三路段的双方向，海五路口往区府，兴业西路佛山植物园对开位置的双方向，文华中路天虹路口往东平路的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双方向，湖景路往桂华路，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各个方向，令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往用桂，顺德快速桂龙工业区往返碧桂路的方向。高明方面，高明大道若华路隧道往返去洋和的方向，全线都是车多缓慢紧的。另外呢，亦都有施工路段啦，行得比较咪摩一啲嘅。咁佛山大道方面呢，落安排方往返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塘头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呢，现时都车多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嘅双方向呢，车流量都开始加大㗎啦。好啦，星期一嘅交通路面状况呢就繁忙一啲嘅，希望大家都尽早出门啦，留多少少时间在路上啊。想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想补充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家嘅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我听
4: 我听。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而已，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友好嘅。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8: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6: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8: 城市俏佳人，
6: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各位，早上时间嘅8:10啦，原来都开咪啦，全新工作周开始啊！十月份长假翻嚟之后嘅第一个完整工作周就是从今日开始的。今日是10月12号星期一。希望你都有休息好啦，是因为过去咗嘅周末时间呢就即係长啲嘅话一日，短啲嘅话可能连嗰一日都冇，咁有新工作周开始啦。新一轮嘅工作已经喺度等緊你完成佢。交通早高峰正在进行时，睇返路面状况你就知道今日嘅交通早高峰到底有几咁繁忙啦。又到咗翻工翻学嘅时间，今日我自己都轻轻迟咗少少出门嘅，所以我自己揸车在路上嘅话，我都感觉到嗰个车速系快嘅，即系你对向嗰啲车流啊，又或者喺你身边行过嗰啲车流啊，你都硬系觉得哇，今日大家嘅节奏都唔同啲咁样，系啦，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安全到达目的地，开启新的一天工作。呢个时间准时会有城市俏佳人嘅相伴啊！欢迎大家选择去到佛山嘉花生互动版面。做早生活的互动，今日冇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嚟专心听节目。龟速船长话早晨打卡，开启新工作周，又系开始努力啊搬砖的日子，希望大家都事事顺利。

因为我向来都是一个起身好早的人，因为家人仲需要照顾，所以会起身煮早餐俾屋企人食啦，煮咗鸡蛋香肠捞面，啱啱已经送个仔仔翻学啦，等下就攞部车去保养一下先。个非常之勤奋努力生活同埋工作嘅快递哥哥，佢嘅休息时间非常之短，但系每当佢休息嘅时候咧，都会安排嗰日嘅生活，好密集嘅事情。

用呢一首五月天嘅《星空》开启全新工作周嘅《城市俏佳人》，进入去到秋冬两季啦。天会光得越嚟越迟，又会黑得越嚟越早，唔知你睇星空嘅机会会唔会都无啦啦多咗呢？好，咁夜晚呢就唔好关我事，因为我都係陪住大家呢就早高峰啊，早上嘅时间呢咁就真係关我事啦。欢迎大家选择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分享早生活点滴，多咗好多朋友嚟打卡同埋留言啊。潘爷家庭话，喂，新工作周又咁开始咯噃，我好想为自己加加油先啊。晴晴雨海海就话：可晴啊，今日翻工落雨啊，送娃翻学都好麻烦啊。唔熟你嘅朋友见到你留言呢，都有啲担心噶吓，边度落雨啊？唔系都几好天气咩？咁样，诶，如果我冇记错嘅话，阿晴晴雨海海应该喺河南听紧我哋做节目嘅，系日日都上嚟听住节目打卡分享做生活噶，所以大家唔使慌。我是晴晴的成就话，在金秋的日子里，心有暖阳，秋有收获，咁好兴致啊！嚟啦，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先啦，因为好天气咧正在广佛两地持续噶，最近太阳公公的出勤率好高，高到我寻晚黑都忍唔住12点钟啦，我都要洗咗一张拉舍尔，我要决定今日晒干佢。点啊？过去咗嘅周末时间，你会唔会都洗洗晒晒有一日咧？太阳公公今个星期嘅出勤率100%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6.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晴天，吹偏北风两级，最高气温又翻翻去到33度啊！相对湿度介乎40%-75%，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火险的预警级别其实挺高的，除了是

需要嚴守森林防火之外，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同样都不能够忽视的，记得要定期检查家里的电器，防范意外的事故发生。咁嗰啲电器嘅元件啊，又或者系线路嘅老化咧，其实都系诱发火灾嘅重要原因啊。所以为咗你同埋家人嘅安全，千祈唔好令到家中嘅电器超龄服役同埋超时服役。例如话嗰部电脑明明都已经系用完噶啦，但系系都唔关机嘅，有得等佢待下先啦。可能我转头又要用咧，唔好等啦，转头你出咗门啦。又或者成日都拮住喺床头嘅嗰个充电器啊，系啊，成日都唔掹噶啦，因为礼手又要充噶嘛，咁都系一个非常之唔好嘅习惯嚟噶。啊，同埋而家嗰啲电视机咧，其实长时间待机噶，你知唔知啊？越新嘅电视待机时间就会越长，同埋越静悄悄。你点样先至知道佢系唔系真系待机咧？你即刻用语音唤醒佢就得噶啦。佢即刻答你啊，系零秒都唔需要有咁嘅缓冲噶，咁就代表其实佢系随时 stand by 嘅，其实咁样都系唔系咁建议嘅。就连嗰部最新嘅 Pocket 4 Pro 啊，可能有好多朋友唔知道，即系上网睇嗰啲小技巧贴先知道啊，原来揿咗嗰个关机掣都唔系关机嘅。因为啲电喺度跌緊㗎。你问官方点解跌电跌到咁犀利呀，我官方话俾你知，其实你要长按10秒钟嗰部机先真正关嘅。如果唔系真正关佢呢，佢是待机呢都系会耗电。唔系呀嘛。所以你话吓嘛。天气好啊，城市风光啊，城市风景啊都特别靓嘅。刷咗一下朋友圈，广州嘅朋友嚟报道，直接影咗广州嘅咩彩虹桥啊、猎德啊、东桥南啊嗰啲立交桥，哇！啲三角梅真系开到靓到咧，广佛两地，广州啲花都开得咁灿烂，我哋佛山啲花应该都正嘅。正在赶路的你，不是自己揸车的话，又见到好的风景，都欢迎你通过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分享。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头池首座，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嗨，早上好。Hello，
4: 大家早上好。
3: Hello，
4: 大家早上
0: 好。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新起点。
5: 早上时间8:22啦，各位赶路嘅朋友，保持心情靓靓啊！一位叫做924大眼仔嘅听众留言话：早晨啊，可晴，今日是个好日子。嗱，就咁简单嘅啫，佢写嘅嘢配咗三张图，呢三张图咧，第一影咗一围酒席，第三张图咧都系影咗佢嘅襟花噶啊！点解话系好日子啊？因为佢今日喺迎宾嘅队列当中。都系嘅，入去到今年嘅最后一个季度咧，都系婚礼嘅旺季嚟噶。咁啊，最近咧都刷到一位新娘子嘅朋友圈啦，佢就话：哎呀，奶奶咧喺我敬茶俾佢嘅时候，除咗系俾咗封大利是之外咧，奶奶仲俾咗一只和田玉嘅玉额俾佢。咁啊，奶奶就话啦：嗱，钱咧就随时都可以使得晒嘅。咁但系玉唔一样，玉咧系有温度嘅，亦都系。

0: 可以传家噶，一代一代咁样传落去咧，呢一份嘅意义唔系普通嘅礼物可以俾到噶，乖乖地啦。喂，讲真啦，而家越嚟越多人咧都几重所谓嘅肉文化啦，啊，又或者准确啲嚟讲系和田肉文化啦。咁啊，知道嘅朋友咧都喺度心心思咁想入手噶，咁但系买肉呢件事咧，确实啊食水或者系嗰个水面都真系有啲深啦。唔知道点样揀啦，同埋真系唔知道啲巧妙嘢喺里边噶嘛吓。咁为咗要打消大家嘅好多呢方面嘅顾虑啦，咁啊嚟紧嘅星期五咧，我哋嘅同事阿曼飞啊，就会亲自去到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嗰度咧，就进行和田肉嘅溯源，千里西行啊！有机会咧去到源头嗰度帮大家一探究竟噶。今个星期咧都系佢做准备嘅时间啦，唔知佢对于呢件事咧又点样睇法咧，同埋喺出发之前又会做一啲点样嘅准备咧 ？Hello， 曼飞。
1: 嗨、hey, 各位城市照家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曼飞。我简单介绍一下啦，今次新疆和田肉溯源之行其实它是分成两部分的。首先呢，我会有和田地区的和田肉保护发展文化协会的人陪我去到当地去走访一些的肉石矿区。咁然后呢，我再会找随行的肉石行家现场咁帮大家呢一对一咁去挑选呢个和田肉的。咁可能大家最关心嘅就係嗰个品质保证啦。因为其实呢和田肉嘅产地好多嘅。咁但係最出名或者係大众认知度最高嘅呢就係新疆产嘅。尤其係和田地区产嘅。咁我今次溯源嘅地方呢就係和田嘅于田县。买过呢个和田肉嘅朋友都知道啦，你嗰个嘅国标鉴定证书呢其实佢係唔会标肉石嘅产地嘅。咁而今次我哋溯源嘅呢个和田肉呢係附带咗啦新疆嘅 NHTC 国家和田肉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佢出具嘅一个叫珠宝鉴定证书。咁呢个证书佢个备注栏嗰度呢係好清晰咁样写明咗呢就係呢一个嘅原料嘅产地啦係和田地区嘅于田县。而且呢佢係一物一证嘅。咁其次呢合作嘅商家係俾到个承诺我哋嘅。咁就话呢一次我哋溯源嘅玉石假一赔十。相关嘅售后责任呢商家係会承担嘅。即係呢个定心丸呢亦都係我哋同大家争取到嘅。咁大家其实而家係可以喺微信搜佛山电台呢个公众号回复玉石两个字，然后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你先入群。咁然后咧，将你自己想要咩品相、咩品类嘅玉石咧，留言俾我先。咁就提前点菜啦。咁我去到现场嘅话咧，就可以去揾随行嘅资深玉石专家协助大家一对一咁去挑选。咁另外咧，呢一次嘅溯源专场咧，亦都会带嚟于田老矿料嘅和田玉，即系行业俗称嘅九五于田料啊。因为佢个产量好少啊，咁所以咧，玉石爱好者其实对佢嘅关注度系好高嘅。咁呢次我哋溯源嘅和田玉咧，系天然嘅玉石，每一件佢嗰个纹理、佢个质感，佢都系独一无二嘅。一物一证书系可以查验，同时咧亦都支持48小时嘅免费品鉴期。咁即系话你收到货品之后咧，系可以慢慢咁去欣赏、去感受。在这个货品完好的前提之下，如果你说觉得哎呀不好啱心水啊，或者是不是很符合你自身的期待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申请退换的。咁而家呢你添加权益官嘅微信俾一蚊鸡嘅定金呢，到时仲可以抵扣200蚊添。你喺微信度搜索佛山电台呢个嘅公众号，然后回复玉石，咁你就可以添加到权益官㗎啦。咁到时呢我到新疆嘅现场呢会协助大家实地去选货啦，亦都会分享返现场嘅所见啦。货品嘅售后啦，同埋假一赔十嘅承诺系全部由商家去承担嘅。咁详细嘅售后细则啦，其实大家系可以提前入群先了解清楚，同埋咧可以先喺群里边点点菜嘅。

0: 游湾区，心情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加拿大菲沙研究所近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咁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咁喺五个评估大项里面，香港喺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继续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当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和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发言人还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在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 1.1 万家，比2024年上升 11%， 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今年前8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约520间内地和海外企业在港开设或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到今年的8月，已收到超过

0: 67万宗嘅申请，批出超过47万宗，当中超过31万人来港。发言人表示，喺国家嘅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市中心一高地嘅角色同功能，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本地企业同市民开拓更广阔嘅发展空间，亦都为全球嘅企业投资者同人才提供更大嘅机遇。香港继续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呢份成绩单嘅背后系一国两制赋予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地位，咁亦都系自由港制度、国际化专业服务、低税开放环境带嚟嘅竞争力。但系机遇同挑战并存，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住房、创科、产业转型等等嘅课题呼唤超越短期视角嘅系统性布局。咁正系喺呢种背景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咁佢唔系要改变香港自由经济体嘅本色，而系要立足现有嘅优势，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将有效市场同有为政府相结合，既巩固提升四中心一高地嘅既有长板，亦保齐民生、空间发展等等嘅短板。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同埋市民所盼融为一体，为香港未来5年嘅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路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 我们国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所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对香港有很多好处，把握好所有的机遇。国家“十五”规划公布了，我们就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让香港可以把握好这个难得庞大的机遇。这次五年规划你看到的，我们有两个边是最内容丰富的，第一个是谈怎么巩固提升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提升民生福祉，特别是我的施政报告里面呢，有关民生的专章是整个施政报告里面最内容丰富的，我们都把所有的意见总结起来，都放进我们的五年规划。
0: 香港特区立法会从7号起1年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并在9号通过支持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致谢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当中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陈国基说，五年规划涉及六大范畴，包括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切实提升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他说，五年规划最重要的主轴就是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做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彰显香港的国际化定位，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这个内联外通的主轴服务两个根本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陈国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2: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0: 多部都会区。

0: 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咁喺五年规划当中，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表示，
1: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同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要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的动能。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等的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
1: 我们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的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0: 讲到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也都是香港最引以为傲的产业。咁就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嘅当日，英国易西恩集团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嘅第四十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就显示啦，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四号发表网志表示，香港金融市场持续活跃。今年前九个月，港股平均每日成交额达到2729亿港元，同比增长6.4%。新股市场表现突出，共有116家企业在港上市，集资额超过3880亿港元，同比上升超过一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咁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当中，亦做出一系列嘅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就表示啦，五年规划为市场提供清晰方向同高度预见性。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两份文件报告聚焦三大主轴，也即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2: 第一，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们证监会和交易所正正是就怎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们在上市后的规管是作出咨询。咁呢啲嘅目標咧，都係喺融資方面，希望咧我哋能夠更加咧係俾個發行人有個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咧，就係人民幣嘅國際化。香港作為我哋國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幣輸流咧，其實好多個工作可以做，進一步提升咧我哋境外人民幣個流動性。咁第三方面咧，就係我哋希望一啲新嘅金融領域，尤其是喺大宗商品方面咧，係有所突破。我哋啱啱已經係依家推動緊喺黃金市场的建设，我们通过以贵金属作为开始，希望是去建立和进一步去提升我们作为一个大宗商品的一个交易一个枢纽。
0: 许正宇表示，他会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
2: 其实你见到在施政报告入面，我们有八大的措施，就是具体我们是在这个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生态圈入面未来一年的个工作重点。未来的在下年第一季就会是落地港金结算系统，如果包括在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去这个人民币的贵金属期货那个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在年内我就会成立黄金市场那个行业协会，我都会很快在今年年内是召开一个包括我们金融机构的一个会议，是看回我们这个下一步 針對翻

0: 单止贵金属，而是大范围咁样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点样可以贡献到国家金融强国嘅建设，呢啲都系咧年内会系开始进行。
1: 从蓝图到举措，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步一个脚印。许正宇表示，香港将以稳促进，以进固稳，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
0: 我觉得其实我哋成个嗰个金融板块都系咧系聚焦，我哋点样咧能够作为国家一份子，去强化我哋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同埋喺过程咧系发展自己嘅。我哋既要做好咧系金融安全，防范风险，同一时间系持续创新，推陈出新，令到我哋咧能够为国家有所贡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前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当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里面排名再升一位到第14位，被在亚洲保持第五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八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到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来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咁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开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发言人说，香港将会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具香港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并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香港还将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集全球创科资源和人才。特区政府将致力引领香港实现在2030年后基本建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且联通世界的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介绍话，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创科章节里面所提出来的首要战略任务。咁除了巩固提升和充分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和 InNow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双基地优势，2026年施政报告特别提出来将会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巩固香港在前沿科技的地位，并推出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
4: 政府将支持香港科技园公司研究成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实现应用场景需求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精准配对，并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支援本地科技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提升长者生活质素的产品和方案。
1: 孙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相当篇幅阐述新型工业化发展策略，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发展体系，并提出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合作的战略机遇，深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双向融合，打造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的深度协同模式，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
4: 我们将于今年内公布香港新兴工业中长期发展方案及新兴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的结果。资金方面，我们预期今年内正式启动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并额外预留10亿元与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我们亦正全速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它的两条中轴线目标在年底投入运作。
1: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能够同大湾区其他城市优势互补。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连续2年排名第一。

0: 产业创新平台，构建新兴与未来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定位，香港在区域合作里面的价值在于一国两制下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位置，以及普通法制度、信誉、唐国际化专业服务等软实力的优势。上个月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落下帷幕，这次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吸引来自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几名各界人士参加。在论坛期间共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项目和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回应市场现实诉求，论坛首次设立出海专章，打造一站式交流平台。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唯一中英双语并重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香港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国际化、高质素和信誉良好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可以有效保障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的利益，协助他们高效地走出去。哈萨克斯坦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部副部长穆哈梅特·卡里耶夫·巴克蒂亚尔讲到，哈萨克斯坦有良好的电力基础设施和灵活的立法，希望与中国科技企业实现双赢合作。咁佢表示啦，香港有领先嘅金融工具同经验，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喺哈萨克斯坦落地项目，并将相关合作嘅影响力拓展到成个中亚市场。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喺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系东盟联通中国内地同全球市场嘅重要门户，双方可以喺绿色经济、海洋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深化协作。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充分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目前香港已同1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同约20个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签署投资协定，同4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讲到，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发挥区域融资枢纽作用，已经有超过100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北部都会区，提供跨市场创新测试场景，并凭借多所全球百强大学集聚人才，以资本、场景、人才优势去助力区域产业升级。据了解，跟住落嚟数月，香港将会迎来多场的国际金融盛事，包括本月首次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下个月初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以及明年一月的亚洲金融论坛，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友谊和联系，推动更多务实合作。一系列重量级金融盛会陆续落地香港，充分展现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资本、经贸领域联通全球的强大能量。而香港的国际化不单止体现在资本市场的往来互通，同样亦都体现在文明艺术的交流互鉴上面。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定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样对文化领域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通过深化多方的交流合作，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作用。
3: 我们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是可以大家有一个

0: 更好嘅中外文明嘅交流互鉴嘅作用啦，同埋咧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再进一步强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艺团，就令到佢哋咧可以系多方面咧更加达标，无论系个艺术水平啦，或者系嘅佢哋观众嗰个人数啦，或者喺嗰、那个中外交流以至同内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对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标，让佢哋咧都可以有一个更清晰嘅发展方向。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将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同成就的博物馆。罗淑佩表示，在古洞北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一项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设项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的相关博物馆对接。
0: 其实我哋嗰个筹备呢已经系开始咗，咁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商讨呢我哋呢、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咁另外呢就我哋呢、这个馆呢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的观感啦，同埋咧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
1: 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令香港当好连接中外嘅文化桥梁。但城市高质量发展嘅落脚点，其实最终系广大市民嘅美好生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坚持民生为本，入边推进文化硬件建设同对外文化交流。入边着力破解地区民生难题，搭建青年成长成才的平台，希望实现社区有温度，青年有奔头。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记者专访的时候就表示了，民青局将依托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来的举措，化解地区民生难题，建设有温度的社区，助力香港青年提升竞争力，厚植家国情怀。
2: 我们就是要强化地区治理的体系。我们现在是有由政务司司长主持的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统筹，咁亦都咧系有政务司副司长主持嘅地区治理专组啦。我哋一个架构嘅目的咧，就系要高效咁样解决地区嘅难题啦，努力令到香港嘅社区咧系更加有温度，市民嘅生活能够更加有幸福感。而同一时间，我哋都系非常重视青年发展啦。咁我哋喺青年政策方面咧，我哋始终要为佢哋咧系赋能啊，帮佢哋咧系提高佢哋嘅竞争力啊，同埋佢哋嘅发展嘅潜能啦。我哋鼓励我哋嘅年青人咧，系积极参与我哋嘅地区治理，形成一个咧青年成长同埋社区建设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嘅良性循环。
1: 麦美娟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关爱队系完善地区治理架构嘅重要一环。未来特区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嘅培训，令关爱队嘅服务更全面、更到位。
2: 我哋透过地区关爱队嘅建立啦，可以为我哋嘅凝聚到社会唔同嘅资源，同埋有心服务嘅社会嘅市民咧，去为我哋喺社区里边咧提供一啲支援服务啦，同埋进行一啲关爱社区嘅工作噶。其实社会对关爱队嗰个认识越嚟越多，对佢哋嘅要求又会越嚟越高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咧为我哋第二期嘅关爱队咧系提供一啲健康支援嘅培训啦，一啲沟通技巧啊等等嘅培训，令到关爱队可以更好咁样咧提供佢哋嘅服务。
1: 青年系香港嘅未来，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当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到特区施政嘅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作出系统性部署。麦美娟表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助力香港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首先我们是希望培育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世界视野、 有抱负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第二呢，我们也都是要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会开拓更多青年走向国际的机会。我们都会推出全新的文青局联合国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扩阔我们香港青年的国际视野和人脉网络。而第三呢，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协助青年呢是迎接国家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去启发青年的潜能，特别是会重点培养是能够服务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人才的，助力我们的香港青年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增加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开局启新情，蓝图以绘就。香港以首份五年规划为揸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经济、创科、文化、民生多领域协同发力，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当中，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香港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
4: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8: 啲人成日话
9: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0: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1: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时间嚟到9:03，留意实时路面情况。话比起8:00嘅时候嘅路面状况咧，真系松翻好多啊！现时市区方面收到缓慢嘅路段咧，并唔会一堆堆啦。但系一啲主干道，例如话海北路嘅雅浩大桥、维港立交往广州嘅方向、贵德路联和路段往翻桂城、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咧。以上的路段呢暂时都还是缓慢紧的，其他路段呢就已经松返不少了。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保持大。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也都提示，顺德东互通往返去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的方向呢也都收到有布慢的提醒。选择高速方面的朋友仔留意返这两条重点的路段了。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南海桂城的环岛北路三山西桥至到三山港一段，今天开始有分阶段的占道施工。三山大道往返去环岛西路的方向，车道会 分段为比，车辆可以从文翰二小旁边右转。另外雪花啤酒厂至到物流中心一段呢会临时调整为双向通行的。咁呢一个工期咧，大概要去到明年年头嘅，大家互相支照一下啦。双岔路况又或者仲有新路况，想提醒我哋，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4: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6只只需要298元。 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

0: 都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今期我哋会讲下最近好 hit 嘅一项运动项目啊，见到有好多明星啦、素人啦都加入咗战团里边。佢唔系一个咧你同我之间嘅比赛，系一个自己同自己之间嘅比赛。佢可以单人参与啦，可以组团参与啦，咁样又可以两人成团参与啦，咁样。就连我身边嘅呢一位 Elsa， 原来佢而家都开始投入去到呢一个项目嘅训练当中，已经备战下一站嘅比赛啦，咁样。咁所以可以分享一下点解佢要选择入呢个圈啊，同埋入咗呢个圈之后做咗啲乜嘢啊，咁。所以我哋今期会嚟讲讲新嘅运动项目叫 High Rocks 啊。咁我就係從深圳站開始留意呢件事嘅，就發覺好勁喎，即係我哋以前話鐵人三項已經好勁，而家唔係，而家要鐵人八項。咁 Elsa 都分享一下你其實點樣入圈㗎呢，係俾咩感染入圈㗎呢？
1: 其實真係從身邊嘅人做咗呢樣嘢啦，分享
2: 係
1: 去產生好奇
2: 係
1: 咁，然之後就開始去上體驗課，又覺得幾好玩，同埋我亦都真係研究過，哦，原來佢係幫到我成個可能身體機能強化嘅，
2: 係
1: 咁我就认真去对待呢件事啦，
2: 即系令到有好多朋友佢嘅健身嘅成果或者系热爱运动嘅呢一件事，唔再只系需要收埋喺健身房
1: 啊，并且我觉得佢系传播得非常之快，
2: 系
1: 可能旧年咧你都未听讲过啊，突然间今年咧佢就好似个个都喺度讲紧，
2: 系全面覆盖啦，咁样连我哋呢啲唔做运动嘅人都知道，所以我哋今期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呢项运动咁令人着迷咧、着魔咧咁。咁我哋先嚟讲下咩叫 High Rocks。
1: 其实咧佢坊间咧系有个朵嘅，
2: 系
1: 就叫做体能界嘅奥运会
2: 哦，
1: 所以咧我哋去练 High Rocks 嘅人咧，有阵时都会喺度调侃啊，就系话我要去备战奥运
2: 啊嘛，
1: 咁其实简单啲嚟讲咧，佢就系将一场跑步啦、力量啦同埋耐力放埋一齐嘅体能挑战嚟嘅，
2: 系
1: 咁佢嘅基本结构咧就系1公里嘅跑步，再加一个功能训练站嘅8轮巡回嘅，
2: 系啦。
1: 項目包括了滑雪机啦、推雪橇、拉雪橇、波比跳、滑旋机、农夫走、箭步蹲同埋弱球投，一共系8个站点跑同埋练去交替嘅。
2: 系
1: 完赛时间大概就系1至2个钟啦。
2: 系啦，咁成个完赛嘅过程咧，其实你都系同自己比赛嘅啫。即系你一个人要完成呢8项嘅内容，喺每一项嘅训练站里边，你都仲要跑1000米。
1: 系
2: 跑完步先至可以去，
1: 即系佢系冇得停嘅，跑完即刻做。
2: 哇！我谂下都觉得，哇！呢、這个耐力赛真系好夸张啊！以前我哋觉得铁人三项已经好夸张啦，即系咩游完水又要踩单车啊，踩完单车又要跑步啊咁样。而家唔系，系每1000米跑完步之后，你都要去做一项力量项目。
1: 即系你交接嘅时间越耐咧，其实你个耗时就会越多，所以佢系唔俾你停嘅。
2: 系咁啊，就话即系呢项运动其实系而家先兴起啦，咁样咁追溯翻佢嘅历史，其实又系点样嘅咧？
1: 其实佢历史好短嘅，1907年系诞生喺德国嘅，咁佢点解叫 High Rocks 咧？其实就系佢嘅英文 High Bridge， 即系混合，再加上 Rock Star 啊摇滚明星嘅结合，跑步同力量嘅混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中嘅 superstar， 系啦，就系咁样。咁你睇下佢第一场比赛系2018年开始啦，第一场先至得过650个人报名，但系到咗2025-2026年赛季，全球系超过咗130万人报名，覆盖咗30几个国家噶。咁到喺2025年啦，喺中国其实系办咗北京啦、上海啦同埋深圳。咁今年亦都增加咗广州嘅场次嘅。
2: 系咁，即系我哋中国内地咧，其实整体嗰个参赛人数啊，都讲紧系几万人。咁所以为咗要应战啊，有好多人而家系投入去到呢一项运动嘅训练，即系你真系要有咁上下训练，你先至可以去参赛啦。我哋叫做咁样喺呢一项嘅运动当中，其实我哋又发现有好多女性系主动参与，你70岁嘅又得，30岁嘅又得咁样。但系呢件事其实喺我嘅眼中系一件几辛苦嘅事，
1: 几自虐系咪？
2: 系啊，咁到底系因为乜嘢而令到大家都入坑呢？ 咁 Elsa 都系其中一个入坑者咯，系啊，听下你嘅分享。
1: 咁其实佢系俾到好多嘅收益俾我哋嘅女性嘅，咁我会觉得佢满足咗三件事啦。第一个就系重建咗作为女性嘅评价体系嘅坐标嘅，第二个亦都系满足咗我哋女性嘅社交货币嘅需要啦，同埋就系边个嚟去评价我哋女性嘅呢个主权，由他者变成翻我哋自己嘅。
2: 系，咁我哋着过嚟讲一讲啦吓。第一个，佢重建咗评价嘅坐标体系，怎么说呢？
1: 嗱，因为咧，我哋健身房咧健美咧，好多时候我哋就话，我哋嘅身材嘅线条啦、比例啦、靓唔靓啦、标唔标准啦咁。咁其实 High Rocks 俾嘅唔系呢样嘢嘅，因为佢系同一套坐标，佢只有芯片嘅计时器，并且系全球统一标准，好似女性咁样啦。推雪橇，无论你几高几重，都系统一102公斤，统一都系跑完8公里，所以呢个数字咧，你唔使俾解释俾佢嘅，见到呢个数字你就知道佢个强度同埋佢个耐力啦。即系所以我系唔需要影张相话俾你知，哇，我好努力，直接你睇到呢个数字就知道
2: 我完成到就系你嘅呢个水平，
1: 就系冇错，就系咁样啦。佢系冇所谓关门时间嘅。即系冇话你咩时间之内一定要完成啊，总之佢就会等到你做晒为止。
2: 系
1: 啊，咁所以喺北京站咧有一个参赛者就系、是、我完赛时间系2小时43分，其实系好慢嘅。
2: 哦，
1: 但系佢完赛咗之后，佢自己都会讲：，参加 High Rocks 其实系唔需要用成绩嚟去证明，我只需要将自己由起点一步步送到终点，咁就代表我做得到啦。
2: 嗯，系咯，我感觉佢好似每一个项目都系一个跨栏。即系我无论你点样跨过去，你跨到去到终点，赢咗自己啦，咁样。
1: 系啊，咁、而第二个咧，点解我话系提供咗硬核嘅社交货币咧？咁你都知道啦，其实我哋女性都好中意晒嘅，
2: 系。
1: 但我哋晒嘅可能都系晒娃啦，或者系晒养生啦，甚至乎可能有健身习惯都会晒啲嘅自拍。咁但系你会发现 High Rocks 咧就唔系自拍，你冇时间自拍，
2: 系。
1: 更加多系官方嘅摄影师去揸拍你嗰啲好努力。比赛嘅嗰啲可能系面目狰狞啊，五官喺度扭曲啊，
2: 佢喺度努力啊，
1: 系喺度青筋暴起呢瞬间。但我觉得呢一种嘅战斗纪录系会比任何嘅静态自拍或者摆拍都要有说服力咧。
2: 咁又系，即系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原来佢系官方摄影师同埋官方嘅纪录。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刷到，都系一个好正常嘅参赛嘅状态。佢就真系成个都系努力嘅过程，每一个项目佢都喺度做紧嘢咁样。
1: 系啊。哦咁、你话点解我哋跑步明明屋企楼下有得跑，我就要山长水远去比赛呢？都系贪呢啲官方嘅揸拍嘅相啫。
2: 系
1: 我专注的样子比我摆拍其实更靓。
2: 系啊系啊 ，OK 好。
1: 咁所以第三个咩叫做主权移交呢？就系话作为女性，其实我系可以我说了算。即系唔似得好似以前所谓嘅选美啦，有评委啦，就系话
2: 唱歌有评委噶，
1: 冇错啦。咁但系喺 High Rocks 咧，其实佢系冇评委噶。即
2: 系
1: 佢只有计时器，
2: 系、
1: 所以你推102公斤唔会因为你瘦所以变轻，亦都唔会因为你化咗妆所以一公里会变短，你完成到就完成到噶啦。
2: 其实呢个标准系从以前嘅被评价到而家，我哋要攞我哋自己嘅成绩出嚟去完成呢一个过程。
1: 所以点解会越嚟越多嘅女性去投入呢？你知唔知2022年嘅女性参赛比例咧，其实只有24%。到咗今年嘅深圳站，就系、是、你头先讲嘅开始关注。女性嘅比例已经系去到42%，
2: 哇，翻倍、
1: 啊，系啊，
2: 同埋最大年纪系80岁嘅女性都可以参加噶、
1: 啊。呢个真系好例子，即系当我哋去刷到嘅时候咧，呢一个80岁嘅阿花姐咧，佢系同佢50岁嘅新抱，
2: 新抱系啊，
1: 一齐去组成双人组，并且系攞到咗年龄组嘅第一名啊。
2: 系，喂，其实使唔使俾钱报名嘅啫？呢、這个比赛，
1: 唔单止报名要俾钱，睇观赛都要俾钱，
2: 即系佢可以接受围观嘅，
1: 系
2: 个价钱系点噶？
1: 唔同嘅组别咧系唔同嘅价钱嘅，
2: 系
1: 啊，单人组咧就系600几蚊啦，咁而双人组咧就系1300几，
2: 差唔多咯，即系两个人报名费咁样咯。
1: 咁同埋亦都会有四人组嘅，就系1600几。
2: 四人组都得噶，佢点解要设一个四人组嘅？
1: 即系你一个人嘅力量，
2: 我做唔晒啊，
1: 做唔晒。譬如好似推雪橇咁。咁推雪橇你係需要推一个102公斤嘅雪橇去推50米嘅。
2: 难唔难噶？其实
1: 难噶，即系我会觉得我参赛我都要揾个搭子，即系一个人要完成系一件好困难嘅事。
2: 系系系，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好似影视飓风嘅 team， 佢哋成个公司就一齐参与嘅，即系最多就允许四个人接力参与。
1: 冇错，
2: 乜比赛就接近700蚊一个人啦。咁围观咧，围观几多钱？
1: 系啦，因为你又好想睇嗰啲肌肉美啦，系啊，需要60蚊嘅门票嘅。
2: 哦，抵喎！咁围观可唔可以拍嘢噶？
1: 咁当然可以啦。咁同埋有啲运动员咧，佢系会自己去约摄影师啊，咁佢就需要俾埋摄影师嘅票。
2: 所以摄影师其实系围观者
1: 啊，佢哋有个名噶嘛，叫做站者啊嘛。
2: 站者
1: 啊，就系我私约嘅摄影师。即系你任何运动都有嘅，好似你跑马拉松啦，咁啊越野可能会难啲，因为冇人去跟足你几嘅公里啊。
2: 系系哦。

0: 原来系咁样嘅，即系无啦啦都嗰日摄影师都爆棚嘅，俾人约到，
1: 系啊，所以跟拍都系一个好好嘅商业嚟嘅。
0: 系啊，OK， 好咁啊，我哋知道咗咁多High Rocks 嘅好处咧，其实最最重要，我想话俾大家知嘅就系佢真系一项运动嚟嘅，咁所以佢都会反馈到我哋自己嘅身体嘅受益嘅。我哋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4: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6: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7: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6: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7: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3: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童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看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8: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9: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8: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9: 养出健康生活，
8: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0: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0: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讲下咧近呢两年非常之 hit 嘅一项运动啊，因为而家覆盖面越嚟越广啊，咁就系 High Rocks 啊，其实就系一个力量训练同跑步要混合完成嘅一项 咁样嘅运动，无论你几大年纪，其实都可以接受参与。咁但系我哋发现咧，呢一项运动其实亦都吸引咗好多女性。

0: 参与。接受训练嘅过程当中，甚至系参赛嘅时候，明显咁样感受到，我哋所有嘅呢一啲项目嘅训练，原来都会帮到我哋。即系呢样嘢，可能 Elsa 都系一个比较大嘅收获嚟嘅。
1: 系因为我唔系话跟风所以去投入呢项训练，而系真系有研究过佢带俾我嘅身体收益系乜嘢？
0: 系乜嘢咧？
1: 咁我哋就要去讲翻，其实佢系好少有嘅综合性嘅训练嚟嘅。
0: 系
1: 啊，即系大家都知道我系练开长跑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其实单一嘅运动咧，你净系固定练嗰几块发力嘅肌肉会有劳损。但系唔练嗰啲咧，佢就会变得好弱啦。咁
0: 系
1: 咁，所以跑步练心肺啦，但系佢系练唔到力量嘅。咁但系可能嗰啲经常要去举铁啊、练线条嗰啲人咧，佢又练唔到心肺同埋协调。咁但系有一啲可能系练瑜伽嘅，咁可能佢嘅柔韧性好好，但系佢爆发力亦都唔得。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长期做一项运动咧，身体就慢慢变成偏科。
0: 系、
1: 但系 High Rocks 因为佢有八个站点，所以佢系真系结合咗心肺力量、耐力、协调、爆发性。全部串埋一齐嘅，佢、就系有氧同无氧嘅混合结合啦。
0: 系、即系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女性要练力量啊，要留肌肉啊，因为呢个对于我哋更年期嘅准备嚟讲非常之重要嗬。咁、如果一项运动只系展示型嘅运动，咁就真系太 show 啦。但系原来 High Rocks 核心佢会翻到去应用型嘅力量。
1: 呢、这个都系我考虑嘅。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作为一位中年嘅女性，你嘅场景就系两手喺超市拎住
0: 几廿斤嘅
1: 购物袋，然之后你仲要拖住个小朋友，你又要快步咁样去穿过嗰个停车场，又或者可能我要出差赶高铁，拎住20公斤嘅行李箱，仲要去举上嗰个行李架，又或者周末大扫除啦，你又要擒高擒低等等呢啲瞬间，其实真系唔系话你喺健身房练到几咁靓嘅线条就可以帮到你。咁、但 High Rocks 系真系俾到呢样嘢嘅。譬如好似我哋跑步啦，佢练嘅系心肺啦，咁你真系可以爬楼啦，追车系唔气喘嘅。系啦，咁我哋推雪橇啊、农夫行啦，其实锻炼嘅就系我哋嘅后侧链同埋握力啦。咁啊，系会令到我哋搬重嘢嘅时候就系、
2: 唔会咁容易受伤。
1: 冇错，就会稳定啲。所以你知唔知我老公咧，知道我可以推到102公斤嘅雪橇嘅时候，佢就话：屋企以后操重嘢俾晒你做得啦。
0: 102公斤、可以推得喐一个半老公。
1: 系啦。咁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佢嘅精髓系在于你系带住疲劳同埋心率去发力。咁呢个就系我哋生活中嘅场景就系咁样啦。你又拎住重嘢，你又要去追车追到气喘气索咁样。
0: 系，
1: 即系真系会俾到你呢啲面对生活场景嘅一啲力量。
0: 系。咁做咗咁多 high rocks 嘅锻炼之后，你觉得对你嘅跑步有冇帮助咧？话时话，
1: 非常之有啊啦。之前咧我去练单一跑步嘅时候，其实真系会有肌肉劳损，所以点解我会去有一个康复教练啦？
0: 系。
1: 咁但系我会发现。我做咗综合训练之后，我就好少去上佢嘅康复课。
0: 康复课都悭埋。
1: 即系我可能系膝头哥唔舒服咁，咁啊佢以前就话、你可以练一啲乜嘢嚟去减轻。但我发现我去参加咗 High Rocks 训练课之后，另外一项嘅训练其实系平衡咗我嘅肌肉嘅。
0: 明白。
1: 咁拉翻匀之后，佢就好咗啦。
0: 系，明白明白。咁所以睇嚟，即系我哋话哇喺。因为你有八个嘅耐力训练噶嘛，睇上去都好吃力下，但原来其实每一项嘅运动，佢都可以帮你自平衡翻，因为你唔系练死一样嘢，
1: 系
0: 即系谂好似跑步咁，哎呀都系跑步，即系你跑步嗰啲肌肉就好发达啦。
1: 唔系，其实我哋跑步都有专项训练嘅，咁我其中一种训练咧，即系一段快一段慢，其实我
0: 系
1: 好讨厌呢种训练嘅，
0: 系
1: 因为佢冇得停，
0: 即
1: 系你快已经系好气喘啦，咁但系你又要有一段慢，
0: 系
1: 啊，即系冇得休息，咁本身我系好讨厌嘅。咁但系当我去练咗 High Rocks， 因为又系冇得停嘅，
0: 系
1: 咁我就反而系翻去跑步训练嘅时候，我就适应咗好多。
0: 即系冇咁枯燥，
1: 能力系强咗，
0: 唔好咁单一咁样。其实好似呢类型嘅力量训练啊，或者耐力训练啊，喺运动嘅选择项方面，即系原有嘅选择项方面，其实有冇嘅咧？
1: 咁综合嘅其实系冇嘅。咁但系咧，原先我未练 High Rocks 之前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叫做 CrossFit 嘅。
0: 系。
1: 咁 CrossFit 咧，其实系综合嘅功能性嘅训练。
0: 系。
1: 咁啊，所以功能性嘅训练咧，佢冇力量嘅嗰部分，更加多系自重嘅。系啦，咁功能性嘅训练嘅，佢会包括你嘅协调性啦，都会有练你嘅爆发力啦。咁但系佢就真系少咗力量，咁但系 High Rocks 佢就会更加之均衡，即系协调性、爆发力、 耐力同埋你嘅心肺全部都有。我去参加 High Rocks 嘅团课咧，我就会发现我嘅同学仔咧系有各种唔同项目嘅人转过嚟嘅，
0: 系
1: 即系有啲咧系
0: 大综合啊，而家变咗系
1: 即系练开健身嘅人咧，咁佢就可能冇乜跑步基础，
0: 系
1: 咁好似我哋啲跑步嘅，我哋就叫做弱鸡，我哋就冇乜力量嘅基础，
0: 系
1: 咁所以到跑步嘅时候咧，就系我去吊打佢哋嘅时候，
0: 系
1: 但系翻去练嗰啲项目嘅时候咧，就系佢嘅舒适区啦，即系佢就。翻转头吊打我啦，
0: 系系，咁会唔会都多咗系专门嘅 High Rocks 嘅教练嘅？
1: 梗系有啦，运
0: 动圈
1: 系啊
0: 多咗啦，系咪啊？
1: 即系呢啲嘅教练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就系喺外国参加咗比赛，多次站台啦，自己去做咗一套嘅训练嘅课程
0: 方法，
1: 系啦，
0: 跟住
1: 再翻嚟教，
0: 分享教咁样。嗯哦、
1: 其实佛山都有嘅，
0: 系咪啊？
1: 系啊，佢系需要有一啲场地嘅条件，
0: 系，
1: 所以并唔系话每一间
0: 你又要备一啲新嘅重型嘅器材啊，咁样。是咪 ？OK， 我听到呢一度，唔知道会唔会有好多朋友会觉得，诶，好似都可以尝试下咁样。
1: 有冇门槛？
0: 系啦，入门有冇咩方法咧？同埋点样先可以开始咧？
1: 咁我一开始其实都唔系话报名开始嘅，即系首先我哋要去评估一下自己嘅身体系咪真系准备好。
0: 系，
1: 即系如果有一啲人。佢系平时零基础，冇任何嘅运动习惯，又或者可能你跑两步都话气喘啊，又或者膝头哥痛啊，甚至乎可能系体重偏大嘅咁一上嚟去做咁高强度嘅训练咧，其实系会有受伤嘅风险嘅。
0: 系，
1: 咁所以第一步我会建议先评估啦。评估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系你可以试下你自己快走40分钟，系40分钟啊，有冇觉得难受？快步走啫，而第二个咧就系你拎住啲重嘢啊去行一段，又或者靠墙去蹲10次，即系会唔会觉得话诶好难受啊，身体唔舒服啊，膝头哥痛啊等等啊，咁又或者可能你会有一啲腰酸背痛咁。如果呢几个条件你都系满足到嘅，咁我觉得其实就系你有运动基础，可以去试体验课。但系如果你呢三样嘢都冇准备好嘅，咁你就可以喺屋企先做一啲嘅准备。
0: 嗯，
1: 唔使去健身房嘅，就自己做就得噶啦。
0: 系
1: 安排每日快步走5分钟啦，即系你首先你要有运动嘅基础同埋习惯。
0: 系、
1: 第二个就系靠墙蹲，其实靠墙蹲好攰嘅，因为呢个都系我哋运动力量嘅基础训练嚟嘅。
0: 系系，
1: 咁、就唔使多，每次做10次啊，亦都可以尝试拎住啲重物。咁即系如果你屋企冇哑铃嘅，拎两桶
0: 水咯，
1: 系啦，冇错都可以嘅。咁、上落台阶，你响你屋企后楼梯都可以做。就是、10次，
0: 上落10次啊！上几多楼啊？类似6楼嘅咁样，
1: 就6楼到7楼咁样，咁你上落10次。
0: 哦，
1: 其实对于我哋嚟讲，
0: 好
1: 简
0: 单，
1: 唔系我想讲，其实对于我哋嚟讲真系好轻巧。
0: 系咯，我睇上去都觉得好轻巧。
1: 你知唔知道？好似我越野跑训练咧，我哋上台阶嘅训练系上够3个钟，系3个钟咩概念咧？就系、是、爬升1000米。
0: 系
1: 啊，爬升1000米，咁你谂下1层楼就系3米，咁爬升1000米系咩概念？
0: 300层楼，
1: 系啊，
0: 好可怕
1: 啊！三百层楼
0: 系有冇啲系体能好似我咁样好弱，跟住身边又好似 Elsa 嗰啲有运动基础，跟住我哋一弱一强搭埋。
1: 有啊，
0: 就2人组啦咁样。
1: 系系有嘅，系我哋跑团都会有。首先系有一个可能系佢参加过单人赛，但系佢又好愿意就系、是、我哋可以组成搭子参加双人赛，
0: 带埋你，
1: 系带埋你先去体验，跟住邀请你一齐训练咁。咁啊，但系因为咧比赛系佢系分年龄组嘅，所以最好就唔好年龄差太远，系啦，因为佢会按最轻嘅嗰个去做，即系譬如可能30几岁同50几岁，其他组嘅人系2个30几岁，咁你咪50几岁嗰个咪吃亏咯，
0: 系。
1: 啊、即系佢虽然计时嘅标准系一样嘅，但系2个30岁嘅体能肯定系会比你30+50嘅嗰个体能要好一啲。
0: 系，当然当然。OK， 咁今期我哋解构咗 Hard Rocks 啊，咁啊，凡系而家投入去到训练营嗰啲朋友咧，就好中意放假，因为放假就可以全程投去到训练，就准备要去备战啦咁样。咁所以有长假，其实而家系咪都尽量系将时间留俾训练咧 ，Elsa？
1: 啊，我老公而家成日都会笑我，就系、是、话你系咪全职训练兼职搵钱？
0: 我以为是全职训练兼职生活添，即系都占几多时间噶？原来
1: 啊，系啊，但系作为女性，佢会有一个兴趣爱好，有一项佢愿意去投入时间精力嘅运动啦，系一种即系真系自爱嘅表现。
0: 嗯，
1: 即系喺嗰个瞬间，我系真系喺度做紧自己，我唔系一个妈妈，唔系一个妻子，亦都唔系一个所谓上班嘅员工咁样。
0: 系，我觉得做运动最好嘅一个过程同埋回归就系你做所有嘅努力都唔系表演型。
1: 嗯，
0: 是你的身体会直接收到好处，所以都建议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投入去了解一下这一项的运动咯。

0: 我哋都讲啦，呢一项运动其实你企喺起点，然之后将自己送到终点。
1: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就唔系话主张大家一定要所谓参加比赛或者站台嘅，而系你可以去接受训练同埋挑战，可以学识同身体对话，即系你会好了解你自己嘅节奏啦、边界啦，同埋知道自己嘅能力去到有几强。
0: 嗯、
1: 所以下次你面对生活场景嘅时候，你会判断诶嗰样嘢系咪真系拎得起？
0: 系，我唔需要靠人哋话我得唔得，我要用自己嘅方法去证明自己得唔得。
1: 冇错啦。
0: 嗯，好，呢期嘅内容先同大家关注咁多先啊。想查翻相关嘅补充阅读内容，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好啊，多谢 Elsa 嘅分享啊，呢一期嘅分享都已经超晒时啦，嚟我哋对对标啊。早上时间9:34啦。

0: 九二四路况。九点半钟嚟睇路况，缓慢嘅路段，市区方面，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佛山大桥往蓝石，现时比较多车。其他市区方面嘅缓慢路况咧，就并唔算太过显眼噶，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高速方面收到有事故路段嘅报告，广明高速陈北大桥往翻桂城方向右侧车道有事故，现场行车报慢。希望大家途经的话要俾多啲耐性同埋注意避让驾驶啊！广佛肇高速方面，泪水立交往鸭江方向有慢。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亦都有布慢嘅情况。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广佛高速嘅大力收费站入口位置。10月16号开始有全封闭施工，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可以改行罗城站、广三高速上坑站，往佛山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广三高速的上坑站，工期大概要去到月底，大家互相知晓。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选择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潮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潮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留意天气情况啦，窗外阳光灿烂啊，温度都持续喺度飙升紧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气象台比出系29.1摄氏度，你嘅车载显示会唔会已经三字头？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晴天，吹偏北风两级，最高气温33度，相对湿度介乎40%-70%。森林火险嘅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代表火灾危险指数好高，大家一定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电用火嘅安全。风高物燥，亦都要注意补水啊！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林木冲

0: 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型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抽搐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渴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2: 城市超家人，健康
1: 生活新开始，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3: 好，继续翻嚟直播嘅时间啦。今日我哋会讲 High Rocks 呢一项运动。咁因为我哋今日公众微信号嘅推文内容咧系冇如常发布嘅。有朋友话：哎呀，我完全睇唔到图片，我 get 唔到呢项任务，亦都想象唔到添。咁样系因为最近我哋嘅小编咧入院啊，咁所以喺图文发布嗰度咧系会有少少延迟嘅。咁啊，希望大家就先露保住先啦。咁但系就关心运动项目啊，又或者系即系你经常都会刷下一啲短视频咧，其实。我想前两三个月啦，这一项运动的宣传都是铺天盖地的。咁但是在十一假期前啦，又真的很特别。这一项运动在各个城市去做紧比赛的时候，确实也都传出了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件。咁我想他们都仲在度解决紧。同埋其实今年都最后一个季度，仲有好几个城市是原本都有排布安排是要继续展开的。咁样咁网上其实而家陆陆续续都会有好多嘅新信息提供俾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了解多一啲。啊，《皇帝内经》呢一位朋友留言话：，我有机会都好想试下呢种运动啊！咁样听起身系咪觉得心郁郁啊？做运动其实系一件几重要嘅事嚟嘅。最新一个安排同我哋嘅女性成长教练 Elsa 去进行两期内容最新录制嘅时候，其实亦都通过唔同嘅主题去再确认咗呢一件事。我记得可能喺大概五六年前啦，我哋去讨论所谓嘅工作啊或者生活啊一啲事件嘅优先级别嘅时候呢，其实都可以将我哋每一日做嘅嘢或者系我哋最近做嘅嘢好好咁样去将佢分一下类。例如话这件事是紧急且重要的，那可能就真的一定要当下安排着手即刻去做了它。但是事实上我们生活有很多的事件是重要但是不紧急的，运动就是其中一样啊，将你的工作和生活将它划成几个象限计，你就会知道事件的优先级别了。咁做运动的这件事就真的很特别，它就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它不紧急的。即是你话唔今日唔做，听日会点啊？唔会点嘅咁样，长时间唔做会点啊？可能喺你好年轻嘅呢几十年都唔会点嘅，但系以后你埋单就有啲麻烦啦咁样。咁所以喺当下人对于健康嘅呢一件事要求越嚟越高嘅情况之下，其实而家所谓嘅运动呢一件事嘅优先级别系会比以前都会更加高一啲嘅，即系佢系重要嘅，且又是值得你优先级别要将它放在很高的位置，甚至是要放在你一日的必须事件单当中，不是可选的事件单当中的这样。所以都希望关注运动又或者真正想健康的朋友仔都将这个想法实施在自己的行动当中。是啊，运动同埋健康收益不是想出来的，而是真的做出来同埋前行出来的。当然你话做乜嘢健康收益会更加高呢咁样。

或许先放低呢一个咁功利性嘅问题，等我哋开始咗先啦。你如何方便，如何想就如何开始吧。

爱情好难历久常新，但系同爱情相关嘅歌曲就可以。八十年代嘅你听呢一首歌，到咗今时今日，会唔会依然可以听出青春的味道？陈耀东嘅经典代表作品《猜猜猜》。好啊，读下佛山家嘅留言先，因为有好多朋友其实系8:15就已经留言噶啦。咁啊，中间咧又过咗一个转播大湾区之声嘅时间啦，又过咗一个女性成长主题嘅半小时内容嘅分享。唔知道留言嘅你而家会唔会仲在线听紧节目呢？Sunny F 留言话：正常工作日嚟打卡，今日嘅工作早餐元气满。

你好啊，可晴，我上完嗰个唔正经嘅班，而家翻工路上打你嘅卡。啊，佢嗰个讲唔正经咧，就系同我哋嘅日夜颠倒啦，就系佢唔系上白天班嘅，佢系上夜班嘅。诗情画意留言话：早晨可晴，今日我和一个好闺蜜咧，一家人飞翻加拿大啦，希望佢可以一路都顺顺利利啦。得闲嘅话，希望佢翻嚟中国多啲见面。奶茶酒奶多冰呢位朋友分享咗朝阳同晚霞嘅靓照，得益于最近咧太阳公公嘅出勤率100%啊，所以天气好嘅同时咧，如果你早起，希望可以更加早起见到日出，亦都可以喺日落之前翻到屋企，见到好靓嘅路上晚霞。大蛙成长话：早晨可晴啊，女女咧做咗一个含羞草。豆豆发芽啦，计划喺秋假嘅时候咧，谂住去边度玩？因为到处咧都可能系人嘅。其实有冇啲真系人少但系景靓嘅地方咧？咁人少景靓嘅地方系需要花少少时间同埋冇一啲风险嘅，因为唔多人去嘅地方，可能网上嘅攻略其实都好少嘅。当你喺线上揾唔到一啲好确切性答案嘅时候，你是否都依然坚持用自己嘅亲身经历去兑现你嘅计划？有啲人觉得话：哦，唔得，我兑现唔起，因为我一年嘅假期其实系好紧张同埋好有限嘅。我希望每一次嘅出行都系明确嘅收获。衰靓仔呢一位朋友话：可成日同你分享一下今日美丽嘅日出，你猜下喺边度？你嘅图片咧显示系踩紧单车嘅时候影出嚟嘅，唔知踩单车会唔会都系你好热爱嘅一项运动咧？喺一条大桥当中，真系猜唔到喺边度，感觉有啲似比赛嘅场面添啊！因为见到咧你前边踩单车嘅朋友，后边嗰个背脊嗰度全部系钉晒啲牌嘅。不过无论佢喺边，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咗咁靓嘅图片啊！哈利马伯特话：哇，原来都好耐冇上个佛山家啦，揸紧机会上嚟打几个卡先，欢迎大家重新回归。螺蛳粉味牛杂糖突然间嚟点歌，佢好想听范总嘅《再见少年》。最近 Radio Man 嘅歌都被热播啊，太好啦！因为平时佢哋都好低调啦，我哋都好少去主动 Q 翻佢哋嘅歌出嚟播。嚟紧嘅11月11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有 Radio Man 电波先生成军11年嘅演唱会，有出头演唱会，展现佢哋咁多年写嘅好作品，亦都为我哋平凡嘅打工人用音乐带嚟最好嘅鼓励，希望大家都又出头又平静。好啊，读完大家留言之后，咁就不如上咗呢一首歌先啦。一首歌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讲讲，其实啊，最近有朋友喺网上边收紧衫，唔系喺衣架嗰度收衫，喺网上嗰度收衫。收咩衫啊？大家有冇听过刺抛衣啊？郭长假翻嚟之后，喺年轻嘅朋友圈，又或者喺二手交易平台，又出现咗呢一个热词啦。再见少年，听到呢一首歌，唔知你嘅心情会系点样嘅呢？是会觉得哦，是都已经不再年轻呢，定是即使远航了好耐好耐都好，你的心是年轻的，你的心依然有把火的，归来都还是少年。

得嚟，好多朋友关心 Radio Man 电波先生嘅演唱会，因为刚才我讲日期嘅时候，好似啊冇啱喎，嘛？多朋友话喂，11月1日啊，3条1啊，我系咪讲咗4条1啊？我哋快啲更正翻先。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11月1日啊！啱啱先获取呢一个演唱会资讯嘅朋友就会问我：你到底点样买飞？系呢样嘢好重要。

问谁愿意讲再见？我想冇人愿意嘅，因为每一次结束又或者每一个新嘅开始都需要鼓足勇气。但愿在奋斗的路上，我们都不需要经常讲再见，但是我们又始终都不放弃向前行的决心。没有回头路，我们不再见，我们不告别，或许我们都只能够在某一段路上陪你同行，又说不定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会再会。

0: 有出头演唱会的票务正在热售当中，如果你都想入场支持同他们一起见证青春，同埋一起去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0: 哇，已经要报时噶啦，原来，所以都要结束今日嘅直播时间啦。多谢大家支持城市俏佳人，我哋听朝早再见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小包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7: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8: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8: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如约而至。
12: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2: 晴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缺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1: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1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2: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924路方，
15: 10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环马路段见到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有啰嗦嘅。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唔掂。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依家排紧队，105国道鼓楼路段往广州都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啦，咁啊见到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双方向殴斗，广明高速嘅陈北大桥往桂城右侧车道早前因为事故啊，亦都系有啰嗦嘅。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慢紧，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都系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顺德东湖通往南沙大桥段依家系有啲懵口懵面啦。另外咧就系配合呢个管道施工啊，南海西桥环山大道闸边村至到观泰路段今日开始咧分阶段封闭车道嘅，咁途经嘅车辆咧建议绕行翻北社大街、锦湖大道同埋锦湖路等等，工期去到12月10日嘅，敬请咁多位护士。

0: 张之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爱情深，嘿嘿呀嘿呀嘿。

0: 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健啊！今日咧真系几喜悦嘅，因为大家除咗入嚟啦，可以见到我样吓，又见到冇咩新意嘅呢个样之外咧，今日系一嚟会有一位美女嘉宾啊嚟到我哋嘅身边啦，就上到嚟同大家一齐倾偈嘅，咁亦都系真系好耐冇见佢啦吓，来自当年我哋喺 TVB 中年好声音3嘅呢个节目里边，我嘅同届嘅同学。陈嘉琪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嘉琪啊，哇，你啲 fans 好多啊，一上嚟就啊，好靓啊，嘉琪啊，咁好似自己夸赞紧自己啫，
0: 唔紧要啦吓，上到嚟我哋就系一个尽情俾大家可以嘉宾中意点讲嘢得嘅吓，除咗唔好讲啲衰嘢得噶啦，
1: 可以讲我衰，
0: 赞自己靓啊，呢啲咧完全系喺合理嘅范围内嘅吓，好啦，哇，真系好耐冇见啊，嘉琪啦，对上一次应该系当时喺我哋之前嘅一个频率嘅夜间节目啦，系咪啊？
1: 唔系喎，下昼啊，
0: 下昼嘅咩？嗰次傍晚，
1: 下
0: 昼系啦，傍晚嘅节目，咁啊上到嚟咧就是、推介自己嘅新歌啦，咁样咁啊今日咧上到嚟，当然都唔少得啦，又系带住你嘅新嘅作品啦，上到同大家倾偈啦。哇！喺不过上嚟咧讲你新歌之前咧，真系要讲讲过去呢几年咧，大家可能经常都会。喺各種嘅視頻平台見到你都好勤力去開直播，同大家分享你嘅音樂或者唱歌咁樣。
1: 嗯，同你一樣咯，勤力咁直播咯。
0: 嗯，
1: 其實又唔係嘅，即係會自己做翻少少，即係同音樂相關嘅嘢。因為你始終、即係好似如果冇 show 嗰陣咧，咁你唔可以停落嚟啊嘛。你啲 fans 其實都等緊你日常，唔知你會做啲咩咧？會唔會因為好少去出鏡咁，變咗唔做嘢，咁唔會嘅，即係除咗 live 之外，自己而家做緊歌啦。咁、今日帶一首新歌過嚟啦，希望一陣間大家會鍾意啦。
0: 嗯，係啦，咁啊，我自己覺得呢，嘉琪俾我感覺呢就係、努力得嚟又好佛系咁樣㗎、所以呢每一次都係一個好好放鬆嘅狀態呢上到嚟我哋節目傾偈啊，即係我未見過。

0: 我你话即系喺拍，即系叫我哋上节目拍电视啦，或者系舞台演出之外咧，你喺日常都冇话嗰种叫做偶像包袱啊，或者靓女包袱喎，你真系觉得好，即系好悠闲嘅一种感觉咧，就可以即系喺个生活当中都系呢种状态嘅吓，我即系。你会唔会即系自己就系一种冇乜所谓啦，反正吓天生丽质，唔使下都咁行啦咁样嘅。
1: 喂，你唔好咁啦，大家得罪咁多人啊，真系唔系嘅。
0: 你系懒啫，
1: 唔好讲埋咁真实嘅嘢。唔系，一方面系我觉得音乐呢啲嘢唔系可，即系唔可以去刻意去做嘅，即系你出歌可以勤力啲，咁但系你唔系你一谂到你就啊我要做咁样呢两日写就一定写到出嚟噶嘛，咁你冇可能话一定要即系摆住嗰个架子去做翻，觉得咁样先系 artist， 我觉得唔系咯，即系而家系要真实咯，
0: 即系
1: 所以你冇必要即系接地气啲。
0: 我又觉得呢个想法好啱，即系当个行出街都好当自己一定要系星啊，系嘛，即系整到好行啊，带晒超嘅时候咧，我做翻自己啦，俾人街拍偶尔野生捕获到，咦，嗰个咪陈嘉琪，哇，佢真系好接地气啊，好。即系好咩啊？好即系好悠闲啊！平时出街都咁样，唔会咁哇，佢都唔会搞到自己好行喎，咁样又舒服系嘛？
1: 系、啊、
0: 又会同其他人咧就或者呢个又系真系真实系你自己啦，你冇嗰种焦虑啦，系咪啊？
1: 焦虑系有嘅、但系焦虑唔到咁多嘢喎，即系你越焦虑咪搞到自己越咧啡，即系。我都希望每一次大家见到我，好似话一年之后啦，或者几个月之后再见到我上你嘅节目啦、都会好似头先你啲 fans 咁赞我，哇，好靓喎！咁耐即系见到仲系 keep 得好又点样？
0: 我嘅下一班主持人一见到你就话，哇，点解又靓咗嘅？
1: 我就话咁识讲嘢嘅咁。
0: 唔系，佢都系真心嘅，因为佢个人都平时唔系好识擦人哋鞋嘅，所以喺佢口中讲出嚟咧，应该系真嘅吓。除非佢呢排又假咗啲嘢。
1: 你唔好咁啦，突然间我闹。
0: 哎、好啦，咁啊讲返啦，今日又带咗首新歌过嚟啦，咁啊其实依家係有咩嘅原因会促使你有动力去做新歌呢？即係我真係好懒啦，我呢就自己好少再去有一啲新嘅音乐上嘅想法啦、不过嚟緊明年我都可能会有一隻新歌嘅，但係好被动嘅嗰样嘢，係有个 friend 佢寫咗隻歌佢自己好鍾意，佢就話喂不如俾你唱啦咁样，即係我係成日都係咁样摊喺度坐喺度等运到嗰种呢，有啲 friend 寫啲歌话啦我唱，我好啊唱啦咁样，你自己填埋粤语词喎，好啦填啦咁样，咁你係一个点样样嘅一种状态先会刺激到你出新歌呢？
1: 我好你少少，懒归懒，好你少少，咁即係天秤座啦，我咁讲真懒就有啲嘅，咁边个唔想懒呀，咁但係做歌呢样都系嗰句囉，就一定系要啱嗰个 timing， 同埋你要系有嗰个感觉你先系可以唱咗出同埋做嗰度歌囉，唔系话啊我呢一年好似一年冇做歌，咁大家觉得你好似唔知做乜咁样，其实系真系准备咗好耐，之前有搵人去即是找人去寫的、但是如果去刻意去買啲好商業的歌亦都唔係我嘅初衷，所以我最拉尾都係覺得拖耐咗啦，唔緊要啦，即係一定要做出嚟，大家覺得哎仲係你嘅聲喎，仲係你、那個即係嗰個 keep 返你嗰個 style， 你冇變過、你冇因為市場需要啲咩而你去迎合市場做嗰啲嘢，係我唔想，因為我想大家記得我，其實就係咁簡單啫。
0: 咁所以其實你係定期都想同自己講我要加返啲功課嘅咁樣、
1: 要嘅要嘅，
0: 即係至少話俾大家聽我依然仲係一位歌者嚟㗎，即係唔係歌手咁簡單，即係一定人係要 keep 住呢種狀態㗎嘛。係
1: 啦。
0: 係啦，咁啊志恒呢就話去年參加咗你嘅生日會，令佢留下深刻嘅印象，志恒真係好支持我哋中星嘅一班嘅歌手嘅，
1: 系啊，老 fans 嚟嘅，
0: 哇！你都认得，
1: 梗系知啦，生日会有嚟嘅，真系有嚟嘅，系好支持我哋嘅。
0: OK 啦，咁有啲朋友问，今日呢位靓女边位啊？咁样吓，系我哋当年嘅中年好声音三嘅。都是我哋大湾区嘅代表啦，亦都系应该系大湾区嘅歌手当中走得最远嘅一位歌手陈嘉琪。
1: 你唔好讲呢句啦，你唔好讲呢句啦，仲要笑添。
0: 冇，咁唔系你叫我唔好讲，我先笑啫。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骄傲噶嘛，系咪先？
1: 多谢。
0: 咁包括好似系 去年的年中啦，在啟德的那一次的中年好聲音3的總決賽啦，咁我都過咗去做觀眾啦，咁你就有份表演噶嘛嗰次嚇，咁其實都我覺得好威啊，其實係好正噶，係啊，嗱咁啊講下你呢只歌先啦，嗱呢只歌叫《夏日旅行》喎嚇，咁喺廣東咧，我覺得個夏日係比較長嘅，所以就算嚟到依家入秋咧，都仲係啱播嘅。你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只歌係講啲咩嘅咧？
1: 是一个好开心、好阳光嘅、好有爱嘅、好甜嘅一首歌嚟嘅。即系一听个旋律，可能一开始大家就觉得，哇！我想去旅行，我想去放松。因为依家喺我哋都市生活、工作嘅，都系压力好大嘅。即系就算而家冇翻工，嗰种心情都系好，都会有时会焦虑啦，亦都有可能会抑郁啦。我唔知咁讲啱唔啱啦。所以我想希望呢首歌带俾大家系一个好轻松、好开心嘅，即系去放松自己啦。要放松一段时间，你先可以有一个好好嘅状态翻翻嚟，去再搵嘢做。
0: 系
1: 系啦，好积极咁去面对所有嘢。
0: 系特别要送俾嗰啲好勤力做嘢嘅、好忙我嘅朋友吓。
1: 包括你，
0: 我都系嘅，都啱嘅。我都好需要一啲咁样嘅治愈，因为一年落嚟我都。好少可話，好似有一啲同事咧，佢每年都會好到時到後會放年假，
1: 或
0: 者一放啲長假咧，佢就會好知道要今年我又要去邊度旅遊啊，去邊度玩啊咁樣樣。我覺得好佩服啊！我又唔係羨慕，其實我都可以嘅，咁但係唔知我好佩服佢哋可以可以咁放鬆，或者佢哋唔放鬆，但係佢哋好每年都會做好好多呢啲規劃。我每年就喺忙碌當中咧嚇，咁啊仲有幾日假未放咩？咁啊睇下邊日放埋佢啦。咁放假嗰幾日做咩啊？唔知啊，放咗先啦，唔放就蝕啦。咁樣即係我會係咁樣嘅一個狀態咯嚇，會
1: 要係咁嘅，
0: 係啊，都需要一啲咁樣嘅音樂作品咧去療愈下我嘅其實啦。
1: 唔係啱啊，今日我呢首歌聽完之後你就可以旅遊。
0: 今日我哋單曲循環好多次嚇，所以先播第一次先。夏日旅行嚟自陳嘉琪嘅作品啊。

0: 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蚀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全城喜悦，笑爆全城，劲过职场拆人情。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

0: 好啦，嘅翻嚟全城喜悦，今日咧我哋有嘉宾上线吓，亦都系嚟自于当年我哋相识于中年好声音三呢一个节目嘅一位，我成日都觉得佢系同学啊。
1: 系啊，我
0: 哋今日嘅同学聚会吓，亦都系我哋一位嘅好优秀嘅女歌手啊，陈嘉琪，今日带住佢嘅新歌《夏日旅行》咧上到嚟个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同埋倾偈嘅吓，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萧华坚横江全城喜悦嘅呢一个视频直播咧，可以见到嘉琪啊，咁啊依家。亦都系一路分享緊呢一首嘅音乐作品啦，同埋佢依家嘅一个音乐嘅旅程啦，咁样。肥仔见闻就话呢首歌好 City Pop 咁样样。
1: 哇，咁样俾发现到。
0: 系啊，喂，依家大家都慢慢好似鍾意返呢一种曲风啊，即係有啲想搵返啲经济上行时期嘅嗰种感觉。
1: 经济上行
0: 时期。好鍾意攞一样嘢嚟形容㗎嘛。哇，你睇嗰种。一听呢啲旋律就觉得系啲经济上行时期嗰啲感觉啊，大家都好昂扬，好开心啊，
1: 系啦，咁先得噶嘛。
0: 咁但系啱啱你喺麦后咧，同我哋讲咧就话唔想做一啲太过悲情啊，或者系太过嗰种压抑啊嗰种歌咧咁样吓，想做一首开心啲嘅咁。但系有时做歌咧又真系好得意，有啲似电影咁。你做喜剧咧，永远好难攞奖噶嘛，系咪啊？一定要做嗰啲喊啊吓，即系点样好好惨啊嗰啲角色咧，先可以攞到影帝影后。
1: 好吉心嗰啲。
0: 系啦，咁点解你又会觉得我唔使挑战嗰啲，我做一首开心啲嘅歌得噶啦咁咧？
1: 开心啲嘅歌，你一讲到开心唔做 emo 咧，我可能下一首就 emo 噶咯，
0: 系嘛？
1: 到时带住一首好凄美嘅歌嚟。
0: 系，咁但系呢首系一嚟就做一首开心啲嘅歌，佢系你点解会有一个咁样样嘅想法话啊？我第一首系要开心啲，唔做首惨啲嘅先咧？
1: 唔系，因为个个都做惨歌多啊，依家，即系市场上惨歌可能比较适合某种平台做宣传啦，咁样可能嚟到呢度都系好啱嘅。但系我自己就想，既然一个早上节目咁啱有缘分，咁梗系要开心啲噶啦，系咪先？好阳光啊嘛，咩十点钟呢个时间
0: 又啱
1: 又俾我接兜翻翻嚟，
0: 一早咁惨又唔系咁好
1: 嘅。系啦，
0: 咁啊呢位 friend 啊 Holidays 咧就话好听啊，嘉琪吓，
1: 多谢晒。
0: 呢、這个放马，我睇下先啊，呢位叫做放马西车手。佢话呢个唔系卫斯雅咩？
1: 喂喂，唔好咁啦，
0: 因为已经多咗好多，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真系呢个大众面嚟嘅。
0: 喂，嗱，咁讲讲啦，你依家又有坚持做直播啦，又继续做音乐啦，我自己都觉得即系都几佩服嘅，其实啊，咁但系日常你依家成个嘅工作同埋生活节奏，其实会唔会都唔算特别忙碌啦，或者系点样样嘅咧个节奏？
1: 节奏就时忙时忙嘅，呢一期就做宣传啦。

0: 咁嚟你呢度其实都系要 book 嘅，因为你嘅节目系好忙噶嘛。就算你
1: 唔
0: 系，
1: 你随时上嚟做常驻嘉宾都欢迎。
0: 哇！我啲路费系咪？路费边个负责
1: 咁讲 ？OK， 嗯，咁但系日常就系、是、日常就系、是、都依家系唔会话特别去紧凑嘅个行程，
0: 想紧凑翻嘅，即系宣传嗰阵，我希望紧凑到年底，因为其实已经准备咗两首系有关秋冬冬天咁、
1: 即系走季节路线嘅，依家系谂住
0: 系我想咁做咯、但系春天就冇准备嘅，一明年嘅事。
1: 即系嚟紧嗱啱啱呢首就夏天啦，系嘛，即系秋冬都已经系为大家准备好咗，点样有一首音乐进步咁样噶咯？
0: 系真系有嘅。
1: 是吧，
0: 真的有啊。
1: 咦，咁真的又要期待一下咯，到时我哋可以三首夏秋冬一齐。
0: 夏秋冬，喂，我讲真嘅，我真系笃埋手指俾大家睇先。
1: 咁但系即系录呢首歌或者做呢首歌嘅过程里面，会唔会有啲好得意嘅古仔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咧？
0: 古仔系搞笑咯，即系一般 emo 嘅歌先会流眼泪啊嘛。咁、但系就呢一首其实都系开心住流眼泪、因为我冇谂到自己可以唱到呢个年纪。因为你的节目是九二四嘛，咁我是九二五生日噶嘛，系、所以咪系缘分之意、
1: 但系就唔会透露具体是几多岁俾大家听嘅。
0: 我会讲嘅，今年42岁。
1: 哇，我真系觉得嗱呢样嘢就系我欣赏嘉琪嘅地方啦。
0: Thank you，
1: 冇所谓啦，俾你哋知咪知咯，系咪？我状态 keep 得好，你哋知咪知咯，系咪？我又唔一定要好行，成日都要咩似少女咁样嗰啲，反正我状态好，你哋。内心自然都会有一个评价出嚟噶啦，咁样
0: 咁
1: 啊，嗱，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是、参加咗中年好声音都唔会特别后生噶啦，
0: 系啊，梗系啦，
1: 即系啱啱过咗42岁生日啦，
0: 系啦系啦，
1: 咁会唔会当系一种？生日禮物俾自己咁樣咧，做呢啲歌。
0: 俾你講啱咗，
1: 真係。
0: 因為呢首歌26號嘛，26號上嘅。
1: 哦。
0: 當時諗住緊翻係小心手機。
1: 冇事。
0: 係25嘅，但係排期確實係緊咗少少嘅，咁所以就算啦，咁就26就26號啦咁樣。
1: 咁即係都好生日禮物啦啊！咁
0: 大家，所以好開心嘅。
1: 好多人都話嚇、你最多咪28咁樣，有啲話最多咪30咁樣，就係要呢個效果。效果嘛，有信心讲俾你听几多岁咪就系要你哋去做少少惊讶咯咁样。啊，你话 Ken 话真会开玩笑，明明系24啊，或者42咁样。
0: 多谢 Ken， 真系。喂，
1: 网上可以揾到嘉琪24嘅时候嗰个样出嚟，我到你哋可以上去揾下对比下，系咪基本冇分别咁样？揾到啊，梗系有啦！你嗰时
0: 都有
1: 参加系超女啊嘛，嗰阵时系
0: 广州赛区，
1: 广州赛区系啦嘅超级女星。系啦，哇！突然间好，都算系真系参加过好多嘅比赛啦，吓咁啊，亦都每一次嘅比赛都会有所斩获嘅，吓咁、所以都大家可以揾翻嘉琪过往嘅一啲音乐作品啦，一齐去了解佢多啲啦，咁样样吓，咁啊做呢只歌，当系一个生日礼物俾自己啦。咁、你话嗰个古仔究竟有咩古仔咧？
0: 古仔其实冇咩特别嘅，当时买咗呢首歌翻嚟咧，唔系自己写嘅，咁但系买翻嚟之后咧，其实当时我有少少想修改嘅，但我尊重翻写歌嘅词曲人啦，咁我当时第一 feel 到就系呢首歌啱自己嘅，因为佢唱起身系 demo 俾我系有一种少少都有少少凄美嘅把声，但我话咦我自己试下哼啦，咁自己唱咗版 demo 出嚟就觉得。咦，点解咁开心嘅？
1: 但你头先话喊喎，又
0: 唔系喊嘅原因系冇谂到自己呢个年纪仲可以唱出呢一种咁阳光得嚟，又系少少甜美清新嘅 feel。我系冇谂过嘅，完全冇谂过嘅，真系。
1: 哇！突然间你都俾咗一个好沉重嘅思考嘅话题，
0: 点解？
1: 即系我就咁播一首我自己25岁嘅时候唱嘅歌俾你听。
0: 哇！真系啊！
1: 我都有时听翻，我觉得嗰把声虽然系麻麻地。但又真系唔知道自己唱唔唱得翻嗰个 feel 嘅喎，你突然间觉得呢个课题搞到我仲可唔可以唱翻后生嘅时候嗰种感觉呢？咁样
0: 全身话题、
1: 所以你嗰、那个可能我到时一唱一听 OK， 我又会感动到喊嘅喎，都咁样
0: 可
1: 以体会到啊，嘉琪呢一种哦，原来我嗰、那个我仲喺度嘅嗰种感觉系嘛，咁啊确实又。听落吓，即系其实嘉琪平时唔系嗰啲大少姑婆啊嗰种类型，我识佢咁耐咧，佢都系斯斯文文啊，久唔久露出微笑啊呢种状态嘅啫。
0: 斯斯文文，我打翻个问号俾自己。

0: 唔係嗰種好斯文。
1: 唔係，甚至有時會覺得佢有啲酷嘅，但係估唔到唱呢啲咁輕快嘅歌咧，又都幾有 feel 喎咁樣。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準備去半點報時啦，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嘉琪傾傾佢嘅啲音樂嘅之路咧。
2: 早上十点半。

0: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依家系逼迫嘅，咁而高速方面，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往江门依家都系排紧队。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有慢啊，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都系 B B 爸爸啦。咁而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嘅方向有啲牛斗。好啦，咁亦都咧就系有一个嘅路况嘅连线吓，嚟自佛山高速监控中心方面嘅。咁亦都呢个时间咧，我哋系将呢一个情况接入嚟啦。咁啊，请到嚟自佛山高速监控中心嘅播报员卓健，为大家介绍一下相关嘅一个路况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系你好啊。咁啊，麻烦你帮手介绍一下目前佛山高速辖区内嘅一个车流情况。
1: 好嘅，各位司机朋友早上好，我系佛山高速及中心播报员卓健。咁目前咧，广台高速陈北大桥往广州方向桥顶位置发生货车单方事故，咁现场有3公里左右嘅缓行，咁相关部门已经到场处理噶啦。咁事故占据咗右边嘅第四车道，咁左边嘅3条车道系正常通行嘅。咁预计处理完成仲需要一段嘅时间。咁另外，佛光高速往江门方向涌河服务区对开路段车流量大。咁请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咁佛山高速其余路段同收费站畅通，请放心行驶。情况就系咁多，主持人。
0: 好嘅，唔该晒。好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4: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3: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4: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我听
3: 我听。
6: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7: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6: 喺公司做中层，
7: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6: 喺公司做牛马，
7: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6: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7: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8: Here we go.
9: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
8: right.
9: 我喜。
0: 好啦，今日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吓，咁啊，今日咧，除咗我之外，仲有我哋嘅一位好朋友啦，咁嚟自我哋中年好声音方面嘅一位歌手啊，陈嘉琪，今日带咗佢嘅作品过嚟啊，咁喺嘉琪嘅作品里边咧，就虽然系已经提及到夏日啦，咁但系实际上咧，依家我哋嘅天气都系逐渐咧就系进入秋凉啦吓，咁大家亦都可以感觉到呢个秋风起啦，会唔会觉得有啲喉咙干痕啊，嘴唇咧会有甩皮啊，秋冬咧系干燥啊，咁所以我哋嘅补水咧。

0: 真係唔少得嘅。如果自己煲水飲呢，咁麻煩之餘啦，水溫亦都特別難調控啦，尤其對於新手父母半夜起身幫 BB 沖奶呢，咁呢個水溫太高呢會辣親小朋友，水溫太低又驚奶粉沖唔開呀，真係相當之為難呀。今日為大家呢推薦一款非常之方便嘅飲水神器啦，就係1509音帆森系列嘅淨水器。而家撥打熱線電話呢，免費安裝到家體驗15日啦，滿意嘅話呢可以分期付款，每個月198元，連續俾12個月，分期呢冇任何嘅手續費同埋利息嘅。唔滿意呢就係主動聯繫廠家，亦都可以無條件退機下。而家訂購呢可以享受買一贈八嘅一個超值嘅福利。咁首先呢就係贈送價值1180元嘅智能飲水機一台啦，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仲有常溫，一件觸摸3秒速熱。咁想飲指定溫度嘅水呢亦都唔需要再等啦，亦都係贈送你負離子吹風機一台啦，低噪音高風速唔傷頭髮嘅，仲有花灑過濾器一套，沖涼水幫大家過濾乾淨啦。咁仲有砂鍋煲一個啦，咁煲出更加鮮甜嘅靚湯呢就靠佢啦，仲會送埋品牌空氣循環扇一台啦，仲有呢個全屋前置中央淨水，都係免費安裝，唔需要大家額外購買耗材嘅。咁另外廠家亦都升級咗整機質保呢，係3年免費上門售後嘅同時呢，前20名打入電話體驗嘅朋友可以享受3年內免費更換濾芯。體驗熱線400-828-6721 400-828-6721 啊，咁呢一款嘅淨水器呢好懂我哋嘅秋冬飲水嘅需求嘅。45度嘅温水一件可以飲得到，慳時慳力啊，仲有買一贈八嘅勁爆福利。屋企裏面如果未有淨水器或者係想買淨水器嘅朋友呢就唔好錯過啦。免費體驗15日，滿意嘅話呢每個月俾198元，連續俾12個月，冇任何嘅手續費同埋利息嘅。唔滿意嘅話呢亦都係主動聯繫廠家，無條件拆機。而家落單呢贈送智能飲水機一台、負離子吹風機一台、砂鍋煲一個、空氣循環扇一台、花灑過濾器一套，再加埋呢個中央前置淨水啦，3年內濾芯完全免費嘅福利，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同時整機同埋智能飲水機呢都係質保3年嘅。咁大家快啲撥打熱線電話 400-828-6721 400-828-6721 體驗一下啦。係啦，冇錯啊，呢個時間呢見到我哋都好熟口熟面啦，应声地咧就系抖音，亦都系暂时咧就停停我哋嘅直播啦，可以去翻视频号嘅。好啦，咁啊，继续同阿嘉琪倾偈啦。其实嚟紧你话会有新嘅歌啦，系一路逐步去排开啦，咁样。咁除咗新歌之外，会有咩演出嘅动向可以同大家提前去透露一下咧？
1: 一方面是听公司话啦，咁好似有啲刻意，咁你事实系嘅。咁第二就系自己都会安排少少嘢咯，希望喺大湾区呢边会有更多人熟悉我啦，知道我啦。咁我都希望我哋大湾啲同学仔可以一齐做 show 啦，呢个其实好渴望嘅事。
0: 我哋当时啱啱完赛嘅时候，已经有啲同学啦，包括我啦，咁大家坐埋。就话哎呀一齐搞场 show 啦，我哋大湾区呢一班中年好声音3系嘛，
1: 冇浪费嘛。
0: 但系到依家2年过去啦，暂时未成为现实吓，咁唔紧要嘅，我觉得有心唔怕迟嘅，最紧要大家仲记得啦，同埋有时即系某一啲时刻好开心，听到有朋友仲喺度谈论紧我哋当年嘅嗰一届嘅比赛啦，咁样吓，其实系好难忘嘅，好难忘吓。咁啊，对于你嚟讲，尤其系啦，可以一路去到决赛嘅舞台里边，都仲同大家有表演啦。喂，其实即系我好似真系未同你讲翻嗰次其实系点解你哋会有机会可以喺决赛当日做一个表演嘅咧？嗰次系点样安排？
1: 冇咩安排，公司安排，
0: 公司安排，
1: 成日
0: 真系好中意佢咁 real 嘅呢样嘢，完全冇啲即系冇咩好官方嗰种回答咧。
1: 唔系咁事实啊嘛，咁公司安排好正常嘅，咁都想我哋大家即系可以见多啲，即系俾更多人见到啦。咁我对于我哋自己讲唔使谂噶啦，上你节目都系咁噶啦，上我哋佛山啊、顺德啊、大良啊，即系。是所有的家乡朋友会知道，原来我哋佛山顺德有一个咁嘅女歌手叫陈嘉琪。因为我唔想大家好似觉得你咪广州人啊，即之前直播 live 又问过我，我话我系顺德嘅，我有亲戚喺广州，但系我真系顺德嘅咁。
0: 系啦，小霍话顺德嘅梁碧莹都出名，
1: 系啊，
0: 所以我哋本土其实。 哇，其实我真系认识好多顺德嘅朋友咧，唱歌都好了得噶吓，因为顺德系一个即系出歌手嘅地方嚟嘅吓，咁所以阿嘉琪系顺德出品吓，咁啊必属佳品咁样。
1: 咁识讲嘢，
0: 梗系啦，唔系识讲嘢呢个真系事实嚟嘅吓。
1: 咁我都认
0: 嘅。我其实当时我自己做嘅，即系第一次去录歌做出嚟嘅啲歌咧，其实都系一位。顺德嘅音乐人啦，佢依家已经做咗汽车网红啦，係佢帮我哋去做嘅咁样，即係其实几有意思嘅一样嘢，咁佢自己都系音乐协会嘅成员啦咁样。喂，如果真係俾你去搞一个演出呢，你自己希望会系一个点样嘅形式？其实会唔会已经系都做过一啲个人嘅演出呢？其实
1: 依家系未有嘅。点解呢？因为我觉得唔稳定囉。即係自己喺中国香港嗰边唔系咁冇乜人知嘅。即係你行出街自己 feel 到嘅。咁我觉得上咗嚟节目应该会开始有好转嘅。
0: 上多啲啦，咁就
1: 系咯。咁、第二就系喺大湾区，事实地就系真系冇咁多人识我嘅、嗯，即系呢个系我有时会觉得系咪自己未行出去咧？点解连家乡啊、深圳或者大湾都冇乜人知道？咁我觉得呢个系我自己嘅责任嚟，即系回复翻我哋讲翻工作嘅状态，就系有啲懒嘅，即系我啲 fans 就话：你其实系。OK 嘅、哦，我就话因为你哋中意我，咁系我 fans， 咁啊点都系好嘅。咁、但系就按照我自己嚟讲，我内心系又唔叫焦虑啦。依家、对自己做嘅依家嘅工作，我唔系咁满意，即系有少少失望嘅。即系讲笑，头先话讲笑咯，个半个钟。但系依家系有少少唔系咁舒服嘅。即系觉得自己唔差嘅。但系点解到依家系都未有一个机会可以令到自己一首歌？或者一场 show 令到好多人哇，好似闪咗嘢，
0: 跟住先再挖翻你过往。哇，原来佢以前其实做咗好多嘢嘅吓，唔系、突然间爆出嚟嘅。
1: 唔系啊，其实我系老人家嚟嘅，
0: 厚积薄发啦咁样。我觉得又 OK 嘅呢、這个时代，只要你嗰团火仲喺度吓，你只要你即系未放弃啦、对自己仲系仲系有追求
1: 啦，有个心嘅，有心啦，其实。
0: 互聯網時代就咁神奇啦、即係你見到好多嗰啲中老年先至突然間爆嘅都有㗎嘛。
1: 你咪
0: 囉。我唔算爆，我未爆啦，好明顯吓。
1: 梗咪啦，你電台節目你幾爆
0: 爆咩啫
1: 你謙虛個頭。
0: 我真係一啲都唔謙虛，我哋其實我當我哋同病相憐啦。
1: 有冇咁慘啊。
0: 咁係啦，我搞咁多嘢啦，今時今日都未行出佛山呢個範圍，係咪先。梗係啦，梗係啦，我哋要好清醒咁認識自己呀。小霍可以搞港乐女神，系啊，嗱咁样我上个月咧就搞咗一场港乐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啦，咁样样啊，咁嚟紧好多 friend 都话啊，可唔可以搞个港乐女神篇啊，揾嘉宾啊，咁样系啊，如果我哋搞港乐女神咧，可以 book 定阿嘉琪做我哋嘅表演嘉宾啊，
1: 第几个先？
0: 咩、第几个啊？
1: 即系第一个出场系咪？
0: 你中意几时出都得啦，嘉宾系
1: 压轴啦，
0: 客随主，
1: 讲笑
0: 哇都得喎、啊，闪亮登场系嘛？睇下先啊，翻工上蛇王啱啱起身听咗几句，以为讲緊点解冇拖拍，唔係
1: 佢想讲嘅，佢想倾嘅话题，
0: 即係咩人就听咩嘢啦，只能够咁讲，你成日諗呢啲嘢。係啦，咁啊小霍话可唔可以参加浪者喎，咁、都如果有机会梗係去啦，係咪先。
1: 难嘅其实都係难嘅。
0: 爱乐之神佢话顺德梗系得啦，凤凰传奇顺德制造噶嘛，系咩？
1: 系呢个真嘅。
0: 真系噶。
1: 系啊，
0: 系啦、所以我都话顺德嗰个音乐土壤咧，真系 OK 嘅。陈、海鹏你哋都参加过中年好声音，冇错，我哋系中年好声音三嘅咁样。好多朋友成日都问，喂，你仲参唔参加中四啊？咁样。唔好意思啊，我哋行到嗰一步已经冇得再参加新嘅一届。
1: 喂，我哋已经做咗师兄师姐啦，我哋倒翻翻去。
0: 行得太后啦，冇办法啦，咁样。哇，有人发咗你 N 年前嗰张相出嚟。
1: 啊，我中意。
0: 系啦，喺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评论区啊，呢位嘅微信用户啊，发咗。周不畅咁，隔篱有阿嘉琪，仲有呢位我真系唔系好识。你
1: 前十嘅，
0: 前十嘅
1: 郑 郑静文，
0: 郑静文
1: 系啦、
0: 啊，哇！你睇嗰阵时个样同依家一模一样嘅，边有变到啫？
1: 坚定流啊！你唔好商业互捧
0: 啊！
1: 即
0: 系我个人讲嘢都好率真嘅。小霍啊，讲下肥妈对我哋点啊？阿妈对我哋好好嘅，
1: 系啊，都好锡我哋，
0: 系啊，
1: 会俾啲意见我哋。
0: 同埋佢嗰啲意见咧，又唔系嗰种好客套嗰种啦，吓、嗯啊，即系有时会恨铁不成钢啊咁样、嗯。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好似系我哋第一 round 嘅比赛之后，佢咪走嚟后台话闹我哋，你哋放松啲啦，
1: 紧张噶嘛，
0: 紧咩张啫？又冇小发育，即系讲咗嗰啲好多。

0: 即係嗰種真係好阿媽嘅嗰種感覺㗎啦。咁、但係因為阿媽呢啲仔女太過眾多啦，即係就兼顧唔過嚟。
1: 緊張咯、
0: 即係最多就記得有我哋嘅存在啊，
1: 即係開心嘅都、
0: 即係日常聯繫咧就少啲嘅咁樣，一嚿飯兩嚿雲咧就聽嘉琪講嘢好舒服啊，好率真啊咁樣。
1: 多謝曬、
0: 其實咧我又問翻啦，嗱，一件大家揾翻你咁多年前嗰張相出嚟啦。
1: 嗯，
0: 你覺得如果係當年嘅你去錄呢一隻夏日旅行咧，同依家去錄會有啲點樣嘅唔同咧？
1: 把聲好唔同咯，嗰陣把聲係清嘅，但冇乜感情嘅表達，即係你唔會經歷咗好多好開心嘅或者好 emo 嘅嘢，咁嗰種就係好單純，唔係話依家唔單純，嗰種單純就係好似讀書嗰種咧，你都冇去成日去旅遊，點會有嗰種體驗咧？你都唔會成日去有啲咩感情波折，你點會知道有幾開心？
0: 即係
1: 呢啲嘢真係要體驗生活。
0: 依書直説咁樣啦，係
1: 啊，
0: 即
1: 係
0: 但係我經過咗咁多年嘅歷練同埋。
1: 洗礼
0: 之后，咁出到嚟呢只歌，就算系一只开心嘅歌，唱出嚟都会有唔一样嘅感觉。小学话当年超女系咪都系杀马特嘅发型？呢个一个误解嚟嘅。以嘉琪嘅路线，点会留嗰种发型咧？系咪？
1: 读书好似有齐刘海啊？
0: 唔系齐刘海唔算杀马特吓，杀马特嗰啲你嗰个刘海系。要冚要遮眼嗰種先叫算啦，後仲埋上邊頂嗰個位要好厚，好、厚好炸嗰啲噶嘛。
1: 我接受唔到呢啲咁耶嘅。
0: 咁因為嗰陣時啊周筆暢啊李宇春嗰啲都係嗰啲即係 gel 到尖曬咁個種。
1: 中性啲咯，係。
0: 係啦，咁你仲係其實呢個髮型你就算依家留翻都冇問題喎，都係個 feel 都係差唔多，我覺得真係冇乜太大變化。有冇二十年啊？有啦，係咪啊？
1: 廿一年
0: 啦，
1: 系啊，
0: 系咯，嗱，21年后仲系真系基本上睇唔出岁月嘅痕迹啊！
1: 何男人之后啊，
0: 神，我日日都成个男人翻晒嚟噶啦，你哋咁样嚟到冤礼我，情何以堪咧？你哋真系好啊！嗱，既然系讲啊当年啦，系嘛，咁我都播翻一首我自己当年嘅歌，又俾阿嘉琪听下啦。就系嗰啲，依家我唔知道自己唱唔唱得翻嗰种感觉啊！虽然真系唔系好好听，啲制作又有啲简陋吓，咁但系都系属于嗰个时期嘅青春嚟嘅，都20年前噶啦。
1: 听下啦，
0: 你应该都估唔到我会唱呢啲咁嘅 feel 嘅歌，咁呢只系我哋自己原创嘅歌嚟嘅。
1: 哇，咁要听下。
0: 虽然歌名咧，周杰伦都有出过同样一只歌名。
1: 头先我呆咗，我哋系咪 cover 啊嘛？唔系，
0: 其实我哋呢只
1: 歌
0: 仲早过周杰伦嘅，其实。

0: 好啦，我哥呢就叠住嚟讲下嘢先啦。天卫大帝呢就话嘉琪难得作为顺德人对都系讲粤语唔带口音。老实讲，我听顺德话有时讲得快都要问翻人系咩意思咁样。
1: 哦、
0: 你又好，我真系未听过你讲顺德话，我又
1: 唔多识咯。
0: 吓、啊，你竟然唔多识啊？呢样嘢即系你系好好细个已经去咗深圳生活啊嘛，系嘛？
1: 系啊，深圳大咯，出世咁样。
0: 所以其实粤语好标准、啊、已经相当难得噶啦吓，咁顺德话反而就系、是、作为一种精神图腾同埋嗰一种、啊、音乐血统嘅存在吓、
1: 啊嗯，
0: 即系屋企人系会讲嘅，但系对你少啲嘅，
1: 会嘅，系啊。
0: OK， 咁啊，嘉琪啊，问咧就我哋两个会唔会有机会合唱啊？咁样咁啊，今日就现场去唱一段啦，好嘛？你话唱下《海阔天空》咁样吓，
1: 可以啊。
0: 咁但系我哋又冇。我找到一個伴奏喎、啊、嚇，
1: 彈歌詞出嚟就唱。
0: 彈歌詞啊，
1: 啊，
0: 唔使彈歌詞啦。
1: 嚟啊，你開
0: 清唱啦，好嘛？嚟啊，好啦，試下啦，俾少少，俾少 echo 我哋先嚇。Hello，Hello， 喂喂喂，係有噶啦，少少。
1: Two
0: 哇，中年好聲音三嘅兩大大灣區代表嚇，
1: 咁謙虛嘅你，
0: 首次合唱，冇喺我嘅場，梗係唔可以謙虛啦。
1: 哦，咁啊係。
0: 你話去第度，我上 TVB 就唔敢咁講啫。
1: 你啱。
0: 我唔知道 key 起得啱唔啱啊，盡氣啦嚇。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我专登起高啲啊，方便你唱。
1: 风雨里吹过，雾里分不清影踪。天。

0: 冠军。
1: 啊咩比赛冠军唔紧要，总之喺我心目当中我哋就系冠军啊 ，OK 啊，唉真系正啊，
0: 好听喎、
1: 啊，好听系嘛，咁揾咗机会大家一齐可以合作一首歌啦。如果真系有男女对唱歌，喂，你依家真系少咗好多对唱歌喎、啊，你会唔会都有兴趣话想嚟紧出翻一啲对唱歌啊，揾人诶？拍下牙咁样样，
0: 其实公司有做紧嘅，又好似好官方，咁呢个系事实嘅。咁同埋我都想自己同翻大湾区，其实早期我已经谂噶啦，即系未出呢首《夏旅行》之前都有谂过，我不如揾翻我哋广东嘅呢边啲艺人一齐去合作啦。一方面其实好直接讲咧，唔讲大话，讲想去宣传自己啦。咁第二就系想同翻呢边啲屋企人一齐有翻个交流，即系起码要知道而家大湾区啲我哋啲听众啦。观众啦，会中意边一类型嘅歌啦，咁我就会向嗰个方向去唱。但我相信我哋啲眼光系靓嘅，系正嘅，系啦，所以问我哋广东嘅系冇错噶啦。
1: 系社会别人尊称为姐，可唔可以一齐合唱《健康佛医保》啊？唔好咁啦，
0: 唔好咁啦。
1: 唔系你其实都唔知道，因为。我近年嚟都冇出过新歌啦，最新嗰首歌咧都系一个公益嘅，即系宣传我哋呢度啲佛医保嗰首歌咧、啊，就揾咗我，本身都唔系揾我唱嘅，咁但唔知点解后来就揾咗我去顶上啦去唱啦、唱完之后咧，佢哋成日点歌咧都点嗰首佛医保咧，要听我嗰首佛医保啦，咁一嚟就若你碰上重病急缺钱，
0: 我好似听过，唔系啊嘛，
1: 真系
0: 好似听过，
1: 唔好啦，
0: 你把声比较易认。
1: 唉，好啦，嗱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宣传翻少少啦，咁然后咧就再一次听嘉琪嘅呢一首作品啦吓。好啦，嗱咁啊，国庆期间咧去参加过一个朋友嘅婚礼啦吓，咁啊奶奶比较特别嘅，除咗封利是之外咧，仲攞出一个和田玉嘅手镯，咁啊好温温润润吓，咁啊递俾个新抱，咁你话利是咧洗完就冇啦，但系玉咧又唔同啊，玉咧有温度可以传家嘅，咁而家大家咧对于玉咧系越嚟越感兴趣啊，亦都睇重呢一个玉背后嘅文化嘅，咁但系咧，但系大家都好惊水太深啦吓，所以咧就系、是、接到呢个新疆和田地区和田玉嘅保护发展文化协会同埋本籍珠宝嘅正式邀请之后咧。

0: 经过我哋层层嘅审核资质咧，最后咧确定咧由主持人万飞啊带团咧去到新疆和田啊于田县索源吓，带大家去源头咧一探究竟嘅吓。咁啊买过和田肉嘅朋友咧都知道啦，咁而家咧和田肉咧系基本上咧就国标嘅证书咧都系只系笼统咁标注和田肉嘅啫，亦都冇任何嘅产地嘅区分嘅。咁今次索源嘅肉料咧就系获得呢个官方认可嘅肉食产区啦，攞低咗呢一个和田肉行业里边嘅专属产地嘅认证啦，稀缺程度咧可想而知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是都有兴趣去了解的话，可以微信搜索佛山电台的公众号，回复玉石加这个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入群的了。要什么品相什么品类，在群里面直接跟万飞讲，万飞一对一帮大家挑选的，保证就一物一证，国检证书齐全，产地标注清晰可查的。大家亦都系可以确保呢个保真啦、保产地同埋保品质啊，亦都可以同阿万飞啦多啲倾下偈。咁但系今日咧，我哋都系要同大家一齐分享翻，会有嚟自于陈嘉琪嘅呢一首歌《夏日旅行》。期待住阿嘉琪咧，好快又会再一次带住新歌上我哋嘅节目啦。
1: 多谢啦。
0: 或者我哋其实久唔久都可以约下一齐去开播啦。如果你翻开嚟顺德，系咪？
1: 好。
0: 系啊，咁啊，新歌几时会有啊？
1: 有冇搞错？
0: 有冇一个时间表可以同大家列一列啦？
1: 咁啊，12月份啦，11月份俾你休息下啦。唔系你都会有其他艺人噶嘛？咪空翻啲时间出嚟噶嘛？
0: 我好多时间嘅我吓，等你上嚟嘅咋吓？到时就我哋三首哦，即系到时系一首啫。
1: 一首，
0: 跟住明年又继续。
1: 明年系咯，会喺冻啲嗰阵会出埋嗰首啦。歌名一个四个字，一个三个字。
0: 冻啲嗰首就惨啲噶啦，系咪？
1: 冬天其实都唔算系惨嘅，即系有一种恋爱嘅感觉，而就有一种可能挂念，因为歌词我写得系比较简单嘅，即系大家一听就哦，好好，有少少商业添，但系咧嗰种商业又唔系话就住啲市场啊，都系好自我，其实都系啊
0: ，OK，
1: 自我啲咯，我啲歌。
0: 跟住听听呢一只好舒服嘅，好有嗰种公路片感觉嘅
1: 公路片，系啊，
0: 车路开住车路听吓，有个阳光啊，或者开敞篷啊，嗰时候
1: 正啊，
0: 系嘛，听住一个非常正。夏日旅行，陈嘉琪，今日都多谢嘉琪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属于佢嘅好音乐啊。

0: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0: 喺公司做中层，
1: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0: 喺公司做牛马，
1: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0: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早上11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7: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6: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7: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6: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8: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0: 龙狮昂首须上绳，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11: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啲人成日话
2: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3: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5: 924路况，
6: 时间嚟到11:03，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往返去桂城嘅方向有慢。再来望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的方向车多，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的方向同样都是行得摩。另外提一提你，高明三桥往返去西桥的方向，每日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5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过往的车辆要注意翻，亦都建议可以兜一兜广台高速富隆西江特大桥的。这道工期会去到11月20日，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熱售中，视听盛宴。

0: 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闽晋两地秋色，
4: 游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全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依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啊！唔知点解咧，冇嗰种咧，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嘅感觉，可能系因为咧，净系休咗一日啊吓。嗰种感觉就好似，我唔系啊，我琴日好似仲翻紧工啊，今日就星期一噶啦，唔多似咯咁。欢迎大家真的已经来到全新的一个完完整整的工作周啦。我们已经放完这个国庆假期好多日的啦。今个星期真的醒醒定定开始认认真真翻工的啦。各位打工的银马。欢迎可以上到嚟啊佛山家花生板块啦收听实时嘅节目啦都可以呢评论区倾倾偈啦都可以入到嚟啊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嘅。今日呢都有一件几特别嘅事情啊吓就係讲緊喂今朝六点半嘅时候呢重新即係收葺过嘅呢一个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喎、哦。会唔会有身边嘅一啲朋友呢即係唔使返工嗰啲啊吓或者是依然都仲请紧假放紧假嘅嗰啲啊去食呢一个头啖汤呢咁。我諗今日好多朋友都俾呢一个热心市民麦女士刷屏啊。即係率先喺工作日体验呢一个重新开通嘅皇岗口岸。咁真係都几紧要啊因为我諗好多朋友都系嘅去香港玩啦通常都会选择皇岗口岸点解呢因为佢够大啦同埋呢佢係24小时通关啦咁样。喂真係我记得我去香港嘅第二次吧。或者是其实之前呢一直都是经这个皇岗口岸的。咁就唔识行其他口岸嘅。咁直到佢关啦要重新整嘅时候嘩我真係突然之间觉得我点样行呢即係觉得自己会有啲路痴呀、啊。咁收尾发现喔、都有另一个口岸呢都几方便嘅。最关键嗰样嘢系咩呢嗰个口岸附近有好平嘅停车场。是啦唔知道你哋啊通常系点样过香港玩呢咁样。经咩口岸呢咁有好多朋友会话我会揀人少啲嘅去莲塘口岸啦咁。咁我就即系自从皇岗口岸开始整之后呢我都系经福田嘅。因为会有地铁啦比较方便啦跟住附近停车又方便啦咁样。然后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

0: 好明显为抽假做准备啦，咁样。
1: 都唔一定嘅，其实抽假而家有好多嘅旅游产品啦，好多嘅线路俾大家揀啦，比如话上一 part 嘅同事系嘛。嚟緊搭正抽假，即係覆盖晒成个佛山嘅抽假嘅时间，就带大家啦去西安啦，係咪先可以考虑下㗎。咁当然你都可以考虑抛弃上一 part 嘅主持人啊，跟我出发嘅。讲緊我哋喺抽假之前就出发啦。是啊，我哋就避开成车都系抽假出去玩嘅，就更加错峰一啲。我哋系10月29号出发，去边度呢？去呢、這、一个福建同埋江西，咁玩返5日嘅。而且呢去嘅3个地方呢都系非常之出名嘅地方。第一个呢就系呢一个世界旅游名山啦，武夷山啦。我哋唔爬山㗎，我哋系全方位多角度咁样去欣赏佢嘅靓景㗎。即系我哋又会搭一个今年先至开通嘅一个观光专列啦，去欣赏武夷山沿途嘅靓嘅风景啦。系啊，咁啊，跟住咧，你唔好以为斋坐车噶噃，嗰一趟嘅观光专列咧，佢啊俾你睇靓景嘅，佢会有一个好大嘅观景窗啦，跟住窗外景色非常之靓。系啊，如果你想象唔到究竟佢系点样一趟列车咧，咁系咪绿皮火车咁噶？绝对唔系。你可以去到南海中旅嘅微信视频号睇一睇啊吓，会有一啲嘅片段俾大家睇得到嘅。咁然之后咧，佢嗰趟专列咧，每一个车厢咧。都系唔同主题咧，可以自由喺呢个车厢里面穿梭嘅咁。咁啊，跟住咧就系、是、我哋除咗话搭呢个观光专列去睇之外啦，我哋仲会系有呢一个竹筏漂流啦，喺九曲溪啦咁。咁另外咧仲会去呢一个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啦，系一个彩虹标线嘅公路嚟嘅。系啦，咁就喺嗰度咧，呼吸超级新鲜嘅空气，因为嗰度咧有超级多嘅呢一个负氧离子啊吓，所以咧真系又睇到靓景啦，即系可以令到自己眼睛咧更加漂亮一啲啦，睇到靓景嘅人心情又好啦，吸到新鲜嘅空气啦，对自己嘅身心又会舒畅啲啦，咁所以真系一趟啊，放松得嚟咧，令到你成个人都会更加 fresh、更加新鲜嘅一个地方，就系、是、武夷山啦，亦都喺安排我哋今次嘅行程当中嘅。咁另外咧喺武夷山我哋仲会去睇一睇嗰一棵啦，国宝级嘅武树啊，有360多年历史嘅大红袍武树，跟住仲会去体验一下采茶啦，饮下地道嘅呢一个武夷山嘅岩茶啦，咁样哇，斋喺呢度咧，我觉得已经行程好丰富，同埋已经系全方位多角度，唔系水过鸭背式噶啦。咁然之后不特止，因为大家知道咧，10月底咧，仲要系呢一个深秋时节啊吓。所以呢我哋仲安排咗啦去呢一个黄岭睇晒秋，一个非常非常之靓嘅地方。我觉得真係被上天偏爱嘅一个地方。首先呢佢哋嘅村落呢就係层层叠叠，非常之错落有致嘅。係一个呢好经典嘅徽派建筑，即係白白的墙，然之后呢嗰个瓦片呢就係青青黑黑咁样。本身就有水墨画嘅。咁然之后去到深秋时节呢家家户户都将秋收嘅农作物攞晒出嚟晒，摆喺屋顶啦，摆喺自己嘅窗前啦、屋前啦咁样。喂，佢哋晒嗰啲嘢咧，粟米啊、辣椒啊、南瓜啊、腊肉啊咁样。哇，嗰啲颜色系非常之靓，跟住映衬之下咧，真系成幅画咁样嘅。咁而且咧，喂，因为佢哋一个依照山崖而建嘅村落啦，如果你自己真系用脚步去丈量的话咧，系有些少辛苦嘅。咁我哋呢次行程主打休闲啊嘛，唔会攰亲大家，所以咧我哋嘅团费里面系已经包含咗嗰个缆车噶啦。市面上咧一般都系你去到现场，你唔想辛苦啊，你另外俾钱坐缆车啦。咁我哋唔系，我哋包埋缆车嘅。咁跟住嗰一日咧，仲会有摄影师全天跟拍。喂，你真系一个旅行团帮你安排埋摄影师帮你影靓相，好少噶。咁跟住呢仲有安排啦，另一大亮点就係会去景德镇啦，大家知道喺今年7月底嘅时候。 景德镇咧亦都系身为成功啦，成为咗第一个持主题嘅世界文化遗产。咁喺嗰度，我哋亦都可以体验一下啦，制作瓷器啦，画一画自己中意嘅图案啦，咁样系啊，可以制作自己嘅全新大碟啊吓，喺上边画你自己嘅卡通形象啊，或者写你自己嘅名啊，咁你就拥有咗即系自己嘅第一只个人大碟，或者系个人大碗金饭碗咁样。都得啊，我哋有安排到呢、這、一个体验嘅。咁然之后食方面呢，係每一个地方都安排咗嗰个地方嘅特色宴嘅。比如话喺黄岭啦，我哋会有晒秋宴啦，用嘅就係当地秋收嘅一啲应季嘅作物啦。咁而喺武夷山呢，就会有呢一个茶宴啦。係啦，用茶入到去嗰一啲嘅食材当中嘅。跟住景德镇呢，就会有呢、這、一个亦都係特色嘅一个餐食啦。咁住方面咧，两晚我哋系住喺风景区里面、度假区里面嘅，讲紧系呢一个叫做雾女洲度假区啊吓，连住两晚，而且你要知道，每年嘅九到十一月咧，就系佢哋当地嘅一个旅游旺季啦，酒店会特别贵嘅。一般旅行社咧都唔会选择话，哇，我住到入去度假区啦，仲要旺季啦咁样。但系咧，南海中旅希望话俾大家咧，就是、一个比较舒适嘅体验啦。你日头睇完其他靓景，夜晚仲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当地嘅嗰一个夜间嘅非常之丰富嘅、非常之靓嘅景区里面嘅一啲景象啊、安排啊咁。所以就同大家咧连续安排咗两晚喺度假区里面住，即系其中有一晚你系唔需要执行李啦。咁而另外有两晚我哋系住到网评五转酒店，其中有一晚咧，仲要系温泉酒店嚟嘅，系啦，真系浸的享受啊！夜晚可以浸温泉啦，跟住即系舒缓一下疲劳啦。而且咧住温泉酒店嗰一晚咧，系每间房都标配有露台嘅，系啊，住得舒适噶，亦都阔落噶啲房。五日嘅行程啊，10月29号出发，咁就会有我陪住大家一齐去睇秋天非常之靓嘅景色啦。团费方面，成年人都只係3998一位啊。我哋係坐呢一个高铁往返嘅。点解坐高铁呢？因为其实呢度係冇直飞嘅一啲航班啦。如果你话哇搭飞机嘅话要点样呢？要飞到去好远嘅地方再折返。咁折返呢就係你要坐大巴等4-5个钟头再去到我哋嘅目的地嘅。其实会非常之频扑。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喂，你要搭飞机嘅话係咪要提前起码2个钟到机场啊。咁你搭高铁就唔需要啦，你係分到自然醒哦，跟住去呢个高铁站集中喽。咁然之后呢舒舒服服沿途喺呢一个高铁上边啦，又可以玩得到手机啦，係咪唔至于断连啦。跟住夜晚返屋企呢亦都系一个返到屋企冲个凉啱好瞓觉咁样嘅时间。所以呢搭高铁亦都系比较舒适嘅一个方式啊，样样都帮大家諗到啦。而且呢我哋系亦都喺日子上边呢揀过嘅。因为今年呢其实秋天会比较迟一啲。所以呢我哋系揀到去10月29号先至出发嘅。咁感兴趣嘅朋友可以搵份玩家优选嘅校服叉烧包啦。都可以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 86234-8,86234-8 去报一报名嘅。系啦，咁啊，期待啊，到时会同大家睇一睇秋天非常非常之靓嘅景色嘅。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你班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记得听家家有礼，咁先够 real，
7: 够 real，
6: real 咁啊！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啊。
8: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社会别人专称我系姐话阿渣。头先阿坚做节目咧，中气好足啊，讲嘢都好大声，你翻听下啊，咁样系啦，即系海阔天空起到咁高啊嘛，都可以唱得到。平时咧同我哋倾偈咧就。好虚啊有靓女一定唔同啲啊刚刚遇到啱啱呢就话喂啲班呢上到好凌乱啊嚟下一个假期即係元旦仲有两个几月啊咁样。所以咪话中途你要行开行埋下俾自己放松下囉系咪先。即係你諗下今朝先听到阿横杠喺度拆一个视频啦，就话喂抽假咧，即系有好几种人嘅，有一啲咧就系、年假就留喺嗰个时候放啦，跟住咧就攞嚟陪小朋友去抽假玩啦，咁样有一啲咧就系、哇我真系请唔到假，当然系掉俾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抽啦，小朋友，跟住有一啲咧就系点咧，哇唉抽假带埋佢出去玩，我呢个假其实真系唔系放假咯，喺度放紧我啲电咯，我梗系。自己去玩啦，系咪先？嗱，咁我强烈建议嗰啲咧想自己去玩嘅朋友咧，10月29号跟我去玩啊！咁啊，讲翻咧，轻食主义永永咧就话，我一直去香港咧都系喺深圳湾口岸过关噶，停车方便，过关又快，冇皇岗口岸咁复杂啊！咁样，其实而家皇岗口岸都好方便啊。据说咧，由原先咧30分钟嘅嗰个通关时间啦，就压缩到5分钟咁样，就非常之丝滑啊！吓。咁啊，亦都有呢一个热心市民啊，麦女士啦，今日第一时间去试过啊，咁啊嚟紧系啦，又多一个口岸啦。不过我就比较关心咧，就系假如自己揸车去到口岸嘅话，附近有冇一啲咧，即系10多蚊可以停一日嘅停车场咧，即系靠大家去发掘一下。

0: 间嚟到11:3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去大沥嘅方向有慢，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往返去市府嘅方向要排一排队。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广交会10月15日到11月4日举办，开展期间啦，展馆区域仅限持证车辆驶入。咁琶洲片区啦系限制货车通行嘅，交警将会是车流动态分流疏导。咁另外亦都提醒翻你啦，展馆车位紧张，建议大家前往的话啦，可以搭乘地铁8号线、11号线。在琶洲站出站前往，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9.9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1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吹偏北风2级，气温介乎于26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40%，最高70%。预计嚟紧呢三日啦，佛山都系晴朗干燥。咁目前咧见到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翻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啦。

0: 秀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啊！吃瓜群众话个直播点解冇咗啊？系而家有翻啊！可以上翻嚟咧，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吓！咁啊头先又唔知触发咗啲乜嘢啦，就突然之间关咗一下，跟住有朋友话一日可以见两次咁样。是啦 ,Mr. L 啊直播突然间冇咗咩情况。可能佢又识别到喺度买广告啩之类啦。是啦咁见到有位匿名发帖嘅朋友就话抽假肯定同阿横杠出去玩啦咁样即係点啊我报佢嘅团吓。哇咁我咪好开心即係十月底出发十一月初返嚟因为十一月中又出去玩咁。跟住仲要假装广州都有抽假带埋子涵一起出去是吧想想都觉得好开心啊。真是啊吃得多大头菜啊。咁我讲返啦因为今个星期呢就係呢一个国庆假期之后第一个完完整整嘅工作周啦。咁同埋呢上个星期我諗大多数嘅朋友呢都会係hea住嚟过嘅。咁今个星期呢又真係要开始呢一个漫长嘅工作节奏啦。因为一路呢数手指要数到去一月份呢先至再有呢一个嘅法定嘅假期啦。咁所以呢我諗大家即係今个星期开始可能都好需要一啲嘅咖啡因啦去绷住自己嘅咁。咁而咁啱最近呢亦都有一份呢叫做2026最新版嘅全国咖啡市场格局分析出咗嚟喎。即係佢话俾你知边个城市边一个省份咖啡店是最多的亦都话俾你知哪一个地方的人呢是最喜欢喝咖啡的咁。喂其实呢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仲有一种嘅諗法就仲系停留喺话啊咖啡店呢系咪大城市会比较多啊咁。唔系啊原来而家呢咖啡店已经开到非常之普遍啦咁。睇返啲数据呢截至目前呢全国仲喺度营业嘅咖啡门店数量呢系超过254,000间嘅，亦都覆盖咗啦全国365个城市。咁而近三年咧扩张得好犀利啊吓，竞争门店系超过100,000间嘅。咁其中咧，全国喺即系一啲嘅县城啊吓，讲紧以前大城市先有嘅，而家县城咧咖啡门店已经系超过65,000间啦，个占比咧已经系去到1/4啦。咁亦即係话呢每四间嘅咖啡店就有一间呢係开喺县城嗰度㗎喇喎。咁咁多即係唔同品牌嘅咖啡啦。究竟边啲咖啡开得比较多呢我諗话真係有飲开咖啡嘅朋友多多少少都有飲过呢一啲牌子一杯或两杯嘅。睇返嗰个排名呀讲緊第一位。连锁咖啡门店数啊即係讲緊连锁啊嗰啲独立咖啡店呢就不计在内嘅。个数据呢都係截止到今年嘅九月份啊排喺第一位门店数量最多嘅就係嗰一隻鹿仔啦。係超过36,000间嘅门店。而且呢係断层式地领先喎因为讲緊第二个呢第二个品牌呢是只有16,000间嘅啫，系啦，争咗成。

20,000间门店啊。咁但系咧呢间咧都系会经常黐住鹿仔开嘅。你只要揾得到鹿仔咧附近，系咪应该系调转啊吓？因为鹿仔嘅门店比较多。你只要揾得到呢、這、一个富字开头嘅呢个咖啡咧，就肯定有一间鹿仔系坐紧嘅。佢哋嘅关系就好似M 同 K 一样啊吓。即系，你喺度开行，我都会喺你隔篱开一间嘅咁样。咁跟住排到第三咧，就系嗰一个N 字开头嘅，亦都系主打平价嘅咖啡。咁然之后第四位咧，系呢一个幸运，系啦，幸运开头嗰一间。咁排到第五位咧，就算系嗰、那个价格相对高翻啲啦，因为你无论系鹿仔啦、富啦，定系呢一个N 字开头啦，定系话呢一个幸运啦，佢都系主打一个比较亲民嘅价格嘅。咁而第五位咧就系、是、嗰个星字开头嘅，第六位系M 啦，跟住第七位咧就系 K 啦，系估唔到啊吓，即系鹿仔同呢一个富字开头嗰一间咧。门店开到隔离咗紧咁样，佢哋嘅排名都系黐住嘅。咁而呢一个快餐啊吓 ，M 同 K 亦都系黐住嘅。咁跟住排到第八位咧，就系、是、M 字开头嘅嗰一间，即系你可以自己带杯咧，就减$5嗰一间啊吓。咁跟住第九位咧，我哋呢边应该系少啲嘅，系啦，叫做户卡户啦，就系、是、who 嘢呢个 who 啊吓。跟住第十位咧就系 T 字开头嗰一间啦，即系主打罗豆嗰一间啦吓。呢个咧就系前十嘅排名啦。我谂系啦，我谂应该除咗嗰一间 who 嘢嗰一间咧，其他你应该或多或少都有饮过一杯两杯嘅。咩话？好似唔止$5啊？自带杯唔止平$5啊？我又真系未试过自带杯，主要我觉得我好懒洗杯。你会发现咧，曾经嘅咖啡市场啊吓，我哋都系会觉得哦，一定系嗰啲比较出名嘅，而且价格浪翻住喺度嘅咖啡店会比较多啦，一家独大添啦。原来唔系噶，而家你睇翻个前十嘅榜单，早就已经系平价咖啡嘅天下啦。咁而嗰一间鹿仔咧，门店开到咁多。自然佢亦都系做得落去先开得咁多啦，系咪先？啱啱咧做节目之前又见到有 friend 喺度分享紧话，喂，佢今日咧出咗个周边啊，系拼豆啊咁样，又真系几识捉时下嘅嗰啲热点啊吓。咁然之后睇翻啦，咖啡店嘅分布，边个城市最多咧？哦，竟然系我哋广东哦。亦都系断层式领先啊吓，有成44,700+嘅门店。咁跟住接落嚟咧就系浙江，第三位系江苏，第四位咧就系四川，第五位系山东，跟住先至到上海。我哋一路以为哇，上海即系应该系咖啡门店比较多噶吧？估唔到如果喺省级排名嘅话咧，我哋广东系比佢劲好多啊！跟住咧，再排到落嚟第七位咧系云南，再到福建，再到河南，再到湖南。跟住见到评论区咧，会有啲朋友话：果然啊，牛马比较多嘅省份咧，咖啡门店都会多啲嘅咁。咁又的确系，你睇下，我哋广东啊，44,000+嘅门店，抛离咗第二位嘅浙江咧，成20,000+，即系多出咗20,000+门店，系占到全国超过17.5%嘅嗰个数量嘅嗰个份额嘅咁。咁其实你睇翻我哋广东，人口大省啦，消费大省啦，外贸大省啦，而且我哋商圈好密集啦，系咪？年轻人又多啦，跟住消费嘅氛围咧又相对比较好啦，咁所以咖啡门店嘅数量亦都系遥遥领先啊吓。咁再跟住睇翻城市方面啦，系啦，头先睇咗省份嘅一啲门店啦，城市方面，上海咧系排喺榜首嘅位置嘅。亦都系咖啡之都啦，系咪先？我哋一路讲，这个咖啡门店喺上海呢一个城市，系真系多到咧行几

几部就会有一间，而且咧佢会有好多一啲即系自己开嘅自有品牌嘅独立嘅咖啡店。咁跟住咧排到第二位嘅城市系边个咧？系广州，系啦，我哋嘅兄弟城市啊。咁跟住咧系北京，再落嚟咧系深圳、成都、杭州、苏州。而佛山呢都有上榜个噃，排到第七位，都有5000多间嘅咖啡门店。跟住再之后呢就係重庆同埋东莞啦。唔知大家觉唔觉啊，真係佛山，我哋佛山嘅咖啡店呢都真係几多㗎。尤其是一啲即係比较多年轻人聚集嘅嗰一啲嘅社区啦、区域啦，咁比如话同济路附近啦，好多好多间。你喺嗰度如果你係打开一啲嘅点评网站去搜咖啡店嘅话，你真係我觉得好难揀囉。如果佢冇一杯係特别吸引你嘅，你都好难即係选择去嗰一间囉。除非你係去惯去熟啦，我就係嗰一间店嘅熟客啦，或者我認识得嗰间店嘅老细嘅，我要去帮衬佢咁样。就好似上个星期呢亦都喺广州有一啲嘅相对比较文艺嘅街区啦。嗰度呢亦都係一条街里面好似有起码3-4间嘅咖啡店啦。咁你点揀呢？係咪间间都係差唔多嗰啲嘩好好文艺嘅风格啊，跟住个装修又好靓啊咁样。咁啊我见到有一间係比较特别嘅，吸引到我嘅。会令到我抬头去望一望，呢间咖啡店叫咩名呢？咁就係因为佢喺门口动咗一个牌，超级大嘅招牌写住有一杯特调，就叫做19.5岁的葵芳。哇，你就会好想去试下究竟呢一个4.5入系19.5岁嘅味道系点嘅呢？咁实际年龄可能30-40，然之后但系饮入口系10几岁，你会好好奇究竟佢嘅味道系点，所以你有可能就会系因为呢个原因啦，而喺众多嘅咖啡店当中揀咗嗰一间啦。咁系啦，而家嘅咖啡门店啊，已经多到咁嘅程度啦，要点样脱颖而出呢？都真係拗爆头啊。咁转头返嚟呢，继续同大家傾。

0: 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你班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记得听家家有礼，咁先够 real，
5: 够 real， real 噶嘛？
4: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啊。
6: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啊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咧，究竟系中意饮咖啡本身啦，定系中意咖啡加奶嘅微甜咧？咁样对于我嚟讲咧，就一定系中意咖啡本身嘅。因为我系从嚟都唔加奶，唔加糖。如果你话饮嗰啲咩叫做咩咩嗰啲果味美式啊嗰啲咧，纯粹就系、是、你就当佢受甜水奶喝咯。我日常都系要摸意式啦，要摸手冲啦，要摸热美式啦咁样。即系啊，我会要通过呢个咖啡嘅苦嚟感受生活嘅甜啊嘛，系咪先？饮咖啡都饮到好有哲学咁样啊！牛马逐命水系啦，即系呢一个咖啡边有翻工咁苦啊？系嘛？西朝朱仪咧就话 YoYo 中午好啊，今日份午餐系粥、啊，同事们有口福啦。咁样，莫非系你负责？哇，个粥真系好粥料、啊！即系通常咧啲粥会好稀啊嘛，边有咁多润肠喺里面啦、啊？系咪先？所以真系啊，呢一个粥食完应该唔会饿啊吓。咁我讲翻今日同大家数紧咧，就系、是、一啲咖啡门店啦，喺我哋周边嘅城市啊，或者喺我哋全国嘅分布系点咧？咁头先提到咧就话其实呢一个咖啡嘅门店咧，喺新一线城市咧，其实系最多嘅，有成58000多间。可以讲咧系行业嘅一个核心嘅地方啊吓，咁而一二线城市加埋咧都超过有一半嘅，咁但系最大嘅变量同埋最大嘅增量咧，全部嚟自远域市场、哦，系啦，咁啊睇翻咧全国嘅远域咖啡门店咧系超过65000多间，占到25.7%嘅，亦都系所有嘅城市层级入边咧增长最快啦，潜力最大嘅板块嚟嘅咁样。哇！你会发现，唔知你哋有冇呢一个感觉咧？就系、是、哦，当你逢年过节翻去乡下去探亲戚嘅时候，你会以为小县城里面唔会有咖啡店啦，奶茶店可能会有嘅，系啦，2元一杯嘅奶茶可能依然存在嘅，但咖啡。

店真系难揾啲咁，但系而家唔系啊，你会你翻到去你会发现，喂，真系而家翻乡下都可以饮得到呢一个续命水、哦。咁系因为咧，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人啦，选择翻去县城嗰度发展啦，跟住又会有好多嘅短视频去种草啦，仲有平价咖啡开始普及啦，大家开始觉得喂呢样嘢我都系当奶茶饮啫，甚至乎我当水饮啫，你唔使卖到20-30蚊一杯啊嘛。系啦，开始呢一个平价咖啡普及啦，跟住咧商圈亦都逐渐成熟起身啦。咁所以咧，咖啡就从以前系一种享受式嘅轻奢式嘅饮品咧，就变成咗县城日常嘅一个茶饮替代品啦。所以就话而家嘅咖啡门店咧，系真系周街都可以见得到，同埋唔再需要挨一啲贵价嘅咖啡啦。

0: 中国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1: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2: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2: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924路况。

0: 睇睇现时嘅貌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人民路富幼保健院往佛山大道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提一提你嘅广佛高速主线，听日开始有间歇性嘅占道施工，每日早上嘅八点钟到傍晚六点钟封闭一条车道，晚上九点到第二日朝早嘅七点钟封闭两条车道。途经车辆留意翻现场嘅标识，部分嘅位置可以临时借用应急车道。咁啊，工期去到12月20号，请大家相互支持。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仲因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时间嚟到咗10月12号星期一啦，全新嘅一个工作周。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订阅号啦，或者系视频号下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圆字系圆碌碌嘅圆。跟住咧就可以入到嚟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噶啦。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我哋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留言点歌互动啊，优先为大家读出。落播之后，如果想通过我哋嘅节目粉丝群啊、微信群嚟嘅，一齐继续去交流嘅话咧，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讲到歌手周慧敏，最近在江门也搞了一场地老天荒的一场演唱会啦、啊、我相信有些朋友仔都近来都有刷过一些短视频，即是演唱会现场有些碎片啦。据讲说今轮的巡演之后就不再大型地去搞演唱会了。而广州站的话呢，也是请了中年好声音的选手来做嘉宾，合唱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现场呢还会有钢琴弹奏《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个乐章，亦即是说不单止是听几首老歌，而是将出道40年的、啊、那种甜蜜、啊、抒情和钢琴等等这些这样的所有怀旧因素一起打包奉献给大家。所以今天呢继续是歌声专场周慧敏、啊啊、周慧敏这一场地老天荒之旅，你最想点的是他的哪首歌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啊、最好就是去到佛山街 APP 和有趣魔小程序优先为大家点出

遗忘需要话打个周一卡先，中午好啊！继续系歌声专场，点首同黎明合唱《真爱在明天》，李克勤合唱嘅《万千宠爱在一身》，或者系红叶落索的时候啦，唔该晒。诶，我见到我中意嘅歌，同埋咧亦都好啱呢个秋天度播嘅歌《红叶落索的时候》，一阵间去为大家播出啦。心跳话《美少女战士》。仲有一首唔系好识读啊！哇，接驳、啊、真系唔得！你讲嘅呢个讲法咧，应该系即系我仲欠缺条件。海洋嚟打卡啦，圆圆 ，hello hello， 各位中午好啊！今日会唔会有周一综合症啊？唉，我觉得咧，即系好似冇唞过咁。啊，讲到宝丽金时代，确实系出咗好多经典歌曲啊！今日呢亦都是宝丽金的声音之周慧敏，你想点佢哪一首歌呢？首先是这首《岁月点出来》，啱秋天听，红叶落索的时候，这首我都挺喜欢的。

0: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6: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动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的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

0: 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线倾倾今日嘅呢个歌星专场系周慧敏啊，玉女掌门人。我觉得咧真系啊，见到阿天慧大帝话嗱，周慧敏咁大仲可以保持到咁靓女，应该系放弃咗好多嘢，比如话美食之类。圆圆，如果俾你揀嘅话咧，你要靓啊，定系要放弃咁多美食，仲有更多其他嘢咧？哇，其实真系唔止系美食一样嘢决定嘅，仲有锻炼啦，啊，仲有自律嘅一啲各种各样嘅控制啦，啊，自己嘅管理啦，甚至乎即系包括话面部啊等等，呢啲都系要通过日常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嘅一种锻炼，啊，面部操啊，各种嘅对身体嘅一啲啊健身啊等等。哇，有好多嘢嘅，唔单止系美食，可能仲有时间啦、精力啦，真系全方位咁，我哋先可以 keep 到而家咁。哇，如果我系去到呢、這个阶段啦，可以 keep 到咁靓女啦，我真系觉得抵啊！即系你且不论而家演唱会嘅嗰个唱法点样啦，咁但系我觉得而家 keep 到呢个状态已经系好唔错。但系如果话要我放弃嘅话咧，我觉得。我会揀返一个平衡点咯，即係揀返一个既可以维持到一部分嘅、想维持嘅状态，亦都可以维持到一部分嘅即係放纵嘅状态，放纵自己去食一啲想食嘅嘢啊，体会一啲想体会嘅体验。即係有时候人生在世几十年係咪，当然啦，点样开心点样做啦，即係如果係变靓可以令你觉得开心嘅话呢，无非即系我都系觉得系可以做嘅，即系变靓令你开心。虽然呢个过程好痛苦啊，但系最终嘅结果会令你开心好耐。咁啊，食嘢呢样嘢咧，可以令你短期内变得开心，亦都系一种放松压力嘅方式啊。分短期同长期计，所以要揾翻个平衡点嘅，我觉得。嗱，比如话我平衡点点揾咧？长期会 keep 住，即系有一种减肥嘅心态，变靓嘅心态。但系短期咧，我都会食一啲想食嘅嘢，去奖励下自己，激励下自己等等咯。呢种就系我自己揾嘅平衡点。我唔知道大家系点样去理解呢件事啊，即系包括变靓同埋自律呢样嘢。好啦，小丸子话星期一综合症啊，好严重啊！我都觉得今年2026最后呢个假期好似冇点放过假咁，琴日仲加班。唉，琴日我又咪又要去拍片。跟住咧，匿名用户就话啦，周末嚟翻场说走就走嘅旅途。唉，其实我真系几中意呢一种感觉，即系周末嘅时间可以睇下唔同嘅风景，可以去到比较远嘅地方去睇下风景。他说徒步大概是10公里，羚羊峡古栈道，又攰又开心，想点首最爱送给两位嘻哈结伴同行的挚友收听。这首我估到大家都会点的了。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气温方面，26到33度，吹两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40%，最大70%。预计未来三日晴朗干燥。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喺度生效当中，大家注意翻防御森林火灾，同埋就系家居用火用电安全都要注意。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咦，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恭喜。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线。啊，咁啊，可以通过我哋嘅抖音号啦，或者系视频号啊，音乐游乐园，咁啊，搜索翻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源自系圆碌碌嘅圆，咁啊入到嚟可以见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啦。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或者系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上到嚟留言点歌互动优先为大家读出。落课之后，如果想通过我哋嘅粉丝群、微信粉丝群可以继续去倾偈嘅话咧，啊添加小助手微信 D J D J Y U A N D J D 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 K 啦。今日继续是宝丽金时代的声音的之周慧敏、啊、歌声专场、啊、即是我想着这个宝丽金时代的声音呢可以做多几期、啊、周慧敏只是其中一位啦，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时代的声音。今天呢就是有哪一首周慧敏的歌呢，你特别喜欢的呢都可以继续点出啦。见到有些朋友仔的留言，看看先、友情岁月话咩话咩话，以前同周慧敏一起的时候多快乐，现在长了咩感情淡了，想当年你瞓在床上他贴在墙上面每日有讲不完的说话啊，幽默啊，真的吓、啊！我都经常在网络上面见到有啲网友系咁样评论嘅，啊，几得戚。海少话想点一首恋曲《沙啦啦》，周慧敏比较轻快好听嘅歌。守门员话细个嗰阵时嘅女神啊，佢做某某洗发水嘅代言咧，啊，佢用咗嗰个洗发水几年啊，中粉中粉。爸爸话最爱仲系黑勤作曲啊作词。是啊，那阵时候 对最爱的评价呢，整首歌听起身呢，即是关于爱字呢没有讲几多个，但每一句都在讲爱。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这些全部写风景那些全部都在讲爱这个主题。跟着华哥就说了真爱在明天，是姐姐说孤单的心痛，敏州说周慧敏就是我的年代啦。啊、最爱播咗啦，最爱播咗啦。跟住见到啊，快乐起步啊，点止听歌啊，包包啊，最爱出咗未？出咗，出咗。头先讲到啊，关于呢个变靓、想靓同埋自律呢两件事，啊，有苦硬食话，小朋友先做选择，一齐拥有唔好咩？即系当然你有能力可以一齐拥有嘅话，当然系好噶啦。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话有一朋友仔一路都想减肥，而有啲朋友仔佢唔

食，即系就算系食好多嘢，唔刻意去减肥都一路系瘦嘅。即系有啲系瘦格，有啲咧系饮水都会肥。你真系冇办法可以一齐拥有咯，只能够系靠自己长期咁去调整长期嘅动态平衡咯。即系你可能有一个长期嘅理念，再加埋短途、短期内嘅一啲动态平衡，咁样就会好 keep 啲啦。我个人觉得一定要有一啲出口嘅。北大小朋友就话啦，点首《如果你知我苦衷》啊，送俾所有嘅打工人。逐一为大家点出先啊，稍等一下。然之后仲有深山老林先生咧就话啦，周慧敏真系从细到大唯一中意嘅一个女明星，细嗰阵时买咗佢唔少海报同埋相，当年感情嘅婚礼嘅 MV 真系惊艳到佢啊，正。好啦，咁啊，仲有见到啊乐天。都是点出了啊，飞猿啊，飞猿都是点出了如果你知我苦衷，送给猿群所有的小伙伴收听，两位朋友都是点到这首歌。

如果你知我苦衷，我问仲有啲朋友仔点到嘅系一首法文嘅歌名嘅歌，系咪 Say La Vie 啊？系咪咁读？唉，真系大家如果可以法语音就好啦。周门员话全部歌都中意，周慧敏。玲玲话想听合唱啊，周慧敏同埋黄海芹合唱嘅《情未了》呢首歌，演唱会当中都有呈现到啊，呢首我都好中意《情未了》。其实咧，亦都系早期即系同阿黄海芹对唱嘅一个版本。嗰阵时嘅版本系比较抒情少少，啊，两个人和声又唔会唱。咁啊，去到广州站啦，用翻中年好声音嘅歌手重唱，等于系将呢种老式嘅对唱啦，跟住咧保留翻旧式嘅编排，用咗一个全新嘅包装。亦都系点俾一啲咧，即系老朋友十几年冇见，一唱歌啊，大家好似翻翻梦回翻某某宿舍啊，高中宿舍啊，大学宿舍，即系会有一种咁样嘅岁月，以声传情就系一个咁嘅状态。有时候我哋讲话记忆宫殿，其实记忆嘅载体啦，唔单只有相，唔单只有日记，仲会有音乐添。零零点出嚟嘅《情未了》。即当我哋听起一首歌，就会想起一个人，又或者是一段光阴的故事。这个就是音乐版的记忆宫殿。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0: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2: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0: 快搵南海中旅86234988报名啊！
3: 调频同款音乐，
4: 结伴寻找快乐，
5: 音乐游乐园，
4: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心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今日继续系歌星专场周慧敏。啊，乐天话，完嚟一首你快快跪下。仲有咩？Sunny 咧就话啦，孤单的心痛你都未播啊。仲有佢首歌有一个好轻快歌嘅，咩沙啦啦，应该你头先系恋曲沙啦啦啊，好好听嘅咁样。啊，头先因为我见到啊，头先海啸都有点过一首恋曲沙啦啦，稍后啊为大家一点出啦。周慧敏嘅歌其实咧有好多首都系。即是我哋好多时候细个嗰阵时听翻，跟住可能嗰阵时唔知系咩歌，大个之后原来系我都发现自己听咗好多首佢嘅歌，原先我以为只系得嗰一两首系听过，啊，听下大家点嗰啲歌，首首都其实系好熟悉。孤单的心痛啊，有啲歌好似咩自作多情啊，痴心换情深。好似冇点见人点，先系呢首先啦，孤单的心痛。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孤单的心痛。番禺 MJ 话支持完远北大小朋友话第一次认识周慧敏就系睇咗佢出戏《我爱法拉利》，主题就系嗰首《自作多情》。跟住又话：唉，你快跪下！《自作多情》其实我都会中意，俾大家拣啦。有三首大家可以拣一拣，《痴心换情深》、《自作多情》同埋《美少女战士》。嗱，呢三首揀一首作为我哋今日嘅结尾曲啦，因为三首其实都系有住好多嘅唔同嘅记忆啊，即系喺唔同嘅一个成长阶段，会有唔同嘅感悟。电池管理员话想听爱得太迟，淡然一笑话今日嘅歌好听，今日系周慧敏嘅专场啊，一生所爱话点首为你，别望着我离开，冇人听过啦吧？喂，有喎、啊。即第一首好像没见人点，但第二首有、哦、别望着我离开，我见到有人点、啊、最爱播了啦，最爱播了啦，等我看看大家、评论区或者叫留言板上面关于痴心换情深、美少女战士和自作多情哪一首想听多一点、啊、暂时收到票数最多的是痴心换情深、哦，乐天话成年人做选择全部都要，冇时间啦，不过一首歌的时间啦，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啦，而家跟住哇，突然间四位朋友多出嚟，话要哦五位咯，美少女战士，突然间美少女战士反超咗啊个票数。大 Q 啊！周慧敏的粉丝已经四五十岁了，大见偶像上镜真的不老的，不老女神啊，又多一个战士，现在痴心

半程生排到第二票啊。系啦，呢三首假手作为我哋嘅结尾曲啦。既然暂时都系美少女战士最多，哦系啊，而家痴心换情深争一票，诶又多位美少女战士。OK 啦，咁就你快跪下，按我手执见血剑，作为我哋今日嘅结尾曲啊，希望都有一首啊咁斗志昂扬嘅歌激励下大家，周一愉快啊！听见。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2: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0: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弹新鲜池橙。
2: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4: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5: ！Oh no！
3: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4: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2: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6: 啲人成日话
7: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8: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9: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0: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9: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0: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啊，大家一点零四分啦。嚟到星期一嘅呢个钟数，会有照嚟十分钟嘅今日南海节目时间。今日嘅天气咧，感觉上继续都系相对比较凉爽啦，就冇咁热啦，系嘛？但系继续都系比较干燥，见到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嘅，继续咧都系五区高挂当中。温度方面咧就30度左右啦，各区都系基本上都冇雨落啊，近期。比较干燥天气，继续提醒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同埋饮够水。好啦，咁睇睇呢就係中午到傍晚具体嘅预测系点样喎。多云为主，局部有返啲零星小雨出现。但係都解决唔到呢就係全面嘅呢一个干燥嘅情况。风力方面呢就係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最高会有33度相对湿度40%-70%。接落嚟呢差唔多係10日嘅时间到啦，都系同今日嘅天气差唔多啦，冇咩明显嘅降雨，但系亦都唔会咧话好热，最高温度喺33度左紧，每日咧基本上都可以见到太阳嘅。其中听日后日咧呢个太阳咧就出嚟嘅时间多啲，因为云量咧就会系薄啲啊。咁去到星期四，即系今个星期后半段开始咧，云量又加厚啲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啲大项目先吓。万家集团总部乔迁仪式喺狮山举行，现场同六家优质企业咧完成咗战略合作签约。介绍下万家集团先吓，佢哋咧就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全球系统应用解决方案嘅供应商。新总部项目咧总投资系3亿5千万，占地差唔多系50亩，总嘅建面啊10万几方，咁基地咧会配置20条嘅 CNC 智能数控铝门窗生产线，5条嘅 UPVC 门窗专用生产线，实现生产、质检、打包运输全流程嘅智能管控。呢、这个项目咧嘅设计年产铝门窗咧36万方，可以有力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咁企业咧仲聚焦中高档嘅智能门窗啊，打通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嘅高端门窗品牌。跟住咧，关注呢个时代江边动漫产业园喺大力开园。呢个综合体咧就系喺大力嘅寻风洲路，总嘅占地面积超过100亩啊，规划7大主题楼宇，统筹布局生产仓储、校园式办公、人才公寓、园区商业等多元嘅功能。聚焦呢个动漫 IP 孵化主业啊，着力构建生产加办公加生活再加消费嘅全链条产业生态，一站式咧满足文创企业从初创成长到规模化发展嘅全周期需求啊！佛山青年服务100000万工程专题招聘会昨日在佛山大学先溪校区举行。今次活动由团市委联合市人社局、佛山大学主办，市100000万工程指挥办、市人才局、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指导，五指在贯彻落实100万英才汇南粤的行动部署。总共组织大概80家企业提供超过600个岗位，特别设置环两江先行区专区，吸引30家环两江企业参加。岗位涵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平均薪资去到每个月大概6000元，部分岗位更加去到30000多元。跟住关注青年担使命，党建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星期四晏昼会在华南师范大学的佛山校区举办。到时来自文化传承、基层治理、医疗一线、乡村振兴等等的7位青年宣讲员会围绕3大篇章作出分享。 草根嘅体育赛事方面咧，今个星期开始，南澳区嘅百企篮球赛举办地点咧就改咗吓，咁就会去到南海全民健身体育公园嘅篮球场。嗱，星期一、三、五都有波睇啊，咁喺南海全民健身公园九号场同埋十二号场咧同时开波。咁分咧就夜晚7:30同埋夜晚8:30两个时段，每晚咧有四场波。博物馆广货人气榜单首批名录出炉，来自南海区博物馆的指日高升系列的锁匙扣，同埋广东大观博物馆的春秋战国蛟龙垂纶文星鼎的这个冰箱贴，哇，这个名字都真的非常之都好多元素喺入边啊吓，咁啊，反正咧就呢两件嘅文创咧就系上榜啦。咁今次博物馆嘅人气广货榜单征集活动咧，总共系收到嚟自全省12个地级市30家博物馆嘅文创产品信息，经过严格筛选咧，最终系选出30件嘅获奖作品啊。讲完文创啦，讲下啲即系现代化啲嘅一啲机器人嘅产品啊 ，AI 艾灸机器人喺南海上江，咁喺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沙头院区嘅叶敏灸诊疗区，18部艾灸智能机械臂咧，就系为呢个患者咧提供系。一啲嘅精准嘅穴位嘅艾灸治疗啦，咁啊屏幕上边可以实时显示咧，就有几热吓，或者咧就移动距离有几多呢啲参数。咁啊，随住 AI 艾灸机人嘅落地咧，可以令到诊疗效率咧实现两级提升，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实现咧当日睇病当日就治疗，睇病嘅辨知度同埋满意度咧显著提升啊！跟住到西潮啊，关注当地召开嘅党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第四季度重点项目嘅冲刺，动员全真锚定全年嘅目标，以时不我待嘅紧迫感啊，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提质增效，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收官答卷。会议强调咧，全体党员干部吓要围绕咧产业提级、文旅跃升、城乡换新。强化协同联动，坚持问题导向，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争分夺秒，真扎实干，确保你圆满完成西潮2026年度的各项工作。而至于大力镇的乡村振兴办，近期牵头组织全镇27个农村社区分管乡村振兴业务的骨干，在平地社区召开乡村振兴工作现场交流会。会议就以实地观摩加经验复盘再加任务部署的形式展开，要求各个社区持续推进三线整治，加快村心壁道的建设和贯通，利用村居闲置边角地打造更加多小而精的公共景区、公共景观，将空条水要入管入网，冷巷打通，要依时推进。继续有大力方面的消息，当地近期开展违法占耕建房的整治行动，对力伯扫把厂一处占耕农房实施拆除。今次拆除是大力镇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推进全量违法占耕建房分类处置的具体举措。截至现时，社区和经济社已经主动拆除和复耕总共50处位置，形成良好的带动效应。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2: 提醒下啦，咁佛山多个邮政网点咧，逐步暂停受理电动自行车嘅业务啊。其中从今日开始咧，南海西潮、顺德伦教等8个邮政网点咧系暂停受理。咁已经成功登记业务办理意向嘅就唔受影响，即系你之前如果预约成功咧，冇问题，继续办。咁但系之后咧，呢啲网点啦，总共8个网点咧就暂停受理电动自行车业务。咁喺呢一啲网点暂停之后咧，佛山市内依然有50个网点咧，继续系为大家提供服务嘅。交通管制方面提醒下，今日开始，桂城三山西桥底区域环岛同三山大道往环岛西路方向嘅部分路段咧，系有违规配合施工。咁期间咧，请沿线单位居民同埋过桥车辆咧，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再提醒下呢个位置就是桂城嘅三山西桥底区域环岛。同三山大道往环岛方向的部分路段， 高明方面有高明大桥、旧桥和高明三桥分阶段封闭配合施工，其中今日去到20号每日的朝早9点至傍晚5点对高明三桥往南海方向右边车道封闭配合施工。另外今日开始至到11月3号每日朝早9点到傍晚5点就会对高明大桥、旧桥对高明方向右边的车道封闭作业。潮汕百味宴聚西潮，潮汕宴美食大赛征集紧美食，希望挖掘一批本土代表性的乡土菜式，打造属于西潮的美食公共 IP。 西潮镇各个村居具有固定经营场所，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酒楼、农庄、餐饮门店等餐饮经营主体都可以参与今次的比赛。比赛要求菜式要突出岭南广府特色、西潮本土乡土味道，植根桑园为渔耕文化。介绍埋呢个活动添啊！南海体育中心外广场今日听日继续有嘉年华，现场会有电音真人闪电 show， 全息裸眼 3D 等嘅演出，咁仲有150个摊位美食市集同埋亲子游乐区。今日同埋听日有时间可以过南海体育中心外广场咧捧捧场啊！好啦，这个钟数来到一点，差不多三个字啊，倾到呢度，听日中午同样时间继续今日南海。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5: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6: 你讲，我听
4: 我听。
7: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8: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先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我自己

机咧，个人都系几中意近段时间嘅天气嘅。一嚟咧就比较干爽，二嚟咧就对比前段时间嘅高温极端嘅炎热天气咧，呢几日虽然都热，咁但系咧就即系确实系冇咁难受嘅。咁啊，整体而言咧，我觉得个天气咧都较为之理想嘅。咁啊，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系32.8摄氏度吓，吹紧东风，相对湿度54%吓，确系比较干燥少少。咁啊，目前全市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正在生效当中。咁啊，大家都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啦，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咁啊，预计今日中午去到夜间咧，都系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小雨添，吹偏北风2级啊，气温介乎于26到33摄氏度之间。咁啊，相对湿度咧就去到40%到70%之间啊。咁啊，最近咧天气都较为之干燥啦，大家都要注意补水啦。嗱，咁啊，讲起补水咧，哇，今日咧都见到条新闻咧，就同事之间都喺度讨论紧嘅，咁就系讲紧咧阿茶姬啊，茶姬啊四个字嘅一个茶饮品牌啦，今日咧就为咗庆祝佢哋嘅代言人，就喺中网嗰度夺冠吓，咁啊攞得咗一个好成绩啦，咁所以咧茶姬呢个品牌咧，亦都系开启咗全品类嘅买一送一嘅大促。咁啊，开启咗呢一个促销活动之后，冇几耐，呢个品牌嘅小程序咧就已经陷入咗一个崩溃嘅状态。咁啊，记者咧就马上去实地走访当地嘅一啲门店啦。咁啊，店员咧就话唔单止系即系个小程序都崩崩地，店员自己都话自己都崩崩地啊，因为你而家即系点一个订单，因为佢买一送一啊嘛。咁你落咗单之后咧，仲要等个几钟先有得攞嘅，咁所以呢件事咧，就今日咧亦都系马上就上咗一个热搜嘅。咁啊，因为咧就真系今日先至公布呢一个买一送一嘅活动啦，冇几耐，而家先中午啫，咁啊已经话崩溃咗咯，系因为流量太大啦，所以出现咗一个崩溃嘅状态。咁好多用户咧，唔单止享受唔到买一送一啊，直接买一都买唔到，正常落单系落唔到嘅。咁啊，于是乎咧，马上地吓呢个品牌咧就喺社交平台咧就发咗帖，就话要同大家道歉吓，就话感谢各位茶友嘅热情同喜爱啦。目前嚟讲，小程序咧有啲顶唔顺啦，咁啊就话影响到大家嘅体验。咁啊，目前咧小程序咧喺度努力修复当中吓，咁啊争取令到大家咧可以早啲饮上呢一杯冠军嘅庆祝茶。系啦，咁啊呢一间嘅品牌咧吓，其实真系讲真吓，揾个代言人咧够唔够正面啦，够唔够健康啦，其实都好影响一个品牌嘅形象。咁好似茶姬呢个品牌咧，咁啊最近就同呢一个即系可以讲系运动界嘅明星咧就深深捆绑啦。咁啊最近咧佢亦都获得一个好成绩之后咧，马上就推出咗一啲捆绑性嘅咁样嘅促销活动吓，咁可以睇得出咧个成绩都系比较之理想嘅。咁啊，当然仲有另外一个茶饮品牌咧，最近成绩都好唔错喎。咁而且仲系一个即系相对嚟讲比较老牌嘅一个珍珠奶茶嘅品牌啦，就叫做煲珠公啊。唔知道大家有冇饮过啦？咁啊，不过咧就本身呢个品牌系主打一个珍珠奶茶噶嘛，咁但系最近佢出圈嘅嗰一杯咧就唔系珍珠奶茶，系可乐喎、叫做即系快乐肥宅水啦咁样。咁啊，亦都藉住今日咧会讲讲煲珠公嘅呢一个新闻吓、都想大家一起线上交流一下，上嚟佛山街一起交流一下，就话今时今日咧大家都咁养生吓、又话要 keep fit 啦、你哋仲会唔会饮快乐肥宅水呢样嘢咧？如果真系有饮嘅话，一般系喺乜嘢场景之下系觉得都系唔得啊，都系嚟翻支肥宅水啊，都要饮翻杯可乐去醒一醒先咁样吓。乜嘢场景底下大家仲
仲会忍唔住饮可乐咧？吓，饮嘅频次高唔高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咁啊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齐倾下偈嘅。咁啊，与此同时咧，提醒翻大家，其实我哋非常有趣咧喺佛山家都开咗一个专栏嘅。咁啊，大家只要喺佛山家嘅首页嘅搜索栏，即系顶部嘅搜索栏嗰度搜索非常啊咖啡个啡。

品尝嘅尝，咁啊揿两只字啫，一搜索就可以睇到我个乜头啦。咁啊点入专栏之后咧，亦都可以睇到吓有关煲猪公嘅呢一条新闻嘅。咁啊亦都欢迎大家一齐上嚟去围观啦、点赞啦，一齐睇睇最新嘅一啲茶饮界嘅消息。冇错，咁啊今期节目咧，大家都可以马上喐喐手指，打开个 A P P 上嚟倾偈咯。吓最近仲有冇饮过可乐啊？吓快乐肥宅水。有嘅话系喺乜嘢情景底下饮嘅咧？吓会唔会都比相比细个嘅时候更加注意？又或者系真系饮少咗呢一啲即系碳酸饮料咧？啊，欢迎大家一齐上嚟倾倾偈下，我哋先听翻首歌先。

0: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0: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0: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3: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5: 系啦，啱先咧讲起茶姬呢个品牌嘅新闻咧，咁啊 V 咗个 R 咧都真系一啲新茶饮嘅 fans 嚟嘅，佢话我 update 一下我呢边嘅茶姬先，咁啊佢应该咧就系目前系三水嗰边做嘢嘅，咁啊佢呢一个 list 嗰度咧都系显示系佛山三水嗰边嘅一啲门店。咁啊，每一间嘅门店咧做呢一个买一送一嘅活动咧，佢最置顶嘅位置亦都系好明确，就写住咗话今日全场买一送一，系为咗庆祝郑钦文夺冠嘅咁样。咁但系佢咧就话睇咗几间店啊，平均排队咧都系去到300到400杯不等吓。咁啊，往下拉佛山城区嘅店咧，情况都系一样。至于快乐肥宅水，除了运动员偶尔会快速恢复的时候会喝细细罐之外，其他时候需要控制体重呢都掂都唔掂啦咁样。我又觉得好存疑下，我对于呢件事全抱有一个怀疑嘅态度。就是因为呢，我觉得可乐其实尤其对于男士来讲呢是非常之钟爱嘅一种饮料嚟嘅。即好多时候可能同啲兄弟啊朋友啊出去食饭聚会呢，即当然如果你唔饮8+1嘅话，好多时去到大排档第一选择都是可乐，咁居然大家都不饮咩？真的可以忍得住口？我又真系也打一个问号啦，咁样。咁啊，靓仔咧，佢都话细个嘅时候唔懂事，咁但系年纪大咗就要听劝啦。而家都好少饮饮料咯，偶尔咧挡不住诱惑嘅时候咧，都会疯狂买嚟饮一饮嘅咁样。咁啊，最近咧就讲紧煲珠公呢个茶饮品牌咧，话再次出圈咧，系凭借一杯9.9%嘅柠檬可乐吓，我哋俗称可乐， 咁呢个品牌咧，帮佢改咗个名咧，就叫做煲檸樂吓，煲檸樂。咁啊，9.9其实唔平噶，平时出去买支装嘅可乐可能先5蚊到咯。5蚊嘅可乐去到一个茶饮店卖到9.9吓，点解都系卖到爆呢？甚至乎真系售罄买唔到呢？甚至乎有啲网友系要跨城去隔离城市嗰度买呢？吓，咁低性价比嘅买卖吓，点解都可以即系引到去消费者去追捧呢？咁样。咁呢、这个新品咧，煲檸樂咧，亦都系两广限定啊吓。咁啊，即系唔系话度度都有得饮噶，系我哋广东地区先有得饮噶。咁啊，亦都打破咗大家对于平价檸樂嘅一个固有嘅认知啦。咁啊，单睇产品嘅配置咧，感觉上系比较简单嘅。咁啊，经典嘅玻璃樽嘅可口可乐啦。啊，搭配香水柠檬啦，再搭配香茅冰杯，啊，即系俾一支可乐嚟，再俾啲柠檬嚟，啊，再搭配一个香茅冰杯吓，咁啊，即系有啲配料啦，有啲香料喺度啦，咁样，咁啊，亦都系奶茶铺咧比较常见嘅檸樂嘅组合嚟嘅。咁啊，唔少网友咧最初咧就会觉得，即系同我一样系觉得好难理解嘅，点解咁样都可以卖到爆咧？唔系话卖得出啊，系卖到爆啊！啊，简单嘅可乐加柠檬加冰块嘅组合，卖到10蚊，讲真啦，即系喺屋企都做得到啦，喺屋企5-6蚊已经完完全全可以做得到。咁但系未试过嘅人咧，就好似我咁啦，就好质疑佢啦。但系试过嘅人咧，听讲就清一色有个比较好评，就话根本佢就唔系一杯普通嘅柠乐，啊，那个口感咧真系非常非常非常之正。咁啊，根据一啲尝试过嘅网友咧，就俾咗一啲相对中肯嘅评价，就话呢个煲檸樂咧系有别于市面上普通檸樂嘅简单嘅柠檬加可乐去勾兑嘅做法。煲檸樂喺原料同埋风味上咧系做咗一个精细嘅打磨嘅。点样精细法呢？嗱，首先品牌选用嘅系统一清一色3度，即是在冰箱里面雪到3度的冰镇的玻璃樽可乐。3度的可乐呢倒出来呢个气泡是非常之绵密和持久的。再搭配埋香味浓郁嘅手打香水柠檬，啊，佢亦都系冇用普通嘅嗰啲比较酸涩嘅柠檬吓，采用咗一个香水柠檬。咁而最点睛嘅系加入咗香茅呢一种嘅香料，咁啊淡淡嘅草本嘅清香，亦都中和咗可乐嘅嗰种甜腻嘅感觉，啊，再加上清爽嘅柠檬嘅香味，可乐嘅回甘。同埋香茅呢一种层层嘅清香嘅交织，令到成个口感咧系非常之清爽，非常之解渴。啊，夏天饮咧就真系 eat 之棒啦吓，咁啊亦都好适合聚餐嘅场景。啊，网友咧就话风味嘅层次咧系远超传统嘅檸樂嘅。咁啊，甚至咧有网友咧就评价佢对比嗰啲港版嘅特调可乐咧，亦都一啲都唔输蚀喎，咁样吓嚟到一个1+1+1=3嘅效果。哇，即系睇到呢度我都想试啊吓，虽然我平时都好少饮快乐肥宅水，咁但系讲到咁神奇，又话啲气泡又绵密啦，又好清新，有机会都真系试一试佢先咁样。咁啊，见到行运一条龙咧。佢话嗰啲咩可乐雪碧啊、8+1啊，都唔系好中意嘅，首选咧都系饮菠萝啤或者系菊花蜜呢啲咯，咁样吓，比较养生啦。我自己都好中意饮菊花茶嘅。咁阿坤咧，佢就话而家比较少饮可乐咯，吓，主要都系靠咖啡续命啦，咁样。啊，是但求其 up 咧，同样都系铺咗茶几吓，今日嘅呢一个活动上嚟，佢话真系全部嘅。全部都是炸晒，点样点都点唔入个界面啊！你唔好话点单啦，咁样。佢话今日咧就唔凑呢个热闹啦，咁但系都祝贺中国健儿夺冠啦，咁样啊，点都点唔入去吓，咁啊真系啊呢个促销活动系做得几好嘅吓，而且亦都系跟足呢一个时事热点啊，咁所以你话而家做茶饮真系几卷啦，即系一刻都冇得瞓觉啊，前一晚。前一晚讲緊夺冠啦，第二日就要马上出呢啲促销活动啦，咁样。喺 系啦，咁啊讲起快乐肥宅水呢样嘢，今时今日大家仲有冇饮咧？吓、出去食宵夜啊，食烧烤啊，食火锅啊，有冇真系都忍唔住口饮翻两啖咧？对于煲珠公最近卖爆嘅呢一款嘅煲檸樂啊，你哋有冇试过？冇试过嘅话，听到呢度会唔会都谂住试一试佢咧？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 非常有趣留言啦，亦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喺首页嘅置顶搜索非常有趣专栏啊，点开我个麦头咧都可以上嚟我哋999檸樂呢一篇嘅推文当中一齐上嚟评论倾偈噶。我哋先听翻首歌。

0: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舌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5: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4: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6: 系啦，咁啊，陆续咧都有啲 fans 咧发咗茶几嘅一啲小程序嘅消息上嚟吓，咁啊睇到小程序咧确实好难打开，连个即系版面啊落单嘅版面咧，都而家都系话繁忙当中，咁啊写住话当前门店订单较多，请茶友们稍后再试，敬请谅解。咁啊目前嚟讲咧，禅城区有几间店，禅城啦或者顺德啦，都见到咧嗰、那个普遍嘅等待嘅杯数咧都已经系去到400多蚊啊，500多杯咁样样啦吓，咁唔知要等到几点咧先至可以享受到呢一个买一送一啦。咁啊，至于讲到肥宅水，咁啊见到拖拉 A 懵咧，佢就话而家饮可乐，佢系攞冰水兑开嚟饮噶咁样。你系想表达而家系沟稀咗，定还是系一定要够冰冻定系点嘅意思咧？咁啊，仲有20年嘅阿仙奴嘅球迷吓，佢就话中意饮冰可乐咧，系因为嗰啖气嘅够爽咯，咁样吓一扭开个盖，喳一声，系嘛嗰一下第一啖咧，5蚊雞入边第一啖咧就已经系值咗3蚊噶啦，咁啊剩低咧就可有可无嘅啫，讲真。不过但系讲翻今次煲珠公嘅呢一杯即系非常之出圈嘅煲檸樂吓，除咗啱先讲到嗰个饮品嘅搭配非常之即系精妙之外吓，首先佢系用30摄氏度嘅冰镇嘅玻璃樽嘅可乐啦，咁嘅气泡咧系相当之绵密啦，另外咧就搭配咗香气浓郁嘅手打香水柠檬，咁啊再加咗少少嘅香茅喺个冰杯入边，咁所以整体嘅感觉咧系非常之美妙噶。咁另外咧就话呢一只嘅饮品咧系俾足咗 DIY 嘅仪式感俾咗各位嘅消费者嘅，因为有别于成品嘅饮料，呢一杯嘅煲檸樂咧佢系采用分体式嘅包装，外卖到手咧就系包含咗冰镇嘅可乐一支啦，特调嘅香茅柠檬冰杯一杯啦，再加一个专属嘅开瓶器，咁啊攞到手之后咧，消费者系亲手打开呢一个樽。咁然后呢就倒可乐啦，再搅拌啦，成个过程呢嗰、那个氛围感满满啊，咁亦都可以感受嗰啲气泡慢慢升起嘅嗰种视觉嘅冲击，咁所以呢就好多网友呢就将成个过程呢就影低发上网，咁自自然呢就系、是、更多人去尝试啦。咁亦都有网友呢就係、是、真係会计数啊，精打细算。咁佢哋就话啦，一支嘅玻璃樽嘅可乐呢，首先市面上都好少可以买得到。好多嘅朋友仔鍾意飲可乐呢，其实係特别鍾意，即係对于玻璃樽呢样嘢呢係好有情意结嘅。咁佢哋就话啦，首先玻璃樽就唔係咁常见啦。咁其次呢，支装嘅玻璃樽可乐呢，市场价已经去到5蚊雞喇喎。再加上精品嘅香水柠檬、香茅特调、定制嘅冰杯同埋服务，咁啊9.99其实真系唔贵噶啦，甚至乎咧一呢个收费咧系 即係平過好多常規嘅奶茶。咁啊，攞咗一啲嘅優惠券之後咧，甚至乎去到7.9嘅呢個價錢，咁啊更加多嘅朋友咧就覺得哇，其實都幾抵喎咁樣。咁啊咁樣嘅一杯可樂啊，佢既係細節嘅升級啦，亦都係一個體驗嘅升級啦，性價比咧亦都幾唔錯。咁有機會咧，你會唔會選擇？

系啦，咁啊非常之意外地啦吓，居然大家都即系可以话意外又唔意外吓，因为确实咧系一个热点事件。咁但系咧，居然茶姬呢个品牌原来咁多嘅朋友仔都系佢哋嘅，都算系忠粉啦嗬。即系知道呢个活动之后咧，大家都真系会试嘅，会去点嘅，即系宁愿等四五百杯吓，都觉得我可以等啦。反正呢一个羊毛咧，我就一定要敲嘅，或者呢个着数咧，我就一定要攞嘅咁样。嗱咁啊，其实郑一文咧就已经系茶姬嘅叫做全球品牌嘅代言人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即系今次是为他夺冠就送上了一个祝福的福利啦。今次的营销其实也不属于一个临时的联动，其实也是品牌和这一位的运动明星长达两年的深度合作的一个成果来的。其实早在两年前2024年的时候，霸王茶姬就已经是官宣了这一位的运动员作为他们品牌的首位的健康大使，其后呢也都升升级为全球的健康大使。同年的九月呢，亦都是茶姬这个品牌呢，亦都是签约中网，成为了中网首个现制茶饮的独家合作伙伴，亦都是落地到网球季的更多的一些系列活动，打通了赛事的 IP 和代言人的一个营销的链。

咁而喺去年嘅十月份咧，喺呢一位运动明星生日嘅当天，品牌亦都再度升级合作，官宣佢成为茶姬嘅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所以其实咧，佢哋系一个深度合作啦，同埋深度捆绑嘅一个关系。咁亦都一场嘅历史性嘅夺冠啦，亦都系为品牌，亦都为呢一位代言人咧，就带嚟咗非常之巨大嘅流量吓。咁今次咧能够捉住赛事嘅一个高光嘅节点，亦都系达到咗一个双赢嘅效果啊，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出色嘅营销案例嚟嘅。今日嘅茶姬你哋又点咗未咧吓？入唔入到小程序啊？大家可能需要更多嘅时间咧，系去俾啲手气，同埋俾啲点击量啦。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吓。有啲朋友仔话：喂，今日仲听到你个鼻音都比较犀利，但系其实好咗好多噶啦。已经去到一个收尾嘅状态，大家都要多多保重身体啊！我哋听日节目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京味美食。
1: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小包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预约而知。
7: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7: 庭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还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7: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路放。
10: 缓慢路段看到105国道凤翔路口往中山是不好走的。高速方面，国江北高速海八路收费站往丽水左边车道有施工，导致了缓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有事故，慢吞吞的。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也是有慢镜头了。提醒大家，高明大桥旧桥往高明方向，每天9点钟到下午5点钟啊，封闭右侧的车道施工，车道收窄了，请过往车辆注意。建议呢绕行一下广台高速，还有富隆西江特大桥，工期到11月3日。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2: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3: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那今天呢，收到一位家长哈，特别焦虑、特别揪心的求助哈。其实呢，是上个礼拜收到的哈，也是很多高中家庭正在遭遇的难题。所以呢，想跟大家来在今天节目当中聊一聊。那这位家长说到哈，自家上高中的儿子深陷网恋了，谈了一个异地的对象，现在呢是一门心思啊，执念很重，非要跑到广西去奔现见面。那家人呢，怎么劝都不听的哈，身边的好朋友也纷纷劝说他了，都完全劝不住拦不住啊。孩子的态度很坚决，油盐不进啊，家长呢是彻底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够让孩子放弃这样的一个想法，安心去读书呢哈。那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位妈妈的恐慌跟无助啊。那高中阶段呢，是孩子升学的一个关键期来的，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啊。学业压力巨大，时间呢也无比宝贵，更何况是跨省的异地网恋啊，隔着屏幕的感情真假难辨，风险未知。在家长的眼中呢，孩子呢是这种冲动的啊，是糊涂的，是浪费前途的，拿着自己的人生去冒险啊。那我们做家长第一反应啊，本能反应当然就是阻止啦，反对啦，讲道理啦哈，是严厉禁止他去这样做的。

其实高中的孩子网恋执意奔现呢，家长越是强行的硬拦他哈，严禁的他去进行啊，孩子呢是越会叛逆对抗，非要去做的。因为呢，高中生啊正值青春期，自我意识呢是非常强的，自尊心呢也是爆棚哈，逆反心理呢也很重。那朋友劝不动啊，道理听不进，根本呢其实不是不懂事啊，核心不是不懂事，而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最反感就是被控制、被否定、被安排了。所有人都反对他的选择，他反而会生出一种执拗的叛逆，越是不要他去做啊，他就心里面呢就会觉得说啊，全世界都不理解我，只有网恋对象懂得我哈、啊，他在陪我哈、啊，在治愈我。那这份感情呢就变得更加珍贵起来了啊，更加是非他不可了。所以呢要真正劝住孩子是绝对不能硬堵的啊，不能强硬去对抗，只能靠一些沟通理性的拆解，让他去清醒，让他主动去放弃。首先我们要读懂的是高中生为什么容易深陷网恋，执着去奔现呢？不是他贪玩，不懂感恩，不爱学习。高中的孩子呢，学业的压力堆积了，情绪呢也无处释放，身心呢是长期紧绷的。那现实当中只有刷题啊、考试啊、排名啊、压力啊，但是呢网络当中有人陪他聊天，有人倾听他的心事，包容他的情绪，理解他的疲惫。这份及时的情绪慰藉呢，是填补了孩子青春期的一些情感空缺，所以他才会义无反顾执念奔赴，哪怕是跨越千里。

0: 看到天伟大帝留言说呢，如果阻止不了，能不能跟他一起去看一看呢？就是不要让他一个人去面对哈。不浪漫的靓仔说，有没有可能是境外诈骗呢？哈，蓝天白云说，嗯，给一些诈骗案例给他看一看，也许能把他拉回来哈。好了，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哈。你家的孩子有没有出现过网恋啊、执念冲动的情况呢？那面对孩子啊，青春期的孩子的情感问题，你有什么方法啊，有效的去引导他们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我们稍后再见了。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讲到呢，是有高中的孩子深陷网恋啊，执意去奔现见面，家长怎么样去沟通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看到很多朋友留言了，这位是穆加斯说呢，家长可以花一两天跟他一起去见证一下这个事情。虽然呢，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是一眼假了啊，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啊传销啊或者诈骗啊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啊。夕阳说呢，被控制、被否定、被安排，不用说高中。钟声不响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好了，感谢每一位的留言，有什么想法欢迎继续来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说一说哈。

在上一节当中我们讲了啊，这个事情会发生的根源啊，懂得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劝说的第一步呢，不是否定他的感情，而是先共情再沟通啊，先接纳再引导，千万不要一开口就骂他幼稚啊、荒唐啊、不靠谱啊、浪费前途啊，更不要直接拉黑联系方式、没收手机、强硬禁止。你越是全盘否定他，孩子呢就越是对抗你啊。那家长呢，可以先放下焦虑跟指责，先温柔的跟他站在一起哈，可以跟孩子说一说哈，其实妈妈呢不反对你心里面有喜欢的人啊，青春期呢有心动、有好感，其实是特别正常的，说明你是一个重感情、懂真诚的孩子。那先肯定他的情感，让他卸下防备、放下对抗，愿意静下心去听你说话。那第二步呢，要温柔拆解一下这个现实了，帮孩子去看清这个网恋跟奔现的真实的代价，让他意识到冲动的风险了，也不用恐吓，不用打压哈，只是客观的去帮他梳理一下现实，可以平静的告诉孩子说，其实妈妈尊重你的真心，但是呢，妈妈更想让你看清楚这个现实，你们隔着屏幕相识相知哈，看到的是彼此最美好、最温柔的那一面。没有柴米油盐的这个琐碎，也没有现实相处的磨合，那这份感情本身呢，就是带着一层滤镜跟美化的。而你跨省奔赴广西哈，路途遥远，未知太多了，你现在只是一名高中生哦，没有独立的判断力，也没有自保的能力哈，没有应对突发问题的底气，千里奔现藏着非常多你可能预估不到的风险啊，还有骗局啊，还有变数啊，一旦出现问题呢，其实这个后果可能你根本没有能力去承担哈。

0: 还要跟孩子说，其实现在你的核心任务呢，是准备高考，是升学，是为自己的人生去铺路啊。高中的三年，每一分每一秒呢，都是无比珍贵的，是你人生最关键、最不能耽误的黄金期啊。如果为了一场真假未知的网恋，耗费时间、分散精力、牵动情绪、耽误学业，甚至冒着风险去跨省奔现，一旦影响成绩的情况发生哈，有可能会耽误你的前程哈。未来的遗憾呢，是任何人都弥补不了的。而真正喜欢你的人呢，是不会耽误你的前途，也不会打乱你的节奏的，更不会让你冒着风险冲动去奔赴。好的感情呢，都是互相成全，彼此努力一起变好，而不是年少的冲动，也不是荒废前程。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说一说啊，如果家里面有孩子出现网恋呢，有这种冲动的时候哈，特别是要奔赴其他的地方去见面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样跟孩子去沟通呢？怎么样去引导他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分享，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下午2:30。

0: 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啊，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40%，最大是70%。预计未来五天晴朗干燥，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还有家居用火用电的安全了。

0: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我听，
0: 我听。
3: 香港喜剧大师、形体大师啊，板爷天王詹瑞文监制导演的作品，经典的爆笑港式舞台喜剧 IP， 是堪称职场神剧的啊。名字叫做《潮信办公室》啊。自2009年香港首演之后呢，是引爆了全城的笑弹，成为香港戏剧史上首个舞台连续剧啊。在香港演出过百场之后呢，这个通过互联网早就已经风靡粤语地区的经典舞台喜剧，终于在2026年是开启了大湾区版本的巡演，保留这个粤语的原味，詹氏的港式喜剧风味，在6月、8月分别举办了广州站和东莞站的巡演，是火遍全网，口碑炸裂哈。看到很多来自大湾区观众的这个称赞哈，说这个演员把办公室的服饰块饰演的淋漓尽致哈，第一次在大湾区看到那么原汁原味的这个粤语的喜剧，说打了很多份工啊，都没有试过那么过瘾啊啊，还有朋友说不懂得粤语都笑得人仰马翻的哈。这个2026年呢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是积压了一整年的职场压力啊，你值得来一次尽情的共鸣跟释放了。欢迎各位呢来到微信搜索一下花生微票而去买票哈。这个时间呢是在10月的25号14点30分开演啊，地点呢是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票价方面呢是 VIP 398元啊，包含了完场之后与全体主创的合照，另外呢还有269元、199元、129元跟99元那么多档的票价哈，看看哪一档适合你啦。时长大约呢是150分钟哈，以现场为准。欢迎各位来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来留言啊，不是留言，是去买票啊。当然了也可以去评论啊，如果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去评论一下，说一说你的这个看法啊。好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

0: 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讲怎么样去沟通这样的一个话题哈。看到很多朋友来留言了，这位叫做晚风续流年，他说呢啊，这个话题太戳心了啊。之前呢孩子网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骂他哈，结果呢孩子直接把这个心门关上了，越管他他越逆反呢。这位叫做静守花开的朋友说呢，高中孩子压力很大，网络里面的理解是很容易让孩子沦陷的，如果一味禁止的话呢，可能会适得其反，共情呢才是沟通的第一步啊。这位是平凡老母亲说呢，我家正在经历类似的困扰，那听完今天的分享之后呢，心里面是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哈，准备换一种方式跟孩子去好好聊一聊了。这位是山川知我意说呢，隔着屏幕的感情呢是自带滤镜的哈，跨省奔现风险真的很高，但是如果家长呢硬拦，只会把这个孩子推向更远的地方哈。暖阳他说呢，把好感化作高考的动力，约定成年之后再见面啊，这个思路很好，给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一个台阶下哈。还有这位是一叶知秋说呢，很多家长只看到孩子冲动胡闹的一面，却忽略了孩子在现实当中缺少情绪出口，那这一点呢是值得很多家长去反思一下的。那这位是浅梦安然说，最怕的就是全家人一起去指责孩子，本来只是一份朦胧的美好，被逼到最后变成这个对抗父母的一个执念哈。家有高中生就说了啊，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呢，是有一些些的想法啦啊。之前呢，每天呢都是焦虑的睡不着觉的，原来疏导大于堵截哈，温柔的引导比这个严厉的苛责是更加的管用。

今天讲到高中孩子深陷网恋啊，执意奔现见面，家长怎么样去沟通哈？我们刚才讲了三部曲当中的第一步呢，就是首先要读懂高中生他为什么容易深陷网恋，执着奔现。另外呢，就是第二步了，就是要温柔去拆解现实啊，帮助孩子去看清楚网恋跟奔现的真实代价，让他自己意识到这个冲动的风险。那第三步呢？就是要给孩子一个台阶了，给他一个更加高级的期待啊，延迟他的冲动。那青春期的孩子呢，是很怕被全盘否定，被彻底禁止的。我们可以给他温柔的去立一下规矩，定一下目标，把他的这个冲动这个执念啊，转化成努力的动力啊。可以跟孩子说哈，如果你们真的是彼此喜欢，真心相待，完全可以把这份好感呢先藏在心底，化作学习的动力啊。你们可以约定一起努力，一起进步，等到高考结束，成年以后，你们有了独立的能力，有了掌控人生的底气，然后再光明正大安安稳稳的去见面。那真正长久的感情呢，是经得起时间的等待的，经不起一时冲动的消耗。那现在如果你们仓促奔赴啊，可能会毁掉学业，可能会消耗掉好感，留下的只有遗憾呢。那如果未来顶峰相见哈，大家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大家也都成年了，然后再来见面，才是不负青春，不负彼此的一个最好的结局。

0: 很多时候呢，孩子非要去做一件事情，他不是不懂对错，而是所有人都在反对他、否定他的时候，只有这段网恋在治愈他、去陪伴他。他是在为自己唯一的这个情绪寄托，倔强地去坚持。当你理解他的情绪，他才会听你的道理，你尊重他的真心，他才会珍惜自己的前程。好了，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聊。
1: 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4: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3: 喺公司做中层，
4: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3: 喺公司做牛马，
4: 就要好似军火楼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3: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4: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3: 呢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踏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3: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1: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啦！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好了，今天的节目话题讲到的是一位听众提出的一个事情哈，就是他的孩子在读高中哈，在网恋哈，问一下要怎么样去跟他沟通哈。那其实呢，高中孩子网恋呢不可怕哈，执意去奔现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更加可怕的是家长的强硬打压哈，粗暴制止，把这个孩子彻底的推到你的对立面，让他为了对抗父母一意孤行，冲动犯错。那教育青春期的孩子呢，永远是疏导大于堵截。温柔大于强硬，理解大于指责，慢慢去引导，耐心的去拆解，温柔的去托举，帮助孩子去看清楚现实，稳住心态，然后呢再回归主业，让孩子明白最好的喜欢呢是彼此成就，最好的青春是全力以赴，不负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了，最后送上来自小阿七的歌曲，叫做《从前说》，我们明天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5: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4: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5: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4: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6: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7: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8: 啲人成日话
9: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0: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1: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午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2: 九二四路方。
13: 各位下午好啊，三点零二分嘅时候啦，同你刷新下路况。呢、这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双方向有慢，另外高速嘅佛岗北高速海坝路收费站往吕水方向，左边车道因为有施工所以慢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拖沓，西二环大江互通往官窑嘅方向都系排紧队。提提各位啦，广佛高速主线听日开始有间歇性嘅占道施工啊！每朝早上八点至到傍晚六点封闭一条车道，晚上九点至到第二朝早上嘅七点啊，封闭两条车道嘅。途经嘅车辆留意翻现场嘅标志，部分位置可以临时咧借用或应急车道嘅。工期预计会去到十二月二十号啊！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5: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十一月十二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呢、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系多数都系一啲出名嘅网红景点。今次我哋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嘅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嘅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 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四 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0: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0: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0: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7: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2: 走进10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6: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2: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6: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

0: 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1: 我听。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雅饶立交往广州车多步慢，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官窑。以上提到嘅路面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

0: 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试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偏北风系两级，气温26到33度，相对湿度40%到70%。

0: 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Canno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寻。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嚟到。

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咧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啊 ，OK， 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噶。啊，嚟到直播间嘅老友记啦，点点个头像关注先啊，右下方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啊，多谢大家。咁全新嘅工作周啦，又一次开启咗噶啦。咁啊，寻晚咧喺抖音呢个平台开播嗰阵时候啊，咁啲朋友咧就话：，哇，聪真系好似唔系好习惯咁啊！因为有啲老友记咧，佢哋系要补班嘅，即系星期六要补班，上个礼拜六咁啊，同我一样啦，系咪休得一日嘅时间？所以话唔系好习惯，好似咁我都冇休息咁啊！咩星期日可能朝头早瞓得晏少少啊，跟住咧就大半日都过咗去咁样样啊！咁但系咧，我都知道有好多朋友咧，其实都一年工作咗好多日噶啦，系咪？包括国庆又好啊，包括呢个星期六日都好啊，都要上班噶吓，咁啊希望啦，依家今呢两日嘅呢个好天气啦，亦都带到好心情俾我哋咁多位朋友嘅。好啦，啲朋友仔咧已经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嗰度啦，一齐嚟倾偈噶啦，包括咧啲朋友都开始话打个招呼啦，系嘛，添哥仔啦 ，Darren 啦，梁峰有信啦，阿蔡志恒啦，系嘛，跟住仲有阿如树啊、安哥啊、志毅轩啊、阿小花猫啊等等等等啊，好多熟悉嘅名字啦，咁仲有啲名字咧系未见过，第一次嚟到呢个直播间当中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前半 part 啦，前半个钟头啦，阿聪都会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因为最近咧，大家可能都要抱住一个买手机嘅心态去睇车，包括去买车啊。咁我唔知道最近睇车啲朋友啦，嗰啲 sales 或者系你对接开嘅呢啲门店嘅经纪啦，系咪经常都会发一啲即系唔知边度嚟嘅呢啲通告啊？话哇，边度啦，系嘛，国宝啊、省宝啊，已经告急噶啦。你再要去入手嘅时候咧，咪炸炸冧咯。如果唔系咧，一去到年底嘅时候咧，又要开始抢补贴咯。咁当然咧，抢补贴系一个影响到大家去选择啦，包括大家出手嘅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啦。咁但我觉得咧，睇到咁多车出嚟啦，不如净沉落心先啦，咁啊睇睇边部啱自己啦。因为就系呢两日嘅时间，阿聪睇咗下，关注咗下啲汽车，四五部新车又推出啦，当然唔单止系有电车嘅，亦都有埋油车嘅出现啦。喂，油车睇睇佢哋发动咗啲咩攻势先啦。好啦，之前咧其实同大家预告咗噶吓，咁啊会有四款新车啦，陆陆续续啊公布咗价格啦。咁其中咧有三款啦，算系一个年度改款嘅车型啊。咁之但系啦，嗰只咁嘅大水牛啊，吉利银河嘅战舰700啦，哇，听个名700喎，系嘛，同七唔同噶，就全新上市嘅车型嚟嘅。好啦，咁其中三款咧，你话年度改款咩车呢？第一部啦，油车嚟嘅，第一部咧就系别克嘅君越啊，全新别克君越咧开始上市啦，今次咧佢呢个价格又一次降到咗一个新低，权益价之后咧就系去到149,900，去到169,900。别克都几有意思嘅，即系俾为咗令到大家觉得啦，哇！我呢架车啦，好超值嘅，专登标咗佢嘅官方指导价，官方指导价209,900去到229,900，哇！遥想当年，唔知道喺直播间啦，或者系听紧节目噶啦，有冇系别克君越嘅？呢一班车主咧，喂，当其时你买呢部车几多钱啊？可以晒出嚟俾我哋睇一睇嘅，都系去到200,000楼上或者200,000左右嘅合资中型车。你试下你放到18年或者19年嘅时候，你150,000蚊，你买到乜嘢啊？君越啊，唔使谂啦，可能君威啊，你都问水啊，可能都买唔到添啊。好啦，咁但系去到咗26年当中啦。你讲啦，君越呢架车想冲到20,000以上呢，难度唔系一般地大啊，基本上冇乜可能㗎啦，真係做唔到㗎。你諗下啦，就算係合资品牌嘅呢啲 B 级车嚟计啊，都算係比较长青树嘅，或者大家嗌得出名嘅销量排行榜单上边睇得到叮嘟嘅，有咩车型呢？海美瑞囉，
雅阁咯、迈腾咯，或者系蒙迪欧咯、亚洲龙咯，仲有英仕派咯，啊，跟住咧就系一部别克嘅君越啦。其他啦，我哋讲国产品牌又好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好似韩系品牌啊，呢啲车型啦，基本上你都好难见得到佢嘅踪影喺呢啲销量排行榜当中啦，会出现嘅。咁啊，我睇得到。即系别克嘅全新君越嘅呢部车啦，按照翻佢开始玩一口价卖车嗰阵时候啊，一口价卖车咧大概做到17个左右嘅，咁依家其实咧就变相又平多咗，计埋权益价，当然呢个权益价咧，一定要大家咧要有呢个补贴噶，攞得到嘅呢个权益价，咁而佢变咗乜嘢嘢，除去啊价位又变化咧。外观都冇咩变化，内饰呢变咗好大个样子。因为呢佢用上咗全身我哋讲呢啲咩环保式游艇嘅设计啊。即係呢啲车原本睇起身呢，佢嘅用料又好啊，佢嘅精细化程度都好啊。比起某啲品牌嘅车型嚟讲嘅话呢，嗰啲豪华感、舒适感嘅营造啊，真係做得更加到位㗎。特别买得美系车嗰啲老友记啦，一开起身嗰一种驾驶嘅质感，哇，就好似一部悬浮嘅宫殿喺度开緊啊。重重用用，淡淡定定地去化解翻路面所有嘅颠簸。嗱，开得美系车嗰啲感觉咧就系咁嘅，啊，摇摇啊，摇下摇下咁，好舒适噶吓。咁同埋咧，动力性能上边咧，佢一啲都唔弱鸡嘅。即系比如讲 2.0 turbo 嘅动力啦，你喺呢部车上边，你全部都系维持翻原状嘅。咁另外啦，去到26年啦。你话你车机上边唔落返啲功夫，车机上边唔諗返啲新搞作，点斗啊。所以呢请咗豆包老师上车啊。呢部车呢都会有返呢个豆包大模型嘅。咁你得闲冇嘢做嗰陣时候呢，你可以聊一聊豆包老师啊，刀包刀包能不能教书我一下附近有些什么东西吃啊，有些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推荐一下呀、啊。我想带我女朋友啊，带我男朋友 啊去到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好吗，去求婚野校啊，等等等等啊，聊一聊啊，豆包老师。咁咧，佢喺合资嘅燃油车当中都算比较醒目噶啦。咁另外咧，好似50瓦无线充电啦，同埋车规级嘅815芯片啊，都基本上啊睇齐咗同级别嘅新能源车啦。所以咧，今次全新嘅君越啦，系大脑上边嗱，佢嘅智能化咧就唔算咁落后噶啦。好啦，讲返啦，今次君越嘅呢一班呢个受众群体啦，再推出咗有两隻颜色嘅墨竹青银色嘅双拼车衣啊，已经点到明啦。呢一部车呢，如果你联想一下呢，就係、是、四隻字叫平步青云啊，呢、這个名犀利啊，即係到时候大家喺买车之前呢，应该去到门店嗰陣时啲 sales 会同你大推特推呢一个咁样样嘅呢个颜色啊，助理呢个星色资料附要直上啊，边个唔上呢，係咪好啦，有啲朋友呢喺我哋佛山家嘅版面就话啦，喂聪喺边度睇到视频直播呢，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啊，微信搜索框嗰度搜一搜同车时代 ,OK, 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㗎啦。好啦，跟住再睇睇啦，一部改款啦，唔算係全新车型嚟㗎啦。嗰部长安深蓝嘅 L06, 咁当其实呢 ,L06 喺第一代产品推出嚟嗰陣时候啦，有啲朋友仔呢都会喺直播间啊，喺我哋嘅后台啦问阿聪㗎，哇呢部车咁靓仔喎，咁同价位当中啦，好似搵唔出俾佢嘅呢一个底盘啊，吓嘛，同法拉利同款㗎喎，咁磁流变嘅悬挂啦，跟住又讲到佢呢个外观颜值啦，咁后生嘅，完全都冇我哋所讲嘅嗰种好老饼嘅呢种造型气息啊。咁但係今次呢佢係有变化啦。斩咗增程版呢一手呢就睇得出呢个行业嘅变动啦。即係意味住呢，其实你会睇返成个销量排行榜单当中都知道啊。依家无论係汽车业界又好啊，大家即係揞荷包出去买车嘅呢一班老友记都好啦。唉，有咩逐行焦虑啊。又或者讲到嘅，你买咗部增程车返嚟，你买咗部插运嘅车型返嚟之后，发现呢200多公里续航里程，300公里左右续航里程。
什么高翁啊，再在市区当中打翻个折啊，咁你就百零公里去充一次电啦，啊，即系唔好挑战人性啊，即基本上你话拆运增程买翻嚟之后咧，你插电之后，你谷直充电两毫几至一度电，你边度舍得用油啊？除非你话我经常会跑高速嘅，经常都有跨省出行嘅，啊，经常都会啦。

去到唔同地方当中，想一啲说走就走嘅底气啲朋友，可能都会揀返真情插运嘅。咁但係绝大多数啦，大家用银包嚟投票啦，都系纯电车卖得最好嘅。前十款啦，销量最高嘅都系纯电车型。咁喺价位段当中啦，亦都系降咗叮嘟嘅。114,900啦，560公里嘅续航里程，咁去到顶配啦，635公里嘅续航里程啦，就去到161,900当中。咁当然啦，你话进阶嘅爆胎嘅稳定系统啊，天枢嘅智驾啦，小蓝咩智能体啦 ，AI box 啦，啊胎盘嘅恒温加热啦，或者咩主驾嘅腰背按摩呢啲啊。锦上添花嘅做法啊，即系令到呢部车，你会觉得买起身更加值得咯。好啦，跟住来咧就要讲翻呢一部车啦。啊，亦都系啲运动化嘅啊，依家啲后生仔嘅市场个个都喺度想食佢哋啊。包括嗰部 Ray 七啊，广汽嗰部 Ray 七啊，最近咧亦都系睇到好多销售喺朋友圈当中发咗呢部车啊，又话准备公布价格啦。我估计佢呢部车啊，特别 Ray 七呢部车啊，应该佢嘅价位段咧会去到12个左右嘅，个人估计啊，应该去到12个左右，咁就有得挥啦。同咩车型挥呢？就同你银河 TT 去碾过，就同呢部 MG07 去死过。话你话 MG07 去到91度嘅电池，800几公里嘅续航里程啊嘛。我呢一部 Ray 七会唔会做到600起步、700嘅顶配呢？啊，就好似嗰部银河 TT 咁，一开头咧整一个500几公里续航嘅。哇，出咗呢个配置之后，成个市场都喺度讲佢有冇搞错啊，你去到12-13万仲俾我500几公里续航。啊，你叫嗰啲买 MG 嘅朋友仔係咪睇上咗呢个长续航朋友仔情何以堪啊。所以呢一上市之后直接就斩鬼咗啊呢一、这个去到500公里续航嘅嗰个版本。好啦，咁睇翻长安深蓝嘅啊呢一部啊 ，sorry 啊，长安启源嗰部 A06 啊，即系喺深蓝 L06 换咗新之际啦吓，27款嘅启源 A06 咧，亦都同步换新，咁同埋 L06 好相似嘅，27款嘅 A06 系斩鬼咗呢个28度嘅细电池嘅增程版，全系都系只保留翻纯电版本啦，啊礼手啦，仲将51度电嘅500公里续航版本啦斩咗佢，电池升级到61度同埋80度嘅宁德时代电池啊，就不再使用国轩高科啦，啊国兴高科啊，拜拜。咁啊，今次咧启源仲玩啲新意思啊，即系除去咗你话续航里程嘅提升啦，价位段当中116,900起步啦，800公里续航嗰个就去到156,900啊，权益价格啊，咁同埋增加咗个大红色嘅啊呢个配色啊，热泵空调咧亦都系全系标配上啦。咁啊，对于啦冬季续航嚟讲，或者对于北方嘅嗰班兄弟嚟讲咧，咁就好友好嘅。OK， 咁最后一步。就是呢两日热度超级高啊，又是方盒子啦，又攞入去呢个红海当中去厮杀嘅。如果讲起20个左右嘅方盒子造型嘅车型，我唔知道大家第一时间会谂起咩车咧？粤七、泰七、长城嘅 H10。啊，除了这三款呢，现在又多个选择出到来给你去揀。就是讲紧这个名是威是细的，叫战舰700。啊，预热了这么久的战舰700终于上市了，继续权益价 16.98。顶配价格 35.98。咁喺呢配置版型当中，佢拉得比较丰满啊，有成6个配置嘅，咁我按照翻吉利家啦，佢呢啲优秀嘅传统啊，商人好优秀嘅传统咧，最低配嗰个版本啦，169,800，基本上就系吉祥物咁样嘅定位噶啦。你睇翻啲配置就知道，哇，有冇搞错？你去到170,000左右价位段 ，L2 级辅助驾驶你都唔俾埋我，咁你叫买呢班方盒子嘅老友记，我梗系嗱嗱声转头去部粤七啦。起码粤七我去到20个左右啊，我有城区辅助驾驶，有三把锁，跟住有空气悬挂，有城区嘅自驾，乜嘢都俾足晒你噶啦。所以咧，其实呢部智能700啦推出嚟嘅时候，我估计佢啲价格啦，一开头真系冇谂住做咁低嘅，但系发现唔掂水，双电机四驱嘅 H10。

地区嘅版本啦。哇，这个跨度真係好大啊，从 16.98 一直冧上去，冧到去 359,800 当中。你话呢个应急浮潜功能呢，估计啲大哥啦、可能就会贪图佢啲噱头啦去揀一揀嘅。但基本上啊，我估计走量嘅都系嗰个 1.5T 三电机四驱嘅中配同埋佢嘅顶配。因为呢两部车型上边啦，你除去咗可以见到佢引以为傲嘅三电机四驱以外，你可以将呢个舒适度拉到满嘅 CDC， 包括空气悬挂，包括越野嘅模式啊，仲啲傻瓜式嘅越野，令到呢一班中意越野嘅朋友以一个最轻量化、最简单嘅方式啊，以前唔使好似咩路虎嗰啲全地形系统咁啊，扭嚟扭去咩沙地模式、什么模式，直接带一个 AI 嘅鱼苗，系嘛？你睇到系泥地嘅，我喺扭力分配当中咧，每一个碌我就会有唔同嘅分配。哇！我睇到呢个后碌打滑啦，喺度空转，喺空转啦，得冇问题，一个后桥差速锁，你又整个智能越野嘅模式，几简单啊！啊，即系好似我哋以前有啲朋友仔玩单反咁样啊，单反仲要调各样参数，唉，整一个傻瓜机影一影，简简单单，或者我手机嘅功能咁啊，你咪话啊，真系手机好容易拍摄出片啊，出大片啊！好啦，咁讲返啦，呢个战舰700啦，方盒子啊，全系嘅47度电嘅呢个续航里程呢就唔算特别长嘅，老老实实啦，佢满打满算啊，去到300公里左右啊，300公里左右嘅。如果你话去到三电机四驱呢，顶晒笼啦，都系200几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啫。咁但係讲句唔好听啦，风味硬派越野呢睇唔睇得上先，又或者硬派越野嘅又睇唔睇得上佢先啊？但呢个样真係美得喷啊！佢啲 size 基本上都喺呢一堆嘅方盒子造型当中，佢车身长度係最阔落嘅。咁包括呢一部车呢，佢嘅内饰同埋做工，包括埋佢嘅呢个外观呢，有返少少嘅个性化，即係唔係话全部都係 copy 一下啦，係咪 ?Control C 啊加 Control V 咁啦，出个帽出嚟。好啦，咁唔知道啦，呢几款车型啦，有冇你啱心水嘅呢？系嘛，讲咗呢部吉利银河嘅战舰700啦，一开头呢佢啲销量肯定定过台油嘅，因为去到预热咁耐啦，去到呢个价位段当中都有竞争力嘅，动力性能上边都有竞争力嘅，无论风味越野又好，无论真系玩硬派越野啲朋友都好，都忍唔住去睇一睇佢，又或者系嗰部长安启源嘅嗰部 A06 啦，系嘛，去到11万左右，又或者长安深蓝嘅部 L06 啦，呢两部车啊喺呢个价位段入边，应该算系少数冇咁老饼设计嘅，冇咁成熟稳定设计嘅轿车啊，纯电啦，纯电啦。咁仲有啦，就系 B 级嘅行政轿车当中啊，燃油车当中全新嘅别克君越啦。OK， 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可以喺微信你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因为到时候亦都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粉丝群当中啊。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你输入 FM 924 3个8，FM 924 3个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直播结束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京味美食。
3: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4: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3: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小包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7: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预约而知。
8: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4: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8: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4: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况，
11: 好啦，晏昼咁多位老友记嚟。

0: 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雅瑶立交往广州车多步慢，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啊，亦都系行驶咪咪摸摸。好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啦，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齐出发嘅行程。哪怕你系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各位924的老友记，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6年同埋第10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10年之后咧，每年都要翻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呢个规定咧执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咧，更加每年都要审添。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咧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2-3个钟头。嗱，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 送翻去你。

0: 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是服务团队，全部是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的代驾保险，万一在行车途中有些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在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在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没有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驾就得啦。
1: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2: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1: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2: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2: 打造大湾区车主供应的权威汽车节
1: 目。
2: 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3: 好啦，同车时代再一次热播当中啊，欢迎咁多位啦，嚟到我哋嘅广播端 FM924 收听啦，同埋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嚟收睇啊。可以喺微信啦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咁啲朋友仔呢已经开始点赞关注啦，係咪，跟住右下方啊嘟嘟个大拇指啦。欢迎晒咁多位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咁啊，去到下一 part 嘅节目啦，咁啊聪呢亦都会邀请返我哋嘅嘉宾老友记啦，係会嚟到直播间同大家倾偈。今日嘅呢位嘉宾呢全新上线啊，咁有啲人呢就话啦，哎呀，喺波哥改灯嗰度啦，改完灯之后啦，我哋发现啦，其实波哥都会有一个好得力嘅干将嘅，咁我哋都系受到大家嘅启发啦，包括埋受到大家嘅呢一个诚情嘅邀请啦，就话不如啦，叫佢哋嘅一位小姐姐啦，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分享翻啦，即系倾一倾车啦，包括分享翻好多嘅一啲灯光升级嘅案例啦，跟住落嚟亦都系龙而众之地有请我哋波哥改灯嘅小雪嚟到直播间当中，欢迎晒小雪，你好，小雪。
4: Hello， 924嘅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叫小雪啊，我系来自波哥改灯嘅小雪，非常之高兴今日嚟到呢度，
3: 系啦，
4: 而家倾倾车灯嘅一个分享案例俾大家。
3: 嗯，好啊，小雪，其实我想问下喺波哥改灯嘅，即系波哥嗰度啦，你系从事边一个工种嘅咧，即系我见你应该唔系落手落脚去喺度砌灯嗰啲人，
4: 系
3: 咁你系做咩咧？
4: 我只系接待我哋客户啦，比如话你有咩灯光需求嘅话，可以同我喺度去倾，你咩车型，然后适合咩灯光，咩路段嘅话，我哋可以随时同你即系匹配唔同嘅案例俾你睇下，参考案例，然后分享性价比高嘅各个方案俾你咁样嘅。
3: 哦，有啲人问啦，我想问阿小雪啊，边度人嚟嘅？小雪你系？
4: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美丽的漂亮的肇庆市的。
3: 哦，
4: 是。
3: 魅力大湾区。
4: 是魅力大湾区。
3: 活力新肇庆。
4: 是，多
3: 谢。欢迎晒来自肇庆的小雪啦。啲朋友呢就边个 KY 就话啦，肇庆我知道。肇庆呢最出名是果晶种，我都知道。佢话叫肇庆叫肥仔文嘅，有呢一个非遗。咁后尾呢我真係睇咗一下呢位 KY 啦，佢讲嘅肥仔文其实讲错咗，人哋叫肥仔胃啊果晶种嚟。喂，其实讲返呢肇庆啊，即係除咗果晶种之外啦，小雪你仲有啲咩好食嘅嘢推荐俾我哋班车主老友记嘅呢？
4: 阿先或者冲少讲啦，就係我哋嘅笋啦，竹笋肇庆嘅嗰个云吞，其实
3: 广宁云
4: 吞，系广宁云吞都可以去试下嘅。其实我哋怀集良村咧都有一个云吞，都几好食噶，系欢迎大家去品尝一下。
3: 喂，咁我问你啊，小雪，
4: 系
3: 广宁嘅云吞 同埋佛山呢一边嘅，比如讲我哋大某呢个品牌嘅云吞啦，你觉得佢哋嘅口味当中有啲咩区别呢？
4: 呢、這个只有我哋家乡情怀嘅感觉，
3: 哦，即系食出家乡味嗰种感觉，系嘛？好 ，OK， 咁啊，亦都欢迎我哋咁多位啦，两个平台啊，一个咧就喺我哋佛山家嘅呢一个互动版面啦，另一个就喺我哋同车时代嘅视频直播间去倾倾偈嘅。咁如果你哋话啊，仲想问啊小雪啦，啊肇庆边度好玩啊，边度好食嘅啊，都可以喺线上边啊，你哋可以提一提意见啊，特别去到肇庆玩过嗰啲朋友仔，我去肇庆，我印象好深刻。有一次咧，即系我唔玩啲大路嘅，可能好多人去肇庆玩啦，佢哋会去鼎湖山，
4: 系嘛？鼎湖山、
3: 七星岩，
4: 嗯嗯，
3: 啊仲有咩咧？
4: 仲有
3: 旅游景点仲有边度啊？即系耳熟能详，
4: 小桂林系啊，都可以去行下
3: 啊。咁但系咧，我嗰阵时就不走寻常路啊，我揾咗啦喺肇庆嗰边嘅一个老友啦，佢系带我去挖笋啊。
4: 哦，滑
3: 筍啊，滑筍，其實肇慶啲筍都好出名嘅，包括咧肇慶嘅廚師啊，好多咧都會出去打拼
4: 嘅，
3: 啊，好多肇慶嘅廚師啊，即係話唔埋你去嗰間茶樓，你去嗰間酒樓啊食飯嘅，都係肇慶嘅廚師嚟，嗰啲好識炒餸，咁特別咧喺肇慶當中嗰啲筍咧都有好多種種類嘅，我哋平時食啲筍，可能喺張茶嗰邊食嘅筍啦，係咪？就係單一口味啊，或者白灼嘅嗰種咁嘅做法啦嘛，但係肇慶嗰邊咧有甜筍啦。仲有苦笋啦，啊，跟住咧揾啲肥猪肉嚟兜一兜，炒一炒咧，哇！你招气间住，喂，原来笋都有咁多唔同嘅口味嘅咩？
4: 系啊系啊，
3: 啊，广西嗰边咧可能就兴食咩咧？酸笋，
4: 酸
3: 笋，酸笋啊，因为我都好中意去到梧州啊，去到南宁嗰度啊，食老友粉。啊，老友粉，一系咧就可能去柳州嗰边咧，跌翻一碗螺蛳粉，啊，嗰啲笋，即系可能啲味道啊，唔系个个都接受得到嘅。咁但系肇庆嗰边嘅笋嘅炒法咧，就可能符合翻大部分人嘅呢啲口味嘅。
4: 系嘅，系嘅。
3: 咁啊，哇！啲朋友仔咧就话咩？路丁话专登上嚟睇一睇。阿小雪嘅，啊，欢迎你啊！但系你连个关注都未点，啊呢个路扣嘅朋友啊，点头像关注啊！我哋咧亦都会进入到我哋波哥改灯啦，呢个换灯改造室嘅环节。有啲朋友咧都喺后台问到，喂，小雪啊，点解你会谂住去做呢一行嘅咧？因为有啲人话，特别系喺汽车后市场当中，其实落手落脚去做呢一个改灯又好啊，或者系真系去到汽车后市场当中咧。会有啲辛苦啊，会有啲辛苦嘅。咁你自己又点样样评判咧？即系平时你话我净系负责接待客户啦，咁你会唔会话都会做直播噶？
4: 系，我都会有做直播嘅。就平时嘅话喺抖音啊做下直播咯。因为而家互联网时代嘅话，都系通过抖音，我哋客源会过嚟，系了解更多，而且抖音上面都有好多我哋嘅案例，俾到客户去做参考咁样嘅。
3: 哦，喂，咁喺抖音直播当中咧，应该系很多老铁啊，好多老友记过到嚟嘅。咁啊，我唔知道大家即系提问得最多嘅，问你最多嘅问题系咩咧？除咗价钱之外啊。
4: 就是我呢款车适合咩灯光，而家有咩优惠？
3: 咁你系点样答呢？嗱，你如果系按照翻正路咁样走一次啊，就等于我嚟到小雪嘅直播间嗰度啦。我就系、你好啊，小雪，我叫做阿聪嘅。咁我部车咧就系雷凌啊吓，咁我咧就想改翻一个我平时可能跑嘅路段啦，比较偏向于山路啊，包括我中意行夜路嘅，得唔得？系嘛？咁你有咩推介俾我？
4: 似我哋雷凌嘅话，佢有啲系老数，有啲系戴套镜嘅。咁我哋一般嘅话咧，都会戴套镜，就系、是、三转嘅套镜啦。如果你行夜路比较多嘅话，好似而家我推出嘅1880嗰个方案就好合适啦，而性价比比较高。
3: 嗯，
4: 系戴直射嘅。你平时行村路啊，或系我哋高速呢方面都可以应付得到，系够晒用嘅。
3: 嗯，
4: 系性价比又好高。
3: 嗯，即系就咁简单，我就会落单噶啦，系咪啊？
4: 当然系，我哋会发啲案例俾你睇下，比如话我哋喺停车场，因为你喺线上嘅话系睇唔到嗰种灯光效果，咁夜晚嘅效果会俾你睇，因为我哋都系感官嘅，即系视觉嘅，咁我哋睇一睇就知道，同你原车对比系有一定嘅有个区别嘅。
3: 哦，嗱，如果我再上难度，我话小雪你讲啫，包括我睇咗啲案例，你咧就喺个车库当中系嘛，整盏对比嘅灯俾我，我觉得未够喉嘅。小雪你会唔会夜晚都会喺度做直播，包括 啦，可能开住阿波哥嗰部霸道啊，开住波哥嘅嗰部嗰部咩啊，斯柯纳塞纳啦，出去嗱，你睇睇呢一盏灯咧，就系我哋改完之后嘅，哇！

0: 啊，你睇到前边简直系光芒万丈啊！你会唔会都系夜晚会出去做直播啊？
1: 夜晚之前系有嘅，但系而家就比较少啲啦。但系我哋会。有一个原车，你原车灯光是怎样的，升级之后是怎样，你肉眼可以见到两盏灯的不同之处的。
0: 哦、
1: 视频里面我们做得比较细心，你都可以见得到的、所以案例上面都会发给大家。
0: 哦、
1: 这个不成问题的。
0: 啊、小雪你又真的不了解波哥的苦心了。其实波哥呢是怕你辛苦啊，叫你夜晚就不要出去做直播啊，你都不理解啊波哥啊对这个员工的关怀之情的啊，小雪不用紧张啊，波哥虽然坐在外面但是他没有在看你的。
1: 啊、okay, okay.
0: 我哋可以 freestyle 一啲啊。
1: Okay, okay.
0: 好啦，咁进入到我哋嘅换灯改造室当中啦。嗱头先呢用咗个少少啦，我代入角色啦，帮大家去睇睇。喂，如果我呢部车系雷凌嚟计嘅，小雪有啲咩推介。咁当然啦，我哋喺改造室嘅呢一个环节当中啦，都会回复啊我哋所有朋友仔嘅对于呢个灯光升级嘅问题啦。如果你觉得小雪在直播间当中讲得都未够喉嘅。咁甚至乎呢你觉得啊小雪我仲有好多问题想同你倾偈嘅。係咪深入啲去交流嘅。同小雪倾偈嘅话呢你可以加我微信先啊。即係我系一个桥梁纽带嘅作用嘅啫。咁多位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924-3.8。FM924-3.8 咁你加咗阿聪嘅微信之后呢我会拉返一个服务群俾大家嘅。你有任何灯光升级方面嘅问题嘅都能够喺呢个群当中一起去倾偈。包括小雪包括波哥都会喺呢个群当中啊同你进行一个服务嘅。
2: 汽车灯光全盔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0: 好啦，嚟到咗换灯改造室当中啊，哇吓！依家啲朋友仔咧，乒铃乓啷涌入嚟我哋直播间噶啦吓吓，欢迎大家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等紧你哋啊！好啦，然后咧我会拉翻啦喺后台当中班朋友仔嘅呢个私信啊吓，先睇睇第一位我哋开轩日嘅老友记，佢咧就话啦，冲少小雪。我部车嘅灯罩咧，表面好似有啲蜘蛛网咁样嘅细纹。啊，夜晚揸车嗰阵时候，你话啲灯散到啊，周围都系嘅，好似着咗一盏灯笼咁。啊，可唔可以抛光救翻佢咧？
1: 系啊，其实而家我哋呢种情
0: 系你讲啊，嗯。啊，即系讲紧呢个轩日嘅朋友啊，吓啊，轩日嘅朋友嘅问题啊，佢话咧夜晚开灯咧，灯光散到周围都系，可唔可以抛光救翻佢咧？
1: 其实我哋第一步嘅话咧，就系唔系话马上就要抛光咁样嘅，要睇下我哋呢个灯罩裂纹，佢系唔系涂层上面裂，即系喺涂层裂咗，或系裂到我哋嘅玻璃罩里面嘅，即系我哋塑料罩里面，定系话表面佢系。氧化嘅，咁发黄嘅话系比较浅嘅视纹，其实我哋专门翻新其实可以有一定嘅改善，但系长咗时间，其实佢就会好快又翻黄翻咁样嘅。至于呢种情况嘅话咧，我哋就系建议先睇下有冇修复嘅价值，或系我哋再换一对全新嘅面罩，咁会更加靓仔啲啦。
0: 哦，咁我哋你点样样嚟判断佢有冇修复嘅价值啊？可以点啊？
1: 就睇下你嘅年份咯，比如话你用咗比较耐嘅年份，又要去抛光嘅话，其实嘅抛光嘅费用同埋新嘅面罩嘅价，即系嗰个价钱系差唔多仔嘅。
0: 哦，即系你嘅建议就系，不如你直接换咗盏灯佢咯。
1: 唔系个面罩，面罩啫，
0: 换咗个罩佢。
1: 系个罩，
0: 哦、
1: 都要啱先讲嘅，就系睇下佢系涂层啊，定系话嗰个塑料胶里面都已经裂开咗，系唔系呢种情况？
0: 嗯，喂，咁我
1: 先判断嘅。
0: 嗱，好似佢呢种情况咧，你接到嘅呢啲单当中多唔多存在嘅咧？
1: 一般啲车主嘅话，佢就有一定嘅年份，比如话用咗七八年啊、哦，甚至系十年以上啊，佢都会直接系换噶啦。
0: 我直接换咗佢，
1: 系就换全新嘅嗰面罩。
0: 哦，
1: 因为佢抛光咗之后都系用一两年嘅话，佢都会翻黄翻，因为佢系将前面嗰种蜡嘅话打磨咗佢、
0: 嗯，
1: 然后再上翻新嘅蜡上去。系，如果全新嘅面罩嘅话，就系换佢咯。
0: 嗯，哦，咁我想问下呢个费用大概去到几多咧？
1: 一般嘅话要睇我哋部车型，比如话轩逸嘅话，大概包工包料，但系400多蚊就 OK 噶啦。
0: 咁你整几耐？
1: 如果系要拆灯，拆灯然后再开灯，大概系两三个钟咁样。
0: 两三个钟头左右就可以搞掂噶啦。
1: 系嘅，系。
0: 其实咧有啲老友记佢会总系有一种顾虑系点咧？

0: 佢就觉得，唉，反正我部车都开咗八年啦，开十年时间啦，小说仲有冇必要去执一执佢啫？
1: 我哋讲嘅，你只要车喺路上去用，其实安全都系放喺第一位嘅，系咪？系、啊，所以在必要嘅情况下，个灯光系好重要嘅，都建议大家去重新考虑下咯，系慎重去选择。
0: 嗯。好，唔系小雪，你讲完啦系嘛？我就谂住你仲有啲，仲有啲咩嘢同大家分享一下添系嘛？好 ，OK 嗱，呢个灯光灯罩花咗啦，啲光线散晒啦，检查一下先啦，究竟系表面嘅纹啦，定系话内部开裂咗嘅？咁另外一位老友记系林太啊，林太咧就开部大众嘅速腾啊，佢话啦喂，小雪，我想问一问啦，我部车嘅左边大灯啊，时着啊时唔着嘅，啊拍拍下个灯罩啦，好似又着翻，啊但行下佢又熄翻，好烦啊，会唔会接触不良嘅问题咧？
1: 呢种情况嘅话，拍下又唔着，其实呢个确实系有好大原因同接触有关嘅，但系喺未检查之前嘅话，我哋就即系唔可以话直接系肯定系个线组松咗，但系都要睇下线组嗰、那个插头啦、线速啦，同埋个搭线嘅问题啦，有冇松或系氧化呢种情况嘅。
0: 系、
1: 哦、如果系话旧款嘅散气大灯嘅话，就系仲要检查一下我哋嘅灯泡同埋安定器点火呢部分嘅问题咁样咯。系、其实确实试着试唔着，其实好麻烦嘅吓。都建议系去即系。着嗰阵时，正常时去店务去睇下，所以我哋咧就喺出发之前就要检核，即系平时晚上嗰阵时咧就要即系好紧要噶嘛个光度系咪？就逐样去排除，咁样先可以揾到真正嘅故障原因嘅。
0: 喂，好似呢部速腾咁啦，去到即系灯光升级，即系我唔知道边款啊，我唔知道边款嘅，应该就冇透镜冇透镜嗰款，即系我哋讲低配嘅版本啦。佢老數，我记得系速腾系。老數燈嚟嘅，咁如果係話老數燈，我要去做升級嘅話咧，因為佢會改變咗個外觀啊嘛。我唔知道改變咗外觀之後，其實對於年審方面啊，雖然你個燈光係光咗嘅，但係去到咗年審嘅話，佢使唔使幫佢做翻一啲技術性嘅處理啦，先過得到呢個年審？
1: 呢幾年咧，即係呢一兩年咧，我哋佛山年審係改變咗外觀嘅話，就係又卡得比較嚴嘅。如果係呢種情況，我哋喺我哋本店升級嘅。个会员嘅话，我哋系会包年审无忧嘅，就系到你年审嗰阵时咧，我哋会有一个原车嘅总成俾你去换，再运年审再翻嚟，呢个全程都系免费帮大家去做换嘅咁样，所以俾到大家嘅一个服务就系年审无忧咁样啦。
0: 好啦，咁亦都想问一问啦，小雪啦，即系喺我哋嘅呢个直播当中啦，其实你会唔会话因为波哥坐喺出边咧，我谂佢应该都俾咗啲权力你噶啦，有冇啲咩权益啦，带到俾我哋班老友记先？
1: 有嘅，肯定有嘅。系，只要我哋而家嘅话系推出有个980几个激光大灯俾到大家嘅，就系大直射嘅灯。呢、這个灯咧，你平时喺市区或系偶尔行下高速嘅角度嘅话，都系可以用得到噶。系射程嘅话，都系有600米以上嘅，所以有灯光需求嘅啊啲车主朋友咧，都可以过嚟咨询一下。
0: 哦，呢、這个980蚊。
1: 系980蚊，
0: 包工包料嘅，
1: 系包工包料。
0: 然后佢嘅质保几耐咧？
1: 质保咧系一年嘅。
0: 啊，质保一年时间左右啊，好。
1: 防水系长期保障。
0: 咁有乜嘢车型能够用得到啊？
1: 其实我哋市面上嘅大部分车型都可以用得到，主要唔系话个咪咪眼嘅嗰啲灯都可以。所以我哋喺咨询过程当中，建议大家就发下你原车嘅大灯俾我哋，然后再俾到方案你咁样。
0: 所以呢个时候呢又要加我微信先啦，因为我会拉大家入群㗎。这个群呢就是你畅所欲言都得㗎。包括同小雪倾偈啦，都冇问题㗎。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你输入 FM924,FM924,324-38，你找到阿聪的微信之后，等阵直播结束，我会通过这么多位的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们的这个服务群当中，将你的车型，将你的需求讲一讲给小雪知道，到时候他会推出相应的方案给到大家。好了，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回来继续同车时代。

0: 四路放。
1: OK， 望望大钟时间啦，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落龙路嘅落龙大桥往落松，中间车道有事故。行龙路嘅江顺大桥往行坛，上桥位有施工。以上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啊。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行驶咪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偏北风系两级，气温26到33度，相对湿度40%到70%。

各位老友记，家阵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咧，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是今日咧，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嘅老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嘅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嘅话，喐啲都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面99.99%的纯电插电混合动力的

0: 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喺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四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蚊以上嘅。但係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係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㗎。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嘅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呢紧急升级改装，然后搵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落咗订金之后呢，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定㗎啦。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所以话咧，我哋班 auto man 啊、auto woman 啦、auto girl 啦、auto boy 啦，大家都好有包容度嘅。点解咁讲咧？头先我睇咗下后台啊，啲老友记咧，就开始喺度鼓励阿小雪啊。佢话小雪，你唔使紧张嘅，阿聪坐喺你旁边啦，你当佢一个好朋友咁样讲啊，一齐嚟去同大家倾倾偈就得噶啦。啊，所以小雪，你不用紧张的啊。欢迎晒波哥改灯嘅小雪嚟到直播间，欢迎小雪。
3: Hello， 九二四嘅车友们，大家好。
2: 系啦，大家好。
3: 有少少紧张吓，多谢大家包容。
2: 冇事嘅，一次生就两次熟啊，第三次咧、okay, okay. 你就非常之熟悉噶啦、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直播间喺同呢个微信啊，你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咁同时啦，喺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啊，都有呢个互动环节嘅。我哋先科福啊。在直播间班老友记啦 ，Handler 咧，佢系想请教一下。佢话小雪，我记得咧，车管所系允许卤素灯升级 LED 白光噶，系咪噶？
3: 系可以嘅，只系我哋嘅色温冇超过6000K 就 OK 噶啦，车友们。
2: 啊，即系唔超过6000K 就可以啦。喂，但你记住，你唔好改变呢个外观啊。
3: 系嘅，
2: 即系比如点讲咧，你原本系卤素灯嘅，咁你改咗个透镜之后咧，多咗一个呢、這个我哋讲。

0: 嘅透镜嘅灯之后啦，你改变咗外观，咁你到时候如果你系话你要去年审嘅，记得啊，先提前去复原。啊，咁去到小说嗰度啦，只要你嘅灯系喺波哥改灯嘅嗰间门店嗰度去做升级嘅话咧，咁佢哋都会提供翻终身嘅免费更换嘅服务俾到大家嘅。
1: 冇错，系嘅。
0: 诶，我想问下有冇人咧就话，小说我好懒嘅，不如咧我改咗盏灯之后咧，旧嘅嗰一盏灯啊就挤喺你门店系啦，你门店咁大有位置啊嘛。
1: 这个呢我哋喺原车上面改嘅，我哋会有原厂嘅嗰个总成可以俾大家去换，就唔使咁麻烦嘅。都用返用你原车嘅去做升级，然后我哋换一返原厂嘅嗰个灯俾佢做年审。
0: 哎呀，
1: 係非常之方便。
0: 你又刷新咗我嘅认知啦，原来呢唔使咁担心自己个旧灯唔知放喺边度嘅，你哋已经准备好晒。
1: 是的，没错，
0: 帮大家考虑好晒的了。
1: 是的。
0: 好，咁啊我哋亦都进入到呢个换灯改造室啦，喺后台睇返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
2: 汽车灯光全柜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0: 好啦，嚟到换灯改造室当中，跟住落嚟啦，睇一睇阿黄生嘅问题啊。阿黄生咧就话：嗱，我开咧吉利嘅星越 L 嘅，哇，呢一部车啊，最近都系处一个销量排行榜嘅呢个比较好嘅位置吓。佢话啦，我想问一问啦，阿小雪啊，佢把车原厂系 LED 嘅，但系咧佢夜晚开高速就觉得铺路好窄。两边呢蒙查查嘅，特别有时落雨嗰阵啦，路面嘅反光睇唔到白线添。喂，我唔知道啊，小雪乜原厂啲 LED 唔系应该好劲嘅咩？
1: 其实而家好多啲原厂 LED 嘅话都系 LED 灯源嚟嘅，但系对于但系唔系光型，都系适合所有嘅车主。但系有啲车咧，市区可能够用，但系你经常上高速噶，觉得远光短，有啲中间好光，两边嘅话铺路比较窄。呢种情况特别系落雨天啦，就更加明显啦。似我哋星越 L 呢种情况咧，我哋会睇下我哋原车车灯嘅灯光高度情况，然后左右嘅位置系唔系实际嘅光型。如果系调光嘅问题，我哋先调光。如果系本身光型就比较窄嘅话，车主又经常跑高速嘅夜路嘅话，咁我哋就会根据车型嘅结构，去匹配翻我哋套镜方案咁样嘅。但系当然都唔系一味忌，即系要追求光啦，都系适合先系最紧要嘅。
0: 哇，唔系、大家可能就话阿小雪系咪越光越好噶？越光我睇到嗰啲路面嘅情况更加之清晰，会唔会存在呢个误区？
1: 有嘅，有嘅，系啊，我哋要根据自己实际用车灯嘅情况去做匹配，咁会系更加好嘅，系噶。
0: 好，咁呢个姜太公电鱼啊，呢个名好有趣啊！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就想问下你啊，小雪，佢系开 Benz GLC 3013款嘅，车灯老化暗啊，有冇原装嘅维持升级？
1: 原装位置，咁我哋喺我哋呢部车应该就系散气大灯嚟嘅，咁我哋喺套镜嘅位置去做升级系 OK 冇问题嘅，系。
0: 咁呢个佢嘅价位系去到边度咧？
1: 价位似我哋而家推出嘅特惠又争180啦，或系我哋980呢个方案都 OK 都可以
0: 嘅，或者都啱佢
1: 嘅
0: GLC 350嘅。咁其实咧，如果系开 BBA 或者开啲德系车嘅朋友仔啦，仲有一个比较大嘅通病放喺边度咧？睇一睇你个日行灯，
1: 系
0: 呢个日间行车灯基本上啊，超过咗五年以上嘅，佢就开始变黄嘅。
1: 系呢、這个真系确实系咁样嘅，佢只系奥迪啦、宝马同埋奔驰，仲有我陆放呢啲都系通病嘅嚟噶，系我哋就可以换下日行灯，呢、這个都可以换嘅，呢个冇问题。
0: 其实大家都关注啦，费用啊。
1: 费用咁，我哋先部车灯，即系将你嘅大灯发俾我，因为唔同嘅年系嘅话，佢嘅嗰个价位唔一样嘅。咁我哋先影相，然后我哋问工厂几钱，然后再俾翻个价格嚟咁样嘅。但系都唔会好贵啦，即系几百蚊可以搞掂噶啦。
0: 系啦，嗱，反正咧980蚊嗰个套餐，唉，我觉得你话如果真系车灯老化又暗嘅话咧，不妨啊试一试呢个980蚊嘅套餐啦。如果你想睇案例啊，姜太公电鱼啊，你可以加冲个微信先，因为到时候咧我会拉一个服务群俾你嘅，喺线上阿小雪会发案例俾你，然后同你报埋价，话埋俾你知有一个点样合适你嘅呢一个升级方案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

0: 当中，你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揾到阿聪嘅微信。等阵直播结束，我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服务群当中嘅。好啦，咁跟住咧呢一位系陈小姐。阿陈小姐想问一问你，佢话我开紧丰田嘅卡罗拉锐放嘅吓，佢部车嘅灯罩入边有啲白色嘅粉末状嘅嘢，抹又抹唔到嘅，啊夜晚开灯咧见到一笪笪嗰啲黑影啊，系咪啲灯罩入边发毛咧？
1: 只要你灯罩里面见到白色嘅粉末或系白点，其实未必要系我哋实车啊，即系会就话我哋就睇到就系会。有一个发霉的情况的、我们是比如说有机会可能是内层老化、亦有机会是水气老化的痕迹、即是那个灰尘或是材料长期受热之后产生的变化的、如果晚上已经见到一笪笪黑影，那说明我们开始影响了灯光，真的要去检查一下、先 check 一下是什么问题，灯罩问题还是我们套镜的问题这样的。
0: 哦，即是这一样东西，其实你说白色粉末，小雪就直言片语判断不到你那些粉末是什么粉末来的。
1: 是咁、我哋都要睇下係咪内部污染啦，或係再去决定我哋嘅系统定期去做修复定係做清洁，係睇下相关嘅部嗰个零件係咪一定要换。
0: OK， 好。姜太公电鱼，我哋嘅直播间啲朋友啊，佢话即係我自己系死眼仔，我都睇漏咗眼啊。佢係 GL350。唔系 GLC， 我睇多咗一隻字。佢又想问阿小雪啦，喂，系 GL 喎，车灯老化，咁佢嘅呢个价位980蚊，啱唔啱佢使先？
1: 要睇你行嘅咩路况系好关键嘅，先生，系睇下你平时行高速多定系嗰个我哋嘅市区比较多啲。呢、這个灯光系 OK， 系冇问题嘅，但系你会更加高嘅要求嘅话，我哋都会有更加好嘅个方案俾你。
0: 你有冇案例先 ？GL 嘅改升级案例？
1: 有的
0: Benz GL 的
1: 都有的
0: 都有的，
1: 不同价位都有，等间可以中低高的那个方案都可以发给你看看案例，好吗？看看哪个光影，即是哪个亮度你更加满意的，你就去做选择。
0: 姜生就说我开到 GL 了，你可以推荐一些、即是有些质价比的、即是不用性价比，有些质价比的案例给我。
1: OK， 冇问题，可以嘅。
0: 姜太公先生，你可以加加我个微信先啊，到时候拉翻个群俾你啊。好，咁啊，继续睇睇呢一位朋友嘅问题先。终于有一位系电车老友记，海鸥嘅啊，呢个系江门嘅朋友，佢话啦，我想问一问啦，冲少少说，佢架车原厂 LED， 咁应该系高配啦。啊，海鸥嘅，佢话夜晚开高速，感觉啲远光嘅射程唔多够，但系又去到咗新能源车，啲路友几担忧噶啦。喂，影响我三电质保啊，有冇啲咩无损嘅方案咧？小说。
1: 其实而家新能源啲车咧，佢嘅功能系比较多嘅、但系唔系呢坏事咧？其实当然唔系啦吓。关键系我哋平时用嘅功能比较方便啦、稳定啦，我哋车主用得顺手、我哋对于车主嚟讲，呢个先系最好嘅。你话系咪？其实新能源同我哋传统燃油最大区别就系睇你系装唔装，定系话要多考虑下原车嘅供电啦。但系呢个就控制逻辑，仲系我哋故障码、通讯、或系后期嘅 OTA 升级会唔会受影响，系咪都好多我哋车主系比较关心嘅、但我哋做新能源车灯嘅话，都会好谨慎，我哋系唔破坏我哋原车嘅嗰个线路，都唔喐原车嘅线路，都系。直接是对插的，咁、我哋都系先确认下我哋嘅车型啦、年份嘅配置，再去做一个建议咁样噶。
0: 好啦，咁啊，一讲到电车咧，我知道大家心入边有一个顾虑啦。小雪，喺啲灯喺边度取电嘅？
1: 取电嘅话，我哋喺电瓶里面就取电嘅、就系嗰个保险，我哋会加一个独立嘅保险师。
0: 独立保险师
1: 系保险师
0: 喺、电瓶嗰度嘅。咁啊，对呢一个能耗当中会唔会有呢个增加咧？
1: 呢、這个就唔会嘅，唔会嘅系。至于我哋啱先讲嘅三电质保，唔系我哋同你哋讲啊，改咗灯就绝对冇影响、其实最中意嘅睇翻我哋厂家嘅质保条款嘅。因为同时出嚟啱先讲嘅故障。 灯光施工其实有冇直接关系？我哋咧就装灯嘅产品同时施工部分，就系会由我哋嚟去做负责嘅。我哋嘅质保就系三年嘅都系。
2: 嗯，好。

0: 嗱，咁啊，又到油車啲朋友仔啦，呢個顧慮係點咧？嗱，你哋會取電喺個電瓶仔嗰度取電噶嘛？咁會唔會對電瓶仔會有損耗嘅？啊，同我原廠嘅啊係點樣樣啊？
1: 你可以講，有影響，
0: 係唔會有影響嘅，
1: 因為我哋做咗咪一日兩日，而係做咗21年啦，所以目前對於我哋門店嚟講，車主擔心嘅問題，我哋會更加擔心，
0: 係
1: 真嘅。
0: 啊，所以咧我就。代佢哋都問一問出嚟啊！即係你話如果係有問題嘅，我諗啊，波哥佢自己部霸道啦，都會經常整嗰啲細細電瓶啦，所以佢自己都係咁樣做升級㗎嚇，都係自己咁樣做升級嘅。然後呢一位老友記佢就問到：我開 Tesla Model Y， 洗完車之後發現大燈入邊有霧，開燈半個鐘頭都唔散嘅，係咪密封性出咗問題？
1: 似我哋呢、這个小姐洗完车之后有雾嘅话，我哋要分清楚轻雾定系薄雾，但定系话明显嘅水珠系水痕迹咁样嘅，咁、我哋系造成系一层雾啊，定系话环境变化之后慢慢会散去，因为有啲咧佢会冷热交替之后都会有咁有雾呢种情况，好快散去咧，呢个就唔代表系漏水咁样。
0: 啊，即系唔系气密性嘅问题啦，密封性嘅问题唔系嘅。
1: 对啦，冇错。系，但系仲系话有水珠啊，有痕迹。就是要去检查一下，系睇下我哋漏气结构啦，同埋灯耗荷嘅密封位置，系真正解决我哋入水嘅原因喺边度？
0: 唔系佢咪入水啊？佢系有雾啊？
1: 有雾系就系呢种情况咯，系睇下佢嘅灯荷啊密封性呢度，同时都要 check 下咁样嘅。
0: 喂，這個檢測呢个检测咧，因为有啲朋友可能觉得，我依家觉得无论系射程又好啊，這个宽度都好啦，其实够嘅。咁但系啲基础嘅，即系我哋讲基础嘅灯光检测当中，不如咁啦，阿小雪系第一次嚟到我哋直播间啊，咁阿聪真系冇咩剧本嘅，送三位老友记，送三位朋友。送俾佢哋免费嘅灯光检测，得唔得？
1: 冇问题，
0: 冇问题，
1: 系
0: 啊，三位朋友
1: 可以
0: 送灯光检测啊，即系你可以到咗店之后，你去到揾阿小雪或者揾阿波哥，同佢哋讲嗱，我就系喺直播间当中中咗奖嘅呢啲朋友嚟嘅，你帮我做一做啲简单嘅灯光检测啦，或者睇下啲高度点样啊，系咪啊？睇下我呢、這个有呢个入雾气啊，呢个情况究竟系密封性嘅问题啊，定系话我呢部车可能就系冷热交替出现嘅呢啲雾气啊，都冇问题啊！大家嚟到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等阵咧会抽取三位朋友，咁啊获得咧免费嘅灯光检测。嗱，呢个灯光检测咧，如果系去到店，真系要俾钱去买，你话俾我知要几多钱啫？
1: 到店嘅话系19.99嘅，而家喺我哋嘅924嘅粉丝到店嘅话系免费给大家嘅。
0: 免费啊，三位免费啫，你全部免费啊？
1: 三位免费
0: 啊！三位免费啊！我吓到我啊！即系突然间啊，全部免费，咁我都涌过去咯。好 ，OK， 咁啊，呢一位朋友我睇睇先啊。阿曾生，阿曾生咧就话我系揸紧吉利星源嘅，佢部车原厂都系 LED， 又系铺得唔够阔，系嘛？咁啊，有冇啲乜嘢办法改善呢？啊，转弯位嘅盲区比较大啲啊。
1: 似呢种情况嘅话，如果系觉得两边系比较黑，第一步我哋都系睇下我哋近光嘅高度左右铺路情况点样。有时嘅话，即系可能系调得唔合适啦，咁你会觉得两边会比较窄啲嘅。如果高度系正常嘅位置，而且光影本身系比较集中情况下，咁我哋先考虑下呢个车型佢嘅阔路铺路方案系点样嘅。如果改善之后，重点系左右我哋嘅嗰个视野。就是完整，然后将我哋啲中间嘅光打得光啲。新能源嘅车型嘅话，施工我哋都会保留原车嘅嗰个灯光嘅，即系会减少对翻原车个线路嘅改动咁样噶。
0: 喂，咁原本啲车，比如讲我有咩随动转向嘅功能啊，系嘛，系咪自适应大灯啲功能啊，会唔会改升级完之后咧就冇咗？
1: 唔会嘅，因为我哋车灯升级嘅原则就系唔喐原车嘅线路，原车嘅功能系唔改变。如果系真系有啲特殊嘅啲功能会改变，我会提前会同车主去做确认。如果你觉得 OK， 咁我哋再施工嘅。大部分嘅车型都唔会喐翻我哋原车嘅功能咁样嘅。
0: 系啦，即系最怕系点样呢？我哋对头车咧，开咗近光灯都发觉，哇！啲灯光好似远光灯咁残眼嘅，即系好似呢一种嘅话，系佢原本灯光就系佢嘅 K 值就系咁高。定系话佢自己通过呢个升级之后咧，哇，比以前嘅呢个灯光嘅光度，近光灯嘅光度啊，都会更加光。
1: 是会更加降的，比原车一般提升的话会。

0: 自动大灯嘅设置，嗰前方嘅摄像头啊，或系我哋感应器有冇啊，即系遮挡啊呢种情况嘅。
1: 嗯，
0: 系啊，如果原车功能系有问题，咁就先将原车功能先恢复正常先。
1: 嗯
0: ，check 下系统正常之后，啊，我哋车主再去即系搵啊铺路或系远光方面有需求嘅话，再去做决定咁样啦。
1: 嗯，
0: 系。
1: OK， 好啦，咁因为咧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大家咧如果系话我哋依家睇到嘅，包括我哋想提问啊小雪嘅，我呢啲升级灯光方面仲有啲咩问题咧？咁都可以到时候拉翻一个专属于你嘅服务群啦，慢慢俾翻啲案例你，慢慢提供翻相应嘅升级方案，可以俾到大家。咁都可以添加阿聪个微信先，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FM 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了，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再拉大家入去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跟住阿小雪啦，同埋波哥啦，都在群入边嘅，继续一对一解答大家的问题啊。好啦，咁多谢晒小雪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可能第一日啦，佢嘅呢个稍微有叮嘟紧张，但係唔紧要嘅啊，唔紧要，下一次嚟到直播间呢，相信你一定会带到嘅福利啊，什么权益啊，同波哥争取多啲啦。
0: 好嘅，
1: 好冇，多谢小雪啦、
0: 好，多谢大家。
1: 好，去直播仔休息下，转头返嚟继续会有我哋嘅同车时代。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啲人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3: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8: 九二四路放，
9: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市区缓慢嘅路段啊，沙龙路英明路口往西桥，佛神桥嘅陈村大桥啦，佛神路嘅陈村大桥往碧江花坛，落龙路落龙大桥往落松，中间车道早前系有事故，江顺大桥往行坛上桥位有施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行驶咪摩。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1: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10: 喺公司做中层，
11: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10: 喺公司做牛马，
11: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10: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抢飞啦！
11: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十一月二十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2: 各位老友记，每日揸车上落班，又或者周末自驾喺部车里面，其实你话想有好心情呢，若果有啲靓音乐咁就正啦。但係好多车友吐槽，哇，原厂出嚟嗰啲音响真係好差喎。唔紧要， DJ Ken 仲有一位好朋友啊，朱大佬啦，经常每个星期都会帮大家拆解音响改装避坑指南㗎嘛。但係好多老友就话几时搞个杀价帮呢，杀咗啦，放心吓。而且唔使全车大拆大出血，低成本就可以提升全车音质啦。头先讲过啦，原车音响普遍都配置简单，啲喇叭拆出嚟一睇，品质差到咩咁。开大啲声啦，人声就发闷模糊㗎啦。低音单薄又冇氛围感，但系呢大部分人又唔识改装逻辑，盲目啦堆喇叭、堆功放、堆器材，求其搵间店仔堆砌安装，前后用几千上万蚊，但系音质依然唔理想，纯粹系交学费啫。只不过陶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呢度啦，唔觉唔觉扎根佛山十八年噶啦，专做咧就原车原位无损升级安装，大大话话起码都差唔多成万位车主啦。 帮佢哋做个汽车音响升级噶啦。而且根据唔同车型原车声场结构，一对一专业调音。行内讲过啦，三分器材七分调音嘅道理，佢哋把握得非常好，唔会帮你盲目推销高价器材，根据你嘅听歌口味嚟推荐适配嘅套餐嘅。所以今日庆哥帮大家争取到朱大佬呢边嘅福利价，大家听清楚啦。第一套叫做新手入门嘅老友鬼鬼套餐，这个套餐呢全套带高保真喇叭，搭配 DSP 数字功放，门店原价是要5880元的，但是今日在我们唱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落单，杀到朱大佬一颈血的了，只是需要2880元而已，额外免费再赠送1200元的四门双层隔音。哇，升级之后人声即刻通透清晰，低音饱满，可以说是第一次升级音响车主的首选来的。而第二套是追求现场沉浸式音质的珠峰纪念版，这个套餐紧要了，全套都是用高端喇叭，大功率的 DSP， 专用的低音炮，全车隔音一次性配齐。而朱大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是8848，跟珠峰的数字一样，即是等于对半斩了了。另外还有单独的四门四轮隔音套餐，门店原价要5688，在我们的小程序特惠价只是需要2880，帮你减少胎噪、风噪，提升车厢的安静程度。最紧要的是全部套餐不再额外收线材费用，朱大佬提供终身免费的精细调音服务，落单之后可以提前预约到店免费试听对比效果，满意再施工的。上部车有靓音质的老友，快点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找到我们小程序，按一按升级改装这一栏，然后找到音响专区，就可以预约试听落单了。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啊，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包括广播直播当中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你就会睇到我哋嘅直播间㗎啦。咁我睇到呢啲老友记话 ,V 咗个 R 呢就话喂今日呢阿唐哥唔得闲喎，有一位新嘅嘉宾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啊。虽然啦佢係新嘉宾，但係喺年审代办当中啦，佢都算係一个老行专嚟㗎啦。你睇下佢个样啊，一睇先定个台油啦。好咁啊，先邀请返我哋昌家年审代办嘅新嘉宾威哥。威哥你好。
3: Hello， 大家中午好。
2: 中午好，下午好啦，收工啦，威哥准备啊。好，欢迎晒威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先啦。喂，威哥，阿唐哥咧，你同事嚟噶嘛？系咪？
3: 系啊，系啊。
2: 咁、我想问下阿唐哥咧，就自认为系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啦，话一日最高纪录咧可以去审成十部车嘅。咁啊，威哥，你嘅呢个纪录系几多？
3: 我哋冇佢咁犀利啊，佢我哋七八部嘅啫。
2: 啊 ，OK， 咁啊，
3: 佢时间管理得比较好嘅，佢比较多嘛，
2: 有经验系嘛。好，咁啊，欢迎晒威哥嚟到直播间先啦。嗱，因为每一次咧，我哋喺礼拜一晏昼啦，都会有呢个年审直通车嘅环节嘅。因为知道好多朋友仔咧，去到年审嘅时候，甚至乎几时年审都唔知嘅，审啲咩内容佢又唔清楚嘅，跟住咧去到成个流程当中啦，哎呀！懵查查添，咁又驚啦，有好多我哋讲通过咗某啲升级嘅朋友仔啦，係咪要复原嘅，亦都唔知道自己嘅呢一部车能唔能够过得到年审。所以呢年审直通车呢亦都会喺线上去回复我哋所有朋友对于年审嘅问题，即刻进入到年审直通车当中。
1: 年审避坑实用干货，专业嘉宾在线答疑，年审直通车。
2: 好啦，威哥，咁啊，准备接招噶啦喎，你
3: 好嘅
2: 啊，好啦，嗱，我哋个麦稍微近少少，即系你稍微坐近少少、okay, 对住麦 ，OK， 好，第一个问题咧，啊，一睇就知道平时有玩开车噶啦，阿森哥仔，佢话咧佢部车拆咗一街嘅电脑程序啊，动力爽咗好多，但系咧依家就担心，喂，年检啲 OBD 检测会唔会读出嚟，跟住又肥佬嘅咧？
3: 会噶
2: 啊
3: 啊！依、這个拆咗一街咁计，好大机会嗰个 OBD 个参数一第一咧就会弹故障码。
2: 嗯，
3: 发动机嗰度咧，佢有啲排放数值咧，佢系会错乱咗嘅。
2: 嗯，
3: 咁肯定就会唔合格噶啦。
2: 嗯啊，咁啊，仲有咧，即系如果拆嘅数据好似有咩
3: 影响到佢嗰个氧传感个数值、西唔催化个数值，同埋即系功率啦，嗰啲功率个佢都会乱嘅。咁啊，一般。功率错乱咁计，匹配唔到佢嗰个电脑咁计咧，佢就肯定系肥佬噶啦，肯定系错噶啦。
2: 有冇啲人咧，即系你哋会预检噶嘛？即系比如讲影张相啊，发俾
3: 睇唔到，
2: 睇唔到嘅，
3: 睇唔到。
2: 你啲就只能够
3: 要系插咗部电脑上去先睇到嘅。
2: 你自己有冇遇到过呢啲咁嘅车主？
3: 都好多，都好多，真系好多。有啲人你未嚟之前。啲车未到，佢都同我话拆咗一街，咁只能系试咯。但系基本上一插电脑个数据一错乱嘅话、就基本上都
2: 肥佬噶啦，
3: 都唔同佢做噶啦。
2: 哦、啊，做都唔做嘅，
3: 做都唔做噶啦，线都唔帮你上噶啦。
2: 喂，所以我觉得有啲朋友仔咧，大家你要将你个实际情况同年审代办嘅师傅讲清讲楚先，即系唔好到时候肥佬咗之后，你先发现，哎呀，自己作弊添，跟住俾人捉到咗添，咁你过唔到就费事啦，闹闹搞搞啦。咁仲有啲朋友仔咧，其实会有一个疑问啊。喂，伟哥，究竟点样睇下自己部车系够钟去年审未嘅咧？
3: 行驶证上边会显示啊，同埋12123佢都会提醒你噶。咁你12123收到信息会提示你嘅。咁你就自己再望望行驶证。哦，咁就提前可以两个月内都可以去年审噶。
2: 即系威哥可能讲得轻描淡写啊，但系你唔知道，好似我阿爸咁啊，佢都唔知道自己部车要年审嘅。
3: 冇提有提示嘅。
2: 12123。喂，你要知道。 即係嗰啲手機呢、嗯、可能佢以為哦唔知啲乜嘢垃圾短信啊，係咪垃圾啲提醒㗎啫，睇、嗯、都唔睇㗎。所以呢個時候呢，你可以拎出你一個行駛證去睇睇嘅。
3: 冇錯冇錯。
2: 即係比如講我係十月份就準備到期嘅呢班老友記嘅話呢，佢、嗯、可以提前
3: 兩個月不休。
2: 兩個月。
3: 嗯，不休。
2: 就去审车就 OK 噶啦，好咁啊！真系成个审车嘅环节当中，佢有啲乜嘢嘢嘅流程咧？即系先审啲乜嘢嘢啊？先 check 你啲咩地方啊？跟住再 check 啲咩地方咧？成个流程系点样走嘅？
3: 成个流程咧，车去到检测站，跟住就会先睇你嗰个外观，
2: 嗯，
3: 睇完外观咧就会检查你嘅灯光，
2: 嗯，
3: 检查完灯光咧就会检查动态，
2: 嗯，
3: 制动，制动一刹车，
2: 嗯，
3: 跟住就尾气，尾气就系检查你嗰、那个室内催化或者系氧传感啊嗰啲有冇错 ，UBD 嗰啲得唔得咯？
2: 嗯，好 ，OK 嗱，就系、是、听落咧就好似好简单咁样样啊，因为佢哋自己做呢行啦，当然好熟悉啦。如果大家系未清楚嘅，包括啦，有啲朋友可能佢唔得闲啊，即系好似要翻工咁啦，自己又想即系揸紧时间去审自己架车啦。依家畅驾年审代办其实都会有一个338，即系338蚊嘅年审代办服务嘅。咁咁多位朋友仔，你哋都可以喺微信啊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一个微信嘅小程序，然后你点一点入去呢一个年审代办嘅链接当中啦，你就可以先落咗单先，338蚊呢一个落咗单最快。比如讲我今日收咗工5:30打后落单嘅话咧，系咪即时有人会联络佢嘅？
3: 系啊，会有师傅联络你嘅。一般我哋正常嚟讲系一个你落咗单之后咧，一个小时内就要联系你哋噶啦。
2: 嗯，咁你会先叫佢哋准备啲咩嘢咧？
3: 准备好行驶证原件，
2: 嗯，就得啦，
3: 就得噶，
2: 就得噶啦。使唔使影翻张相俾你啊？喂！阿威哥，呢一部车嗱，我依家系咁嘅情况，睇个样子。
3: 一般师傅咧，佢哋会问你哋车主部车有冇改装，
2: 嗯，
3: 啊外观有冇改装，
2: 嗯，
3: 有冇加装灯具啊、加装包围啊、侧裙啊、尾翼啊、排气有冇改装啊呢啲咁样，先咨询下你先嘅。如果你话哦都系正常嘅，咁、
2: 嗯、
3: 就睇师傅同你约个时间咯，
2: 嗯啊。好，咁反正最快呢，你今日晏昼比如收工落咗单呢，佢都一个钟头先会联系到你嘅，然后你睇睇啦，同佢约返个时间。呢、这个年审代办呢，其实成个流程呢，阿师傅就会去到你指定嘅地方去取车，即係攞你架车啦，去到附近嘅呢一个年审嘅网点当中去审车，审完车之后再将你架车啦开返到去你指定嘅呢一个取车地点当中。咁成个流程先叫做一个闭二环，咁同时咧，你亦都会拥有一次嘅呢个复检嘅机会，
3: 冇错
2: 啊，唔使收钱嘅一次嘅复检机会，可以提供到俾我哋咁多位老咁多位老友记338蚊。好，咁啊，继续睇一睇阿玲嘅问题啦。佢话佢架车咧加装咗呢个法兰盘啊，等到佢嘅轮距咧阔咗啲啊，外观睇起身有气势。咁啊，想问一下我哋阿威啦，呢个年检当中啊，呢个改装会唔会肥佬嘅？
3: 法兰盘嘅话，佢会系对检验嘅话系一定会有关注嘅、
2: 嗯，
3: 因为佢第一对唔，如果突出咗咁计咧，佢对唔上你个行驶证，因为按国家标准嚟讲咧，每一次年检车辆年检嘅话系要对住你个行驶证记录嚟做一个标准嘅，
2: 系
3: 吓、啊，如果你改咗法兰盘计，佢嗰轮胎会突出咗咁计咧，佢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嘅。
2: 哦，咁佢只能够做到嘅就系复原啦，
3: 系啊，只能去还原啦、啊，去翻还翻原去佢嘅行驶证嗰个相啦。
2: 嗯，咁好似我哋讲啦，即系改咗啲车身颜色嘅话咧，呢种就可以通过备案，
3: 冇错，
2: 呢种就备案搞得掂。
3: 如果系只系改咗车身颜色嘅话咧，就去备案。咁、
2: 嗯、
3: 如果你话加大咗轮铃啊，或者系加咗包围啊，
2: 嗯、
3: 改咗尾翼啊，嗰啲系唔可以备案嘅，一定要按照国家嘅标准嚟去备案嘅。
2: 哇，呢个尾翼咧就好巧妙啊！究竟系嗰啲鸭翼仔啊，即系我喺某宝上边买贴落去啊，纯粹情绪价值，睇起身靓仔啲，定系加个大大嘅高高嗰啲尾翼啊？佢加啲尾翼鸭翼仔系冇问题噶，系嘛？
3: 唔可以超过20公分，
2: 唔能够超过20公分。嗯嗯、哦，好 ，OK， 咁啊，睇睇呢一位朋友，佢就话阿豪啊，佢话佢部车咧装咗全包嘅座椅套。靓仔又舒服，但系佢听人讲话会遮住个侧气囊，咁啊喺年检当中会唔会 check 呢一方面嘅？即系包咗个套啊，啊喺架车嗰度
3: 座椅包
2: 座椅套系。
3: 咁啊，第一个样一样嘢，呢个豪哥咁计，佢要睇睇有嗰个座椅套有冇遮住嗰个车架码。
2: 嗯，
3: 啊，如果系你遮住咗个车架码咁计。查验嗰个师傅去影相要上传㗎嘛车架码。佢影唔到你个车架码咁计佢可能会叫你去整改㗎喎。
2: 喔、哦、呢、這个就要去整改啦。
3: 咁、啊、如果你话遮住个安全气囊咁计基本上我哋审车咁计呢安全气囊呢一样嘢呢我哋系唔会检测到你㗎。
2: 嗯。
3: 咁而家即系正常行驶嘅情况下你遮住安全气囊有咩问题咁计咁你自己自身嘅问题咯。
2: 嗯。
3: 係啊检测站系唔会话去检测你个安全气囊嘅。
2: 嗯。
3: 啊仲会遮住你会唔会睇下你会遮住个车架嘛。
2: 嗯。咁仲有一个呢就系嗰啲以故障灯啊咪弹晒出嚟嘅。呢个有刺客啊跟住呢又话可能啲安全气囊嘅故障灯着咗。好似呢故障灯着咗嘅呢一种情况咧，系对年审当中会唔会有影响
3: ？ABS 灯唔影响嘅，对呢、哦、对我哋年审唔影响。哦、我哋就系一般就睇发动机灯。
2: 嗯，
3: 哦，
2: 嗯，好，咁啊，再睇下呢位朋友嘅问题。佢讲到，其实几多年嘅车先要上线去年审咧？
3: 新车嚟讲，第六年就上线一次，跟住第十年就上线一次，然后。就每一年上线一次，十年后就每一年上线一次，呢个系针对小车，
2: 小车嘅，
3: 小车
2: 嘅，无论系私家车定系公车，都系按照翻呢一个咁样
3: 嘅，非营运嘅，
2: 好，跟住呢一位老友记就话，啊，佢好中意踩单车啊，佢好中意踩单车嘅话，欣话，佢架车咧喺车尾嗰度啊装咗个后挂式嘅单车架。啊，去即系踩车、爬山之类嘅。佢平时咧就会车住部单车周围去嘅。佢担心咧年审嗰阵时会唔会要拆咗呢一个自行车架、单车架？
3: 如果啊呢、這个欣你好啊，如果系原车佢系冇呢个架嘅，你系自行加装嘅，年审系必须要拆。
2: 哦，自行加装就一定要拆啦。哦。咁如果係话我唔知道班老友记啦去审车你改装嗰啲呀因为我哋有呢一个车灯嘅升级㗎嘛同埋车灯嘅升级当中如果真係车灯升级咗之后佢会因应返啲咩标准去评判你呢个灯过唔过得到年审
3: 一般我哋就係按行驶证嘅上。
2: 行驶证嘅上。
3: 係车上。
2: 哦
3: 嗯、
2: 即係你话我係一个老素灯。
3: 老素灯但你改一透镜系唔得嘅。
2: OK， 咁只能
3: 需要复原
2: 呢个备案都搞唔掂嘅，
3: 备唔到案嘅，
2: 备唔到案嘅。好，咁呢一位朋友就讲到，佢话佢部车前挡玻璃咧贴咗防爆膜嘅，透光率就达标，咁但系贴完之后咧有啲波纹啊，佢又想问下你会唔会影响到呢一个年审嘅咧？
3: 波纹唔会影响
2: 啊，
3: 吓、啊、咁就只系会影响你平时开车嘅安全性。
2: 哦、
3: 啊，
2: 其实我真系想问一问，好似呢个透光率嚟计嘅话，喺年审当中有一个咩标准？
3: 一般透光率我哋就系70%以上，佢有个机器检测嘅，
2: 嗯，
3: 一跌块玻璃就会显示出嚟噶啦。
2: 好 ，OK， 咁就再睇睇呢位朋友话，阿峰就话啦，佢部 SUV 加咗个拖车钩嘅，阿平
3: 肯定要拆，
2: 一定要拆，
3: 唔一定要拆，
2: 一定要拆，只要
3: 系原车油，
2: 即系有拖挂资质嘅嗰个原车嘅拖车钩、就得。跟住呢一位老友嘅阿叶就问你，佢话阿威哥，我部车啦个备胎长期放喺屋企嘅，冇摆上车。阿年检会唔会 check 个备胎咧？
3: 唔会。
2: 啊，呢个就
3: 唔会擦备胎
2: 嘅。好，呢个唔会。咁然后呢位老友记嘅问题，我再拉上去睇睇先啊。佢就讲到原厂老素灯嗰个就肯定要去换翻噶啦。
3: 冇错。
2: 阿成哥仔，佢话佢系四川牌，长期咧喺佛山工作，外地。牌点样样喺佛山年检，使唔使开证明？
3: 唔使，正常年审得噶啦，唔使嘅。我哋车全国都可以审，
2: 即系呢一个喺系统当中就已经有晒，
3: 有晒。
2: 好，咁呢一位朋友就话阿佳就换咗个 唔同款式嘅中网，冇改 size 嘅，即系车铃啊，换咗个唔同款式嘅，冇改 size， 年检有冇问题？
3: 冇问题，
2: 嗯，都冇问题。咁啊，豪哥咧就话啦，佢又唔记得咗车船税有冇交齐，上年买保险嗰阵时候，年检点样 check 自己嘅车船税交强检系咪齐全呢？
3: 呢啲就话就要去到审完车，去到最后嗰步，入到电脑先查得到。
2: 嗯，
3: 因为呢啲系你个人问题啊，年检嗰方面去查唔到，只能系上传咗你嘅资料入到去最后嗰部系统，佢先会显示出嚟嘅。
2: 嗯，咁呢一个就冇办法话提前去预判。
3: 冇噶，冇噶，冇噶。我呢啲系你自己嘅问题嚟嘅。如果你唔记得买，咁计你补翻得噶啦。但系如果系你去到最后一步上传资料啦，即系部车已经系检完啦，上传资料啦，咁前台就会同我哋讲，我呢部车冇嗰个保险喎，咁，我就会提醒车主买翻份保险，跟住先就可以签章嘅。
2: 好，咁呢个系同二手车相关啦。阿南啊，想问你，佢买咗部二手车，咁唔知几时要年审嘅，点样样睇呢个过户日期，定系睇新车上牌日期嘅咧？
3: 睇注册日期，
2: 注册日期，喺边度睇？
3: 行驶证上边咯，左边嗰个注册期，隔篱嗰个就应该就系你买车过户嗰个日期，左手边嗰个系你新车上牌嗰个日期，就睇新车上牌即系注册日期。
2: 嗯，注册日期就以嗰个为准嘅，
3: 以嗰个为准。
2: 嗯，好，咁阿文咧就话啦，我部车仲喺六年嘅免检期内啦，咁但系佢就连续两次都唔记得咗喺12123 A P P 申领翻个年检标啊！咁如果一直唔申领，有啲咩问题？
3: 唔可以超过三个周期。
2: 嗯，
3: 如果超过三个周期咁计，车管所会锁定你部车，要你强行报废。
2: 哦，嗱，呢个三个周期，时间节点，你详细啲讲下。
3: 打个比方，头一次上线就系六年嘅，咁如果你第二年。我哋正常嚟讲咧，系要必须系要上12123领个电子合格标签。
2: 嗯，
3: 第四年又系，第四年又上线。如果你六年内你都冇去做呢一样嘢嘅话咧，第六年一过咗第六年、第七年嘅话，呢部车就系强行报废噶啦。
2: 哦，即系你要一定要留意喎，呢一样嘢系。
3: 咁如果系超过十年嘅车，超过十年嘅车就每年一审嘅。咁如果你话，哦，我十年后我都冇审过，去到13年嘅。一过咗13年计，呢部车又系强行报废嘅。
2: 喂，你都唔搏唔过噶，依家咁多摄像头喺度，其实一下就可以锁定到你一部车，摄像头啊，即系可以锁定到你呢部车有冇？
3: 冇错冇错，
2: 连什么后台系查得到数据噶嘛？
3: 冇错冇错。
2: 跟住呢位老友记就话，我听讲啊，检测站踩刹车踩得好浪噶，又担心伤到部车，跟住做呢啲测试嘅时候会唔会伤到车咧？
3: 唔会嘅，唔会的。我哋都系正常去做检测嘅，因为佢踩刹车咁计，佢嘅滚筒有压力，你唔踩得深少少咧，佢系制动唔到，检测唔到出嚟嘅。
2: 好，咁有啲朋友话啦，喂，点样样去联系你哋做年审代办？咁多位你哋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微信小程序啊，喺微信呢你可以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然后呢喺呢个小程序当中搵一搵我哋嘅年审代办服务，咁就係338元是包咗呢一个师傅上门去取车，然后攞架车去呢个代办店嗰度去做年审嘅。审完之后呢，再将架车开返去你指定嘅位置嗰度啊，呢个就为之成个服务嘅流程，咁只係需要338元。咁如果我係自己去审车嘅话，按照官方嘅价格係要几多少钱呢？
3: 自己去审咁计就350元
2: 囉。
3: 睇地区嘅区域问题囉。一般就350，
2: 一般就300到350元，
3: 冇错，
2: 左左右右吓，
3: 区域。
2: 好 ，OK， 咁多谢晒阿威啦，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同大家解释咗咁多关于年审方面嘅呢个资讯啊。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都会有年审直通车嘅。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多谢晒阿威嚟到直播间当中，
3: 下个礼拜见，
2: 多谢晒咁多嘅支持同埋捧场，下次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甜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收工时分的5:30过后，望望出面的马路状况，现时见到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有缓慢的，另外沙龙路的英明路口往西桥现时都立落紧，落龙路的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这边稍微亦都要等多一阵，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的上桥位置就有施工的。高速上面见到南二环的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放紧慢镜，西二环的单造路段往官窑方向现时都是车仔比较多。最后提提大家，为了要配合管道施工，南海西桥环山大道闸边村至到官泰路段今天开始会分阶段封闭车道，途经的车辆要建议大家绕行北社大街、锦湖大道、锦湖路等等，工期去到12月10日，大家互相支持了。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报路放，祝大家平安到宝。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8: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关注埋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噶，咁啊吹1到2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75%。嗱，目前咧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大家要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个用火用电安全啊！现时室外气温都轻轻有啲热噶，有31.7摄氏度。一刻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我听，
0: 我听。
3: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4: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3: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4: 阿詹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5: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好啦，咁啊嚟到全新一个礼拜一嘅傍晚时分，5:35啦，
6: 冇错，
4: 咁咧就即系休咗一日嘅啫，
6: 冇错，
4: 咁啊上个礼拜因为上三日班啦，休一日咁啊跟住。

0: 咧，今个礼拜又取行五日啦。
1: 系咁样，其实会更加好啊，我觉得会正常翻啊，成个节奏即系会咧啰啰挛啊咁样。
0: 都唔系噶，都唔正常噶，因为平时有双休嗰啲朋友话我净系休一日。啊，未休息够啊，咁样样。
1: 咁事实上咧，又真系未系好够嘅，但系都只能够就话啦，啊，确实因为之前休咗七日咧，咁啊确实咧。啊！你有阵
0: 爽咗嘅，
2: 有啲嘢啊出嚟行系要还嘅，
0: 系
2: 还咗噶啦。哎呀，算系咁啦。
0: 系冇错，咁啊就多谢晒大家啦，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啊睇我哋直播啊。
1: 冇错，
0: 同埋咧就系西瓜即刻咧就话咧，喂茶几爆单咁样样，今朝开始爆啦，爆到而家。
1: 冇错，
0: 我见过喺长沙某一个嘅商场入边嘅嗰间店，而家压住2300多杯。啊，应该都未系巅峰嚟嘅。
1: 唔系，佢会提示你，就话前面有咁多杯啦，你大概要等几耐咧？即系按我哋目前睇到个截图嚟计咧，即系比如话前面有500单啦，咁你大概系等4个钟。
0: 系咯、啊，如果2000多杯，
1: 即系要听日咯。
0: 佢可能今哇系、哦，
1: 今日佢做唔到俾你噶啦，
0: 今日做唔切噶咯，
1: 非常肯定。
0: 咁咪蚀咗？你本来谂住买一送一噶嘛，而家系蚀咗一杯嘅钱，我送唔到过嚟。
1: 咁只能够退款咯，咪点啊？
0: 哦，系咯，咁啊系啊。咁其实呢就即係我咁諗啦，喺营销上边嚟讲嘅话呢、热搜佢一定係爆嘅。咁、但係呢其实佢后边即係例如係小程序今日又崩咗啦。
1: 对对对。
0: 咁然之后呢嗰一啲嘅原料啊成成啊咁嗰啲供应链呢好似呢供应不足啦。咁、再加上呢就係嗰啲嘅员工呢摸打手都搞唔掂。
1: 搞唔掂啦。
0: 哇係一转咁样落嚟大家生无可恋啦。
1: 所以只能够讲。即系我哋就一齐咧，就系遥遥咁去庆祝翻啦！郑钦文喺呢个叫中
0: 网啊，
1: 就攞到咗女单冠军啦，叫做呢个开创咗一个先河啦。
0: 冇错，
1: 咁啊即系庆祝下呢件事得噶啦。至于饮唔饮茶，大家就比较佛系啲会更加好。
0: 系啦，
1: 如果真系落咗单，你前面有2000多单嘅话，就算啦。
0: 唔系，其实我喺度谂紧咧，就系即系虽然我知道咧，即系呢一个品牌咧，咁佢都好饮嘅咁。系嘛？咁你话佢贵唔贵咧？咁就见仁见智啦。咁有啲20多蚊，有啲10多蚊，系嘛？咁佢哋其实即系大家会造成咗有一个嘅即系叫裂变啊。
1: 点啊？
0: 有啲系从来都未喺嗰度饮过嘅。
1: 哦。
0: 又或者其实你一个人你饮唔晒2杯，
1: 咁又红咗啦。
0: 咁你就其实你系会一个即系叫社交圈入边嘅裂变。
1: 哦。
0: 就话我同你拼单，
1: 哦、
0: 我一杯你一杯，咁你就即系相当于系咩嘢咧？就系、是、大家半价饮一杯咯。
1: 哦。
0: 系咪？即系大家可以夹粉 A 咗咁样样，咪变成咗大家一半一半咯。
1: 但系实际上呢个牌子。只日常都是10多蚊杯嘅啫嘛，即系换言之就你买一送一啦，咪变成咗10蚊8蚊一杯咯。我哋今日真系有记者去到我哋隔篱嘅，
0: 有啊有啊，
1: 去进行呢个采访嘅。
0: 系，跟住我话仲有300多杯未整啊嘛。
1: 记者嘅感受就系话，我问咗佢2句之后，佢就要继续做嘢啦，
0: 系
1: 都系冇太多可以交代得到。所以作为呢个企业嘅员工，辛苦晒。
0: 系啊，咁当然咧就我喺后边咧都有查过嘅，
1: 啊，
0: 佢哋嘅嗰个工资嘅构成。
1: 哦，咁咯，即系有杯数嘅构成噶系嘛，有 KPI 噶系嘛。
0: 唔系，其实咧我系想睇。睇翻咧就系即系佢哋自己份工资入边，包唔包含埋佢整嗰啲杯数会唔会有一定嘅提升？
1: 哦，
0: 原来系有嘅、
1: 啊，都系有嘅。
0: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好似比着我咁样样咧，咁我宁愿咧轻松啲，
2: 揸流单整少啲啊嘛。
0: 唔系啊，唔关事，最主要系因为即系。即系辛苦啊嘛，
1: 系肯定啦，咁你突然间整个咁优秀嘅呢个项目出嚟，令到即系叫做冲咗上热手啦。咁好多时候就下面即系要做整奶茶嘅朋友，就真系要加班加点啦。
0: 系啊，咁唔单止系佢哋啊，仲有咧就系呢个外卖小哥咧。咁、
1: 哦、
0: 你要知道咧，就落咗单之后，咁我要过嚟攞嘢噶嘛。
1: 系啊，
0: 系嘛，咁我攞嘢其实有时限嘅。咁、
1: 哦、
0: 如果话我等好耐，我都未出到餐俾我，咁、我又冇办法入去帮手嘛。你知道咧，嗰啲外卖小哥有啲人会走入去人哋后厨嗰度。炒埋一份噶嘛？
1: 哦，系，
0: 你咁耐噶，你等我嚟炒咁样，即系以前有啲咁嘅新闻啦。
1: 系，
0: 咁但系咧，你整嗰啲你冇办法帮到手咧，咁啊，所以咧会搞成就咩嘢咧？就系佢哋接咗单，但系冇办法去派单咧。
1: 哦，
0: 其实系会即系叫超时啊、成成啊咁嗰啲，
1: 哦、
0: 又会变相又会搞到佢哋又麻烦啊。
1: 哦，咁但系呢样嘢你又唔使担心，因为咧据讲咧，即系如果你喺某团。去外卖嘅话系冇优惠嘅，
0: 啊，
1: 系你除非喺佢个小程序度落单，
0: 就只能够小程序落
1: 单。但系问题系个闭环就系小程序入唔到，
0: 系，
1: 所以其实系唔使担心外卖呢件事入唔到。
0: 咁、有朋友就话有啲系直接就临时闭店啦，啊，都唔准落单啦，
1: 系冇错。
0: 咁、就算啦，即系反正呢啲嘅热闹咧，我哋就唔凑啦。
1: 咁、但系抵咗咧，又或者系着数咗咧，就好多朋友都会中意嘅。咁所以咧，今日我哋节目咧，除咗落班嘅旅游记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名震江湖之外咧，其实咧跟住落嚟。几个礼拜，我哋名胜江湖都会推介一啲咧比较特别嘅活动俾大家。
0: 冇错，
1: 活动仲要系免费嘅添。因为咧，我哋佛山市 消委会就联合深圳消委会同埋深圳嘅龙华区消委会咧，就做咗一个佛山同埋深圳嘅跨城解锁文化消费新体验嘅活动。
0: 哇！
1: 今个

0: 星期系啦，一定要留意啊！今个星期咧，15号啊，今个周啊，今个星期即系18号星期日。星期日咧会有一个免费同大家一齐去深圳玩嘅活动，咁呢个活动咧就犀利啦，
1: 系免费喎，
0: 系免费噶，大家要留意包车、包饭同埋包去睇、去参观嘅。咁咧就系我哋佛山消委会咧就会揾八组嘅亲子家庭，一齐由佛山出发。啊！一齊集合，咁啊一齊去到深圳嗰邊咧，去睇一睇嗰度嘅一啲咧好特別嘅嘢。尤其係中意傳統文化嘅朋友可以留意，我哋會參觀咧深圳嘅紅木博物館，
1: 耶！
0: 同埋嗰度嘅版畫基地，
1: 耶！
0: 啊，真係好文化嘅，
1: 係啊！喂，紅木家私啊，成啊咁嗰啲，簡直就係我哋廣東屋企嘅，即係老人冇講老人家，即係傳統家
0: 私值錢嘅
1: 標配啊
0: 嘅家私啦。
1: 唔係，即係其實咧，我啱啱先喺度同啲同事喺度傾緊咧，嗰啲木頭咧，嗰啲木板咧，
0: 好貴㗎，
1: 嗰啲咩黃花。嚟啊！咩紫檀啊、黑檀啊、成咁嗰啲有呢啲咁样嘅木头嘅，
0: 冇错，
1: 系嘛？即系其实我自己咧玩木吉他咧，都会睇下啲木材得唔得，
0: 啲木料靓唔靓啊？
1: 系啦，咁但系就未试过用红木嚟去整吉他，
0: 因为系要睇呢啲靓木啦，所以就会去咧深圳嘅红木家具博物馆啦，同埋中国观澜版画原创产业基地，佢呢两笪地方而且系包饭嘅。咁我哋咧就其实而家咧，如果想有兴趣报名嘅亲子朋友，即系我哋系接受亲子嘅报名，八组亲。亲子家庭一共系16个人，咁咧就可以去到佛山消委会嘅微信公众号入面有一个推文嘅，咁就会可以了解详情。咁而且咧，你入到去之后咧，其实因为有报名时间啦，从今日开始，
1: 一路去到12号
0: 到14号三个工作日，大家就可以上去报名。咁而且咧，小朋友都有一定嘅规定嘅，系8到14岁嘅未成年人，
1: 系
0: 需要有家长陪同或者系有监护人陪同一齐去玩嘅，
1: 系
0: 咁啊，佢成个活动免费活动时间系今个星期日。上昼7点到下昼到傍晚嘅7点半，咁大家咧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即刻上去佛山消委会微信公众号睇相关嘅推文去报名，因为其实咧你要报名咧系要同公众号有互动嘅，即系你要留言俾佢，然之后争取到呢个名额，咁今个礼拜日大家先至可以参加嘅，免费噶吓，
1: 即系所有嘢都唔使钱，你报名就得噶啦，
0: 对，
1: 咁当然咧就人数咧就亲子家庭就两个啦，一大一细啦咁样样。咁咧，我哋啱先都讲过啊，我哋包晒呢个车费啦，包咗入场嘅呢一个嘅所有嘅费用啦，
0: 冇错，
1: 同埋就中午仲会有餐饭，
0: 有餐饭，
1: 请埋大家食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即几特别嘅，就系我哋而家冇咩事咧，都比较少去深圳
0: 啊。
1: 有时候有啲朋友话我去深圳都系取道嘅啫，即系都系咁啱路过
0: 啊，
1: 可能目的地系去呢一个香港咁样样，
0: 冇错，
1: 系啦。咁所以咧，就对于深圳嘅呢个地方咧其实仲有好多地方系可以俾我哋去挖掘一下，去行一下。行睇一睇嘅，
0: 冇错，值得玩嘅，
1: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想都去一去啦，咁样样，咁就唔好错过啦。
0: 系，兼且我哋唔系走马观花嘅，我哋会有体验红木，
1: 有深度啊，
0: 红木平安牌嘅打磨，
1: 系
0: 会睇埋呢啲，咁仲会睇埋咧就系嗰度嘅一个消费课堂，同埋呢个版画体验。所以其实大人细路其实
1: 系
0: 有好实质嘅嘢去睇去玩嘅。咁记得啦，可以上到去佛山市消委会嘅公众号嗰度。
1: 冇错。
0: 去参与呢一次嘅活动啦。
1: 其实呢仲想同大家去讲下呢，就係佢今次做呢个活动呢更加希望系咩嘢呢，就希望大家可以明明白白消费。
0: 冇错。
1: 因为今次系佛山消委会去组织嘅活动嚟嘅。主要呢就希望大家呢可以跟随佢哋呢去到一啲比较特定嘅一啲嘅消费嘅品类上边呢去同大家去解释清楚同埋介绍呢，就话点样样消费即係真，啲点样消费之假，点样样可以避开一啲消费坑。呢一个系今次佢哋去做呢一个系列活动嘅最主要嘅目的，
0: 冇错。咁啊嗱，当然啦，因为今个礼拜日咧就系会有专人同大家一齐去啦。咁去到下个礼拜咧，小弟亦都会咧同大家去另外一个地方，都系免费去行啊、去食啊，同埋去体验嘅。咁到时咧，下个礼拜我哋再预告。
1: 系，冇错。嗱，咁就一讲起话呢个去深圳咧吓，取道香港咧，今日有一位嘅市民啊，麦小姐啊，
0: 哇，犀利啊，
1: 呢个犀利啊，呢个皇岗口岸
0: 呢位
1: 第一台
0: 市民麦女士
1: 驾车，热心市民。麦女士揸车过关，大家有睇到系咪嗰一个视频？
0: 冇错冇错，
1: 朝头早系话一早啊过关，好似都几早啊都。
0: 咪试完咧，佢叫做皇岗口岸正式即系装修重建完之后咧，系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即系话咧。 第一个开车过呢个口岸嘅香港市民麦女士，即系阿玲玲啊，佢又系叫玲玲嘅，咁啱嘅，大家又识喎。咁然之后咧就第一个过关，即系六点半啦，大哥，早到咧，
1: 早啊，
0: 系啦。咁所以咧就有啲朋友就即系开金口咁话啦，嗯，睇嚟呢位麦女士系嚟开光嘅，六点半，
1: 即系佢系即系帮手去开嗰个口岸啊，
0: 系，即系佢系第一个啊嘛。咁佢亦都好配合咁样受到呢个媒体嘅采访，令到我。

0: 你都驚為天人，喂！日常你要同佢講嘢咧，可能你有好特定嘅機會，即係估唔到係。
1: 喂，贈兩句啊！通常你會咁樣同佢講嘢噶嘛？
0: 啊，贈兩句，唉，所以呢樣嘢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係，即係一啲有福氣嘅朋友幫成為第一個過呢個口岸。係
1: 啊，啊小智又話玲玲出嚟又飲水喎，唔係嗰個，
0: 唔係啊，
1: 飲水嗰個玲玲啊，
0: 係啊，係體長嗰個玲玲啊，係啊，農夫嘅玲玲啊，唉，真係。
1: 喂，你。佢唔係得閒嗰籠嘅，佢可能又真係
0: 佢真係有嘢做嘅，
1: 佢真係有嘢做，佢好多業務嘅喺呢一邊。
0: 但係你又諗下，佢六點半就要過關，你幾咁早咧？
1: 係啦，唉，即係
0: 而家無論係打工人又好，定係呢個繼續想揾錢嘅人咧，都係要努力啲嘅。好似佢咁，哇！喺六點幾要開工，
1: 係嘛？即係你要理解一樣嘢係嘛？即係你都知道佢所在嘅嗰一個嘅。圈层嗰个界别系做啲咩嘢？
0: 系做环境学噶嘛？
1: 唔系，连佢都咁勤力，
0: 系啊，
1: 你就知道大家都要勤力啲先得啦。
0: 冇错啊，又系时候提醒我，系要买下佢嗰本书咯，咁样，唉，真系，原来又到年尾啦，
1: 年底啦，又系
0: 年尾就业务就多啦，所以，唉，
1: 系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去讲到先。咁就歡迎大家可以通過我哋個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咧，就係關注我哋。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塊咧，就同我哋留言互動噶。
2: 同村時代東遊墨脱自駕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將會帶你探索雲端秘境、俯瞰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打卡果果塘大轉彎、邂逅南迦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雲海梯田同千年雲杉林、領獨一無二嘅秦邊勇士證，可以話西藏秘境。风光人民一情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怎少得吃喝玩乐啊，
7: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8: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7: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就有朋友喺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嗰度咧，就问我话系咪染咗头发？
0: 哦，
1: 嗱呢一个咧就其实我今日有好多同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
0: 对，
1: 咁我都系继续咧就系去作出解释嘅。系、因为咧就我旧年咧就拍一个嘅广告嘅时候咧就需要到我要扮一个老人家。
0: 哦，
1: 咁所以咧我就买咗一罂咧就系呢个奶奶灰嘅一个即系叫做系即系叫做一次性嘅嗰啲嘅即系叫做慕斯兼染发膏。
0: 哦，
1: 系啦，咁咧就一搽上去咧就有呢种嘅奶。拉灰嘅嗰种嘅感觉，
0: 即系其实呢种感觉咧，而家就好啱登台嘅。
1: 系啦，因为都差唔多要开演唱会啦，所以习惯一下呢一种咁样样嘅感觉。但其实都唔系因为习惯，而系因为咧佢就快干啦，就快用唔到啊！
0: 即系佢会
1: 成嚿嘢净系用过一次，
0: 佢会临期
1: 系
0: 嘛？
1: 唔系啊，即系其实佢入边系有一定嘅水分噶嘛，即系嗰啲咁样样嘅嗰啲膏啊，
0: 你开咗佢。
1: 因为已经开咗，旧年已经开咗啦。咁、放咗喺度咧，就净系旧年拍广告嘅时候用过一次啫。
0: 哦，咁就挥发啦。
1: 咁跟住咧就一路就放住喺度。咁就即系早两日咧，我就发现咧系、好似就嚟即系打开嚟睇下咧，就快干晒。咁所以咧就不如就。即系擦佢啦，咁样样
0: 系啊，
1: 即系费事，即系买咗翻嚟，净系用一次，跟住到最后干晒就攞嚟掉，系咪？即
0: 系
1: 太浪费钱啦。
0: 咁啊，唔好嘥啦，梗系用得系嘛？
1: 系啊，咁所以就于是乎就咁样搞下啦。我今日我擦完之后，我就觉得我今日就仲差一样嘢嘅啫。
0: 点啊？
1: 就争件皮褛啊！
0: 哦，
1: 皮褛盒。帮大家提升画质嘅皮褛盒，
0: 系冇错。咁啊，当然我觉得咧，到时咧，你11月1号电波先生音乐会咧，都可以试试转个头嘅发色，
1: 谂紧
0: 个碌，
1: 谂紧。 谂紧，因为就好多朋友即系都系喺开演唱会嘅时候会有新嘅形象。咁、我喺度谂紧咧，就系即系有可能啦吓，有可能就唔戴眼镜啦。
0: 哦，啊咁啊，
1: 戴个隐形眼镜就算，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戴住眼镜就即系虽然都系我哋廿几年嚟即系见大家都系戴住眼镜嘅四眼碌啦。咁、但系硬系就觉得好似就要即系试下唔戴眼镜咁样样。
0: 咁会更加 band 老一啲系咪？
1: 系啊，因为比较少。即系我当然都有即系个半壁江山，佢嗰个就好厚嘅个眼镜，佢都戴眼镜，
0: 一次有牌咁样，
1: 都唱咗好多年摇滚，咁再加上咧就系阿边个咧就系阿校长啦，咁校长咁佢都戴咗好多年眼镜，咁咧就我之前有一次就即系见到佢啦，咁我就问校长，应该好多十年前啦，十年前啦，咁就有一次
0: 问谭校长，
1: 就有一个嘅场合就问见到校长，咁我就问校长，校长你戴咗眼镜戴好多年咯，佢话系啊，哎呀老花嘛咁样
0: 嘅。哦，咁又好合理
1: 啊。咁佢直接都认啦，啊，即系我因为老花，所以只能够戴眼镜啦。
0: 系，唔系有好多而家年长嘅比较殿堂级嘅歌手咧，佢基本上每一首歌现场都系有全程嘅呢个提字嘅。
1: 系，
0: 咁啊，而且方便大家一齐大合唱添。
1: 系，
0: 咁所以就你即系叫做双赢啦。
1: 系啦，
0: 利己利大家。
1: 系，冇错。但系咧就呢啲系即系。呢啱嘢就即係一次性嘅啫，返屋企洗下佢就冇㗎啦已经。
0: 係啦。咁所以有陣時換個碌係幾好，甚至乎你登台到時應該換幾個碌。
1: 三囉，而家
0: 你同諗緊。你同阿楊就應該係幾個碌真係要搞搞佢。
1: 三囉，我而家就係喺度煩緊即係買咩衫，因為發現呢有一定設計感小眾嘅嗰一啲嘅衫呢都係預售嘅。
0: 哦，
1: 即
0: 係
1: 起碼係講緊15到30日嘅預售。
0: 即係嗰啲高定嘢囉。
1: 又唔止高定嘢，咁佢就係因為呢就太巧料啦，正常人呢就好少會買嗰啲衫，嗰啲登台衫嘅。係啦，咁所以我都喺度煩緊呢一件事。算啦，唔緊要啦。咁但係都係即係叫提即係叫提一提啦。提一嘴呢就係小弟嘅樂隊呢電波先生呢就係11月1号嘅晏昼3点钟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呢会有我哋第一次嘅演唱会，咁今年亦都係我哋成军11周年啦，咁我哋亦都係寫咗好多我哋嘅即係佛山街坊一听就知道我哋唱緊乜嘢嘅我哋佛山嘅本土嘅文化嘅歌曲啦，
0: 係啦，
1: 同时呢亦都会有一啲呢就係我哋致敬我哋嘅前辈我哋嘅歌手嗰啲嘅经典歌嘅改编啦，咁呢就会有一场咁样嘅演唱会，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可以上到去花生微票仪上面去睇一睇㗎。
0: 冇错，微信小程序搵花生微票仪可以选择购票。咁当然啦，其中有啲经典歌呢就可以咁讲，你哋电波先生一定会唱嘅。比如话唱醒狮嘅嗰首醒啦。
1: 係醒啦，会唱啦。
0: 咁然之后仲有就係唱功夫嘅功夫佛山啦。
1: 咁然之后音乐相承。

0: 我哋仲会有我哋其他啲嘅嘉宾啦，咁、会喺我哋嘅呢一场嘅演唱会当中咧，会同大家一齐唱歌啦，同大家见面嘅。
1: 冇错，咁可以咁讲就系电波先生咧，就可以俾到我哋留低好多咧电波入边嘅情怀啊。咁希望有听收音机嘅两机都可以一齐支持喺花生微飘儿嘅公众号嗰度，直接就揿入去可以选择购票啦。
0: 冇错。
1: 咁、当然嗱，你唱歌唱得多咧，系要饮多啲水嘅。咁最近天气咧都凉凉地、干干地啦，咁啊补水都好紧要啊。咁啊，饮水呢件事咧就推荐一款咧非常之方便大家嘅饮水神器，就系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咁佢咧除咗净水器之外咧，佢仲会咧送埋啊饮水机俾你嘅。咁而家拨打佢哋嘅热线啊，4008286721，4008286721咧就会有免费安装到家体验15日咁样嘅服务，即系话你先体验先，唔使落墨住嘅。如果你体验完半个月之后觉得满意咧，先至需要分期付款去入手佢。咁亦都唔需要话突然间俾一嚿大钱出嚟嚟分期啊嘛。咁你每个月只需要俾198，连续俾一年咧，就冇任何手续费同埋利息嘅情况之下，就攞到呢一部净水器之余，你亦都可以咧攞到佢哋送嘅所有好多嘅福利。
0: 冇错啦。
1: 咁而假如话你体验完之后，我觉得仲系要退机噃，都系算啦咁样。咁其实都可以无条件退机啊，可以拆翻就恢复翻所有嘅原状嘅。
0: 系啊，冇错。其实咧，我觉得商家佢够胆咁做嘅话咧，佢哋系比较有信心嘅对自己嘅产品。
1: 确实，
0: 佢都估到大家应该会留低嘅。咁所以佢哋先可以做到咁细致嘅啫。
1: 冇错，即系就算有咩即系其他嘅状况，佢都可以帮你解决。
0: 冇错啦。咁兼且咧，佢哋仲而家咧有一个买一赠八嘅超值福利嘅。咁首先咧会赠送价值1180嘅智能饮水机啦。咁45度、65度、85度、99度，一键触摸3秒速热啊。想饮指定水温嘅水嘅话咧，唔使等啦啊。咁另外咧仲会赠送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噶。低噪音、高风速咧，亦都唔会伤头发。花洒过滤器一套啦，令到我哋冲凉水啊都干净埋啊。跟住咧仲会有沙窝煲系嘛，煲出嚟嘅汤咧就更加之鲜甜啦。咁当然用佢哋嘅呢个滤水啦，煲出嚟嘅汤更加好饮啦，
1: 更加靓。
0: 系啦，冇错啦，仲会送埋呢一个品牌嘅空气循环扇啦，加强室内嘅空气流通。咁就呢几日咧，夜晚黑咧开始凉咗少少之后咧，有啲朋友开始唔开空调，
1: 唔开空调就开风扇得啦。
0: 系啦，开风扇就得啦。咁当然你话完风扇都唔开咧，咁可能半夜会热醒。
1: 咁
0: 所以咧，整台风扇嘅话就 OK 啦。
1: 系，
0: 再加上埋全屋嘅前置中央净水，免费安装，唔需要大家再额外买耗材噶啦噃。
1: 系，咁另外咧，厂家仲会升级埋咧整机质保3年，免费上门售后，即系话3年内咧质量都会有保证嘅。咁啊，仲有而家前20名打入电话体验嘅路由器咧，就享受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包埋你3年嘅滤芯嘅替换添。嗱，体验热线系4008286721，4008286721。喺呢个秋冬咧，记得要及时补水，咁啊可以咧就饮多啲温水啊，更加咧令到身体更好嘅。咁啊，记得佢哋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系买一赠八嘅呢个福利啊，可以俾你免费体验15日啊，满意月付198，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分期咧攞到呢部机，冇使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唔满意亦都可以喺体验之后无条件拆机嘅。而家落单嘅话咧，就会送智能饮水机啦，咁仲有空呢个智能负离子吹风筒啦、沙窝煲啦，咁仲有空气循环扇、花洒过滤器，同埋咧中央前置净水，以及系前20位打入电话体验咧，就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呢啲福利咧，全部可以俾你拥有。咁同时仲有整机同埋咧智能饮水机质保3年。咁啊，快啲拨打佢哋嘅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去体验下。
0: 系，冇错。咁其实咧讲到话，而家我哋成个消费市场咧，就系商家都喺度卷
1: 卷啊。
0: 商家一卷嘅时候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自己作为消费者咧，就有福嘅。即好似你话啱啱我哋讲完嘅呢一个嘅茶饮啦、茶机啦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个感觉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喺消费呢件事上边，虽然好多朋友咧就哎呀，钱咧比以前咧就难揾咗好多啊咁样，但系咧我哋嘅消费欲依然都仲系好旺盛
1: 嘅。系啊，咩有句有啲网友讲嘅一句说话啊嘛，肉片一不真小笨蛋咁样啊嘛，系会咁。所以就有啲着数嘅嘢，确实如果你觉得 OK 嘅话，可以试试佢嘅。而家大家都好多可以揾得到嘅。
0: 咪悭咗就系赚咗啊！我觉得嗰件事情就系、是、你悭咗，咁你就觉得哦系、我赚咗，即系因为。你享受到嗰样嘢，但系佢平咗嘛？系、啊，咁我相信咧，大家而家打开你啲购物软件嗰啲咁购物车咧，入边都仲系有好多一啲嘅，即系叫做自己吓谂嚟谂去都仲系未想，即系未即系落定，
1: 未清空。
0: 未清空好难清空，
1: 需要一个大金主帮你清空，或者系你突然间、即系绝地要爆发啦，我真系要买咁样去。
0: 冇啊，往年双十一有一啲好似话抽一个咁嗰啲系可以
1: 抽一个咯，
0: 好似系一个定几个咁样。
1: 唔系啊，好多年前
0: 清空购物车噶嘛，
1: 双十一系赢一车嘢添啊，真系赢一货柜嘅。

0: 嘢啊，但系而家冇啦，
1: 冇错啊。咁啊就即系讲啊买嘢咧，再其他嘢，大家都可以上翻嚟我哋嘅。江湖熱縮
0: 宮，
1: 江湖熱縮宮入邊咧，亦都有一啲嘅好物咧，為大家去推薦噶。
0: 冇錯，雖然而家係十月，但係雙十一嗰啲優惠咧已經開始搬上嚟，喺我哋嘅櫥窗同埋小黃車上面已經有噶啦，可以望望佢
1: 嚇。冇錯，好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唞一唞啊，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同大家傾偈。咁啊，今日咧就係又係到禮拜一喎。
0: 冇错，
1: 阵间咧，我哋阿袁生老师又上嚟啦。
0: 对对对，啊、我哋一齐咧，等袁生老师同我哋倾下咧，养小动物同埋你个人嘅健康嘅一个促进嘅方法。
1: 好嘢喎、啊！
2: 嗯，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6: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7: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6: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7: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6: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差。小包报名啦！
8: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9: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0: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预约而知。
12: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赛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2: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1: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1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4: 924路况。
1: 好啦，咁啊，六点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啦。现时咧，见到喺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嘅，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南新路口各个方向打紧列，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现时都系面膜当中。禅西大道上朗路口往乐松方向现时都系比较扭夹。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岭。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咧继续打裂当中噶。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路啦、彩虹二路啦、桂华六路咧，现时都系稍为系立落啲。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继续布慢。乐龙路嘅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啊，现时俾多些少耐性吓。240国道嘅前进会展中心各个方向咧，亦都系有阻滞。高速上边咧，见到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慢紧，龙尾就去到轮滘收费站。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方向现时车多，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补路况，祝大家平安到报。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5: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
9: 食物。

0: 精选好物爆款条环，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傍晚5:30，名震江湖，请啦。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3: 系咁啊，最近咧，其实我哋自己江湖艺术宫嘅号入边咧，会讲好多传统文化嘅嘢啦。
2: 冇错。
3: 系咁啊，最近咧，其实实际上咧，都有一个活动咧，就有一个同事咧，就去咗了解，同埋了解咗一样咧，好传统文化嘅嘢。
2: 都相当系啊，因为咧，就呢一啲嘅即系叫做物品咧，佢哋真系唔系净系而家我哋先兴嘅，
3: 系
2: 以前就已经系好多一啲，哪怕系古代咧，啲皇帝攞嚟咧就要嚟起屋啊、城啊咁样噶啦。
3: 就系玉石文化。
2: 冇错。
3: 咁啊，和田玉，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最近犀利啦！我哋嘅主持人万飞咧就远赴新疆啊，就去到和田地区嘅于田县咧进行呢个和田玉嘅溯源，咁啊叫做千里西行咧，就为大家带嚟呢个源头嘅呢个一探究竟嘅呢个考察嘅。咁啊今次咧就叫做话喺溯源嘅过程当中咧，亦都系受到咗咧和田地区嘅和田玉保护发展文化协会嘅邀请，咁啊揾到好多嘅玉石专家咧，进一步去保驾护航啦。咁啊现场系一对一帮大家去挑选咧藏于深山嘅美玉，咁啊嗱，买过和田玉嘅朋友都知道其实和田玉产地会比较多嘅，大家认知度会系最高嘅咧，就莫过于系于田县呢笪地方嘅玉啦。咁如果你有兴趣了解呢个玉石文化咧，可以喺微信搜佛山电台嘅公众号回复玉石呢两个字咧，就可以咧添加呢个权益官嘅呢个微信。就可以入群，然之后一齐去讨论一下玉石文化。咁入面呢万飞都喺群入面嘅。咁就会呢帮大家做一个呢佩戴嘅示范，方便大家呢好直观咁挑选。咁而今次溯源嘅专场呢仲会有呢就95于田嘅老矿料同埋呢个和田玉嘅一个限量嘅放出。咁据讲话呢每件纹理都好独特嘅，产量都比较少。咁所以玉石爱好者对佢嘅关注度会比较高。咁而且呢就今次嘅呢个溯源售出嘅所有玉石呢就会帮大家申请咗48小时嘅免费品鉴期，收到货之后你慢慢观赏感受，如果觉得唔满意咧，唔符合自身嘅期待咧，就可以喺完好嘅前提之下咧进行呢个申请退换嘅。咁记得啦，可以添加翻权益官嘅微信啊，就俾1蚊嘅订金，仲可以咧就到时咧抵扣200蚊。可以微信搜佛山电台公众号回复玉石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微信搜佛山电台嘅公众号回复玉石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入群。啊，主持人万飞咧就喺群入边咧同大家，因为佢喺新疆啊，就会同大家进行呢个溯源同埋分享所见所闻，同时亦都可以喺群入边了解更加多嘅信息。
2: 哇，真系正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阿袁生老师咧亦都嚟啦，
3: 系又讲传统文化，我哋
2: 系啦，冇错啦。咁咧就因为讲到咧，我哋嘅呢个传统文化咧，啱先即系其实早几个星期咧，即系一路以嚟咧，阿袁生老师咧都喺度同我哋讲咧，就系通过唔同嘅一啲嘅物品啊，又或者一啲嘅行为啊，
3: 环境嘅调整
2: 啊，咁样去令到自己气息啊各方面啊嗰啲可以好啲咁样。
4: 系咯，健康状况好啲。
2: 冇错，嗱，咁就上一次我哋讲到好似咧一啲植物啊嘛。
4: 冇错，
2: 系啦，咁今次咧我哋讲下小动物。
4: O K， 系啦，就系、是、讲小动物。
3: 讲下小动物，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有一个好重要嘅体验，就系、是、因为我诶
2: 养雀啊嘛，
3: 一把年纪，自从养咗雀之后，我发觉原来男人咧系真系。养雀仔系有呢个精神上嘅呢个好处嘅，
2: 真系噶。
3: 我养咗两只，我而家准备啊，唔系我而家有3只啦，有可能准备要孵多几只小鹦鹉。
2: 哇！
3: 咁就飞天老虎钳，虽然咧就即系我只系同佢隔住个笼互动啦，但我感觉到自己确实系精神咗好多，朝朝俾佢嘈醒。
2: 哦，咁样。佢一夜晚黑要早啲瞓先得。
3: 一天光就叫唔系，我唔使早啲瞓嘅，我夜晚黑差唔多时间瞓啦，但系我只要冚住佢，佢就好安静。
2: 哦、
3: 所以其实养雀仔确实点解以前。去饮茶啲阿叔都会养住个撩哥啊，或者金丝雀啊，其实确实系对男性系比较友好嘅呢样嘢。
2: 哦，呢方面先，
3: 即系
2: 成个人嘅气息系嘛，
3: 成个人饮茶吹水嗰方面，明星讲
4: 埋一啲，特别牛啲啊
3: 嘛。嗱，你咪话袁生老师佢哋门派入边都养咗好多雀仔嘅，
2: 系。
3: 仲要系虎皮鹦鹉，我自己都即打换过，但系当然虎皮鹦鹉相对嚟讲比较大众化，系咪？
4: 系啊，
3: 咁嗱，比如话即系对于唔同嘅角色，好似范总嗰啲，其
2: 实虎皮尖椒，
3: 你虎皮尖椒就啱你，
2: 系啊，
3: 虎皮鹦鹉都 OK。其实唔同嘅动物会唔会话对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影响，或者系有好嘅良性嘅一个引导嘅咧？
4: 其实我哋一般讲就屋企不宜养啲过凶猛嘅嗰啲，
3: 哦，即系要话温顺嗰啲啊。 即特別猛嗰啲咩咩老虎狗啊、鬥牛梗啊、
2: 老虎乸啊、
3: 孫紅雷啊嗰啲，嗰啲會比較兇猛。
2: 有啲朋友話我幾養啊老虎乸，好兇猛啊，小心啲啊！
3: 哇，嗰啲真係嗱，咁所以相對嚟講，温順嘅小動物包括即比如話我哋日常傳統嘅。即系老派，老派少少嘅，大概会拣啲咩咁样？
4: 猫啊、狗啊、鱼啊、龟啊、雀啊，甚至依家啲诶鸡仔啊，
3: 鸡仔
4: 系啊系啊，你唔见我哋嗰度有下边有
3: 嗰啲系咪鹌鹑嚟嘅？
4: 唔系鸡嚟噶，
3: 吓真系鸡嚟噶，
4: 就系啊，就鹌鹑咁大嗰啲鸡，
3: 但系真系好细只喎，
2: 有啲珍珠鸡啊，
4: 系啊，
2: 有啲珍珠糯米鸡啊，
3: 我以为系莫氏鸡煲嗰啲鸡啊，
2: 唔系嗰啲，
3: 唔系嗰啲，
2: 唔系嗰啲，
4: 喂，佢可以生蛋，
3: 嗰啲叫真系珍珠鸡啊，叫做，
2: 唔系有啲细细只噶，佢系好似白色。同埋咧就有啲黑色嗰啲雜毛咁樣嗰種啊嘛，好得意啊嗰種嗰種雞雞，
4: 嬌嬌地嘅，
2: 係啦冇錯。另外仲有一種嗰個柯爾鴨，
3: 哦，哇好貴喎，大
2: 波特，
3: 但係好貴喎。
2: 我知道，
3: 即係曾幾何時班九零後即係以小魚為首同我講過，喂依只鴨幾多錢啊？我萬零蚊啦。
2: 係啊，柯爾鴨，
3: 哇，
2: 好緊要，
3: 即係可以俾成幾十隻嘅雀嘅錢咯喎。
2: 以前係阿聰養噶嘛，
3: 哦，
2: 嗰個阿聰啊。嗰個富二代阿聰啊！
3: 哦，我明白，我明白，唔好開名，唔好開名，
4: 即係我哋回歸翻就係用健康嚟計咧，就唔係話某啲特殊渠道。有啲人話我要看家護院，你養只兇猛嘅咁，即係我哋
3: 嗰啲另計，我哋純粹提升我哋健康嘅狀況嘅，
4: 冇錯，養翻啲温順嘅常見嘅，就唔好話你養開之後你整副心神，你就好似湊著金波羅咁，你仲要為佢付出太多咁。咁其實就唔啱嘅，
3: 哦，確實係，即係佢只不過係你其中嘅一個，即係
4: 你
3: 當小伙伴啦，
4: 係啦係啦，
3: 你就唔可以太在意佢，但又唔可以唔在，即係所以就要粗生啲嘅咯，要揾啲，
4: 係啊係啊，相對嚟講會咁樣即係剛開頭嘅時候，
3: 生命力強嘅
4: 入手啦，係啦，
2: 即係中華田園犬。
4: 系啦，
2: 同埋中华田园猫即系狸花猫，
3: 喂，但系佢大只
4: 咗，我系最中意。
3: 佢大只咗都猛嘅，你咪话佢细只确实，
2: 但系佢好听话同埋好聪明，系真嘅呢样嘢。
4: 而且其实打你系会悭功夫啲嘅，但系各人会有各人嘅喜好，因为有好多人养狗仔，有好多呢啲咁嘅猫猫狗狗，其实都好可爱嘅。因为我哋养呢啲嘢咧，更多系回归翻我哋身体同埋心理嘅健康方面，会对我哋会比较大嘅帮助。系啦，咁譬如。你養咗貓貓狗狗嘅話，你要定時帶佢出去噶嘛？
3: 嗯，
4: 係啦，咁你定時帶佢出去嘅時候，其實你係形成咗一啲規律嘅生活啦。
3: 哦，
4: 帶佢出去玩嘅時候，
3: 你會走動埋。
4: 係啦，
3: 究竟係你撩佢定佢撩你啦？
4: 相互撩啦。
3: 係，所以其實佢可以有個理由俾到你行出門咧去走動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幾好嘅健康嘅習慣。
4: 啊，同埋你行出門嘅話，其實好多時候佢會去啲花草叢啊，或者係啲公園嘅地方咧，其實等同於你人都親近咗大自然。
3: 嗯，
4: 但就唔會話成日喺屋企嗰個環境度啦。
3: 冇錯，
4: 係啦，同埋你養呢啲咁嘅小動物咧。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其实可以培养到细路仔嘅呢个责任感啦，
3: 系冇错，
4: 理心啦，咁屋企人嘅关系都会和谐，因为多咗个倾嘅话题啊，多咗一个调剂嘅，即系譬如你好似两个人嗌嗌一交，突然间嗰只
2: 狗狗会走出嚟咁样样夹住你，喂，你咪话我真系睇过好多嘅嗰啲视频咧，就系嗰啲狗狗咧，真系好通人性咧，就系见到佢自己主人好似即系受伤害嘅时候，佢会保护你啊，或者你唔开心嘅时候，佢会走过嚟揽你啊，甚至乎咧好多一啲。嘅家長咧，佢哋希望咧就係養一隻咧，就係即係細只少嘅狗狗咧。即係講緊佢再細嘅時候，就陪自己嘅小朋友一齊去成長啊！
4: 係啊，
2: 係啊，即係你會見到咧，尤其即係嗰啲咩金毛啊，或者拉布拉多啊呢啲狗狗咧，佢見到小朋友咧，佢真係佢會意識到
4: 咁樣
2: 嘅，真係識臭噶！佢意識到小朋友，佢喂咁樣樣再嚟就會危險噶咯，佢會係即係好温柔咁去阻即係擋住佢啊，有得保護佢。哇！我見到呢啲之後，哇！真係好窩心啊！
4: 冇錯，
3: 哦，
4: 因為其實依家啲狗狗咧，嗰個智商都好高啊，貓狗嘅智商都會
3: 確實
4: 係，
3: 係啊，唔係我發覺我養啲雀智商都高咗，係佢高啊，唔知點解我估唔到佢咁高智商，
2: 正就係物似主人型，因為你智商高，所以佢學咗你啊，係
3: 冇錯，
2: 一定係，
3: 一定係，
2: 一定
3: 係
2: 嘅。
3: 咁只不過就係嗱，如果係咁樣，一定程度上，我身邊有啲後輩有咁嘅案例嘅，就係佢養到成屋都係小動物，咁會唔會多得滯又未必咁好咧？ 如果系咁，
4: 的确唔系咁好，因为你多得滞嘅话，啊、等同于你屋企如果养咗成豆兽仔嘅话，你会咩感觉？
3: 哦，咁、哦、啊真系比较忙乱啦，
2: 要开幼儿园咁样。
4: 系啊，系啊。
3: 所以都系适度，即系比如话，可能你有一两只嘅小动物就已经足够啦，咁样。
4: 系、嗯，但系如果你话你好似有啲人咁，佢中意嘅话，佢又有咁嘅心机，每一只都唔需要话太多嘅打理，咁佢养好多个品种嘅、
3: 嗯，
4: 有啲鸡啊、雀啊、鱼啊。
3: 所以个前提都系要省心、啊，如果系咁。
4: 其实
3: 你唔可以太操心
4: 喺你主打一个就系陪伴咯，嗯、陪伴同埋你唔需要话哇，我上班翻到嚟已经好攰，我
2: 即系要有互动嘅，即系一定要同呢啲小动物有互动嘅，
4: 有互动，而且你唔系话你仲要好似凑多个兽仔咁样，即系唔至于去到咁样，咁、
3: 嗯、
4: 你就可以既心情又可以舒缓到啦，因为好多人同人之间咧，好多呢啲触摸啊，我哋嘅神经啊，咁系啦，咁你抚摸呢啲动物嘅皮毛嘅时候，其实对你嗰、那个压力嘅舒缓啊。各方面其實就會有好好嘅幫助。
3: 哇！突然間感到壓力舒緩，咁、嗯、確實係真係要揾啲温順啦。
4: 係啊，所以點解出現咁多啲館可以去撸貓啊嗰啲？
3: 係
4: 啦。
3: 哇！其實嗰啲地方就有益身心嘅啦。
4: 其實會㗎、哦，會㗎，因為你真係可以舒緩壓力嘅。
3: 哦，我屋企附近已經多咗一啲撸雀嘅館，即係唔知係咪因為我養咗雀嘅緣故，所以越嚟越多啲即係玩
4: 魚。五花八門啦、啊，依家係好多都有。
3: 除咗貓貓狗狗之外，雀仔啊、魚仔啊都會有，甚至乎我見到有啲館係撸羊駝嘅。
2: 不过女啲口水嗰啲咁样噶，系啊，
4: 唔系，但系讲嗰啲二重都有
3: 嘅，但系实际上、
2: 哦、手工嗰种系咪啊？
4: 嗰啲二型嗰啲比较少嗰啲咧，
3: 比较少见嗰啲
4: 品种啊，出边都有呢啲撸呢。
3: 唔系，仲有咧，因为我哋上次去长隆咧，我系直接同埋一班大人细路去嘅，咁佢系有会提供一啲咧，你可以摸一啲特别嘅蛇蛇。
4: 啊！
3: 因为长隆本身嗰啲动物比较珍奇咧，又真系咁嘅，真系有两位小朋友咧、嗯，就非常喜欢撸啲凉凉地嘅蛇蛇，佢、叫啲鳞片嘅。
2: 我知道咧有一种叫粟米嘅嗰种，系粟米嗰啲咧，
3: 粟米咩？
2: 嗰啲粟米啦，粟米辣条啊。咁嗰啲咧就都几多朋友，即系玩我叫二重啊，
3: 即系马上个验证水平，你突然间一声落咗去啦。
2: 咁另外仲有啲就系玩嗰啲手工嘅嗰啲咧，即系改嗰啲蜥蜴嗰类嘅，咩石龙子啊、剩啊咁嗰啲啊。咁嗰啲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唔系啊，我屋企咧就即系乡下地方咧，好多嗰啲盐蛇都好多，尤其夏天嘅时候，佢自己躝入嚟。
3: 嗰啲就唔萌啊嘛，你摸佢，你更加似系驱虫啊，你唔系吸紧佢啲能量。
2: 咁啊系，咁啊然之后仲有，哇，都好多、啊。咁、我屋企一路都有嘅，就系养呢一个嘅仓鼠咯。我屋企都仲系有一只仓鼠仲喺度嘅，咁就叫做一只可以养到两年咁上下，都已经
4: 嗰啲真系要睇自己。
2: 净系养一只嘅话就还好，你唔好养一斗。养一斗嘅话咧，就真系会大尾。之前就试过第一次养嘅时候，就系一斗咁嚟。
3: 一斗哈姆太郎。
2: 明明讲咗话买两只系同一个性别嘅，点知俾咗一公一乸嘅俾我，
3: 大王啦，
2: 生生一斗十只。
3: 唉，阴公啊，真系。
4: 其实就系主打一个人同埋宠物之间陪伴咯、所以就我哋会见得到好多上咗年纪嘅嗰啲啊，尤其唔好同细路仔住。
3: 尤其我觉得系中老年嘅朋友，其实可能佢要有一隻半隻嘅小動物同佢互動得到嘅話咧，
4: 佢個屋企會更多
3: 生
2: 命嘅，
3: 我覺得血壓都會降啊！
4: 會呢、這個係好明顯嘅，
3: 好明顯啦、
4: 啊。
2: 但係咧，而家又有變成咗另外一種，即係而家我哋嘅科技咧咁發達咧、有啲係會買嗰啲即係叫智能 AI 嗰啲寵物啊，
3: 電子寵物啊，
2: 電子唔係嗰啲唔
3: 機械狗啊。
2: 系啊，真系有嗰啲机械狗啊，成成啊，咁嗰啲咧就即系接驳咗啲大模型啊，佢可以听到你讲嘢啊，然之后咧可以俾多一啲嘅情绪，即系甚至乎我好闷啊咁样播歌咁样，佢就好似一个移动嘅，但系佢又可以扮狗。但系我哋嗰啲手桶水咁嗰啲音箱唔得噶嘛，
3: 系
2: 好难同你互动到可以攣上嚟噶嘛。
4: 冇咁智能啫，
2: 冇咁智能啊嘛，所以咧就即系呢一啲又会可能系以后嘅另外一种，但系我又觉得嗰啲冇温度。亦都冇嗰種真係佢生勾勾俾你嘅嗰種生命嘅珍貴感，
3: 某種生命力嗰種。
4: 其實要分開嚟睇，你嗰啲係當玩具嚟玩你可以，但如果你話真係回歸翻你屋企要有個咁嘅生氣，有個咁嘅生機，有隻咁嘅寵物嘅話咧，其實會好多個維度嘅。除咗啱先講嘅對呢個健康嘅幫助啦，對呢個心理嘅幫助咧，其實你有冇諗過細路仔如果從細同埋啲舊舊一齊玩大咧，佢免疫系統會好好多嘅。
2: 哦，係、啊。 系啊系啊，我好似我身边都有啲朋友系咁讲喎，
4: 系啊，
2: 即系话小朋友出世，即系到大咧都好似都冇点大大病痛咁样样咯。
4: 因为我哋自细咪有句话咪大菌食细菌细咩咩咩
3: 当补品，但系个前提就话你个小朋友同埋嗰只动物本身都健康嘅，
4: 冇错，
3: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前提，即系做好防疫先。
4: 系啦系啦，
3: 你然之后一齐、一齐陪伴，咁、就会有一个大家即系叫益生菌菌群嘅一个交流啦。
2: 系
3: 即系等同于有啲屋企如果冇乜人嘅话咧，其实多啲人喺度咧，大家益生菌多啲咧，其实嗰个户主都会健康啲嘅。
4: 肯定啦，你试想系，如果你本身嗰个生存嘅环境系好单一嘅，咁但系你出去社会同其他人去交流嘅时候，佢唔会好似你咁样搞到咁单一噶嘛。
3: 佢会复杂好多。
4: 系啦系啦，因为自细习惯咗之后，咁其实你咪对嗰啲嘢有抗体有免疫咯。

0: 哦，明白。咁啊，有朋友咧就阿祖巴萨，佢话睇视频人系撸马六喎，
1: 马六系一
2: 马骝啊，
1: 唔系马六啊，吓马六系一种昆虫，系一种远古嘅昆虫。咁然之后佢哋有好多只脚嘅，一百足咁多只脚。咁然之后就躝下。咁嗰啲咧其实系有少少呢一个嘅毒素嘅，即系佢紧张嘅时候，佢会分泌呢个毒素出嚟咧，系会令到你即系皮肤可能会痕啊，会痛啊咁样嘅。系啦，咁佢唔会咬人，但系都算系温顺，但系佢就会比较细胆。有呢种咁样嘅即系昆虫，我见过嘅，我知道嘅吓。
2: 互联网睇动物咁，其实个影响又唔同，即系实打实有一只动物喺你身边嘅。
1: 系啊，
2: 我觉得斋睇，如果你掂唔到，或者嗰只动物本身未必啱你啊咁样。
1: 尤其喺前两年咧，就有一种嘅动物就好多小朋友想养。
2: 点解？
1: 水豚。卡皮巴拉，
2: 喂，呢、這个就真系睇样噶啦，千祈唔好埋身，我觉得。
1: 卡皮巴拉，
2: 我喂过，我亦都掂过啊，喺又系喺动物园啦，
3: 系啊，我都喺动物园，
2: 系喺动物园掂过，但系佢即系对于我哋啲鼻炎人真系唔系好友好，佢其实浸除都好大下噶喎。
1: 诶，确实系，系确实系，同埋就系佢本身，即系虽然佢可以即系叫做养。但系咧，佢本身单价比较贵，系超十万一只噶，
2: 哇，
1: 一只。但系你睇到，其实佢一只情绪稳定嘅大老鼠咯，系、即系佢咧啮齿类嘅动物嚟噶嘛，
3: 佢真系 Q 好多嘅，
1: 佢好可爱，
3: 好治愈噶，
1: 好治愈。确实就系佢见到佢，哇，好佛系啊，咁样样与世无争嗰种咁样样，
2: 情绪稳定
1: 系啦，
2: 情
1: 绪
3: 已经好佛系
1: 啦，系啦。诶，我养兔仔得唔得？
3: 兔仔可以系，
1: 兔仔都
3: 系一个常见嘅，系啊。
2: 其实就会系喺嗰个毛，即系嗰啲毛茸茸嘅状态之下，即系又容易养，又相对嚟讲，佢可能生命力比较强啲，就应该啱啦，系咪？
3: 系啊。其实你有冇发觉人类真系对呢啲皮毛嘅嘢特别中意撸
1: 嘅？系。
2: 即系可能以前祖先摸惯咗，而家我哋冇乜机会，
3: 可能自己身上唔，
2: 所以有种远古记忆要摸一摸你先舒服。
1: 系你唔好讲话咩啦，你唔好讲话真动物啦，哪怕系嗰啲即系叫做啲床上边嗰啲咁样毛垫啊，嗰啲毡啊，嗰啲都顺下佢啦，都爽。
2: 广东省省屁噶嘛，
1: 哦，拉蛇耳啊嘛，捋一捋佢先噶嘛。
2: 系嗱，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假设咧，各位朋友仔屋企真系冇乜。一个叫小动物的痕迹或者是没有试过养的话呢，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出于健康考虑，尤其你可能一两个人住啊，不如养回小动物，可以呢就调剂一下屋企的环境，令到它入面更加有生机。即除了说我们上两个星期讲的植物之外，实际上动物和植物的效果其实都是相得益彰。
3: 是的，没错。
1: 是的。即是说既养动物亦都养植物，
2: 亦都种啲花花草草，
1: 草草就惊就惊住啲动物会食一啲植物啫。
2: 喂，咁所以你要隔一隔系嘛？你要等佢喂，不如你唔好食啲草，你睇下饲料啦，
1: 睇下种乜嘢嘅啫，
3: 睇你养乜嘢，
1: 睇下养系啦，睇下你养乜嘢嘅
2: 正常
1: 物同埋嗰个。
2: 系啊，猫狗都唔会食咗你朵花㗎，系嘛？
3: 其实有阵时可以放宽啲身心啦，因为我见过之前见过有啲后生仔喺屋企养砖头，
2: 即系边种啊？
3: 真系红砖，整个红砖翻嚟搵水养住佢水培，
2: 哦、
3: 然之后系啦，佢会生青苔。
2: 哦，
3: 哇，养得好会生青苔，
1: 一个生态系统，即系好似人哋养嗰啲生态缸咧，即系大家知唔知道咧？就有啲朋友咧，佢哋唔就整一个啲鱼缸，
3: 系啊，
1: 然之后置景，然之后咧就跟住摆啲灯啊，跟住咧就慢慢就会养佢，养到咧就好多啲水草啊，
3: 系
1: 啊，佢唔一定喺入边放鱼，
2: 哦，
1: 但系就好靓，好有生机。你入到去，即系你好似入咗去一个嗰啲即系亚马逊原始森林入边嗰种咁样样噶。
3: 其实佢就系讲嗰种生机，你会好舒服噶，
2: 系有种生机真系会好唔错。
3: 其实养青苔。养青苔一个即系都好过瘾嘅嘢嚟噶，
2: 哇！
3: 但系呢个就系边个咧？上次讲嘅植物类啦，
2: 系唔系青苔都算系一种菌系咪？
3: 植物嚟噶，
2: 植物 OK
3: 系啊，
2: 所以真系唔错啊！
1: 好 OK， 咁啊呢个时间我哋睇睇先。
4: 跨境收款全广发，广商会帮您管，亚马逊全站点及日本乐天站点多店铺统一管理，首年提现，手续费全免。
5: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5: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5: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6: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

0: 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来的是品质新品，来自四川华蓥山的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抽躁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渴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在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
5: 系咁啊，其实咧今个星期咧，我哋会有好多咧就系好特别嘅活动咧，都继续要推荐俾大家。咁啊，除咗头先我哋去深圳嗰个免费活动之外咧，咁实际上今个周末星期六咧，下昼嘅时间咧，都会有一个即系免费活动咧，由我哋袁新老师同大家一齐去体验嘅，就是、去到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是比较新鲜嘅，就是单睇单做嘅佛山中义文化馆。
6: 冇错啦。
5: 呢笪地方其实系点嘅，
6: 佢原先呢佢就係一啲旧嘅嗰个建筑，然之后活化咗之后呢，将我哋中义文化里面一啲历史嘅啲人物啦，同埋单做当地嘅呢啲历史人物啦，关于中义文化噶呢啲相关嘅会入边会有陈列，同埋我哋会好多一啲非遗噶传统文化嘅呢啲体验啦，DIY 啊呢啲佢都会喺入边去呈现。
5: 佢类似一个博物馆咁样，
6: 一个小型嘅咯，
5: 小型博物馆。嗱咁所以咧，今个星期六下昼咧，其实我哋而家喺佛山家嘅呢个版面入边会有一个海报嘅，咁我哋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尤其系单造嘅朋友仔，其实中义文化馆具体系喺单造边个位置？
6: 大果村嗰边。
5: 大果村嗱咁所以咧，大果村附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如果今个礼拜六下昼有时间咧，就可以过嚟一齐玩玩我哋嘅呢个中义嘅课堂，就系一个咧少年嘅中义功夫研学课，免费嘅。
6: 系啦，
5: 咁会有袁新老师同大家一齐去，有啲咩内容可以学习一下咧？
6: 首先我哋会做一个中义文化嘅研学啦，呢啲咁嘅民族英雄啊，等我哋嘅小朋友去认识一下啦。然之后我哋会喺入边会教一啲古法嘅体适能，等佢哋练下体，同埋一个洪拳嘅体验。
5: 冇错，家长都可以练系咪？
6: 系啊，系家长都会有。
5: 即系其实家长系唔怕闷嘅。假如话 你有兴趣话，我想练一啲咧简单嘅健康嘅方法，就可以等袁新老师教教大家。
7: 通常嗰啲家长都系，我可唔可以放低佢，我自己行出去饮杯嘢？
5: 咁又可以啦，
7: 都得噶，
5: 都得噶，都比较 hea 喎。
6: 家长除咗咁样练之后，佢仲会有会提供咗会有 DIY 嘅嘢俾佢哋玩下咯。系啦，即系家长会有家长嘅部分，细路仔嘅部分都会有素质教育嘅部分啦。我哋今次都会教翻细路仔讲一啲有趣嘅同中义相关嘅啲粤语嘅歌谣。
5: 哦，咁其实都几好啊。
6: 系啊，
5: 咁而且咧就话又可以了解到中义文化啦，又可以练到一啲强身健体嘅嘢。咁小朋友其实就学洪拳嘅入门嘅内容系咪？
6: 我哋会俾佢哋练一啲基础嘅呢啲功架，等佢哋去体验下玩下咯。
5: 系咁啊，而且咧呢次活动入边咧，仲会有一个粤语经典嘅呢个分享啦。咁所以就话，如果系对粤语文化都有兴趣嘅小朋友咧，都可以一齐嚟玩。咁我哋适用嘅呢个小朋友嘅对象咧，就系6岁到13岁嘅。
6: 系
5: 咁啊，记得啦，就系今个星期六下昼嘅2:30到4:30，喺单造嘅佛山 中意文化馆。咁如果想报名嘅朋友，其实都要扫一扫嘅，因为喺我哋佛山家嘅海报入边咧，会有一个报名嘅二维码。咁大家可以报个名，又或者喺可以揾翻元丰文化去报名都得。
6: 冇错，冇错。
5: 咁所以咧就今个星期六下昼呢个免费嘅活动，其实都有冇限人数嘅？
6: 暂时

0: 未限，
1: 暂时未限嘅，
0: 系啦，系啦，
1: 吓咁，所以咧喺丹灶附近嘅老友记咧，如果有兴趣一齐嚟学一学，去了解一下呢度嘅呢个文化嘅呢个课程嘅话咧，就不妨去我哋佛山家上边，我哋名震江湖嘅版面嗰度咧，数数张海报啦。
0: 嗯嗯，好
2: ，OK，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多谢晒阿袁生老师啦，同、okay. 我哋去讲咗咧呢一个活动啊，同时咧亦都喺度，即系点讲咧？我哋以前可能都会有想去养小动物嘅呢一种嘅冲动，但硬系就落唔到一个决心。希望今日咧，我哋即系袁生老师同大家讲完之后，原来。养小动物咧，对于我哋身心咧都系有帮助。
1: 系，尤其系，我觉得比较苦闷嘅男士啊，即系无论如何，都养翻一两只小动物陪陪你。即系我发觉养鹦鹉系几啱嘅。
3: 佢识得同你讲嘢。
2: 鹦鹉，
1: 佢识得同我讲嘢。
2: 哦，
1: 佢，我知道，我睇得明佢嘅表情。我而家系
2: 咁犀利，
1: 因为飞天老虎钳咧，原来都有表情噶。你咪
2: 哦，咁样。好，咁咧就多谢晒袁生老师。我哋下一期再见吓。
3: 好，拜拜。
4: 傍晚六点半。

0: 方。同你关注返啦外面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会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入返桂城呢边呢排緊队啊，车龙去到罗村大桥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呢个位置双方向慢緊，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呢双方向亦都要等一等，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呢走返过落松方向呢边车仔都比较慢，咁仲有佛山大道由佛山大桥开始一路到江湾立交北往南过兰石方向慢緊嘅，咁调返转佛山大道车城开始一路上到去江湾立交呢就南往北上大力方向呢边都系比较拥挤啦。咁仲有就系呢比较旺嘅笪地方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同埋桂华六路呢一几段路呢氹氹跨都会比较繁忙，所以大家要俾啲耐性。桂华路南海大道交界各个路口位呢暂时啊都会系车多等灯，要等多几转先过到。麒麟大桥呢边落返嚟灰麒路方向有车多，佛尘大桥都系过嚟灰麒路方向要等等灯。落龙路落龙大桥入返落松车仔比较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出广州亦都系有逼劫。240国道龙峰路口呢边过返龙岗方向有啲多车嘅。咁高速路呢我哋见到南二环顺德东立交过返南沙大桥有慢。车龙呢摆到去轮教收费站啦。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目前都系车多紧。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发到佛山家发生板块啦。咁揿入去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睇睇天气展望啦，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多云嘅天气，吹一到两级偏东风啊，温度介乎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75%，最细55%，比较干燥少少啦。目前佛山五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啊，咁需要特别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

0: 做人做事呢係咁上下得㗎喇。
1: OK， 收到啊，喂，冇所謂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單止係咁，佛山原創樂隊 Radio Man 電波先生倔強但真誠，11年嚟創作多首本土味濃厚嘅原創歌曲，醒功夫佛山，音樂相承，龍騰於水，11月1號下午3點佛山粵劇院大劇場有出頭演唱會。 Radio Man 電波先生陪你捱過低潮期，總有出頭 day。 演唱會購票通道你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里面
0: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诶，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啦，
3: 系冇错。嗱，咁今日礼拜一咧，除咗话有啲奶茶店有买一送一之外啦，咁啊，据讲咧都系阿 Lucky 猫嘅大舅父生日，
2: 系嘛？诶，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系啊，身体健康啊。
2: 系啊，
3: 阿 Lucky 猫啊，佢要加班啊，所以佢去唔到过生日，辛苦你，辛苦。
2: 系啊，咁就即系我知道每一日咧都有朋友生日啦，咁或者喜事嘅，
3: 喜事。
2: 反正咧，希望大家咧就日日都咁开心啦，好唔好啊？
3: 冇错啊，咁啊，同埋咧，今日虽然系礼拜一啦，但系我。自己個人感覺仲係 OK 嘅，因為咧你要知道就係一個正常嘅呢個工作同埋休假嘅節律，即係有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其實我覺得我身體已經規範咗，咁樣會比上三日又唞一唞，上三日又唞一唞嚟得好啲嘅。
2: 當然咧就之前都有朋友咧就講過話咧，如果真係要上四休三嘅話咧，
3: 係咯，
2: 最好休星期三。
3: 哦，点解啊？
2: 即系上两日休一日，上两日休两日。
3: 哇，咁啊个心都好唔，
2: 其实系唔好啦，
3: 唔系咁有状态。
2: 当然你会觉得哇，咁样好轻松啊，哇好正啊，上两日班就可以休下啦，咁样样。
3: Uh-huh.
2: 但系其实我觉得咁样样又真系，即系点讲咧？我哋一个勤劳嘅民族，系咪先？即系睇下
3: 啲嘢做唔晒，
2: 啲嘢做唔晒，冇可能做晒。同埋咧，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咧，就系、是、我一唔做嘢咧，个人咧、就会有一种即系叫做虚空得嚟咧，又有一啲嘅。冇安全感嘅感觉啊！
3: 哦，咁啊，
2: 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嗰种嘅恐惧来源于咩嘢咧？就系、是、荷包银两唔够多，
3: 系咪？换咗角度，
2: 呢种咁嘅感觉、啊，
3: 换咗角度讲，劳碌命啊！你硬系要做嘅、啊、你，咁咩嘅你咁样？
2: 唉，真系正所谓活到老。做到老
3: 啊！
2: 咁咧就啊，但系咧啱先咧，即系阿袁生老师咧，亦都令到我哋咧就谂起咧就啊，系我哋之前咧，即系有一啲嘅宠物咧，我哋而家可能养到咧，有一啲系养唔到啊。
3: 点解？
2: 有一啲养唔到嘅嗰啲咧，可能就系我哋由细到大，我哋可能睇一啲嘅影视作品啊，
3: 哦、
2: 动漫作品啊入边嘅一啲即系叫主角嘅宠物。
3: 哦，
2: 即系哇、啊！如果你话我好似个主角咁，我养一只嗰只就好啦，咁样样。
3: 哦。
2: 即系大家其实都唔可以，
3: 即系咩神雕大侠要养阿雕咁样
2: 啊？系啊，雕兄你好啊，雕兄咁。
3: 但系大老实讲，你要养神雕都要攞个牌先得。如果今时今日就，我哋系普通人系做唔到嘅，
2: 系啊，
3: 一定要量力而为，合情合理合规。
2: 长时间唔做嘢，个人好容易会废嘅，系啦，冇错，一定要 keep 住有一个工作嘅状态先得。嗱，咁既然啱先我哋讲开咧，即大家都可以讲下咧，就系即系有冇一啲咁样样嘅，即系叫做动漫入边嘅叫宠物嘅角色啦，又或者系坐骑啊、乘啊咁呢一种咁样样，
3: 系
2: 即系你会觉得诶、如果我有机会养一只咁样样嘅嘢都几好咁
3: 啊，咁啊系，哇，呢个都系我细时嘅梦想嚟嘅，起码有两本名著入边嘅两 pet 宠物咧，
2: 系
3: 我系好喜欢嘅。
2: 例如，
3: 第一 pet 就系二郎神嗰 pet，
2: 哦，
3: 即系二郎神系有三只嘅，
2: 哮天犬，
3: 哮天犬，仲有一只鹰嘅，
2: 系，
3: 咁
2: 唔系佢自己变咗嚟嘅咩？
3: 佢都
2: 化身化成
3: 嘅，系，即系佢又有只鹰帮佢通风报信，又有一只哮天犬，同时佢有一匹马嘅，即系三件套嚟嘅二郎神嗰个，
2: 哦系咩？
3: 系啊，
2: 咁样，
3: 系啊，佢仲有梅山六兄弟有六个帮手添噶嘛，所以其实系一 set 噶，好似打包好咁，其实非常之过瘾嘅。
2: 哦，
3: 除此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套就系关二哥嗰一套啦。关二哥咧，嗰套
2: 赤兔马，
3: 佢除咗赤兔马之外，咪仲有关平同埋周仓嘅。
2: 哦，
3: 嗰一套都好过瘾噶，你咪话。
2: 周仓帮佢托刀嘅，
3: 系
2: 关平帮佢打下手，
3: 系啊。所以就等同于虽然呢啲系叫名著或者系小说嘅故事，
2: 系
3: 咁，但系呢个某程度都系男人嘅梦想嚟嘅，
2: 系
3: 即系好多做老板嘅先至有呢个配置噶。我同你讲，
2: 系啊，嗱，大家都可以同我哋去，即系有朋友佢话咧，龙猫正咁样
3: 嘅。哦，咁啊，咁都有部巴士俾。你都好嘅，
2: 系咁就阿谦话可唔可以揀音波啲录音带？
3: 可以啊！哇，你咪话喎，
2: 喂，
3: 变形金刚入边有两组人嘅，一个就系博派嘅录音机，一个就系狂派嘅音波。
2: 系录音机嗰个叫帕子达啦，
3: 啊，帕子达冇错，
2: 帕子达。
3: 咁然之后咧，帕子达应该系有六只嘅。
2: 有一只犀牛，我记得。
3: 系有只犀牛，有只有只暴龙，跟住有两个小人，仲有两个唔记得系咩啦，好似两只鹰嘅。咁然之后音波系有三到四只嘅，我冇记错嘅。
2: 激光鸟啦，
3: 系啊系。
2: 我唔系就空窿窿咯。
3: 有一只激光，有一隻狗添嘅，
2: 有一只狗，
3: 系
2: 跟住就系激光鸟，
3: 系，
2: 然之后空窿窿。 然之後另外仲有一隻，
3: 仲有一個人仔，
2: 仲有一個人嘅，佢兩個機械人，然之後兩隻動物咁樣樣嘅，喂，你咪話都幾正，
3: 你咪冇錯啊，咁啊仲有柯柏文，佢咪有個貨櫃嘅，
2: 哦，小滾珠啊，
3: 有小滾珠，所以一定程度上好似係大黃蜂都係佢其中一個小人之一嚟噶嘛？
2: 係咩？
3: 係，我冇記錯嘅話，但係我叫唔出名啊！我就係記得有呢啲裝備，所以每一個叫做係主角，佢下邊總係會啲打下手嘅小跟班嘅，就等同於就係你嘅小寵物啦，
2: 都可以喎。
3: 係喺好多個動漫角色入邊都會有呢啲主角套裝，係咁。
2: 咁就有朋友話我要哆啦 A 夢咁樣嘅。
3: 哇！咁呢個係變成咗佢係主角喎。
2: 哦，
3: 你系个小废品喎，佢变成咗，即系好似大雄咁，咁呢个都爽嘅，你咪话，唉，都爽嘅。
2: 咁其实我又即系我霎时之间我喺度谂咧，就系其实因为哆啦 A 梦咧，佢攞出嚟嗰啲嘢全部都系现成嘅。
3: 哦，
2: 反而咧，我中意《奇天猎百科传书》入边嘅嗰一只。
3: 哦，
2: 嗰一只嘅木偶公仔其实都同哆啦 A 梦差唔多噶啦。
3: 哦，
2: 但系佢有本书。咁然之後佢就可以話俾你知，你要去實現嗰樣嘢，你就可以按照呢本書上邊嗰個說明書嚟製出嚟啦。
3: 有啲咩知識喺度？
2: 嗰類啦，咁樣樣啦。咁然之後有啲朋友咧就話：哦，越野兔嗰只兔仔都可以啊！啊，嗰只貓。
3: 嗰只猫
2: 都几有咩嘅，都几有呢一个情绪价值嘅，
3: 都可以
2: 系啊。咁仲有冇啲咩嘢啊？大家可以喺我哋嘅呢个江湖艺术宫啊，又或者我哋佛山家嗰度咧，就去即系讲讲啊，即系话喺呢一个嘅动漫作品啦吓，又或者啲影视作品当中吓，有冇啲咁样样嘅叫主角嘅宠物，或者系嗰啲助手啦，咩非人类形态嘅，
3: 非人类高智能生命
2: 形态嘅嗰啲。最近好似有一个玩具厂话即将会推出一隻就係阿斯拉达，即係雷神啊，即係大家即係高智能方程式啊嘅嗰一个
3: 嘅机器，
2: 嗰部车入边嘅嗰个叫做AI
3: 嗰个人工智能。
2: 嗰个人工智能啊，係啊，咁啊跟住呢就最多靓嘢肯定係孙悟空。孙悟空跟到云啊。
3: 哦，孙悟空佢嗰种又唔算系宠物，佢更加多咧就系一种未来科技，我觉得系。
2: 你睇住先，佢讲边个孙悟空先？
3: 应该《西游记》个孙悟空啫嘛。
2: 《西游记》入边个孙悟空最叻咪掹毛咩？
3: 系啊，佢啲毛咪裂变成唔同嘅猴子猴孙啊嘛。
2: 系
3: 咁都好巴闭嘅，你咪话。
2: 都系嘅，
3: 都巴闭，可以变成任何嘢嘅。
2: 系啊，
3: 仲可以回收添。
2: 系啊，
3: 完全就一啲都冇嘥嘅。
2: 然之后我十字一谂住有好多有朋友话要乔巴。
3: 哦。
2: 乔巴都可以有一定嘅战斗力，
3: 都好有情绪价值嘅，
2: 亦都好可爱，系嘛？
3: 冇错冇错。
2: 咁啊，然之后我又谂到有另外一只啊，呢一个嘅乱太郎入边有只希姆啊。
3: 哦，哇，嗰只真系有啲搞乱档嘅感觉喎。唔系，你记唔记得银河护卫队？即系漫威入边咧，实际上好多人就话银河护卫队入边嗰棵小树阿 Gru 啊，
2: 阿 Gru，
3: 阿 Gru， 其实嗰个都系一只植物类嘅小宠物。咁然之后火箭浣熊咧就系一只动物类嘅小宠物，但系最攞命嘅地方就系火箭浣熊嘅智商比其他嘅护卫队嘅人都要高啊嘛。
2: 系冇错，佢系智商天花板嚟嘅，我觉得喺脚边。
3: 即系所以，如果系比较现代人嘅嗰个种即系动植物嘅陪护咧，就是火箭浣熊，即系佢会唔使我操心啊！佢智商比我高，跟住仲有一只 Gru 系完全唔识讲嘢，唔会烦住我。咁其实都系一个活宝，一对活宝嚟。
2: 咁但系就即系大家有睇过嘅都知道佢系即系叫做由 BB 树变翻做一只成人树之后，佢会经历我哋年轻人嘅嗰种即系叫青春期嘅
3: 即系叛逆期
2: 反叛期啦。喂，你好啊，阿龙姨，系多谢晒阿 Jaden 啊！11月1号粤剧院见，多谢晒，多谢晒。
3: 好多谢支持啊！记得啦，就是、电波先生有出头嘅呢个音乐会咧，其实喺11月1号下昼3点。
2: 冇错。
3: 咁大家可以喺花生微票儿嘅公众号嗰度咧，就选座购票，会有好精彩嘅演出，同埋有好多经典嘅金曲会传递俾你。
2: 系，冇错。咁另外咧，啱先既然都讲起话呢个漫威啦，咁就呢个复联五好似系确定咗我哋嘅引进时间。
3: 系，冇错。喂，最巴闭嘅地方就系话咧，无论系今年嘅蜘蛛侠四，定还是而家嘅复联五，我哋内地观众都系早两日睇到嘅，
2: 哇！
3: 即系全世界咧，就系可能就系12月18号，但系唔好意思，内地嘅朋友，我哋16号就睇到啦，所以呢下嘢都令到我非常之开心。
2: 系啊，咁就好似真系可以救翻之前，可能真系哇，其实复联四之后，19年之后咧，喺呢7年嘅时间入边咧，都唔知道。 做緊咩嘢。
3: 其實發生咗好多事嘅、但係奈何就話，當你復船四發生咗嗰啲事咧，其實我哋中間嗰堆英雄，我哋可以抹一抹佢先。今次咧就係唔同嘅平行宇宙，叫多元宇宙嘅呢個對撞啊嘛。所以其實佢入邊發生嘅一個好，因為我睇咗加長版嘅復聯四啦。加長版復聯四入邊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引出大反派毀滅博士嘅一個契機。就係因為美國隊長咧。就回到過去，就冇翻嚟嘅。
2: 係，搞亂當攤啦嗰度。
3: 佢又唔算搞亂，佢就因為要追求佢嘅愛情啦、就同阿卡特咧就度過咗佢美好嘅一生。咁、就係淨係因為咁咧，就令到另外一個平行時空入邊嘅毀滅博士咧，佢嘅呢個屋企就發生咗啲不幸嘅事。於是乎毀滅博士一怒之下咧，就揾嚟咗各大高手，就要去用即係平行時空。互相即係叫相愛相殺嘅一種方式咧、就去報翻佢嘅呢個一戰之仇嘅。咁、但係最攞命嘅就而家有好多嘅即係討論故事嘅朋友，嗰啲博主就喺度討論啦。一見到毀滅博士嗰啲手下嘅陣容，即係而家作為復聯僅剩嘅美隊同埋雷神咧，就覺得好陰公豬啦。因為毀滅博士班人太勁啦。毀滅博士係可以咧勁到咩咧？佢會有一個，佢會有旺達幫佢，有綠巨人幫佢，仲有即係可以消滅 X-Men 成個 X-Men 宇宙嘅哨兵機器人幫佢。
2: 哦，系哨兵机器人，
3: 哨兵机器人
2: 系本身哨兵都劲噶啦，
3: 系佢所以就喺咁强大嘅又有魔法同埋高科技加持嘅情况之下，究竟雷神系可以点玩咧？系玩唔掂噶，所以大家都会替雷神苦恼，即系话即系如果你作为雷神，你要对抗嘅系毁灭博士咧，雷神有可能就不如我加入你嗰边咧，
2: 系咁啊，所以到最后就你就会觉得神奇四侠真系。不是什么好强嘅战力，
3: 系咪佢系好强嘅呢个工具人带出毁灭博士呢个咁劲嘅 boss 出嚟？
2: 系
3: 啊，但系当然啦，我觉得呢件事就话复联五咧，大家就唔需要考虑太多啦，睇个热闹点都系要睇嘅。
2: 系、
3: 你睇咗复联四咁热闹，喂，复联五系更热闹、啊。
2: 我喺度谂紧咧，就系、是、有嗰个咩嗰、那个，好似系咪有托比猪？
3: 冇错，托
2: 比嘅蜘蛛侠，
3: 托比猪都系好阴功嘅，因为佢系第一个被消灭嘅宇宙。嘅嗰個代表
2: 啊，
3: 所以托比猪嘅宇宙係彎咗嘅喺复联五入
2: 边。然之后係咪仲有呢、這、一个有狼叔係咪啊？
3: 有狼叔同死侍，有 X-Men 嘅宇宙嘅大量嘅 X-Men。
2: 哦，係、哦，即係仲有呢一个雷射眼啊、排王啊嗰啲，即係 X-Men 宇宙其实引入咗入嚟嘅。
3: 係啊 ，X 博士都喺晒入边噶啦，
2: 真係炒埋一碟啦呢、這个。
3: 係，但係最重要嘅两个变形人，一个係小蜘蛛啦，即係蜘蛛侠啦，一个就係 Jean Grey 琴格雷啦，应该喺第五集係冇出现嘅。要去到第六集先出现，听讲啊。
2: 哦，
3: 咁所以呢个多元宇宙嘅危机究竟点样去化解咧？
2: 系
3: 应该第五集系化解唔到啊，甚至乎就系应该都系反派得逞嘅，即系类似灭霸咁样啊。
2: 系
3: 一开始系反派要得逞咗，
2: 即系有啲似复联三，复联三其实就系反派得逞咗噶嘛。
3: 系有可能复联五都系反派会得逞嘅一集，但系就大家睇个热闹啦。
2: 啊，
3: 即系我觉得我系企喺反派嗰边嘅，喺呢件事上边，我觉得
2: 太强啦。
3: 搞错，你队长做乜鬼唔翻嚟啫？搞乱档啦，咁样就系咁啦，冇办法。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5: 人常日话，
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9: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0: 睇秦岭金枪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9: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10: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11: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2: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跟住落嚟就要揾出我哋真系可以算系我哋广东人当中，即系名震我哋广东朋友嘅一个嘅品牌。
3: 系哇哇，呢、這个咧基本上广东人由细应该系听到大嘅，
2: 梗系啦。
3: 呢、這个品牌咧就系即系日常你去到
2: 宣传仪入边经常会播、
3: 啊，你去到冲凉啊、洗头啊，你一定听过佢嘅名字就系傲雪。
2: 哇，呢一个真系正啦。
3: 哇，
2: 傲雪呢个品牌咧，其实真系以前咧真系睇广告咧睇电视广告认识佢嘅。
3: 嗯，
2: 但是呢就而家呢佢哋都系与时俱进，佢推出咗好多唔同嘅呢一个嘅香型啦，唔、
3: 啊、
2: 同功效嘅一个嘅洗头水啦、冲凉液啦咁样样嘅。
3: 喂，但系我觉得呢隻味呢除咗与时俱进之外仲系返璞归真。
2: 啊，亦都系嘅。
3: 绝对系我哋广东人首选，即系尤其好多女士呢成日都话自己水液啊，即系又或者系相对嚟讲呢冇咁顺畅啊。
2: 哎，有啲小瘾啊。
3: 哎嗱，如果呢个时候你用下我哋呢隻傲雪嘅碌柚叶洗头水。
2: 同埋碌柚叶冲凉液，
3: 冇错，你咁样冲一冲嘅话，绝对就系有一种咧，就系、是、去水液，同埋咧，即、就、系、是、对于你唔顺畅都会洗到顺嘅一个效果。用碌柚叶洗完之后，哇，咩都爽晒。
2: 唔系，同埋一样嘢咧，就系点解净系得我哋广东有呢一个用碌柚叶水嚟洗身嘅呢个习惯？
3: 系应该唔止广东，咪广西都有噶系嘛？应该
2: 其实就华南地区啦。
3: 华南
2: 咧喺我哋呢边先会有咧，其实系同我哋嘅气候啊、水土啊好有关系
3: 嘅。
2: 因为我哋呢度咧立刺刺比较多，系、
3: 嗯、
2: 嘛，亦都系好闷焗啊。咁所以咧就用我哋啲碌柚叶咧呢一种咁清香啊，同埋咧就系咁即系叫咁爽嘅呢一种咁样样嘅香味咧，系令到我哋成个身心都系即系舒畅咗。即系其实佢本身咧就系佢嘅嗰啲挥嘅碌柚叶本身嗰种嘅挥发嘅嗰啲气味嗰啲精油咧，其实就已经帮我哋提神醒脑啦。
3: 冇错，咁兼且咧碌柚叶嘅呢个沐浴露同埋洗头水咧，可以讲系寓即系承载住我哋岭南嘅传统习俗，寓意好运加持。咁啊，佢咧其实萃取咧就系碌柚叶嘅精华，淡淡嘅清新果油嘅香气咧，就配埋咧独特嘅呢个配方咧，可以咁讲咧，就系令到你喺洗嘅过程当中啊，其实会令到自己更加靓嘅，因为佢系搭配咗锁水磁石同埋玻尿酸精华咧，清洁兼保湿。哇，去油又唔会带走肌肤嘅水分，
2: 哇，
3: 即系好啱而家秋天噶噃，而且我哋而家咧推出嘅呢个容量咧相当紧要啦，足足系一公斤嘅大容量，
2: 哇，
3: 公斤一 kg 嘅，
2: 一 kg，
3: 我呢个洗头水一 kg，
2: 哇，有排洗啦，
3: 你呢个沐浴露一 kg 两斤啦，各位，咁而家咧。洗头水加沐浴露两支一 kg 四斤到手咧49.9元，
2: 系啦，
3: 就可以咧就非常之好咁样为到每一位广东人喺成个冲凉同埋洗头嘅过程当中更加生机勃发啦，
2: 系啦，冇
3: 可以点击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小黄车就可以咧入到去选购，你亦都可以咧喺放心好物嘅呢个江湖专区入边咧可以揾得到，都有唔同嘅搭配嘅，
2: 嗯，冇错啦。咁其实咧，我哋今次咧要为大家去推荐嘅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傲雪嘅呢个品牌咧，佢哋自己亦都系好花心思，
3: 梗系啦。
2: 点解咧？就系喺佢哋自己嘅老细啊，佢哋嘅嗰一个嘅
3: 社交媒体，
2: 社交媒体嗰度咧都喺度讲话，你啊呢一片咧都系我哋嘅，
3: 呢片碌柚林都系佢。
2: 碌柚林系嘛，即系嗰啲碌柚咧就可以嚟食噶。
3: 系
2: 碌柚叶咧，就依嚟咧整我哋啲沐浴露啊、洗头水啊咁样。
3: 系啊，真系估佢唔到，真系可以咁接地气。
2: 系啊，咁有朋友话咧，龙少最近要用多啲，点
3: 解嘅？
2: 知点解啊？
3: 哦，即系佢啲绿色会比较多啲啊。佢越洗越红啦，希望佢。
2: 系， 系啦，嗱，咁咧就呢一个真系一斤装，一公斤啊，
3: 公斤，
2: 两斤装吓，一公斤装嘅呢一个嘅洗头水啊，
3: 加沐浴露
2: 啊，加沐浴露，咁啊，大家咧都可以上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去睇一睇。
3: 系，
2: 咁啊，除咗呢两只之外咧，其实佢仲有
3: 嗱
2: 呢一个咧，又系我哋都系传统嘢，但系新鲜。
3: 系，
2: 佢系咩嘢咧？就首先佢一个话呢个小黄姜，呢一个云南小黄姜嘅呢一个洗头水。
3: 啊，
2: 咁啊洗头水嘅话咧，其实大家咧，即系尤其系我哋而家咧，即系天气一热咧，就好容易出油。容易一出油嘅话咧，就会系即系搞到我哋咧啲头发咧又头油啦，又会容易咧就甩啦、断啦咁样样。
3: 咁、冬天。

0: 个韧性足咗嘅话咧，就会令到头发咧更加强韧。咁而且咧，佢会调节头皮嘅油脂分泌嘅。
1: 嗯。
0: 咁啊，仲有咧就系国家嘅防脱特征。咁啊，而且咧就特征啊，咁啊会坚持使用8个星期嘅话，系有效咁样咧去减少甩发嘅问题。
1: 冇错。
0: 而且系男女都适合嘅。
1: 冇错啦。咁啊，而家嘅话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就有呢个专属嘅活动价咧，就59.9啊，到手有2樽嘅啫嘛。
0: 2樽59.9，咁呢个就防脱为主啦。
1: 冇错。
0: 即系养护头发。所以也是算是就用一种传统的工艺，是很啱我哋广府人用的一种沐浴露和呢个洗头水。
1: 洗头水，另外仲有一只沐浴露，
0: 系呢只沐浴露
1: 紧要呢只，
0: 都是
1: 地道草本
0: 凉茶，
1: 岭南文化，我哋不单止饮。我哋外敷内服，
0: 唔系呢个我真系第一次听，
1: 你真系第一次听
0: 凉茶整成沐浴露，
1: 哎呀
0: 不得了啊！真
1: 系呢个佢系三花三草一叶嘅精华，
0: 哇，
1: 好紧要嗱！呢、這、一个三花三草包括咩嘢？
0: 咩咧？
1: 就系、是、有呢个金银花、
0: 啊、
1: 野菊花、鸡蛋花，
0: 哇！即系成日都系俾阿妈执嚟饮嘅
1: 等等嘅呢一啲多重嘅草本，
0: 对，
1: 再加埋冰感嘅舒缓配方，
0: 嗯、
1: 去舒缓我哋嘅肌肤燥热。
0: 嗱、哦，
1: 啱先我哋讲嗰啲咧，本身咧要嚟嚟熬水饮咧、
0: 嗯，
1: 就话诶清热啊，咁样样清热毒啊。咁而家呢一个咧，其实帮我哋做咩嘢咧？
0: 用嚟洗身，
1: 帮我哋洗身嘅时候，可能我有啲朋友咧，嗱，我唔知道有冇啲朋友咧系。背脊生暗疮，
0: 系
1: 好鬼痛嘅，
0: 哇真系好燥热咁样，
1: 有噶，
0: 好多啊后生仔，
1: 背脊啊、心口啊呢啲位置咧生暗疮嘅朋友啦，你试一试用呢、這、一个，
0: 用呢、這个
1: 系嘛？你饮个凉茶，你系一个内服，咁啊呢一个咧系有外敷啦，咁呢个就系呢一种广式茶萃嘅呢一种咁样样，
0: 冇错。
1: 当我哋冲凉嘅时候咧，帮我哋舒缓到我哋皮肤嘅嗰种咁样样嘅啊红啊，然之后生暗疮啊咁嗰啲咧，
0: 哇！
1: 即系尤其系咩嘢咧？就系、是、我哋啱啱好青春期嗰啲嘅
0: 后生仔、
1: 学生仔啊，佢哋咧就背脊你，我以前真系试过
0: 好多暗疮，
1: 背脊生一粒唔系好多
0: 啊，
1: 但系好劲，
0: 好劲，
1: 生一粒出嚟，你系。会瞓觉嘅时候，一瞓去嘅时候会硬到痛噶，
0: 瞓觉都痛，
1: 硬都会痛噶，
0: 系
1: 咁所以咧就呢一只嘅我哋嘅广式茶萃嘅啊呢、這个三花三草一叶嘅去痘控油止痕嘅呢一个傲雪嘅沐浴露咧，
0: 哇，
1: 提即系叫做
0: 虽然个名啊长啲，
1: 长啲，你只要话凉茶冲凉液，
0: 冇错
1: 啊，咁样嚟去形容俾大家听。咁样样就会简单啲，凉茶冲凉液，
0: 系冲个凉即刻咧就消闷解暑。咁而家咧两支到手49.9，
1: 冇
0: 都系好抵嘅啊！两支49.9，
1: 试一试佢，
0: 冇错，真系专门放广东人嘅冲凉液同埋洗头水，
1: 系啦，
0: 依几种咧就大家可以根据翻自己嘅需要啦。
1: 嗱、
0: 啊，但系我要试试碌柚叶先，
1: 我都要。嗱，
0: 你更加需要碌柚叶，
1: 系啦。先同大家讲啦，三花咧就是、金银花、野菊花同埋鸡蛋花，啱讲啦。
0: 系
1: 三草系咩咧？大家都熟噶啦，仙草、夏枯草同金草。
0: 哦，好爽啊！
1: 通常金草咧系要嚟做药引嘅，即、
0: 哦、
1: 系、就是、我哋以前即系平时去开嗰啲中药都系啦，金草要嚟做药引嘅。
0: 系，
1: 然之后一叶咧就系薄荷叶，大家已经系可以感受到嗰种带俾你嘅清凉感，
0: 对，
1: 缓解我哋肌肤嗰种闷热同埋立刺刺。
0: 系，而家抽躁嘅朋友就好啱啦，
1: 啱晒呢一支，
0: 仲要写明去痘两个字，
1: 系去痘嗱，大痘，但系咁样，但系咁样样，
0: 系。
1: 都是很认认真真咁同大家讲，
0: 系认真，
1: 唔好攞嚟冲水饮，
0: 系呢啲系洗嘅，
1: 呢个系要嚟冲凉噶，
0: 冲凉
1: 啊，呢个唔系要嚟饮噶，
0: 凉茶冲凉液，
1: 呢个外敷，呢个唔系内服嘅呢个，你系打开嚟，咦，几正喎，一闻落去，哇，好似我哋啲凉茶，
0: 你唔好索啦，要嚟洗嘅，
1: 要嚟洗嘅，要嚟洗嘅，都要索下咁样样啦。
0: 嗱，咁啊记得咧可以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嘅橱窗啦，同埋小黄车度去了解下，亦都可以咧就。微信揾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去江湖好货专区咧，都可以见得到呢几样咁正嘅，属于广东人嘅洗头水同埋冲凉液，
1: 好广东啊！呢啲同我哋今日讲嗰啲咩红木凳啊，
0: 即系
1: 一样都好广东
0: 啊，
1: 好广东，好广东嘅呢个。
0: 但系记得系傲雪嘅品牌啊，呢个系我哋家喻户晓嘅一个即系日化品牌啦。
1: 系冇错。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
0: 对，
1: 为大家带嚟咗好多一啲嘅活动嘅信息啊，咁希望大家咧有兴趣就去。即係試一試佢啊！
0: 冇錯冇錯，
1: 參加一下。
0: 咁啊，當然咧，亦都歡迎各位老友記咧，繼續喺江湖二叔公嘅號度咧，睇下我哋啲好貨。咁亦都有朋友仔咧留言，我哋都睇到嘅。咁啊，多謝各位咧，繼續可以通過我哋佛山家嘅版面去留言，同埋同我哋互動啊。咁啊，每日都可以咧多啲同我哋問候下，傾下偈。
1: 係 OK， 咁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咯。
0: 拜拜。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够钟收工，住先。
3: 喂，你未识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呀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6: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缓慢路段咧，我见到桂丹路嘅联网路段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女墟大道沙涌市场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加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三落路三红旗牌坊往北滘，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噶。咁啊，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仔比较多啊。提提各位，广佛高速主线听日起啊，就是有间歇性的呢个占道施工，每日朝早八点至到傍晚六点封闭一条车道，晚黑九点至到次日上午嘅七点咧就封闭两条车道吓，咁啊途经嘅车辆咧就系要留意翻现场嘅标识啦，咁啊部分位置系可以临时借用应急车道吓，工期到十二月嘅二十号，各位互相知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系煲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5: 赞高丹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6: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节目，同时欢迎大家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巴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我提醒各位啊，哎呀，就阿万飞啦，万飞就又要飞啦佢啊！咁啊，点解要飞呢啊？咁啊，讲啲引子先啊！国庆咧系咪好多人结婚啦吓？咁啊，亦都刷到咧啲咩新娘子嗰啲朋友圈咧，哇！佢个家婆啊，奶奶啊，奶奶。嗰边呢哇送一隻咩和田玉嘅玉牙俾佢呢，咁对比返现金啦咩金手牙嗰啲呢，喂玉其实有一啲唔同嘅意义啊。咁话说呢，谦谦君子就温润如玉，玉有温度啦，亦都可以传家啦，一代一代咁样传落去，呢一份嘅意义呢唔系普通嘅礼物可以相比较嘅。咁但係呢而家就越来越多人虽然话系睇重呢、這个和田玉嘅文化想入手。不过又惊住里面嗰啲水好深喎、啊。嗱嚟啦嚟啦，引子讲完啦。为咗打消大家嗰啲顾虑呢，呢个星期五我哋嘅主持人阿万飞呢就会系亲赴呢个新疆和田地区呢个于田县进行呢个和田玉嘅溯源千里西行为大家带大家去即系一探究竟，我哋去睇睇嗰个源头啊。呢一次嘅呢个新疆嘅于田和田玉溯源之行呢，就係、是、受到和田地区和田玉保护发展文化协会嘅邀请嘅。嗱随行呢仲有就係资深嘅玉石行家为品质呢进一步保驾护航啊各位啊。咁现场呢一对一咁样帮大家去揀选藏喺深山里面嘅嗰啲美玉。买过和田玉嘅朋友系嘛，都应该知啦。和田玉嘅产地系好多嘅，但系咧大众嘅认知度最高嘅咧，就系、是、我哋呢一次嘅溯源地和田嘅呢个于田县。咁同时咧合作嘅商家亦都承诺，呢一次嘅溯源咧都系天然嘅玉石啊，有清晰嘅原料产地认证吓，一物一证，杜绝所有造假手段。假一就赔十俾你啊，相关嘅售后责任呢就由商家去承担嘅。所以呢大家可以喺微信嗰度系搜索一下佛山电台呢个公众号，係啦佛山电台公众号啊，回复一下玉石呢两个关键字啊，玉石啊你回复一下啊，咁呢你就可以添加到呢、這个添加权益官嘅嗰个微信，就先入个群里面啊，咁呢就将你想要嘅啲品相啊品类啊嗰啲呢预先留个言先啊，万飞呢就会去到嗰个现场啦，帮大家呢去做一啲佩戴嘅展示啦，咁亦都係方便大家呢更加直观咁样去揀选㗎。另外呢次嘅溯源专场呢仲会系有95于田老矿料同埋这个和田玉限量放出嚟嘅。每一件嘅呢个纹理质感呢都系独一无二㗎，因为产量稀少嘛，所以呢即系玉石爱好者对佢嗰个关注度真系好高㗎。而呢一次呢就系、是、同时亦都系会溯源售出所有嗰啲玉石呢，都系帮大家噔噔噔噔申请咗一个权益，就係48小时免费品鉴期啊，等你放心啊。收到货之后如果大家呢就欣赏下感受下唔啱心水唔符合自己嘅期待呢，就喺呢个货品完好嘅前提之下係可以申请退换嘅。咁而家呢嗱嗱臨就添加呢个权益官嘅微信啦。添加嗰个微信之后呢，你就俾1蚊嘅订金就 ok 㗎啦。就可以乜嘢呢，就可以抵扣200蚊啊，1蚊订金就係抵扣200蚊嘅。啊咁大家微信呢可以搜索一下佛山电台呢个公众号。即係喺微信公众号嗰度你搜索佛山电台，然之后呢喺后台嗰度你回复玉石呢两个字啊，就可以呢添加权益官嘅啊。咁据我所知呢，万飞为咗呢一次远赴新疆和田玉溯源呢做咗唔少嘅功夫同埋准备啊。对玉感兴趣嘅朋友呢，想围观新疆高品质天然美玉嘅话啦，微信可以搜索一下佛山电台呢个公众号，然后喺里面呢就回复玉石加权益官。
啊，加佢微信，然之后就可以入群㗎啦。曼飞呢就会喺群里面呢一路更新呢一次去新疆索源嘅所见所闻啦。咁同时呢亦都係可以喺群里面就係实时了解更多嘅信息啊。大家嗱嗱声去添加啦喂。转紧出嚟，张栋梁嘅《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去有风的地方，我点一首张卫健嘅《西游记》送俾阿万飞。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喂、哎，万飞系威水啦，带新疆团啊咁样。哦，唔系啊，佢唔系去带团啊，佢咩人都唔带，佢自己去啊。佢就係去索源、啊、所以呢如果大家真係有兴趣去买呢个和田玉、啊、真係有意向又、啊、有兴趣嘅。咁你哋呢就係、是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佛山电台。咁喺里面呢就回复玉石呢两个字。加咗权益官嘅微信就可以入群啦、啊。

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哎呀，叫阿万万带埋我去先咁啊！带你嘅眼睛去系可以啊，眼睛去旅行想旅行系嘛？你哋入群咧就会望到噶啦吓，咁啊究竟佢去睇啲咩靓肉啊等等嗰啲咧，群里边咧就自然会有啊。转紧出嚟嘅系侧田嘅美丽之最，点歌嘅系频谱人生啊。

0: 呢名朋友话喺楼下停好车，但唔急住落车，哪怕只系停留一两首歌嘅时间。呢一刻，我只系单纯咁想喺车上面坐下，放空下自己，冇咩心事，纯粹只系留恋一个人独处嘅时光。唱架欢乐点，龙少喺空气中陪伴你。哎，佢有个愿望话今晚想听下呢个版头，可唔可以安排？吓、啊，哎咩啊？哦，嗰、那个唔系过期嘅贴嚟嘅 ，sorry 啊。今晚十二号呢个系中午十二点嘅时候嚟嘅，三二一，准备好未？嚟啦！
1: 喺楼下停好车，但唔急住落车。哪怕只是停留一两首歌的时间，这一刻我只是单纯地想在车里面坐下，放空下自己，没什么心事，纯粹只是留恋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2: 唱架欢乐点，龙少在空气中陪伴你。

帮望下先啊！今日最早留言嘅咧系阿百事通，凌晨0:52就发咗个早晨过嚟，早咩晨啊？嗰个时候深夜、哦，你有时差啊，各位各位各位朋友啊！跟住落嚟咧，李宗盛嘅山丘啊，系啦，第二条留言就已经去到朝早6:00啦，雨后阳光。

0: 南州小英子话：龙龙晚上啊，周一愉快啊！从成立到中冠冠军，到中越冠军，到中甲第三，遗憾未能够冲超，再到提前四轮锁定中甲冠军，一路见证广州炮嘅稳扎稳扎，一步一个台阶啊！呢个先至系实现梦想嘅正确途径。嚟翻首《海阔天空》啊，转神小叫话：周一愉快，去咗食饭啊！夜啲再重温你嘅节目。啊，钻石玻璃心。想点持久门回忆，冇嘅话嚟翻首兰花草，不过都唔一定有你想要嘅嗰个版本啊！我哋稍微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嘅听歌互动。
1: 晚上七点半。

0: 拆新路况，
1: 换马路段，我哋见到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车比较多嘅。嗱，配合施工啊，顺德南国路轮桂路跨线桥每晚10点至到次日早上嘅6点咧，会分时段封闭部分车道嘅，期间咧交警视车流嘅情况，适时实施禁止左转嘅措施，请途经嘅车辆减速，留意翻现场标识。工期预计到11月底嗰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佛山气象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偏东风一到两级，气温25至30摄氏度，相对湿度55%至75%。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嗯，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4: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5: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欢迎各位到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同时欢迎大家佛山街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我的名字叫 Live， 哇，发咗好长嘅，将阿郑凌风嘅嗰啲歌名啊串成咗好似一个故事咁啊！那年谢谢你的爱1999，虽然你不会了解，还是会因为爱所以爱。残酷爱情16旅，不怕281公里的路途，也许可以边走边爱。看到你微笑时好美，而我却有着坏习惯，当时继续发育，还有着魔鬼的主意，难道扮演吸天使汉的戏？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最后估计错误，还不爱跳舞，开始拒绝孤独，但愿远离寂寞堂口，逃离苦海孤离，是非走不可。等等等等，话后面其实仲有好多啊！我就将佢呢张帖放咗上去呢个广播社区精选啊！冻唔晒啊，因为要听歌啦。阿郑伊健跑緊出嚟为大家献唱天煞孤星啊。
7: 到我依靠都不敢接近，横流是我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杀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痕。红尘茫茫万发生。

0: 美好的几个周一愉快。昨晚去 K 啊，谂住点你嘅首本名曲噶，点知搜唔到啊！小爱大爱啊，今晚想听啊，送俾所有中意呢首歌嘅人、啊。
1: 命上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万花生。

署名王子揸住对玻璃鞋，静静听歌慢慢陪伴我，静静慢慢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痴，二拎想点会过去的，江湖一遮点女人的弱点，静静听歌默默支持，收工翻归啦咁样啊！话时话吓，女人嘅弱点究竟系边？

听到嘅系陈慧娴《我寂寞》，系咯，寂寞。女士究竟系边一点系弱点啊？寂寞嘅时候又会点呢？佢哋系嘛？

翻工上蛇王截咗个自己嗰啲股票持仓嘅图俾我哋睇啊！阿龙少，前两个咧系我最自豪嘅价值投资啊，2020年左右买入嘅，到依家啦吓，分红高之余咧，股价都差，都系嗰个价差都执唔少啊！啊，系佢基本盘嚟嘅，其他玩短线嗰啲咧就好差鸡啦咁样。喂，你已经叻过好多人啦吓。事实上，即系包括巴菲特，佢经常都会提到话，即系。普通人吓、可能系持有长线会更加之好啦吓、因为咧反反复复嗰啲短线啊嗰啲咧，其实系会令到你决策疲劳啦。呢、這个我讲噶，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各种嘅手续费啊，诸如此类啦。最关键嘅系其实佢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应该话一个思想实验啊。佢话假如，你呢一世。只能够是买25只股票，你每损耗一次呢，你就即是剩返嘅嗰个买卖嘅次数唔多嘅时候呢、你会发觉呢，你会更加谨慎，同时呢你会发觉呢，你嘅嗰个业绩呢会比起冇限制嘅时候更加之好啊。

早几晚我哋嘅节目里面咧，曾经探讨过吓，有一啲嘅职业咧，似乎系自由职业系嘛，你想休就休，想停就停吓，咁但系其实咧，佢另外嘅反面咧就系佢冇边界吓。有阵时候你以为你真系随时想停，分分钟你系唔愿意停落嚟吓，因为手停啊口停啊咁样。调翻转头讲吓。比如好似买卖股票，似乎点个鼠标就可以做得到啊，好似搵钱好容易咁啊。但系正系因为佢完全冇约束，反而你会分分钟系会过度交易啦，会唔坚定啦，又会受到各种嘅诱惑啦等等。到最后你会发觉其实嗰个业绩都不怎么好啊！转紧出嚟嘅系古天乐，像我这一种男人。

呢一首歌又真係应景喎，李治电视剧创世纪二嘅插曲啊。创世纪应该算係啊嗰个时候都讲咗好多实话啊，即係因为啊所谓嘅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甚至有好多金句都出自呢个创世纪。

啊，成唔成 Kimmy 话晚上啊，龙少大家撑场，今日休息啊，朝早一早起身咧就系煮早餐俾屋企人食啦，之后就搭画翻学啊，下午啊凑画放学啊，晚黑咧就屋企人聚餐，咁就结束一日嘅休息啦，听日继续努力，加油工作。

讲完 MJ 话，多谢龙小福袋，感谢互相陪伴，多谢一条龙服务。德庆龙陪心话点开心马骝，撑龙少。转身成个毛龟话晚上啊百万。哎，屋企撑个人手啊真系争好远啊，老豆入厂维修，阿仔又冇人接放学，屋企就冇人照顾老妈子啦。啊，顶住顶住啊，点真啲汉子嚟听听。收工啊，啱啱去买完餸，而家去托管啊接仔，夜啲仲要照顾老豆楼顶个后花园。

听到的是 Say You Love Me。 是啦，刚才有朋友说，哎，讲起这个创世纪，霍景良确实有很多人生道理。哇，有朋友说真的，近排回看当中看到创世纪二了，这样啊。

搞我即刻咧查一查霍景良嗰啲金句啊，同股票有关嘅呢段啊片段真系传到包晒浆啦，应该算系话。每朝九点坐车翻工，每个月就赚个10000+。咩啊？悭点啊？点啊？悭

悭咩好悭剑咁啊玩股票系嘛？妄想一招发达，佢哋根本就唔知道真正嘅大赢家系边个。意思呢就点？陈慧娴《我寂寞》已经播咗啦，或者李克勤《一生不变》，Love Love 就点？古天乐嘅《像我这一种男人》又播咗啦。浩浩二 set 点？江南或者孤单北半球，俾龙七群仲有所有人。

看到阿林，爱，请问怎么走？空调遥控电视管理员点两只蝴蝶狙击歌或者老鼠爱大米。

点呢首歌嘅系我爱男装啊。张宇话：喂，最近好忙好忙啊！啊，好想食炸鸡、烧烤、薯条啊，食啲高热量嘅嘢啊！好似系嗰啲会令到啲多巴胺分泌啊！理解嘅其实，三六六车神，周一愉快点，梁咏琪嫌弃，转紧出嚟，喂，大合唱啊，省歌嚟啦 ，Beyond 海阔天空。

点啊？有冇跟住一齐唱啊？各位，省歌嚟嘅、啊，署名1973，到手122积分啊，顺顺利利考冤奶，听日继续作战。人记有陈小姐，可以嘅话想听周杰伦《鬼知》。

0: 喂，有朋友话咧，省歌应该系嗰首生仔未必就系福，要娶新抱要分屋嗰首啊。又有人认为应该系大地恩情啊，诸如此类嗰啲啊。好啦，吓各有各定义啊。不过咧，老实讲啊。海阔天空基本上呢是我哋好多时候比如音乐会啊演唱会啊等等啊一个 ending, 啊结尾同大家一起合唱嘅基本上好热嘅一个曲目嚟啊。咁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筝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

0: 每一次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在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4: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4: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趣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7: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6: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7: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诚意，你讲，
7: 你讲，我听，
6: 我听。
4: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8: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8: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8: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9: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10: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呢一度系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 ，FM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1: LONG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他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2: 有啲朋友系啦，今晚话寻日去唱 K 又点唔到我嗰首首本名曲啊，《禅城慈善主题曲小爱大爱》，唔知系咪冇授权嗰啲咩版权咧，我唔清楚啊。但系喺我哋呢度听啦，嚟啦嚟啦，小爱大爱。

署名爱与痛的边缘好舒服，好耐冇打卡啦，龙少你仲记得我嘛？新作品命名黑丝，系咪好性感啊？真系有一下唔醒起你系做边行，但系好似系做艺术方面噶系嘛？佢咧就影咗两张相过嚟啊，佢嗰个黑丝系咩作品呢？一个打荷枝吓、但系咧就好靓，应该点样形容呢？佢嗰个工艺啊、尤其一个打火机嗰个机身嗰度咧，听歌先啦，都系啊。

听到嘅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点呢首歌嘅咧系啊，睇下先啊，阿大头 U 啊，想听翻啲旋律轻快嘅歌咁啊，我脾气要好好的话，点陈奕迅最佳选友 ，Jan Bin 话，哎呀，啱啱听住龙少啊，已经喺顺风山嗰度跑咗6公里啊，好爽啊！

顺德姑娘高明新抱啊！阿龙少一直都系静静咁样听你做节目噶，今日好开心啊，所以唔再静默啦。我要同大家一齐分享我嘅快乐。我个女咧系大三嘅学生嚟嘅，呢个学期开学以嚟啊，已经先后斩获两个奖学金，一个国家二等奖啊！作为老母亲，甚是骄傲啊！希望女儿继续努力，越嚟越好啊！哇！

踩单车路为金沙都等你嘅话，只要相信自己，总会遇到惊喜。点翻首喜啊喜啊喜啊喜！陈宝仁生话今晚表白又成功啦，你成功又近多步啦，你寂寞嘛？我啊晚晚都陪住你同埋啲车友噶，人多热闹边会嚟寂寞啫？咁样，王子揸住对玻璃鞋话今晚有啲感性喎、啊，龙龙啊，我想讲性感添啊，感性吓、啊。

小文同我话龙少话，我开始后悔啦，后悔当年点解唔认真读书啊！然而咧，寻晚用尽我一生所学，都冇仲未归还俾老师嘅嗰啲英文，到最后都唉。都仲系要用手机嘅翻译 A P P 去交流啊！好失礼啊！好后悔自己啊咁冇文化咁啊！问两个嚟自外国嘅亲友，嗰啲头发需要用几耐时间绑好嘅啫？居然唔识问啊！咁后来即系点咧？即系身体语言得唔得嘅？其实

到嘅谢霆锋非走不可。我系 Billy G 咧，话分享个截图啊，几中意里边嗰段话，我读嚟听下先吓。与自己和解是一生的修行，人生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人哋，而是那个不断否定自己的声音。我们总是想赢过别人，却很少想过放过自己。真正的和解不是改变过去，而是放低对自己的苛责。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更多，而是经历一切之后依然温柔地接纳。

零后男装土特产话隆胸，今日我好热啊，人都要融化啦。点解张丽颖嘅野心家冇嘅话，任素汐嘅亲爱的你啊两首都冇啊，再冇就周杰伦嘅阳光宅男，再都冇嘅话就邓紫棋新的心跳啊，是但啦咁样。

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听住呢首歌谂起今日饮唔到买一送一嘅奶茶，有啲失落啊咁样。所以我就唔会咧，系因为我完全唔知道呢件事吓。我谂起嗰句话：，这个世界不是你知道的越多越好啊，知道的太多，可能反而你会不开心，对吧？像我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信息，你看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啊。阿喜阳话：，哇，乜散歌系海阔天空咩？孤陋寡闻啊！散歌系双人好嘅意思，即系话基本上讲粤语嘅朋友啊。都听过呢首歌，并且都识哼翻两嘴咁嘅意思。希扬话喂，八万，你话自己对和田勇冇乜经验啊，但系屋企嗰位有经验，咁啊佢帮你把质量关，然之后阿万飞帮你把价格关啦，咁样啊。我其实就唔系话佢分开，即系我屋企嗰个佢对股价估价吓，唔系股价，我啊对股价吓，佢系对估价吓。都有自己心得啦，咁样啊。最关键嘅唔系，即系我觉得啊，万飞佢去帮大家索完咧，系对嗰啲有需求嘅朋友系好有帮助吓。因为咧，我知道其实有好多朋友咧，就一个系觉得嗰边远啦，事实上就又惊住水深啦，咁样。今次咧系相当于我哋真系官媒。受邀请过去同大家索完，所以呢相对来讲大家可以是放心嘛。对于我来讲呢，其实我最大的需求就不是在这些什么玉石啊那些地方。可能我是精神愉悦的那个追求会更加重要一点啊。物质的欲望呢，我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物质欲望。

听到系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嚟自周杰伦的《轨迹》。啊，啲朋友话：哎呀，那个奶茶是非喝不可吗？同时排咗成四个半钟头啊！跟住有朋友话：哈哈，我饮到，我饮到啊！威啊，威啊，威啊！然后咧，倒立氹氹转话想听《月光光》或者《月亮光光》，都讲唔切啦，因为播紧我哋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啦。意思话小爱大爱。想听的时候都可以听得到啊，放松心情的一刻，多谢龙哥哥。西条耀仔想听侧田的云。好啦，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又是时候跟大家讲拜拜。我们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失踪抢钱的告白。Goodbye, good night, see you!

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

0: 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係吐露泰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7: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8: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9: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几个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喂，边个话异地恋唔可以开花结果噶？纯粹睇两个当事人有冇心嘅啫吓。如果有心咧，一个喺地球，一个喺火星，都系冇问题嘅。今集咧会教下大家点样优雅咁望月思人啊！我系郑聪，约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张九龄《望月怀远》，唐代最经典嘅《月光思念方程式》。《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呢一首诗呢，真系古代异地恋保鲜秘籍啊！第一句设定场景，月光升起；第二句时空绑定，无论边度都同享呢一片月；第三四句情感大爆发啦，怨夜长，苦相思，一个好完整嘅流程。景直咁样读，粤语嘅短促音就好似心跳加速咁。张九龄话俾我哋知咧，真正嘅遥远系心同埋心之间冇咗共同仰望嘅月光。嗱，如果你同埋另一半都系异地恋嘅参与者，快啲转发俾你嘅天涯共此时嘅人啦！祝大家感情道路幸福美满。
5: 开心听，
2: 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呢边咧就从举高只手啦开始今期嘅粤港粤甜嘅，咁先多谢各位啊捧场啦，咁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特别系打紧卡嘅观众啦，例如话手机尾数7213啦，小马仔啦，尾数73.8啦 ，Susan 啦，华姐啦 ，Amy 正妈啦，呢个系我嚟嘅，边个个非常啦，乾坤啦，蓝天的云，仲有幸运恩尘系嘛，匿名用户燕飞翔等等等等啦，咁啊讲到话手咧就粤语里边咧，手有样稍微会得意啲嘅地方，即系我哋平时讲，譬如话揸车啊、打字啊、煮饭啊、拖地啊咁，咁呢啲时候咧，我哋都会用到我哋最常用嘅，亦都系我哋身体里边嘅呢一部分啦，就作为工具啊。咁讲紧就系手啦。咁而喺广东话入面咧，手往往咧都唔净止系手嘅吓，佢有好多时候嘅词汇词语有个手字喺度咧，但系咧出嚟咧就系另外一件事嚟嘅，就并唔系咧纯粹地讲呢只系手啊、脚啊嗰个手啦咁样。你会谂到啲乜嘢词系有个手字而表达出嚟嘅东西，又特别适合咧喺粤语里边讲咧，亦都好常用咁样啦。咁当然除此之外啦，啱先讲到系有一啲打紧卡嘅观众啦。首先当然就要多谢你捧场同埋你咧握握手。

听住呢首就中官先嘅歌嚟嘅，歌名叫握手啊，即係例如话呢，啱先我哋讲话手字呢，喺广东话入面呢可以做一啲唔係淨係代表手嘅词语，即係冇咁简单嘅，唔用咗譬如话喂你影相乜你都系鍾意做呢个手势㗎，喂握手啦，我都系啊，咁样手势。手势呢个字呢就是手的姿势啦，咁大家明白，即是比如说你喜欢比自然刀手，又或者可能喜欢比仙咁样，咁呢啲都系一种手势啦，咁。咁而实际嘅意思呢就系啱先讲到嘅，即系字面意思就系呢个意思啦。咁但喺粤语里面呢，当我哋讲到手势呢，往往呢都代表另外一样嘢，比如说本事啦，能力啦，手法啦，功夫啦，譬如你讲一个人哇你嘅手势好好啊，咁样就唔系讲佢嗰啲咩教剪手啊、鼻仙嗰啲做得好好，咁系赞紧佢咧，做嘢好叻啦，有本事啦，又或者功夫到家啦。譬如我踢完波之后，只脚好攰咁样，哎，跟住我老友咧，佢话佢学过按摩嘅，咁帮我捻几下，跟住哇，你真系好舒服咁、啊、样。咁你会同佢讲，我哋手势真系好好咁、啊、样。咁除咗咁样之外啦，又或者你赞人哋，譬如煮餸好好食啦，咁可能都会讲啊，喂，佢手势真系好好噶，就算啲好普通嘅食材咧，经佢手咧。煮出嚟都会好好味噶，咁样真系好嘢啦！喂，又或者都系剪头发咧，我哋都会讲啊，呢、這个师傅手势得唔得噶？咁你话得唔得啦？叫做咩壮意总监咁样，壮意就一定 OK 嘅，但系呢啲要试过先知道，即系剪头发嗰、那个嗰、那个嗰把尺啦，又或者个审美啦，可能唔一样啦，咁样咁所以手势呢个词咧，其实就代表住紧嘅东西啦，系好唔一样啊！咁呢边有虫虫咧就话仲有好手足啦，咁样。咁啊系啊，好手足都系等于好兄弟啦。Amy 正妈就话谂到爽手啊 ，K 手啊。

咁我见到啦，就阿正妈话棘手啊，佢话我以为你明嘅咁样，喂大佬你棘手打个 K 字俾我，我明嗰啲都系我想象出嚟啊，依家。依家明啊，依家知啊，我以为有啲咩 K 手，你话谂到 K 手，我以为第一次嚟噶，即系有时唔出奇啊，我唔系咩词都知啊嘛，我原来系棘手。

0: 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2: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2: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1: 我听。
4: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讲完，
3: 夜间重播，
4: 夜间重播，
3: 听多次更醒神。

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0: 喂喂喂，又是我山东的 fan 问我，你们粤语啊怎么光是用手拿东西就这么多词语呢？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话冇错啊，我哋如果呢冇丰富多彩嘅表达呢会瞓唔着觉嘅。我哋有拎，哇嘿，你拎住咁多竹签嘅，系咪諗住串啲肉然后去烧烤呢？拎，快啲拎碗汤俾隔篱嘅婆婆饮啦。攞，你攞住咁多嘢实行唔快啦，俾啲我等我帮你攞啊。
3: 揸，
0: 揸实啦，呢啲水银探热针呢如果跌落地啊，咁就好拗教㗎啦。钳，哇嘿，犀利喎，阿珍呢真係用两隻手指喺个沙井盖嗰度呢钳返个发夹出嚟喎。辣，嗱呢个呢係特别强调大量咁攞嘅意思。例如话，喂，你睇下嗰条友仔啊，公司啲报纸啊俾佢揦走晒啊。揦，一手揦落去只攞得几粒花生咋。潜，潜乌龟呢要轮流潜㗎。你自己潜晒，爸爸冇得潜，咁仲点同你玩啊。嗱呢个暗，喂，你真定假啊，暗咁耐都暗唔到条锁匙出嚟。O，或者是 O， 嗱呢个咧就视乎你读唔读呢个声母 O 咁解啦吓。O 嘅意思咧就系伸手向远处取物或者接触，例如话，喂，边个咧将个遥控器摆到咁高噶？我 O 唔到喎。摸，阿陈伯咧一得闲就会去冲仔嗰度咧摸鱼摸虾噶啦。画。啊，当然话歪银嘅时候呢又可以读歪嘅。啊，自从俾隻猫歪亲隻脚之后呢，阿薇啊而家一见到外面啲猫就会画实身边嘅人㗎啦。慢，嗱呢个字呢可能字幕唔一定出到啊，咁我写定先啊，咁样。啊，信我啊，你掹住个扶手就唔会驚㗎啦。拖，啊呢个好普通啦，过马路记得拖住妈咪啊。抽，你抽住咁多嘢好唔方便㗎喎。称，佢好大力㗎，成百斤嘢呢都称得起㗎。又或者话，欸，咪呢个人囉，打荷包俾班街坊捉住咗，一於呢就称佢派出所嚟啱㗎喇。当然啦，可能好多广州人呢都会習慣讲嘅，就係的佢嘅派出所係咪啊，冇错，呢个的。啊，顺便讲一句，喺生活入面呢有啲场景呢会考究一啲，咁我哋又可以除咗啱先嗰个的之外呢，亦都可以写呢个的啊，例如话的起心肝，的起条筋啊，除咗的呢粤语真係好丰富，我哋仲可以有戚啊，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嘅朋友唔头晕啦。嗱，玩咗好耐㗎啦，返屋企啦吓，咪先呢，爸爸就戚你走㗎啦。嗱呢个玩，第五声玩。啊，当然读第二声都 OK， 读玩，啊，例如话冇鞋玩劇酒，又或者有人鍾意讲冇鞋玩劇酒都得。休，顾得休鞋又甩计，就係呢个休啦。啊，譬如话 BB， 你休返条裤先啦，如果唔係呢玩玩下玩具又甩裤㗎啦。
3: 担，
0: 快啲担张凳仔俾爷爷坐啦。又例如我同埋我山东嘅老友讲嗰句佢学咗好耐先听明白嘅说话。我同佢讲，

0: 我同埋你係落雨擔遮，你明㗎喎。喂，仲有边个词呢系我未讲到㗎，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0: 系啊，咁啊，除咗啱先讲到啦，即系喺粤语里边啦，我哋用只手去做嘅动作咧，有一大堆之外咧，今日嘅主题咧就讲手嘅，咁就话咧，其实我哋广东话咧好多时候，即系加嘅一啲字落去啊，组成嘅词咧，就唔系净系讲紧只手咁简单，即系例如啱先我哋讲嘅手足啊，又或者系手势啊，即系讲话哇，佢手势都几好咁样，咁完全咧已经讲紧另外一件事啊，亦都多谢呢位啦，微信。用户就咁叫做微信用户，咁其实可以改个名嘅，你可以即系但我唔知点改啦，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喺佛山家嗰个花生板块上面咧，就系人哋帮我开咗个账号嘅，咁直接就好似叫咗郑聪咁样，咁但系我相信系可以支持改嘅，你睇你上上下嗰啲，譬如你上边系呢位西关嘅若轩啦，下面系阿华姐啦咁样，咁你可以问下佢哋系点样改名嘅吓，咁微信用户留言就话手头紧啦。手头松啦，爽啲手啊，咁样系啊。呢个时候咧，呢个手咧，亦都唔系净系讲紧我哋手部嘅动作啊。例如话手紧啦吓，咁手紧咧，词就系话只手好紧啦。如果就咁字面意思，咁实际嘅意思就唔系嘅，系讲紧即系冇钱使啦，更多系讲紧钱方面嘅东西。咁所以你几时会手紧啊？咁例如同埋朋友去食饭，咁可能都会讲话喂，唔好意思啊，今日你埋住单先啦，好唔好啊？因为近排真系有啲手紧啊，又供紧楼啦，小朋友又即系开销比较大啦，咁公司啲粮咧又唔知点解越出越少啦，咁样咁即系例如咁样啊，但系会好起身嘅咁样，咁所以留意翻咧，手紧咧其实同埋孤寒咧个区别都好大啊，咁孤寒咧讲紧就系一种性格嚟嘅，即系你好有钱嘅，分分钟完全唔手紧，咁但系你无论系对自己定对身边嘅人咧都唔舍得，好吝啬啦，咁样呢个叫孤寒啦。但手紧咧就讲紧你真系可能因为。暂时嘅一种状态，同埋孤寒咧，系一种性格咧，完全唔一样啊！咁当然咧，就间中嘅手紧咧，就讲老实亦都唔系一定系坏事啊！咁亦都代表住咧，就系你识得节制啦，识得规划啦，咁过后咧，应该会好起身。

咪呢个啦，就呢只叫新手上路啦。咁新手呢个词咧，就粤语啊、普通话都一样有噶啦。咁诶，马路面啊，都经常见到啦。有啲车辆后面咧写住话新手多多体谅咁样。咁通常啊，我唔知啊，我遇到咧黐亲呢啲嘅咧，都系咧手车好辣嘅。咁跟住乱咁加线嗰啲咧，就系新手上路啊，又或者咩车内有婴儿啊咁样。跟住我经过，哇，见过系咁样乱队，系咁卡完线之后望一望。哇！喺边有婴儿啊？边有啲话咩女司机多体谅，我睇话胡须佬嚟咁咁，所以咧即系揸车咧都仲系唔好自己呃自己啦。咁最紧要咧都仍然系安全第一啊！咁啊马路咧就唔系赛车场，唔系你展现你个手车有几辣啊，有几咁驾驶技术高超嘅地方啦。咁啊道道话系手紧。同埋啱先嗰个乜嘢话手掹掹手，我唔知你讲边个手掹掹手啊，棘手就肯定系啦，即系呢啲都系粤语里面会讲啦，甚少啦，即系话普通话应该冇咁讲嘅，即系话我追先和数钱啊咁样，应该唔会咁样，又或者啱先讲赞人哋话你妈妈炒菜很好吃，她的手势真好啊咁样，好似都冇咁讲话手势好咁样啊，咁至于啱先讲到嘅手紧啦，真系唔一定系一件坏事啊，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啦，有啲时候就咁，正系因为可能短暂嘅财务方面嘅压力啦，咁导致嗰段时间嘅手紧，咁同埋孤寒啊，完全唔关事。孤寒系一个人嘅性格啦，所以有时我哋都会讲话，见到生活里面有啲咁例子啦，譬如两个老友记咁都会讲嘅。嗱，我最近虽然话好手紧啊，但系唔使讲啦，一世人两兄弟点都会帮你嘅。讲真疏真假。咁当然啦，讲到银纸啦，就好似首歌所谓啦，人人负债，轻松松欠下人情巨债，先使未来钱，始终都系危险啲啊！希望各位啦，都系共勉之啦，我都系一样嘅。最紧要都系要理性地去规划啦，亦都要懂得去节制啦。

0: 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0: 听多次更醒神。
2: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1, 2, 1, 2, 3, 4, 5, 面懵懵啊，面懵懵。
4: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3: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4: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你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3: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你啊，
4: 好
3: 啊，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洋葱教大家嘅盏鬼广州话系跟手尾啊！跟手尾是指跟在人哋后面做善后工作，通常是嚟指接成人哋嘅嗰啲麻烦事，亦即系苏州市咁解。例如你可以讲：哎呀，你造成呢一个咁嘅烂摊咧，我都懒得同你执手尾咯。执手尾同埋跟手尾咧，其实差唔多意思嘅。例如你亦都可以讲：嗱，我唔理你啊，你自己嘅嘢咧乱糟糟啊，乱糟糟啦吓，边个同你跟手尾啊？点解呢句说话咁似阿妈同我讲嘅？唔理咯，跟手尾，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系啊，咁啊，除咗啱啱啊洋葱讲到啦，手尾啦，即系话跟手尾，即系话哇好烦嘅，同佢做嘢咧，同佢合作咧，次次都有手尾跟嘅之外咧，有啲时候我哋都要用嚟咧，就简单地赞誉人哋咧做嘢咧，可以做靓个开头，亦都咧做靓埋啲手尾嘅，即系譬如话喂，同佢合作好开心嘅，因为佢好有手尾啊咁样。嗱，你睇炒完啲花甲啊，整完啲嘢啊，煎完啲鸡扒咧，佢真系将个厨房同你搞到好干净噶，咁所以咧好有手尾啊咁样。手尾呢个词咧，其实都好紧要啊。咁做人做事啦，都系话正如话斋啦，开头做咗几多都好，最紧要咧，从你啲手尾咧要跟得足啲。即系开头做得好，但系手尾唔跟，你嘅工作其实未算完成嘅。而你开头做到好好，但系手尾又完全冇理到，咁你嘅承诺啦，或者你嘅工作其实未算兑现。所以有啲长辈教我哋咧，就话一个靠谱啊，或者一个即系靠得住嘅人啊，咁就唔系净系睇佢开头有几劲，咁更主要仲系要睇下佢啲手尾咧有几咁干净，同埋咧可以做得有几咁好。仲有啲观众留言啦，就话手封信，系呢、這个都系嘅，即系譬如话，哇，连续几铺噶咯，卡窿都摸到嘅，手封好信。咁今日咧，我哋。

越讲越掂啦，多谢各位捧场啦。讲紧嘅主题就系手字，粤语里边除咗好多动作系用到手啦，好多词咧亦都用到手嘅吓。咁欢迎各位啦，就系有空闲嘅时间咧，继续可以补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4: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4: 屏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5: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们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

工程，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系多数都系一啲出名嘅网红景点。今次我哋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嘅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嘅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7: 总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子。

sorry sorry， 我咪做咗两次男人，虽然系咁，爱情我都未说好就紧。我吃我恋上热量，今日我嚟教大家整甜品。首先用滚水冲开 espresso 粉，再摆啲 lady fingers 落去浸到淋。另一方面将啲蛋白搅一阵，起泡就加啲 Kahlua 再搅匀，最后两样倒埋一齐，整到一层。

俾我睇下。啊，sorry， 唔係呢件啊，喺隔離。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2: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弹新鲜池橙。
2: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啊！
3: 日常检查。

0: 云安全与你长相伴，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3: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早晨，早晨，嚟到全新嘅星期二，每一日都系全新噶啦。咁啊，亦都系觉得呢个星期好似咧特别尖限咁，因为星期日唔知道大家有冇休息吓。星期日其实对于我嚟讲咧，都冇话完完全全嘅休息，所以个感受唔系好强，所以觉得今日应该系星期几哇？今日应该系星期三、星期四定系星期五呢？即系总会有那么一点嘅感觉，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啦吓？亦都欢迎大家一起咧分享一下。喺呢一个早上嘅时间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咁喺早上嘅呢一个七点到七点半钟咧，就有呢一 part 嘅节目《家长学堂》。唔知道有几多少朋友咧今日会系第一次收听嘅？早晨啊，我系霍立允，小姓霍，地地道道嘅佛山人啊。咁啊，即系喺佛山长大嘅佛山人啦，系咁啊！早上啦，七点到七点半钟啦，会带住大家啦，关于教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咁亦都会同我哋各位嘅家长倾倾偈，咁啊，从我哋家长角度啦，一齐嚟睇咧教育方面嘅。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去到我哋嘅直播互动间当中一起打卡交流。咁啊，点样打卡交流呢？就可以去到我哋手机客户端佛山加 A P P， 系啦，佛山加好个加 A P P， 咁咧就可以喺度一起大家畅谈啦，交流一下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系进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 Plus， 咁都系叫佛山加嘅啫。咁啊，只不过咧就系喺手机小程序里边咧，就属于佛山 Plus P L U S。Plus 吓，搜索呢一个嘅小程序，咁亦都系可以进入到我哋直播互动间嘅。先进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右下角嘅花生，然之后可以选择咧 FM 92.4，咁亦都会见到家长学堂嘅呢一个嘅标签，大家可以打击入去，即系点击入去就可以噶啦。见到今朝咧，哇，好早嘅朋友们咧已经喺度打卡啦。睇到最早嘅朋友仔咧，会系几点钟咧？哇！大家一早咧，今日个阳光好靓，见到最早嘅朋友仔系4:31嘅打卡，匿名用户早晨啊，周二系啦，咁啊跟住6121嘅早晨，雨后阳光，顺顺利利嘅利 ，wing wing。稻草人 Even 阿亮，哇！又是见到喺高速上面，好似嗰张图都差唔多咁样嘅，见到一个嘅好靓光橙橙嘅。

0: 橙色太阳。培森早晨啊，星期二啦，健仔，我脾气要好好的，初露，似曾相识，我选单，不浪漫地靓仔，鱼鱼女孩，系到花香。女王整尖知整貌，Sunny 小英子，好啦，不好多朋友好啦，咁唔尽讲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稍后七点十分左右呢，就会系喺我哋直播活动间里面有福袋派送俾大家，今日福袋还可以嘅，咁欢迎大家呢亦都系嚟我哋直播间当中感受下呢份嘅福气啦，一早起身应该系接接福呢先至会开心啲嘅，系咪？亦都希望你有愉快的一天啦，展望今日白天佛山会系多云为主，晴天，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26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45%到80%，咁现时咧佛山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一起来做智慧父母，一起来了解现在的整体教育格局，还有我们未来小朋友的发展应该往什么方向，真的非常之紧要，所以都希望你和我一起共同一起同行。见到啦，今日最新嘅新闻咧，亦都系嚟自寻日晚上啦。咁啊，佛山发改局咧日前都发布咗关于佛山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咁啊，呢份报告里边咧都睇到颇为有意思，就是、佛山大学啦，就系里边提到支持佛山大学双一流建设，推进啦新博学科学位点嘅培育建设工作。咁亦都系讲到佛山大学咧会增创呢个双一流嘅学校。目前在我们广东省是有8间的双一流，基本上都是以广州和深圳，如果是作为地级市的话，如果是佛山大学可以争到这个双一流，也都是首个地级市，也都是佛山第一个双一流。目前呢广东8间双一流分别会有中大、暨大、华工、华师、华农，以及广州中医药和广州医科大，还有一间在深圳的就是南方科技了。咁今日嘅节目里边咧，会同大家去关注翻咧，就系喺啱啱过去10月10号啦，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喺北京举行。咁今日会讲啲咩咧？就系主要系同大家讲 AI 呢一个话题咧，其实一直咧都系萦绕住大家。咁包括咧喺我哋而家教育当中，啱啱过去呢个国庆假期，其实我自己都睇咗唔少关于 AI 教育之下，即系 AI 时代之下我哋教育嘅变化。亦都睇咗一啲嘅专业嘅报刊啦，专业嘅内容啦，咁包括咧就会系睇咗一啲喺社会上边颇为之受到关注嘅，就系、是、教育方面嘅一啲评论，咁我都会颇为之有感受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会从翻最近嘅两条新闻开始，一个咧就会关于就系话刚才讲到嘅呢一个嘅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咁呢个咧就喺啱啱开工啊，10月10号。嗰日咧就会举行嘅，上个星期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日前咧，马斯克亦都系接受咗咧央视财经嘅采访。咁呢个采访非常之详尽，亦都可以讲有史以嚟未试过喺我哋而家国家级嘅一个媒体里边咧，去对马斯克进行一个采访，仲系咁长嘅一个内容。咁里边咧亦都系讲到就话翻关于教育嘅发展。咁作为一个真系世界级嘅 AI 大咖，对于未来教育嘅发展喺 AI 时代之下，佢有啲咩睇法咧？咁所以今日节目里边咧分两部分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咁第一个咧就讲到呢个现场会，喺会上边咧亦都系展示咗几堂比较特别嘅课。咁所以其实更为之吸引我就系话喺呢个北京嘅现场会上边有几节课系比较立观、立体、具体话俾我哋听，就系 AI 时代之下。究竟佢可以进入到教育当中有啲乜嘢嘢嘅改变。咁第一个呢比较我自己印象深刻嘅一个故事，就喺现场会上面，咁比较现场呈现咗嘅。一个呢就话喺云南省沉甸县民族中学有一位生物老师，名字叫做丁艳丽。咁有一次呢佢上完课，咁佢就觉得我 OK 嘅。我上完课之后我感受几好啦。这个课呢个课呢佢日常嘅上课嘅模式，就唔系话要用 AI 嚟上课嘅。日常嘅上课模式咁佢觉得 OK 嘅。咁因为呢而家其实都系有东南合作啊，或者系个叫东西部合作啊咁样。咁啱好上 海咧，亦都系同佢进行一个叫对口嘅合作。咁上海市恒之中学嘅白杨老师咧。叫严白杨老师，咁佢亦都系睇咗成节课嘅内容啦，将佢录低落嚟，实时嘅交流。咁佢就话：，呢节课系咪真系你觉得学生已经掌握到呢啲知识咧？不如我哋用 AI 嚟评判下。于是就将呢节课嘅视频交俾咗人工智能循证系统，循遵循嘅循循道循，呢个遵选啊遵啊，咁啊证就证证实嘅证。呢个循证系统好快呢，个系统里面亦都俾出一份报告。呢份报告就指出，丁老师呢节课呢传授嘅知识好多，好多时候老师喺度讲嘅，反而迁移创新嘅内容会比较少。教师指导太多，学生回应太少。咁呢份报告就讲出咗呢一个嘅即係个评价。咁丁老师睇咗呢份报告之后，就开始根据呢份报告俾出嘅意见去进行调整自己嘅课堂。喺课堂里面俾学生充足嘅时间去思考同埋表达。去到第二次通过 AI 循证系统显示啦，学生喺课堂上面嘅提问同埋质疑就明显增加咗啦。即係疑问亦都增加咗啦。课堂有咗思维嘅活动，而唔係简单嘅机械操作。然之后丁老师继续去改善佢自己嘅课程里面嘅一个架构。然后呢亦都加入咗就係伴随性嘅评价工具。咩为之伴随性评价工具？就喺课堂里面直接使用到 AI， 唔需要话录完课再俾 AI 啦，而係话一个伴随性评价去评估返学生实时嘅情况。咁呢个实时评价係可以直接睇到学生喺课堂当中嘅一啲嘅实验，因为呢个係生物老师嚟㗎嘛。咁佢就会系根据学生嘅实验操作嘅一啲学习数据去进行评估。咁佢发现啦，一节课落嚟咧，34%，即系三分之一嘅学生会错误咁将 DNA 两条链嘅方向搭成系相同嘅。咁佢留意到呢个情况嘅时候，佢就会下一节课点样再去调整。咁就不断去调整佢嘅课程。下一次我要强调呢一个知识点，可能喺呢节课里面关于刚才讲到嘅 DNA 两条链嘅方向，大家系掌握唔到嘅，唔清晰嘅。咁喺以前未进入到呢个循证系统，未进入呢一个嘅伴随性评价工具嘅时候，佢未必会知道嘅。按照以前嘅方式方法，觉得系咪好多时候我哋老师都会问明唔明啊，懂唔懂啊？学生统一回答都系懂面。是啦，明白，但是在这种 AI 的介入之下，我发现老师的调整是不是更加之快速。而这个时候呢，上海恒之中学的白杨老师也讲到，就说不用急的，其实你下一节课可以再去强调这个知识点，但同步也都可以了解学生的想法。为什么你会做错呢？是不是你想法是什么呢？哦，你原来以为是这样，去了解学生是想什么东西先。是不是当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教学上面的这些重点啊，或者是在教学上面我们这些调整的时候，同时我们都要了解学生怎样去想。所以经过三次的 AI 循证的教研，丁老师就发生了他课堂上面的一些变化。咁所以都系用一个好关键嘅说话，就喺呢一次嘅现场会里面去表达到，就系教研工具嘅升级，佢只系一个表象，而更深嘅系老师教育理念嘅一个转变，从关注自己我系点教嘅点教嘅，而转向关注学生佢系点样去学嘅，从关注知识嘅是否落实到位，转向关注素养是否提升。这个很关键的，是不是？我们作为老师，我们普通的评价体系就是说，我这个知识有没有教给他，是不是？懂不懂？学不学到？明不明白？明白了。但实际上呢，实际上我们更重要的不是学生得到的这个知识，是不是？更重要的是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不可以授之以渔，是不是？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渔，究竟他懂不懂得钓鱼？所以究竟他这个能力的提升，素养的提升，才是最为之重要。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在今次现场会里面呢，还有一个现场的展示课，我觉得颇为之深刻印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现场会上面，北京市广渠中学的老师杨若晨就将他们广渠中学的学生16位的学生分成了四组。那这节课的任务呢，是要做雪道的修验官，就是说用刚刚学的直线倾斜角和斜率来判断一段的越野滑雪的雪道哪一段需要整改。 嗱，呢个好实际嘅问题嚟嘅噃。你去到雪场系咪？有啲话雪道做得唔系咁好，我要整改。呢个系实际嘅问题。于是我哋用学到嘅知识去

0: 对这个问题进行整改。咁佢喺呢度课堂里面就运用咗 AI 嘅工具啦，人工智能嘅工具叫做智能导学平台。佢实时记录每个小组嘅讨论，而且为每组生成咗一张专属嘅思维图谱。即係学生必须要进行讨论，讨论咗之后将你嘅答案同埋结果放喺呢张嘅思维图谱上面进行总结。讨论结束，四张嘅思维导图打喺大屏上面，每个小组嘅思维过程都非常之清晰，冇标准嘅答案。甚至佢哋会因为里面一啲嘅落差系咪大家嘅唔同嘅意见而去讨论起身。讨论过程当中亦都去继续去深化自己嘅思考。而老师喺过程当中并冇讲边个小组系啱嘅，边个小组系错嘅。只系引导佢哋循住佢哋原先思考嘅脉络去进一步思考。甚至当学生大家拗叫到唔出嚟嘅时候 ,OK,是咪大家仲有困惑嘅时候 ,OK, 我哋再用智能平台去进行虚拟仿真实验，我哋攞你嘅数据讨论出嚟嘅数据放喺实验当中或者放喺虚拟平台当中，将你嘅说道重新去修正一次，睇下根据你得出嚟嘅呢个数据答案系唔系可以修整到呢个说道。咁我哋就可以直观睇到呢个嘅说道是否啱，是否适合，同埋佢会唔会出现一啲唔适合嘅状况。所以当真正的问题被学生睇见的话，问题的解决才具有针对性。这个是这位杨老师在这次课上完之后所给出来的概念。就是 AI 它可以很快给出答案，老师要做的反而不是急着去给答案，而是这堂事例课告诉我们，得出答案的过程它往往会比答案本身更为之宝贵。所以 AI 越为之强大， AI 越为要进入课堂，其实越要将课堂的时间留返出来给提问、思辨和探究。这个思维更加之重要。其实我颇为之关注的就是因为我自己都很迷惑，刚刚在过去假期里面我看了很多这些文章或者专业方面的内容的时候，我都是陷入了一个比较迷惑，就是 AI 它进入课堂或者 AI 之后我们教育的风向标究竟转向哪里。咁但喺呢个课堂当中，其实我会睇到就算那么一些的曙光，就会睇到而家我哋 AI 在课堂当中佢究竟系得出答案嗰一个，的话系辅助得出答案嘅嗰个辅助者。所以 AI 佢系一个工具，我最近喺我哋节目里面喺我嘅短视频当中亦都会同大家分享 AI 佢只系一个工具， AI 更多嘅系辅助我哋去完成某啲嘅事情。所以近段时间发出呢个短视频都会引起咗我哋包括我哋教育界嘅老师们啦，或者大家一啲嘅讨论。咁所以今次现场会里面亦都会强调，就系广大教师既要做知识嘅传授者，更加要做学生成长嘅价值引导者。我哋未来一个好教师嘅评判应该系啲乜嘢嘅标准呢？要成为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嘅好教师。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3: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月见秋色，落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5: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3: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1: 家长学堂 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早晨，早晨。星期二家长学堂，今日同大家继续讲讲 AI。我觉得呢个话题应该离唔开我哋今年后半年嘅节目噶啦。睇睇咧直播互动间当中见到阿潘啊，早晨啊，霍老师，今日份早餐啊，哇，好丰盛啊，份早餐啊，呢个汉堡包啊，唉，有阵时真系见到都会口水流噶吓。系见到咧就系湿着的心，好靓嘅大太阳啊，今日都系光灿灿，而且系橙黄色嘅大太阳，非常之靓。见到大家嘅纷纷留言啦，多谢晒。咁啊，见到咧就仲有睇边位吓，一生所爱，哇，系有湖光又有山色，好靓啊呢一个倒影。舒婷早晨啊，又系见到一个阳光大太阳。系啊，我今朝都见到咧，即系话喺楼宇之间咧有一个金灿灿嘅阳光，其实嗰种感觉几好嘅。迎住呢个朝阳上班啊，各位，又或者已经送小朋友翻到呢一个嘅学校啦，系冇系冇。欢迎你进入我哋手机客户端佛山加 APP， 又或者微信小程序佛山 Plus， 进入到下面的花生菜单栏当中，然后点击入去，见到 FM92.4 的直播间，这里是家长学堂。接着下来我们继续会讲，就是刚才同大家分享了北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赋能教师发展的现场会。除了这个现场会之外，为什么今天会继续会同大家讲呢？其实无独有偶，就是在马斯克下，早前也都在硅谷接受了央视财经一次超长的专访，他将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世界的模样一口气摆到台上面。关于教育呢，他讲了几个点，我觉得都比较值得同大家去分享。所以呢，这部分同大家讲下。第一个呢，他讲到就是说，现在当机器人的总产出远远超过全人类的消费需求，人类呢会进入到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到时候呢，全社会都是普遍的高收入，甚至金钱都会失去原来的意义。他在这里讲到的话，就是在未来很短时间之内，可能十年可能五年，我们的机器人啊已经是超出了，即是供应已经是很多。现在是机器人呢是最热门的时候，现在生产机器人的话绝对是赚到盆满钵满。但是过多一段时间之后，机器人其实它就已经是出现到一个过剩的状态。咁听落去佢颇为之幻象嘅，咁但系马斯克亦都会循住呢一种嘅逻辑，佢会讲到我哋从细就被教育，我哋嘅从细教育嘅逻辑就系要学一门手艺啦，靠一门嘅手艺嚟赚钱，赚钱防老。嗱，呢个链条嘅前提系你嘅劳动要值钱。如果未来嘅劳动本身唔值钱啦，值钱会变成咩咧？变成你能够提出一个点样嘅要求，你可以叫机器人帮你创造啲乜嘢嘢？咁讲得好白嘅就话，未来穷人同埋富人嘅差别，可能唔再系银行卡上面嘅余额，而系你嘅脑袋里边有冇足够嘅认知，可唔可以指挥得喐你面前嘅呢啲机器人，就系我哋未来嘅财富。所以我哋都话，未来我哋人同人之间，我哋而家成日讲啦，我哋好似教育方面咁样，最考大家就系信息差。但未来人同人之间最考验嘅系乜嘢嘢咧？就系心智差。呢个真系嘅。未来我哋有点样嘅认知，咁呢个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马斯克亦都会讲到，就话未来你要想机器人帮你做嘢，首先前提系乜嘢嘢啊？系咪刚才都会讲到，你可唔可以指挥得喐佢？咁你指挥佢嘅前提系咩咧？你识得去组织问题啦，识得提问题啦。有人话提示词啦，系啊，你嘅提示词好紧要，就呢个提示词就代表你识唔识得去提问题。你的知识面越广，就越擅长提出好的问题，你就能够将你的需求准确话俾机器人知。我经常之前都会有一段时间会同大家讲的，就是AI 佢系会做所有嘅嘢，即系会做你想要佢做嘅嘢，只不过你嘅提示词，你识唔识得向佢提问。所以未来嘅世界，机器人咩都会识做 ，AI 咩问题都可能会答得上嚟。咁问问题，即答问题唔值钱啊，反而问问题先会更加之值钱。所以你会发现而家乜嘢嘅技术人员会更加之值钱，识得提问题、识得写提示词嘅技术人员，佢会更加之值钱。 而我哋对世界总体认知能力啱好亦都冇办法促成嘅。佢背后系你见过几多嘢，读过几多书，对呢个世界有几多真实嘅好奇同埋理解。一个脑袋里面空空如也、品位唔高嘅人，面对再强大嘅 AI， 或者亦都问唔出有价值嘅问题。第三点，未来需要通才。有记者问啦，就话记者去问马斯克，就话面对咁大嘅改革，一个二十岁嘅年轻人点样算呢？咁佢嘅回答亦都系非常之质朴，亦都颇为之意外。佢话马斯克话尽可能去接受最广泛嘅教育，人文、艺术、科学、工程都去学一啲，将通识嘅底子打得扎实，唔好做专才而去做通才。其实呢个对于我嚟讲系颇为之打击嘅，因为之前一直都会同大家讲系专才，咁但我有我自己嘅理解啦。关于专才，你可以喺某一个细分领域上面成为一个专才，但系我哋喺大范围嘅泛大众嘅领域里边，我哋要成为嗰个嘅通才。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紧要，就系、是、等于我哋嘅通识。大家知唔知啊？即系话可能喺未来专注于某一方面嘅学生，即系比如阿妈阿爸同你讲，你咩都唔使做啦，你哋专注去读书，学好呢门课，学好呢啲呢样嘢，其实唔再存在。我哋培养学生嘅呢个几率唔再存在，而系你每一样嘢都要学成，你劳动课要完成，你美术课、音乐课、体育课，你依然要好完成佢。呢、这个叫通才，就系、是、你嘅通识课必须要做得好好嘅，然后再喺某一个更细分、更细分嘅领域里面成为嗰个专才。我系咁样去理解吓，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就于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啦，可以一齐发表一起交流互动一下。欢迎进入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佛山 Plus 发表你的看法。当然啦，马斯克说现在未来的话，哪个的行业最为之铁饭碗？喂，不是 AI 行业，好有意思。他说 AI 行业未来不一定是铁饭碗。他讲到中国的发电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洲、印度三个国家的总和。 AI 发展到后面最大的瓶颈不是算法有几聪明，是你的电够不够使。一个超大型的 AI 数据中心满负荷跑起身，它的耗电量是顶得上一座的中等城市，所以发电才是最为之紧要。目前呢，我们中国也都站在这个发电量的首位，所以我们依然是站在这个位置的，只是希望大家可不可以借助我们现在国家现有的这些技术和现有的政策，国家政策已经走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一起同行起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也都欢迎你关注啦。我们更多的内容可以留意我的微信视频号佛山教育家，家是家好的家。
6: 早上七点半。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号，挑战亚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席位，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九二四路方，
6: 早晨早晨，七点半的时间更新一下路面情况。这个中数见到缓慢路段，要提醒你海白路五丫口大桥。

0: 过广州方向，这个位置已经开始车多。桂丹路上柏路段过桂城亦都开始着到上班早高峰的车流密集时段。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过广州方向亦都是车多要慢驶。再提提你，广佛高速主线今日开始会有间歇性的占道施工，每日早上八点到傍晚六点就会封闭一条车道，而从晚上的九点到第日早上七点就将会封闭两条车道，所以途经的车辆一定要提前减速，留意现场标识。一届时部分的位置可以临时借用为应急车道的。路面的状况比较复杂，大家提前减速，留意指引。工期去到12月的20号，也都麻烦各位互相指照声。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继续查路况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
1: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2: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含服紧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着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0: 早晨，早晨啊！7:30已经7:36啊！开启今日的健康7:30，健康第一天从早晨开启。今日精神点样啊？有冇爽利呢？精神爽利。哇，如果每日朝早呢都系有一种精神爽利嘅姿态呢，咁我諗你肯定系 点讲呢，有一个非常之愉悦嘅环境，呢个环境呢有精神环境，有真係身边嘅实实在在嘅环境，譬如话轻松嘅人际关系啦，你愿意返工嘅呢个沿途嘅美景啦，仲有一个就係返到办公室之后令到你舒服嘅一个工作环境啦，所以环境係好关键嘅。近段时间嘅天气呢应该都俾到大家最起码就係一个舒服嘅天气环境嘅感受。嗱，而家外面温度咧就26度左右吓，咁啊虽然咧都系好天啦，又比较干燥啦，因为目前咧佛山五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都依然系生效当中嘅。啊，应该其实睇翻而家大概率咧，未来十日啦吓，呢种天气都唔会有咩太大嘅变化噶啦。温度方面啦，咁啊刷新下今日白天先啦吓，今日白天温度最高依然系会去到34度，最低咧就25度，即系而家呢个温度已经系今日全天嚟讲差唔多系最低温噶啦。是吹1-2级的偏东风啊，相对湿度介乎45%-80%，好似呢比上两日呢又略微，咁湿度方面呢就湿重返啲啲。是啦，因为我记得有一日睇到一个好低嘅呢个湿度系35%-55%嘅话，当时我就话嘩真係好乾啊。我真係自己刷新完个天气之后呢嗱嗱声飲返湖水灌一灌先。系啦，所以亦都要提醒大家，早上起床嗰杯温开水准备好未？有冇饮个杯水再出门呢？因为喺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咧，有唔少朋友啦吓，一早都会起床去做运动嘅。咁啊，更加要提醒我啲一早起床做运动嘅朋友，一定要身边带住一壶水，然之后咧喺做运动嘅过程当中，少量多次咁为自己补充水分。系啦，睇下喺我哋嘅花生板块，亦都有啲熟悉嘅昵称已经上线咯，咁啊同各位打声招呼，讲声早晨啦，包括有阿诗山丽丽啦，救医师粉丝，仲有日行10000步不浪漫嘅靓仔，前后左右阿荣荣、舒心、蓝天、三水空降兵同埋金融民工啊，暂时刷新页面见到就系咁多位啦。所以再次讲声早晨嘅时候，亦都欢迎大家依然锁定 FM92.4 收听健康7:30嘅直播时间。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
5: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健康的生活习惯不外乎就是管住嘴然之后迈开腿。我们成日都会讲一些管住嘴的话题。昨日在节目临结束的尾声都提及到管住嘴就是说一些飲食方面是不是咁今日不妨又讲下迈开腿啦。这个真的很简单，就真的迈开腿得㗎啦。因为呢今日会讲一项的运动。这项运动呢在近期有一项的重磅研究就告诉大家，哇这项运动原来是劲到这样的。重点是这项运动是所有人都能够参与。无论男女，无论老幼，无论什么年纪，就算是说我身体可能即是有一些基础病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特殊的情况，你都是可以参与的运动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行路啦。是啦，最近有一项重磅的研究啊，给了一个即是直观咁样系对比咗其他啲运动啊方面，得出嘅答案咧就系话，如果想通过运动去延长寿命，令到身体更好嘅话，第一名嘅运动系乜嘢咧？就系行路。呢项咧嘅研究咧就系由哈佛嘅团队研究追踪咗110000个人，然之后系历时超过30年，对比咗多种常见嘅运动之后发现，如果你话即系以降低死亡风险呢一项嚟讲咧，行路系超过咗跑步啊，吓，仲有咩健身房运动啊、举铁啊呢啲咁样嘅运动嘅。咁所以咧，可能好多朋友睇到呢、這、一个即系唔知大家都有冇留意到呢一个嘅资讯啦吓，刷到嘅时候会唔会好意外咧？特别嗰啲平时都系做开运动啊，总系会觉得一定要出下汗啦、啊、吓，或者系可能要跑下步啊，甚至乎练下瑜伽，即系一定要觉得要动起来，甚至乎动得比较剧烈的运动先至俾你觉得系做运动嘅。但其实呢项喺近期发表喺英国医学杂志嘅研究数据咧，就非常之直观啦。嗱，点样讲咧？即系你单就指呢一项嘅运动可以降低几%嘅死亡风险嚟计算。我哋从最低个讲起先啦吓。当然佢冇列举晒所有运动啦，咁啊列举咗几项大家常见嘅，譬如话踩单车。佢可以降低4%嘅死亡风险。你日常如果有坚持去爬楼梯嘅话，佢可以降低10%嘅死亡风险。如果你有坚持慢跑呢项嘅运动呢， 佢可以帮你降低11%嘅死亡风险。仲有跑步啊、举铁啊呢啲较为剧烈啲嘅运动啦，可以降低13%嘅死亡风险。仲有好似蛙艇啊，即系爬船啊，做下健美操啊啲更强烈啲嘅运动啦，就可以降低14%嘅死亡风险。去到打球啦、网球啊、壁球呢啲，就可以降低15%嘅死亡风险。咁而步行系啦，即系行路啊，可以降低17%嘅死亡风险。所以即系只要我哋每日迈开腿动起来行路就得噶啦。佢亦都系我哋一项好健康嘅运动嚟嘅，唔使器械啦，亦都唔限场地啦，你只要喐起就可以练啦。咁所以啦，嗱呢样嘢咧，真系不得不说，真系动起来系好关键嘅。咁但系亦都唔系话，喂，咁我每日都喐噶啦。办公楼与办公楼之间唔使喐啊？攞个外卖你估唔使行啊？咁又唔系话真系你单纯地每日吓咁啊行嗰几步啊，或者一啲即系日常嘅一个两三千步嘅呢个步数就可以达到呢个效果嘅。首先咧就究竟要行到几多步吓，即系每日你个步行嘅步数要去到几多，效果系最好咧？对于延长寿命嚟讲，咁啊研究显示每日大概8000步左右吓，呢个死亡风险系最低嘅。嗱，只要你每日嘅步数超过2600步啦，呢个死亡风险都会开始明显下降，即系证明你每日如果超过2600步嘅话，你嘅身体系有运动嘅，系啦。咁如果去到2800步，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就会开始降低。当呢个步数达到8763步嘅时候咧，全因死亡风险系最低嘅。咁如果你话再多啲的话，即系运动有时候唔系话越多越好，亦都唔系话越少越好，即系佢冇话两个极端，一定系要有一个比较最理想嘅中间一个平衡嘅步数系8700几步。咁所以咧，即系概括嚟讲，8000步左右，你每日达到呢个步数咧，你嘅健康收益已经系 OK 噶啦。你就算再多嘅话，都唔一定可以有增加噶。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又不妨吓可以一边讲一边，大家又睇一睇自己，唔使睇今日啦，今日啱啱开始，睇下自己过往如果可以的话，我哋好似而家微信方面都有呢一个嘅步数噶嘛，又介唔介意截下图，睇下我哋过往呢一个星期啊，或者过往呢几日啦，你嘅微信步数显示你每日行咗几多步咧？有冇开通呢啲咁嘅功能啊？或者有冇啲运动手表、运动手环咁样啊？如果有嘅话咧，方便的话都可以截图发送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嘅。睇下大家每日嘅呢一个步行嘅步数究竟系几多步先？咁当然啦，你话喂我呢份工就系日日行嚟行去嘅，咁我肯定够啦。咁我啲恭喜你啦，如果系咁，即系每日你单凭系喺工作嘅时间，你就可以将呢个运动嘅即系运动嘅嗰个板块都已经完成到啦。咁当然除咗话你每日行几多步，8000步左右吓，系一个最理想嘅一个健康状态。咁步速咧，行得慢同行得快都唔同噶。嗱，相比起慢慢行嗰种，即系行街嗰种闲逛啦，中高步频系可以带嚟额外嘅健康好处，即系我哋略微行快少少啊，真系运动起身啊，咁啊效果咧系独立于步数嘅啊。当然咧，亦都唔系话我系咪一定要行够几多步吓，8000几步，一定要有一啲节奏。即系如果你话你行街嘅话，有阵时真系好似我哋去旅行，其实行街咧好容易超过1万步嘅。咁但系咧，你行街种状态咧，同你真系以一种运动嘅心态，每日去行佢嘅6000到8000步咧，系完全唔同吓。咁所以咧，中高频系啦，呢一个步速可以略微比我哋行街嘅时候略微快少少嘅中高步频咧，系可以对健康系带嚟额外嘅好处。呢一点亦都要提醒大家。系啦，咁再次提醒一下，即系有啲人话，哇，你啱先嗰个8000步咧，我之前都睇过一啲嘅资讯，即系资讯就话，你唔同年纪有时唔可以咁样相提并论嘅吓，即系你去到，如果你真系去到60岁以上，系啦，你60岁以上都行8000步，有阵时行得多咧，当你年纪渐长嘅时候，膝头哥会痛噶，系啦，就系呢一个啊，有啲朋友都会担心行路行得多会唔会伤呢、這个吓呢、這个膝头咧吓呢一个嘅位呢、這个关节咧？嗱，其实首先亦都有研究表明，普通嘅成年人每日6000到8000步系冇问题嘅，普通成年人吓，亦都系指普通健康嘅成年人，6000到8000步系可以兼顾延长寿命同埋呢个膝关节保护嘅效果。咁啊，当然啦，再提醒，唔系话越多越好吓。你如果每日超过8000步啊，超过10000步啊，呢一个嘅收益系唔会再提升嘅。即系无论点啊，去到6000到8000步，你已经系获得咗最大嘅健康收益。你就算行20000步都好啦啊。当日是不会带给你额外的效果的。如果你是单纯刚才所说的行街或者在家随意闲逛长时间低速的话，有时步数太多就反而会损伤关节。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每日6000到8000步，普通健康成年人最好就是中高步频这个速度，那这个理想状态就会更好。那当然啦，再提醒你刚才所讲的普通的健康成年人，那如果你说60岁以上的老人家，或者是术后的群体，即是做完手术本身身体比较虚弱一点的，或者有慢性基础病的群体，每日就坚持4000到6000步啦，温和坚持，最紧要坚持下去，这个效果都是很理想的。那对于一些肥胖超重那些，还有成日坐在度唔喐嘅群体，咁你略微可以将目标提高少少啦，8000到10000步都系 OK 嘅，系啦。咁所以咧喺唔同嘅人群啊，亦都有唔同嘅呢一个需求，同埋有唔同嘅要求。咁啊，上述提及到嘅，唔知有几多朋友系可以做到，同埋或者正在进行当中嘅咧。咁我哋又用少少广告时间啦，稍后睇下大家喺花生板块上面有冇发自己嘅呢个每日嘅健康步数啊，睇下你究竟有冇达标先。
2: 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为盛宴。
7: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8: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9: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0: 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踏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2: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起坐巴士逛长安，
10: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鍾意，
2: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啦。
11: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继续回来直播中的健康7:30，从早晨7:30开始，提醒大家用健康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因为健康的一天从早晨开始。今日的状态如何呢？不错，见到下。因为刚才会呼吁大家可以将你自己的步数近段时间啦，或者近这两天啦，即你可以截图几多几多啦。咁睇返哇，大家其实真係，我觉得我哋好多朋友每日嘅运动，如果真係以步行呢个运动嚟讲呢，都好足够。好似啱先刷新到旧意思粉丝去嘅每日都超过10000步喎。10000步左右其实係囉，都有啲多㗎啦已经。其实8000步左右呢係比较理想嘅。咁当然啦，因为我唔知你嘅步速啊，仲有系咪有啲即係有啲朋友工作需要嘅。好似呢位阿敏敏，佢就话佢每日都去到13000到15000步㗎，因为工作需要。因为佢份工呢就係一定要有真係有好多行嚟行去嘅机会。咁所以每日都系咁样嘅，呢个步数冇办法啦。如果系咁嘅话呢，咁我相信你嘅运动量每日系够㗎，真系唔需要再额外嘅运动，或者唔需要额外再做一啲剧烈嘅运动啦。你反而諗下呢，每日行咁多啦，你个膝关节啦，或者系一啲即系点样去放松返你自己嘅身体，呢个反而更加关键一啲呀。係啦，咁除咗睇到部分朋友嘅步数之外啦，啲早餐亦都开始陆续上线啦，睇下今日 GVV 啊， GVV 有呢杯个牛奶啦，我睇 呢个颜色似系牛奶，再加上粟米、水煮蛋、番薯同埋西兰花水煮啊，都系 OK 嘅。咁咪都系咯，哇！呢、這个钟数见到佢呢张图片，今早已经运动完啦，系嘛？所以呢早上呢好多朋友呢都会分享，就会开始分享生活。係啦，早上分享生活嘅时候呢，我又忍唔住想提醒大家，即係如果以步行我哋今日所讲嘅行路嘅呢种运动嚟讲，早上其实都真係一个比较好嘅一个气候环境，或者比较好嘅一个时间节点嚟嘅。但係早上啊，即係一早起床你就可以做运动嘅话，除咗话即係令到成个身心喺全天嚟讲一早就有个舒展啦，尽快地唤醒自己嘅身心啦。但係都有啲注意嘅地方喎，虽然步行佢唔係一个剧烈嘅运动，但係你早上起床就开始做嘅话啦，以下几点仲要提醒各位，起码如果你一早开始行，无论你係即係快步走，甚至乎轻微咁跑起嚟，咁就要注意千祈唔好空腹就去行。是啦，早上起床嗰句饮杯温开水真係好关键啊。天气一干咗之后呢，我发觉自己每日节目都提醒自己同埋提醒各位一起饮水。先饮杯温开水，可以食隻香蕉或者係饮啲温牛奶都 OK 㗎，即係垫一垫底呀，令到自己避免低血糖。咁另外呢，就算你话行路都好，行路又好快步走都好，都系一种运动㗎嘛，要先热身。先原地踏步，啲关节各方面嘅要活动个5到10分钟，令到真係个身体可以动起来，令到身体热起来再行嘅话呢，就会防止拉伤啦。仲有控制强度，因为行路呢，其实你行嘅时间长都会有喘嘅感觉。所以呢，当你行到个速度系以你开始觉得有啲攰咩状态呢，你同人讲嘢可以讲嘢冇问题，好好顺条气。但係呢讲嘢嘅同时，如果你想唱歌就开始唔得嘅话呢，咁就已经系一个达到咗你嘅运动状态系差唔多㗎啦。你再强嘅话呢，就唔一定适合你嘅身体状况啦。咁大概每分钟行100到120步啦，如果以做运动嘅呢个要求，行30到40分钟呢亦都足够㗎啦。当然而家朝早嘅天气咁好嘅话呢，路线唔同嘅城市有唔同城市嘅呢个提醒，但係呢喺我哋而家佛山呢个城市，其实真係而家越嚟越靓。近段时间大家好多朋友去呢、这个文华公园嘅电视塔广场附近打卡，系咪咁，所以呢哇咁靓嘅环境，如果住喺嗰附近嘅居民，可能最近呢即係无论早上你傍晚落楼散步嘅机会都多咗。因为个个都搵呢个出片嘅机会，一边散步一边做运动一边影返张靓相。咁所以呢揀啱路线，我自己认为首先是揀一条令到你在行进过程当中心情愉悦的，令到你行下去是不烦躁的路线，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另外如果你真的以自然环境的这个条件来比较的话，就尽量避开主干道，避开一些车流密集的路段，去公园、陆地、或者小区的步道，空气质量都更好，亦都会更安全。仲有唔好睇小行路，依然都要讲究装备嘅，话晒都系运动啊嘛，咁所以舒适嘅运动鞋、透气嘅衫裤鞋袜吓，如果路面硬嘅话咧，就尽量选一啲厚胶嘅底鞋都 OK 嘅。仲有好关键啦，运动前后适当嘅饮水吓，出汗之后咧唔好着急住去换衫，等到啲汗即系略微抹一抹啲汗之后再换，就可以防止即系冇咁容易冻亲啊。即系毕竟话晒而家都开始入秋噶啦。秋天就是一种秋风，不知莫名其妙在哪里吹过来的感觉，所以呢防止冻亲都是跟住落嚟运动很关键的地方。如果行进过程当中出现有胸闷、头晕、或者关节疼痛，就即刻停低休息，千祈不要顶硬上。
2: 朝早7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0: 嗱，啱先讲到咪建议大家即系朝早嘅运动时间咧，都系30到40分钟，其实已经系比较理想噶，即系因为你系以一早唤醒自己的身体吓。同埋一个早上做运动，即係令到你可以全天嘅精神係会更加饱满咁嘅状态啦。你早上运动时间30到40分钟其实已经足够㗎啦。点解话即係30到40分钟呢个嘅时间嘅推荐呢？首先佢呢个时间段言之仲有代谢嘅效果，就可以令到你啱啱好到位。前10分钟左右嘅时间呢，身体系即係前10多分钟嘅运动呢，係可以帮你身体主要消耗糖原嘅。 之后就开始慢慢慢慢真係可以帮你燃脂啦吓，脂肪参与嘅功能比例就明显上升。当你行到30分钟左右，糖代谢同埋脂肪利用嘅收益就会进入到高效区间，对于要把控血糖啊吓，把控体重啊就会更加友好。因为时间太短，你嘅燃脂同埋心肺刺激都唔够，而时间太长嘅话啊，即系啱先嗰句啦，你行到10,000步以上，其实唔代表你行得越多越好，因为其实佢每一项嘅收益其实佢系有一个封顶位嘅吓、啊。我哋啱先点样推荐话每日嘅步数系8,000步左右就 OK 啦，因为你就算行到10,000步，可能对于你嚟讲都唔会再有增加几多收益，咁你8,000步就系一个性价比最高嘅步数啦，系啦，咁所以。

0: 即是去到这个30到40分钟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时长啊。这个时长中等强度步行心率一般是维持在每分钟100到120次，就属于一个安全有氧区间。这个区间既能够温和地锻炼心肺，又不会被我们的心脏啊还有血管造成额外压力，是适合大多数的普通人、中老年和一些慢病康复人群。还有单次步行不要超过一个钟，中间一定要留几分钟去休息拉伸，避免长时间行走大力的劳损。还有30到40分钟的这个平稳步行，对于这个即脚板底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啊、小腿肌肉的累积负荷都是比较低的。过量长时间行路都容易诱发足底的筋膜炎、膝关节磨损或者小腿酸胀。所以30到40分钟这个时长亦都可以大幅度地降低这类的风险。再配合埋啱先所讲嘅每日6000到8000步嘅呢个步数日常总量，咁就可以完成当日嘅活动量，又唔会令到身体过度疲劳啦。唔好超过吓10000步，尽量如果以一个健康运动嘅状态，唔好超过10000步。同时都提醒大家唔好超过1个钟啊！呢两个 tips 亦都系喺运动过程当中要提醒你嘅。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你知道吗？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每个星期坚持3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快走、慢跑、踩车、游水都能够有效增强体质的。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仲有一分钟唔到嘅时间吓，节目咧快要结束啦，咁但都同步咧都再睇埋大家发送上嚟嘅呢个步数先，因为见到有位朋友咧，佢嘅但系隐藏咗佢昵称嘅，佢系我嘅呢个步数好健康咧，佢就发咗九月份有三日嘅呢个步数，每日都系7900到8000日之间，非常之健康。你系咪因为就住我今日所讲嘅呢一个数值，然之后再拣？不断喺度拣自己嘅边日嘅行进步数系咁正啊！仲有陆姑娘咧就我每晚都散步噶，所以每日咧都有9000多步啊，够啦，系啦，唔需要太多啊，就算太多咧个性价比就唔高噶啦。咁啊，然之后咧一生所爱就话近呢个月咧平均每日都成10000多步啊，咁嗱。即系如果你系工作需求咁就冇办法啦，否则的话咧，其实呢个步数唔使咁高嘅。阿 K K 小慧就话我都嚟打卡啦，每日咧都有7000多步，嗯，差唔多啦。然之后豆豉鲮鱼罐头汤就话咧，每日都如果计落条数咧，就10000步左右啦。放假行少啲，工作嘅时候行多啲咯，系咯，都 OK 嘅。好啦，今日睇住咁多先，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健康7:30喺7:30再约定你啦，拜拜。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早上8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6: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5: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6: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5: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小包报名啦！
7: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8: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7: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8: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9: Oh no！
8: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8: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7: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